0: 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石探险。
1: 没呀，我可不想被弄湿。
2: 瀑布有山洞。
3: 小鳄，你是说瀑布后面藏着一个山洞？
2: 好神秘呀，我有点想去探险。
3: 探险？本小最有兴趣了，
4: 大家一起去吧。
1: 我可没兴趣。
2: 咦，这是什么？石头里的蝴蝶。
5: 小鳄在山洞找到的。
3: 我也有个。
6: 天哪！
7: 是化石。
1: 别带太锋利的东西，化石是经历了很久很久保存下来的自然宝藏，非常珍贵。
3: 真没想到阿克肯跟我们一起探险。
5: 探险。
2: 带上这个叮咚，阿克就不会被弄湿了，可以安心找化石。
1: 准备出发！
2: 遵命。
3: 化石，化石，
2: 化石！化石瞧这些光滑的石头，洞里以前应该有流水。
1: 对，仔细检查，我要放过每一块石头。

0: 本来的样子和颜色留在大自然里越久，会变得越难发现和清理。嗯，
1: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耶，捡
3: 走亮晶晶。
4: 什么？我们去看看吧。我也想看那样的舞蹈。哎呦喂，你们的舞跳得真好！还有那些亮晶晶的装饰，那是什么？请问亮晶晶可以借我一下吗？
5: 什么？
4: 就是，
5: 不可以！
4: 算了，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好了。
5: 喂，不可以，不可以！
1: 小贺，等我转圈的时候再想。

0: 小鳄准备好了，
1: 嗯，开始吧。哇！
2: 啊！白水象，这是你发明的新舞蹈吗？
0: 尖尖跳跳，
3: 的确很好看呀。啊！哎呀！瞌睡象，你要干什么呀？
0: 我想跳亮晶晶的舞蹈，看来这个办法不行。亮晶晶，亮晶晶，
1: 我还是再回去找找。
0: 小鳄也去找。啊？
2: 那是什么？
1: 你，微微早上还在那里啊？嘿，
0: 亮晶晶，哇！
1: 啊，小鳄，这不是亮晶晶，是微小叮咚，会把水弄脏，我们得清理一下。
0: 啊，亮晶晶，
1: 来放这里。哎，小鳄，你好像说对了。微小叮咚就是亮晶晶，哎，
0: 亮晶晶，
1: 走，可以去跳亮晶晶的舞蹈了。
3: 嗯，他们到哪儿去了？
2: 快看，是微小叮咚。哇！
3: 啊，这里也有。啊，原来是火烈鸟的羽毛啊，真好看。
2: 应该是 AUV 他们在这里洗澡时留下的。嗯，
1: 给我也看看，
3: 我还没看够呢。哎，
4: 我要后仰，怎么回事？
3: 是微小叮咚，快，弄掉就好了。怎么这里也有？
5: 这好像就是瞌睡象在找的亮晶晶。他不会打算用微小叮咚跳舞吧？啊！
3: 糟了，你得快去阻止他！
1: 在这边
3: 啊！是小鳄，快看，是亮晶晶！又来不及了！竟然没有微小叮咚！
0: 当然啦，这是我的新主意，怎么样？
3: 我们误会你了。
0: 微小叮咚！
6: 喂喂喂，别过来！
0: 别怕，我已经想到了。哎呦喂，之前的舞蹈只是想甩掉身上的微小叮咚。亮晶晶不能用。
6: 没错，可不是嘛。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亮晶晶徽章。
7: 嗯，微小叮咚其实就是微塑料，是完整的塑料垃圾，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破碎后的样子，粘在鸟类的羽毛上会很不舒服。
0: 嗯，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
0: 你喝彩！
2: 快点快点，你准备好了？
7: 我宣布，火山岛叮咚车大赛现在开始！
0: 车车快跑，快跑！车车快冲啊！

0: 面，它属于冠军。嗯，
1: 尖尖最棒！
2: 谢谢大家，我最喜欢和你们一起玩了。
3: 既然如此，明天再玩一场。

0: 啊，这是什么叮咚？啊？只要再找到这样的叮咚，做个新的追风号，明天一定能赢。星星王冠就是我的了。
1: 今天的冠军会是谁呢？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追风二号随时出动。
3: 嘿，
1: 哎呀，跳跳，再不出发你又要输了。
0: 等着瞧吧。
3: 这很快，
4: 追风二号太快了。
0: 哈哈，我赢了，我是冠军。
1: 恭喜跳跳，追风二号真棒呀。
0: 我是冠军。哇，
3: 跳跳
5: 跳跳变得好厉害。
0: 现在一定是因为没拿到冠军，泡进哭鼻子了。咱们去安慰安慰他。
4: 嘿，给你跳跳，星星王冠属于冠军。
0: 芊芊，你输了，怎么不难过呀？
4: 这有什么？刚才的比赛太刺激了，太好玩了。
3: 小鳄还要玩？
5: 没错，下次冠军是我们。
1: 我知道了，追风二号跑得快是因为电电叮咚啊。
4: 那是什么？
1: 它能给小车带来力量，你要收好，别看它小，掉进海里危害不小。
0: 糟了，追风号就是从这里冲进海里的。
4: 天啊，这可不好找，
1: 必须捞出来。电电叮咚在水里泡久了会泄露出有害的东西，周围的小鱼和小海星就要遭殃了。
0: 啊，不行，不能让小海星变成不动的星星。我找到了，追风号在这儿。肯定还有电电叮咚，咱们要清理干净才行。
4: 好。
0: 嘿。啊。虽然这不是比赛，但小鳄找到的叮咚最多，这次王冠属于你。
3: 小鳄冠军。
0: 冠军。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电电叮咚徽章。
1: 本集的叮咚是废旧电池，用过的电池可不能随便乱丢，否则时间一长会泄露有害物质，危害到海洋和小伙伴。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
5: 轰巴卡的绝技。

0: 大江好啊，身为一名章鱼探险家，逃生是我的绝技，没有陷阱能够困住我，哪怕是那一次。
1: 不好了不好了，库玛卡困在叮咚里出不来了。
2: 小声点，你们两个小家伙。
1: 哇，太神奇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哼，
0: 这难不倒我，逃生是章鱼的绝技。
1: 哇，太厉害了，能不能再来一次？
3: 这样精彩的绝技应该表演给大家看，
4: 就叫红巴卡的绝技表演怎么样？
0: 听起来还不错。
3: 我们这就去通知大家，
4: 欢迎蝎子海草空地集合。
0: 绝技表演。让我先来热身一下。
5: 这难不倒我。
6: 哇，红巴卡探险家
7: 真是幸会。
0: 嗨，伙伴们，还没到演出的时间呢。
6: 绝技表演我们很期待。你需要帮助吗？
0: 帮助？是的是的，帮我看看这身演出服。
7: 很有创意。不过好像有点单一。介意再加一点点装饰吗？
0: 当然不介意。
6: 完美，
8: 棒！
7: 今晚你会大放光彩的。
0: 这些难不倒我。叮咚，下去，给我下去。这下麻烦大了。这不可能。
6: 再等等，刺球球，小鱼，红巴卡会来的，
1: 绝技表演真的就快开始了。一定是出什么事了，不然红巴卡不会失约的。我们分头去找。红巴卡，
8: 红巴卡，
1: 红巴卡，红巴卡。
6: 他会不会是被困在哪儿了？
1: 不可能，你是没看到红巴卡的绝技有多厉害。嘿，哈哈，嘿，哈哈，嘿，嘿，哈哈，
3: 嘿。像这样，没有什么能够困住我。小家伙们，
6: 好，这个叮咚，红巴卡，是你在里面吗？
1: 什么？什么？
0: 不是我，你们没看见我。
6: 小心，前面有礁石。
0: 岂有此理。
1: 巴卡，
0: 别过来。
6: 红巴卡，你没事吧？
0: 我就说没有什么能够困住我。
6: 叮咚多多逃不了。
0: 好吧，我确实搞砸了。
6: 你没事就好，大家都很担心你。

0: 是叮咚太多才让你的绝技失灵了。
1: 这次就让我们来帮你脱险吧。新的徽章。
2: 嘿嘿，名字我已经取好了，这是伟大的章鱼探险家有惊无险的一天之绝技表演徽章，最新的绝技躲避叮咚。就算是我也不能小瞧这些叮咚。
3: 说的没错。哇哦，
4: 发抖的海葵。哇，好厉害。
0: 哇，还能这么玩。
1: 那是，这可是我找到的独一无二的叮咚。
5: 小鳄要玩，
6: 给我玩会儿。
7: 给我玩会儿。
1: 你们得排队，等我玩够了再轮到你们。
4: 那我们也可以去找一样的叮咚玩啊。
1: 找不到的，它是独一无二的。
8: 江江，那你敢不敢告诉我们这个叮咚是在哪儿找到的？
1: 告诉你们也没用。
4: 谁说的？
5: 大家一起找，总比你自己力量大。
9: 尖尖，
8: 快告诉我们吧！
1: 就珊瑚礁啊！
8: 去找叮咚了！

0: 找到啦！找到啦！啊！找到啦！啊！哇！啊！
1: 啊！哦！嘿，你们别白费功夫了，我的叮咚独一无二。嗯，
2: 再找找。
1: 不会真找到一样的吧？啊！啊！还真有啊，还这么多。

0: 谢大家打扫出这么多叮咚。
1: 吉利，
0: 快来尖尖，幸好有你们，不然叮咚堆在海床上太影响海葵的健康了。
1: 啊，叮咚会伤害海葵吗？
2: 原来这些藏在海葵里的叮咚会影响它们的生长。你看，
1: 我得回去一趟。哎，姐姐，你的独一无二叮咚呢？
2: 啊，糟了！
1: 姐姐，去哪儿？
0: 哎呀，那边有一株被特别保护的地毯海葵。
3: 特别保护？
0: 是的，为了不让它受到打扰，我在周围安装了围栏。
1: 是哪个来着？
2: 这里这株海葵好像在发抖。
0: 就是它。护栏呢？
1: 叮咚，原来是被当护栏用了。对不起，我把它们藏在。
0: 好疼！大家快躲开！
2: 海葵发怒了，快跑！
1: 这不是尖尖的叮咚吗？
0: 快跑啊！
2: 是小鱼把叮咚扔出来的。哎呀，我们这就走。
1: 是我把叮咚藏到海葵里去的。
0: 看来叮咚让小鱼们很不满意。我想那株地毯海葵会自己慢慢恢复的。
1: 哎，是谁说这个叮咚是独一无二的呢？
4: 我希望它是。
5: 叮咚，多多一起玩。
2: 对呀，多多的叮咚不就有更多的玩法了吗？
0: 是吗？那我就不用为他们发愁了。
6: 大家一起。

想，总比我更有主意。哇！

0: 是啊？
1: 这是刷刷叮咚徽章。
2: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牙刷，在海底发现的垃圾中常常有它们的身影。旧牙刷多多利用起来，就能减少大海污染。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3: 说的没错。
0: 甜甜生病了。
4: 嘿，找到什么了？
5: 耶！甜甜真棒，
4: 这次轮到我

0: 该走了，明天再玩。
1: 可是明天还想跟小鹅玩。
2: 甜甜病了？
1: 没有啊，我哪像生病？
2: 甜甜生病，小鹅不走。
1: 真的吗？甜甜是生病了。
2: 小鹅背你。
1: 咱们继续玩吧。
2: 病了，睡觉。
1: 病了就不能玩了吗？甜甜还不想呼呼。
2: 小鹅拍拍。
1: 想起来了，甜甜只要吃最爱的香蕉，病就全好了。
2: 甜甜休息，小鹅吃着。
1: 又可以玩了。
2: 小鹅想吃。不行，甜甜的。奇怪。甜甜不该乱跑。
1: 别担心，小鹅，甜甜吃完香蕉病就好了。甜甜好了。来来，我们继续玩吧。八九十，甜甜要找啦。肚子，甜甜肚子好疼。
2: 甜甜在哪儿？
1: 小鹅，我在这儿。
2: 甜甜，你怎么了？
1: 甜甜没事。
2: 吃叮咚，快跑！甜甜，
1: 甜甜这次真病了。
3: 甜甜醒啦。
4: 肚子还疼吗？
1: 小鹅呢？
4: 小鹅帮你采香蕉去了。
1: 小鹅最好了。
5: 喝点温热的水吧，会舒服一些。
1: 谢谢。
4: 等等，甜甜。是叮咚，白色叮咚。
1: 今天雨淋淋，一直有
4: 幸好看到了，叮咚可不能吃。难怪。再小的叮咚吃进肚子也会难受的。
1: 甜甜以后会小心。
5: 叮咚怎么变多了？
2: 大家。

0: 收拾干净。
1: 累坏了，
2: 这是白色小叮咚徽章。
3: 本集的叮咚是白色泡沫塑料，它的颗粒又小又轻，风一吹到处都是，小伙伴们不小心吃到会生病的。
4: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
6: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7: 到目前为止，恐怕中革军委也没有一套完善的突围计划。
8: 没有计划，那不白白送死吗？
9: 有敌军，快打呀！
10: 命令部队取消宿营，全速前进。派出侦察部队搞清中共主力前行意图。
11: 我们抓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
12: 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本人侯胜彪，国军。
13: 别动，别动！

0: 您睡觉熄灯，起身撒尿要小心一点啊。
1: 小心什么？
0: 我说小心灯头火。

0: 看你，我看不敢再
1: 过来。哎呦，不敢了，不敢了。
2: 队长，
3: 慌慌慌慌什么慌啊？
2: 生意上门了。啊？
3: 有没有油水啊？
2: 哎，他的包袱啊，沉甸甸的，有料哎。
3: 好，老规矩，晚上午夜三时动手。
2: 那我先去睡一觉。
3: 懒虫，还不快去磨刀去？
2: 哎，是是是。
3: 你怎么了，老婆？
4: 我看见一伙人拿着刀要杀士林，哎呀，眼看着就要追上了，我就大叫：“孩子，快跑，快跑，快跑！”
3: 哎呀，哎呀，你是气迷心啊，神经病吧？士林才走了一天呢，你就什么死啊杀的？你成天揍他？
4: 谁说我揍他？我是放心不下呀。
3: 哎呀，天哪！士林今年都20岁了。想当年我20岁的时候，我都开始当捕头了，不要老把他当小孩子看吧。
4: 你哪能跟士林比呀？
3: 哎呀，
4: 啊！你只不过是个凡夫俗子。士林他娘，他可是一只千年修道的蛇精啊！阿弥陀佛，是只好蛇精啊！这会儿他人还被关在雷峰塔下面，你以为法海那个老和尚会死了心吗？天下那些妖精老道也都死了心吗？还有那个邻居媚娘，怎么长得跟弟妹一个样呢？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儿，你说我能不担心吗？
3: 哎，这倒也是啊。
4: 你叫我怎么能睡得安稳呢？这倒也是。这孩子

0: 会儿他走到哪儿了呢？
1: 一估计啊，应该到了青龙山了。
0: 青龙山？
1: 哎呀，啊，青龙山呢？
0: 公府啊！
1: 啊，
0: 这么晚了上哪儿去啊？
2: 我去找诗灵啊。
0: 哎，你要到青龙山呢？
1: 是啊，青龙山那个地方龙蛇混杂，诗灵经过那个地方会有危险的，我保他过去啊。
0: 哎，你要去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1: 哎呀，好了好了，你放心好了，我心里面都有数了。

0: 不能下手，我下不了手。为什么？为什么要我去害我所爱的人？太残酷了，太可怕了。
1: 红梅娘，时机已到，还不赶快动手，这是你最后机会了。
0: 不，大王，大王，听我说。
1: 难道你忘了你的身份，你的任务吗？赶快去青龙山。
0: 大王，大王，求菩萨让公府跟世林平平安安的回来。还不赶紧跟菩萨磕头？
2: 事到如今忘磕头有什么用啊？赶快想个法子啊。
0: 妇道人家还有什么法子好想的？我们又不会搬刀弄斧的。哎呀，找宝山，让他去把你爹给找回来。
2: 天都这么晚了，恐怕不太方便吧。
0: 事情到了这么紧急的时候，也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们这会儿就走，走，跟娘走，走。
2: 哎，就这样。
3: 谁呀？哎呀，三更半夜的，你是谁呀？干什么呀？
0: 请问七教头在吗？
3: 哎呀，三更半夜的，有什么急事找我们七教头啊？
0: 请转告一声，就说李公府的家人有重要的事情相告。
3: 李家的人？哎，李大嫂，冒犯之处，请多包涵，请多包涵。哎，这位是？
0: 小女碧莲。
3: 既然大嫂跟千金都来了，你们两位等一下，我马上去通报啊，马上通报啊。
0: 有劳了，有劳了。
3: 七教头，七教头。
4: 大娘，这么晚来找我，是不是世林他？
0: 是这样的，出了一点事儿了。

现在下手是最好的机会。哎，掌柜，快下手啊！哎，掌柜。

0: 你呀，今天就算不死在武媚娘的手下，也快成了这两个山贼的刀下鬼了。世林，世林。
1: 我是不是做梦啊？我做梦都没想到，你会不辞而别呢。
2: 你误会了，我是怕。

0: 怕你不高兴。
1: 你这样一走了之，就不怕我会伤心吗？啊，
0: 什么一走了之？等我中了状元，报了家仇，我就会回来找你的。你不信？不信，我可以对天起誓。哎，
1: 我信，我信。你看你啊，急出一头大汗了。
0: 哎呀，你总是……哎呀，我对你是一片真心的。既然你老远跑来送我，我就索性对你说出我心里话。
1: 世林，你想说什么？
0: 虽然我姑爹姑妈一直很疼我爱我，他们为了抚养我长大确实付出了不少心血，可是自从我知道我的真实身世以后，我双肩的责任加重了，所以这次我赴京赶考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媚娘，你一定要原谅我不辞而别，我是不能让你替我分忧解愁的。
1: 世林，你的好意我当然明白，可是能替你分担忧患是我心甘情愿的。再说人世间很多事情是很难预料的，就好像天有不测风云，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来这里的原因。
0: 你是怕我会变心？我对天发誓，如果我
1: 世林，我是说

0: 么说呢？
1: 你怎么了？
0: 我是怕倾听一遍，好梦难圆。世林，世林，你怎么了？
1: 有东西吹进

0: 怎么了？
1: 哎，没事，我是男子汉大丈夫，这点小意思算什么？就算真的伤了眼睛也没事。你是个弱女子，要是换了你啊，你就受不了了。
0: 我不是弱女子。
1: 难道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吗？你怎么了？
0: 你我是武夷山的玉兔精。我本来是天上瑶池的一只玉兔，可是我触犯天条被贬下凡，但是我不甘心被人烹煮下酒，所以在武夷山修炼成精，现在奉了金拔大王之命追随你，死尽报仇。
1: 我跟你何冤何仇？
0: 因为你亲娘拜娘子杀了金拔大王的儿子吴公瑾。
1: 可是你从来也没有对我下过手，从来都没有。
0: 我有人来了。
2: 几位公爷有何贵干？
3: 这是这青龙客栈啊。
2: 没错，青龙山远近十八里，就咱们这家青龙客栈。
3: 那昨天晚上有多少人来投店呢？
2: 这可记不大清楚了。好像……
4: 哎，别吞吞吐吐的，到底有没有一个年轻白净的书生啊？

0: 是戴方巾的还是没中举的？大比之年赶考的书生这么多，公爷，您说您要找的是？
1: 哎，哪那么多话呀，支支吾吾的，其中必有隐情啊。
0: 小公爷，咱们可是正经的买卖家，青龙山方圆百里是也是出了名。
2: 哎，到底有没有啊？
0: 这我就不清楚了。
2: 好好好，快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0: 掌柜的不在房里，
3: 咱们少跟他废话，上去搜。嗯，
4: 姑爹。
2: 哎，世灵啊，世灵。哎呀，世灵，
4: 姑爹，
2: 我可找着你了。
3: 公子，
4: 发生什么事？
2: 自你走了以后啊，你娘成天在那儿啊疑神疑鬼的，一会儿说你啊被强盗给抢了，一会儿又说你被妖精给害死了。你看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4: 是好好的。哎，
2: 没事吧？啊？
4: 没事，没事。
2: 没事，那我就放心了。哎，早点睡啊，那我回去交令了。
4: 姑爹，请你回去转告姑妈，承蒙你们的恩泽，不欲成人，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就此拜别。
2: 哎呀呀，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只要记得，中了状元回来以后，光宗耀祖的时候啊，别忘了我们两个老姑母就得了。哎，明天呢，早点起来启程，到了京城啊，记得给我们写封信啊。哎，快歇着吧，我回去了啊。
5: 告辞。
2: 走走走走。天亮以前赶回县城啊，还误不了明天的事儿啊！
6: 我可警告你啊，好好伺候我们许公子，要是出了事，我找你要人。
0: 哼，是是，
3: 当心点啊！
0: 是是是，哎，公爷慢走。还好，幸亏掌柜的还没下手呢。

0: 好大的雷，要下雨嘞！好，快点，快走！哎，有人！
1: 哎呦，哎，死人呐！哎哎，有鬼，有鬼呀！
0: 哎呀，大声叫什么？早就死了！哎，
1: 可是我刚明明看到有人呐，
0: 四处搜一搜。
1: 是。
0: 哎，头啊，你看。
2: 青龙客栈，哎呀，师弟会不会出事情啊？快跟我回去！
1: 是。
2: 你为什么不叫你姑爹抓我走呢？冤有头，债有主，无谓连累他人遭殃。不愧是白娘子的儿子，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走呢？ 走到哪儿也是一样，既然母亲的债要我归还，你动手吧。史林，我要是要下手的话，还会等到今天吗？不杀我，金拔法王能放过你吗？我就凭着我500年修炼的功力。 跟他拼了！魏娘，史林，史林，我留下来应付金拔法王那个妖孽，怎样也能抵挡几个时辰呢？你趁天黑，你赶快走吧！哎，不，要死，我们死在一起！说什么死？要活着，你要考中状元，为你爹，为你娘。 为冤屈的白娘子伸冤报仇啊！来，你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哎，让你为我承担千斤重量，就是我中了状元，报了母仇，我还算是男子汉吗？我不走！啊！史林，金拔就在附近。
3: 无界，无法无天，贫血显微，循环不息。

0: 仇呢？可周法王，你就放他一条生。
1: 凭什么要替他求情？
0: 周法王，你放过世林，我愿意舍弃500年的真身，你从此服侍大王，替我发落。哼，
1: 又一个白娘子，又一段人妖情，你不知道吗？那条白蛇精因为孽情，至今还压在雷峰塔下。我今天要把你斩尽杀绝，永世不得翻身。

0: 快快快！
1: 世林，
0: 国君，
1: 你们没事吧？
0: 我们没事，可是，
1: 我们去帮他。
0: 小心啊！哎。

儿子，方祖名见，并非弟子不守清规，眷恋红尘，私自出榻，实在是因为母子连心，我不忍心看见儿子。

0: 那个妖魔之手，所以甘冒天谴出塔救子，王求佛祖明鉴。
1: 大胆孽畜，竟然敢逃出塔去！
0: 救了儿子，我立刻回来。
1: 你儿子如果得救，你就前功尽弃，永不超生了。
0: 救子心切，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此拜别神仙。
1: 本身职责所在，不许你出去。

0: 是？
1: 金拔，我就是你要找的白素贞，冤有头，债有主，今天就是你我了断的时候。
2: 娘，
3: 弟妹，
1: 圣灵，圣灵。

0: 私逃雷塔，该当何罪？
1: 世灵是我亲生子，他已经危急一旦，我身为亲母，不去救助，且待何人？
0: 白素贞，你在塔内行真行，就是要却出六根，戒起三孽，否则难忘有超生之日。
1: 人有善念，天必从之。为人父母，爱其子女，实乃人之常情。我有什么罪？
0: 你就罪在六根未尽，心未归正道。白素贞，回塔去吧。
1: 是灵，我
2: 儿
1: 子，
2: 娘，
0: 天将，带他回去。
3: 是，走。
1: 娘，我自己会走。是灵，
2: 娘，不，不要回去，不要回去。
1: 是灵，娘的将来就靠你了。
2: 娘，不要回去，不要回去，不要回去啊！娘，娘，娘，不要，不要，不要回去！娘，娘，来！
1: 你这个疯和尚，你专门拆散一家夫妻，破坏一家团圆，你口口声声仁义道德、慈悲为怀，其实你只是个假仁假义的假胡说是骗子，你是造成人间悲剧的罪魁祸首。
0: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1: 娘，娘，娘，媚娘，媚娘，媚娘，媚娘，媚娘。
3: 世灵，算了吧，由他去吧。世灵啊。

0: 林大叔，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爹，来，爹，爹，石丽，你还要赶着进京，别误了考期了。
1: 那你，
0: 我只是受了一点小伤，没有关系的。爹还等着你中状元回来的，啊，宝山。 你好好照顾他。
1: 是啊，
2: 不，不，
0: 哎，
1: 娘，
0: 世林，快去，
3: 世林，
0: 快去啊，世林。

0: 世林，你别喊了，他们都被抓走了，你就算喊破喉咙也没有用嘛，是不是？什么？都走了，全部都走了。世林，你一定要振作，咱们还得进京去赶考。只要是你能得状元，册封官告。 将所有的事情奏明圣君，这样的话就可以救你娘出塔，说不定媚娘也能再相见啊！
1: 真的能救我娘，还能见媚娘？
0: 会的，一定会的。走吧，往京城的路还远呢。

大女才雪士林的阳金真情，可是你迷恋她，动了真情了。哎，世界上还有你这样痴情的人，真是可笑，可怜啊！你留下的真情，到头换来的还不是人家精心烹制的一盘美味的兔肉。哼，好，我不会轻易废掉你，我会慢慢的熬你煎你，直到你剩下最后一口气。哼。

0: 你倒是说句话呀，一连好几天嘞，你也不说句话，也不爱吃东西，这样下去啊会死人的。京城还那么远，这半路上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你让我回去怎么跟你爹娘交代啊？你再这样下去，就是到了京城，你拿什么精神去参加考试？如果你得不了头科状元的话，你爹娘的冤仇又怎么报呢？
1: 是宝山，我娘被押回雷峰塔，我救不了她；梅娘被金马法王带走，我无能为力。

0: 你说我还算什么男子汉，还算什么纪晓岛？我恨不得能逼着一把钢刀把那个法海和金马法王统统杀掉。
1: 世林，你千万不能这样自怨自艾，这仇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这有一句话叫做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呢。
0: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不甘心啊。
1: 谁甘心啊？可是还是得等机会啊。
0: 说的也是，
1: 本来就是嘛。想不到我这个粗人在孔夫子面前还能卖文章，哼，还真有用啊。

0: 饿了吧？先找个地方歇歇脚，再祭祭五脏庙吧。嗯？
1: 嗯。
0: 走吧。哎，嗯，你看，前面就是一间客栈。
1: 啊，不行不行，我怕了。
0: 怕什么啊？
1: 怕药师家黑店呢。
0: 嗯，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坏人少。嗯，真是的。
1: 哎，难道你没听说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吗？
0: 哼。还是你们读书人会说话，走吧。
1: 啊！
2: 哎哎，客官啊，小店的包子可比得上京城的柳泉居啊，保证你们吃了以后啊，还会再来买。
0: 你说了老半天啊，你那个包子到底是什么馅儿？
2: 哎，有猪肉、韭菜、羊肉、白菜、牛肉、大葱，还有一种啊，可是绝活啊，
0: 人肉馅儿。
1: 啊！
0: 哎，世林啊，你别紧张嘛！
2: 怎么这样说话呢？你当我们这儿开的是黑店呐、啊？像母夜叉、孙二娘啊？
0: 哎呦，我们这个兄弟啊，就是给黑店吓怕的。哎呦，没事了。
1: 哎呀，你
2: 难怪难怪会吓出病来。
1: 嗯，那你说到底是什么绝活
2: 啊？我那是啊，黄鱼羊肉馅儿。
0: 那是什么馅儿啊？怪腥的。
2: 哎，小哥啊，你可真是少见多怪啊。那我问你。鱼加羊是什么？
0: 鱼羊
1: 啊，鲜
0: 啊，鲜，
2: 对，就是鲜。咱这包子王的铁招牌可不是吹来的哦，在这京城百里四周，有谁不知道我这包子王的？
0: 哼，
1: 哎，说他胖他就传起来了。
2: 那我还告诉你啊，这样往京城赴考的举子，只要路过包子王，一定进来买。
1: 哦，为什么呢？
2: 吃了它呀、啊，保证独占鳌头，皇榜首名啊！
1: 哦，这么说我可得尝尝了。
2: 哎，客官，我看你这相啊，准是个举子。你看你轻易潇洒，温文有礼。
1: 哦、谢谢，谢谢你金口玉言。
0: 哎，好了好了，包子王啊都变成铁嘴王了、哎、
2: 对不起啊，
0: 快拿包子吧。
2: 哎，好，
0: 我肚子饿的都咕噜咕噜叫了，
2: 马上来啊。哎，

0: 山红旗速转移。
1: 到目前为止，恐怕中革军委也没有一套完善的突围计划。
2: 没有计划，那不白白送死吗？
3: 有兵器，快打下！
4: 命令部队取消宿营，全速前进。派出侦察部队搞清中共主力前行意图。
5: 我们抓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
6: 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本人侯仲彪，国军。
7: 别动别动，

0: 去请九爷来吧。
1: 好。
2: 过来呀，帮我捏捏嘛。
0: 我捏你可不许叫疼啊。
2: 哎呀，轻点捏就是了嘛，活血活活血
0: 啊。别喊疼。
2: 哎呀，我告诉你，就那么回事啊。哎，这不是碧莲吗？怎么又来找七教头了？
3: 哎，我们七教头不是前天晚上跟你们走了吗？至今还没见他回来过。哎，
2: 你怎么那么笨呢？古语说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况且已有两日，该有六秋了。
1: 哎，你们说话放尊重点啊，我要是告诉九爷的话，让你们吃不了兜就走。
2: 哎，是是是，李姑娘，那你来这儿是找谁呀？
1: 找九爷。
2: 九爷。哎，李姑娘，你可别告诉九爷我是跟你闹着玩的啊。
1: 就是要告诉九爷，说你们口无遮拦的胡说八道，欺负女儿家。哼，小心九爷扒了你们的皮。
2: 哎，李姑娘，你可高抬贵手，哎，饶了小人吧。
1: 哎，吵什么吵啊？哎呦，顺什么风把我们李家大小姐给吹到这儿了。二奶奶，哎，你们干什么？小六子，
2: 没什么。二奶奶，
1: 我们碧莲可是李捕头的闺女，你们要是胆敢轻佻狂言，小心你们的狗腿啊。
2: 是是，不敢不敢不敢。
1: 碧莲，咱们进去吧。好。
2: 哎，进进。
3: 哎，进。这回可有你好看的了。
2: 怕什么？我又没把他怎么样。
3: 你要是敢怎么样啊，谢教头回来的时候小心扭断你的脖子。
2: 哎呦，

0: 九爷，九爷，碧莲来了！
1: 在哪儿？
2: 在这儿呢。
0: 九爷，小屋里坐吧，碧莲。
2: 不用了，九爷，我爹请您赶快上我家去一趟。哦，
0: 什么事那么急呀？
1: 我爹伤了，想麻烦您去看一看。哦，
0: 谁那么大胆子，敢在老虎嘴上拔毛？
1: 哎呀，就甭说这么多了，快去啊！
0: 小六子，九爷叫你呢，这回可有好看了。
1: 哎，九爷来了！哎，我进去瞧瞧什么事。哼，还问什么事？屁股都要开花了。
0: 小六子，
1: 是九爷。
0: 是九爷。
1: 怎么那么慢呢？快去拿药箱，跟我到李捕头家去。
0: 是是是。
1: 快
0: 去啊，骨折不能够耽误的，要不胳膊就毁了。
2: 碧莲，
0: 咱们走吧。
2: 九爷，请。
0: 哎，
2: 等等，我也要去。
1: 什么都有你的事，你好好的在家里给我待着吧，碧莲，
0: 咱们走。
1: 哎，耐着点啊！想当年啊，关羽刮独鼓啊，就是这个样子的，边下棋边刮鼓。
3: 哎，不对呀，关老爷是圣人呢，我不过是凡夫俗子而已啊。
0: 哎，一样。
1: 有病啊就不分圣人跟凡人了。啊，对对对对对，李大爷，该你下了。我下。哎呀，哎呦，哎呀，
4: 姑父，怎么了？哎呀，九爷您轻点嘛。
0: 行了，已经接上了。
1: 啊，接上了。
0: 你抬抬胳膊。
1: 哦，好，好。哎呀，哎，接上了，接上了，接上了。
0: 这骨头接上了，这盘棋也下完了啊，下完了，是啊，哦，下完了，下完了，
2: 真的接上了，
1: 是啊，<笑>
2: 九爷，高明高明啊，您真是妙手回春呐、啊！
0: 碧莲
2: 呢？
0: 啊，
2: 去准备酒啊！
1: 哎，不必了，不必了，哎，要啊，来来来来，上座上座啊，上座。
2: 九爷，请喝酒。
0: 好好，
2: 你也喝一杯吧。
1: 好好好。

0: 话说回来，你这骨头是怎么断的？哎呀，
1: 这说来话长了，九爷，我先敬你一杯啊！
0: 好嘞。功夫啊，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事情是这样的，我到那青龙客栈去啊，去看我儿子世灵啊。

0: 娘，
1: 别藏了，娘都看见了。
0: 娘，
1: 娘也是你这个年龄过来的，你心里想什么，娘怎么会不知道呢？
0: 李耀龙呢，是临这次进京，如果能够李耀龙众魁首榜，那弟妹就可以重见天日了。
2: 赤灵哥也该到京城了吧？
0: 哪会那么快呀、啊？才去半个月而已、啊。
2: 可是我好像觉得去了好久好久了。
0: 是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2: 娘，你又来笑话女儿了。
0: 碧莲呐、啊，这一次世林要是中了状元回来，我就给你们俩完婚，也好了了我这一桩20年来的心愿。
2: 可是谁又知道世林哥他心里想什么呢？
0: 世林他是个知书达理、守孝道的人呐、啊，他爹娘的夙愿他一定会遵行的，到那个时候那真是亲上加亲哎！我这又是姑母，又是丈母娘的，我连睡觉都想笑出声来呢。
2: 娘，您看您说的，八字都还没一撇呢，你嘴啊都笑得合不拢了。
0: 谁说没一撇啊？现在万事都具备了，就等世林回来了。

0: 大王有命，任何人都不准来沙石洞探望媚娘。我知道，小妖给你。哎，
1: 慢着，这可是千年桂树花酿的酒，只有禅宫的吴刚哥哥才能喝。我也是偷偷的弄来一瓶。嗯，
0: 哎，
1: 拿给你，你得应承我一件事儿。
0: 你说嘛，彩英姐姐让我办的事情啊，我绝对没二话。
1: 你让我进去。 那可不行，要是让大王知道了，那我可就惨了。那好，我不进去。你也甭想喝。这样吧，你进去一会儿，看看媚娘，马上就出来哦。媚娘，哎呀，媚娘。
2: 彩英，哎，
1: 坐，你坐着吧。彩英，金拔法王怎么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他灭得了我的身，可是他灭不了我的心。哎呀，媚娘，你这是何苦呢？干脆我们回瑶池潜心修行吧。
2: 可是，人去人流，能由得了我们吗？哎，
1: 媚娘。我知道你心中只有那许世林，可是人妖之间能有结果吗？强好强求，有违天道，到最后还不是人妖殊途吗？

0: 我不管什么天道，什么殊途，我只有跟他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是情，什么是义。世林，为了救他的母亲出塔，他不顾千里迢迢的去京城考取状元，他不畏路途的艰险，孝感动天。他这么一个好人，我能杀他吗？我宁愿用我的命来换取他的生存。
1: 媚娘，爱情本来就是虚幻不实，徒添嗔欲，你又何苦陷得这么深嘛？
0: 我不在乎什么实什么虚，我只想跟他在一起，我才能感受到生存的实在，总比那些风花雪月甜言蜜语的更甜更温馨。
2: 不要管他，我让他为那个小子死掉吧。
0: 彩英，你快出去，我熬得住，要是被法王看见，你的麻烦就更多了。你快走吧。
1: 媚娘，你自己要多保重，我会再回来看你的啊。

0: 志玲，你看，京城快到了，听说那儿啊可热闹了，这皇上住的地方跟咱们小县城是不一样的哦。
1: 那当然了，天子驻地还不威风吗？
0: 嗯，

0: 老山，前面有家古书店，现在时间还这么早，我去买本书。
1: 你自个儿去吧，我一看到书啊，头都痛了，我才不要去呢。
0: 哦，哎，那么正午时辰，我们在鼓楼那边相会。
1: 好啊，就这么办。
0: 啊，那我走了。
1: 好。

0: 路数啊，不过是用来骗钱的。
1: 这位大爷像是远道而来。
0: 我是从钱塘来的。
1: 哦，钱塘，好地方。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0: 过奖。
1: 刚才听大爷褒贬我们的武艺，听口气像是行家。
0: 不错，顺天镖局教头七宝山。
1: 我没有听过什么顺天镖局，只知道当场不认错，拳脚不留情，倒想讨教讨教。
0: 怎么想比划比划？想怎么样比划？
1: 果然是江湖中人，今天可要讨教讨教。弟兄们，上！

0: 壮士果然好功夫，
1: 陈让，在下今日还有事，改天再来讨教。告辞了。两位住店吗？有房间吗？这房间嘛。
2: 我们这已经住满客人了，哎，现在是大比之年呢，我们吉祥客栈呢，住的都是上京赶考的举人呢。

0: 电呢？
1: 啊，有啊。
0: 哎，徐大公子啊，
2: 在里面看书啊，看累了，我到外头去逛逛。
0: 哎，对对对对对，老看书也没意思啊，到外头逛逛啊。哎，对对，要不要预备轿子？
2: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哦，徐大公子，待会儿给你预备饭吧。
2: 哎，不用不用了。
0: 哎，徐大公子，待会儿我给你留门啊，我给你守着这儿啊。
1: 店主东，你刚才不是说还有一间房间吗？
0: 哼，看你们两个挺可怜的啊。小二，带他们两个去吧。啊，哎，话可说的头巧啊，这房租呢是一天20吊，不供水不供饭，也没有人给你开门。哎，还有啊，也不可以有访客哦。这东西要是掉的话呢，你们要照价加倍赔偿。
2: 你，哎，走了吧，跟我来吧。
0: 哼。嘿嘿，一副穷酸样子，还想考状元呢。嘿嘿，我看呐，是梦里面娶媳妇儿，鬼迷心窍了吧？哎。哎，小二，你给我多注意他们一点啊，别让他们偷了我的东西啊！
2: 就是这里了。哎
3: 呀！什么？这是客房啊？是人住的吗？
4: 哎，客官，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吉祥客店在京城也开了300年了，这不是给人住的，难道是给狗住的？
3: 哎，你别狗眼看人低啊，惹毛了我，你七大爷我可要……
4: 哎，你干什么？你想打人呐？给你打，给你打呀！
1: 宝善，
5: 哼，
1: 店家，我们就住在这儿吧。
4: 嗯，这还差不多。
3: 哎，你还不走啊？
4: 我走，我怎么走啊？嗯。
1: 麻烦你了，店家。
3: 哼，势利小人。
1: 哎呀，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小人就是小人嘛。醒醒，媚娘，媚娘，
6: 彩英，
1: 你被锁在这里10几天了，什么东西都没吃，你还撑得住吗？
6: 我有500年修炼的功力，可是也快熬不住了。
1: 哎，这是灵崖的泉水，你快喝了它，快点。

0: 我知道我的期数快要尽了，金巴为了惩罚我要把我干死熬死，可是我太不甘心了。
1: 媚娘你不要激动，要留住元气啊。
0: 留住元气也不过是多受几天的苦，不能浪费出这个沙石洞再见失灵一面。媚娘媚娘。

0: 先偷到钥匙再说。
1: 就算开了锁，凤凰山八十三道山口，每一处都有金拔的小妖守着。
0: 你听我说，金拔有金牌，只要带着他，就能冲出山口，畅通无阻。我们只要偷到他，就可以逃出去了。
1: 不行，不行，太冒险了！
0: 你要留住元气，你等我，等我一天。
1: 彩英，
0: 你等我，彩英，彩英，啊，彩英。

0: 自从我在瑶池收留了你，我们一直情同姐妹，如今我们也要分手了，来生再见了。
1: 不，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你出去。
0: 我现在被禁巴锁着，怎么逃得了呢？

0: 媚娘，快醒醒！媚娘，
1: 彩衣，
0: 你看，
1: 啊，钥匙，
0: 嗯，还有金牌呢。

0: 走啊，我们一起走啊。
1: 不，媚娘你先走吧。
0: 为什么不一块走啊？
1: 这金牌一次只能带一个人走，你还是快走吧，快点。
0: 不行，这金牌是你冒着生命危险盗回来的，我怎么能一个人走呢？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1: 那怎么行呢？生机只有一个，事不宜迟，而且你还有诗琳挂在心上。我彩英无牵无挂，得而无憾。你快走吧，离天亮只剩三个时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你这是故意找茬吗？哼，我故意找茬，你又怎么样啊？哼，乖乖的替我把东西捡起来。 捡起来！
1: 我要是不捡呢？
0: 你。

0: 你没听见，又是鞭炮，又是敲锣的。
1: 这关你什么事啊？哼，这你就没学问了。这是鲍禄爷的报喜声，我兄弟许世林是应试的举子，他弟是中了头名状元，官府报喜来了。
2: 你说什么？你兄弟真的中了头名状元了？
1: 当然了，我哥如果是中了头名状元，哼，你把我打伤了，那可是得罪皇亲国戚。
2: 搞不好是要砍头的呢。今天啊，饶你一命，不打了。
1: 等一等啊！
2: 干什么？
1: 你没有听说过，不打不相识吗？
2: 听过。你的名字叫赵薇，卖野药的，摆地摊的。
1: 谁跟你说这个嘛？我的意思是，咱们能不能交个朋友？
2: 朋友？咱们两个交朋友？没问题。我这个人啊，最爱交朋友了。
1: 那好。
2: 待会儿你就带我去见你的兄弟，也好讨个一官半职的。
1: 那你不打算卖野药了？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嘛。
2: 行行行，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1: 你们先回去吧。
3: 是。

0: 这个奖可真可得意了！大中得中，第八次科举第一奖，第一名许士林，许老爷高中啊！恭喜许老爷！许少爷，您高中了！我中了！夏夏，报老爷，报的是许志林大老爷，没错嘛！
1: 上帝有缘，祖上有德，弟子这里换鞋了。知道。快快快快！快把回香向老爷太太报喜，叫他们今天进组准备十匹彩绸，装饰家宅。您觉得我这金戈状元？是是是。哎呀呀！把我苏州的姑妈、福州的舅爷，南昌的姨母，还有武汉的表亲，叫他们统统接到府上来啊！
2: 是是是。
1: 哎呀，还有，千万别忘了我那几个漂亮的表妹啊！
2: 哦哦哦！
1: 快去快去！
2: 是是，马上去。
1: 老天有眼，天哪！徐大老爷，要给赏银啊！
3: 有！
1: 两位报官，每人赏纹银10两，其他每位纹锭2两，铜钱1串。
3: 各位听到了没有？大老爷有赏的啊！
4: 谢谢徐老爷，谢谢徐老爷。
1: 大老爷，里边请，报老爷，里边请吧。
4: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1: 哎，请，请，请。
4: 哎，
1: 你笑什么？赶快进去。
4: 哦，是是是是。
1: 哎，大老爷，请坐，请坐。
4: 烦请徐老爷明日五谷进宫，金殿面见圣上。
1: 知道了。

0: 官服跟金印拿过来。官服金印，请徐老爷过目。
1: 哎，看过了。
0: 退下去。烦请徐老爷取私印来。
2: 哎，这怎么这么啰嗦？哎，
1: 对啊，这是怎么这么啰嗦？
0: 这是规矩。状元老爷一旦有了金印，今后就再也不能用原来的私印了。我等也是奉命行事啊。
2: 等老爷到后头取私印。
3: 啊，是。哎，请。
1: 等着啊。
4: 让人，谁中了？
5: 不就是刚刚走进去的那个吗？
2: 那个人是谁啊？
0: 那不是新科状元徐老爷吗？
2: 徐老爷，哎，我兄弟真的中了，他真的中了状元。志林，
1: 哎，你吵什么呀吵？
2: 哎，我兄弟中了状元了。
1: 什么？你兄弟中了状元了？
6: 大老爷到。
2: 哎，不对啊，不是他，是我兄弟许世林啊。
1: 什么不对啊？你给我出去啊你！
2: 分明中状元的是我兄弟，怎么会是这个人呢？
1: 哎，你乱讲话，小心大老爷治你的罪哦！来人，
5: 在，
1: 把他给我抓起来！
5: 是，哎，兄弟，
2: 不是他，
1: 走了，
2: 是我兄弟，是你啊！
1: 哎，是，

0: 奇怪啊！啊，老弟啊，你看我是不是眼花了？
1: 这回呢，已经把他抓起来了。嗯，
2: 新科状元明明是许志林，许大人，这印上怎么是许志林的名字呢？
0: 对呀，
2: 一个是言无许，一个是双人徐，音虽然相近，哎，可是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哎。
0: 我看，八成错了
2: 啊，错了，我就问他，
0: 哎。你瞧他那个样子，万一他发了火，你我可担待不起啊！
2: 哎呦，那怎么办呢？
0: 嗯，哎，我看这样，把那个店主东调过来问问们啊。
2: 好好好。
0: 哎，店主东，这一步说话。
3: 哎呦，什么事啊？
0: 店主东，您这客栈里头有没有姓许的？
3: 有啊。
0: 啊？
3: 哎，这上面坐的不就是吗？
0: 那。他是言无许呢，还是双人徐呢？
3: 还什么言无许、双人徐的？你刚才你们明明报的是今年的新科状元徐大人吗？
0: 店主东，那您这客栈里还有没有姓许的？
3: 没有了。
4: 你敢打包票？
3: 当然敢打包票了。
0: 错了哪里试问呢？
3: 嘿，是
2: 老哥，打他试问有什么用啊？报错了新科状元是欺君之罪，你我要杀头的。
0: 杀头？不行啊，这件事情我可要弄清楚啊！
5: 小的罪该万死，敢问徐老爷的名讳？
6: 徐志林。
0: 啊？
5: 小的听不大清楚啊。
6: 嗯？告诉他。
3: 是大老爷，不过这我也弄不清楚啊。
6: 哎，废物！哼！居然连本大老爷的名讳都弄不清楚，明天面见圣上，告你们欺君之罪，诛灭九族。哼，听着，本大老爷就是新科状元徐志林，徐大老爷。哼。
0: 店主东，进一步说话。
3: 哎呦，这又什么事啊？
0: 店主东，我看这件事有问题啊。
3: 嗯，
0: 你一定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在吉祥客栈里面再找一个姓许名士林的人来啊，
3: 这
0: 要不然这件事情可严重了，你我都要杀头的呀。
3: 哎呦，这个，哎，这不就为难我了吗？
1: 哎，掌柜的，会不会是住在茶园坊里的那个？
3: 会是他？
7: 哎，起来起来啊，起来了，我们店主东来了，快起来吧。
8: 店主东。
7: 是啊，
8: 进来吧。
7: 哎，掌柜的，请。
3: 嗯。哎呦，真不好闻啊。
8: 这是发

0: 煤的味道。
1: 哦，你就睡在这儿啊？
0: 是你让咱们住在这儿的。
1: 哎，是，我忘了说明白了。这个万一呀、啊，你要是中了状元，可别说我欺负你啊。哎呦，其实啊，你到时候不要拿这个草席滚起来就悬尸啊。不过我看呢，你也中不了状元呢、啊。哎，你姓什么？
0: 我姓徐。
1: 哦，姓徐呀、啊。
0: 我不姓徐，我姓许，言无许。
1: 你真的姓许啊？
0: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姓许，姓什么？
1: 那你的官位是？
0: 不改，小字志林。
1: 哎呦呦！哎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变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心养肺好身体。
1: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2: 清热解毒，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20斤的盐槐秋梨，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1: 不加一滴水，
3: 才能熬出一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啊。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5: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以盐槐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变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9: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

0: 感觉清爽舒服，
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2: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3: 20斤的延怀秋梨，
2: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2: 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
4: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5: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6: 作用满满，
5: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6: 50克枇杷叶，
5: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3: 枇杷秋梨膏
2: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5: 金银花
3: 我们都知道，
5: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5: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8: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9: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0: 只要29.8块，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1: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1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2: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13: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2: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4: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1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
0: 清肺还顺气，
14: 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11: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
7: 这个季节
3: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5: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5: 金银花
3: 我们都知道，
5: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老人孩子都可以适用，
2: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7: 清肺还顺气，
5: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6: 健康。
5: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8: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

0: 送大家两罐，
1: 只要加一块钱，
0: 我再送大家两罐。哇，
2: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2: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3: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只要29.8元，
4: 我还没完，
1: 只要加一块钱，
0: 我再送大家两罐，
1: 只要加一块钱，
0: 我再送大家两罐。哇，
2: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6: 到目前为止，恐怕中革军委也没有一套完善的突围计划。
7: 没有计划，那不白白送死吗？
8: 有敌机，快拿下！
9: 命令部队取消宿营，全速前进。派出侦察部队搞清中共主力前行意图，
7: 我们抓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
10: 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本人侯胜彪，国军。
11: 别动别动，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真的姓许啊？
1: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姓许，姓什么？
0: 哦，那官会是？
1: 不改，小字士林。哎呦呦呦！哎，你是干什么？
0: 你真的叫许士林，没骗我吗？
1: 哼，店主东，你是不是怕我更名改姓不付你店租啊？我可有印章为证啊！
0: 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恭喜大人，贺喜大人，您已经中了荆轲的新科状元了。
2: 是啊是啊，中了中了，
1: 真的？
0: 是是是
2: 是是，
0: 暴露的都在等着呢。
1: 快带我去见他！
0: 慢着慢着慢着，哎呦，你不能去呀？
1: 怎么？难道我的相貌不端吗？
0: 不不不不，你是大富大贵的相，当我第一次见到你啊，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中状元的。
1: 所以你就对我这么好啊？
0: 不不不不，小的该打，小的该打，掌嘴
2: 啊！是，小的该打，小的该打。
1: 不过这也好，你让我尝了卧薪尝胆的滋味。走，快带我去见暴露。
0: 是。不能去呀！
1: 你想阻挡我？
0: 这小的斗胆也不敢呐。我说，你这衣服太寒酸了，这而且啊，这哎呦，还有味道哎。
1: 自古贫贱出良才，我才不在乎呢。
0: 是是是，你不在乎，可是别人在乎啊。现在世上的人，差不多都跟。

0: 我一样势利眼呢。
1: 店主东，你倒很坦白啊。
0: 哎，是是是，我比他们好一点，我敢承认呢。
1: 哎，店主东，我的那位兄长烦你，快替我找他回来。
0: 兄长，
2: 哎，不是叫卫士把他给抓了吗？
0: 贵人兄，这已经在客厅奉茶呢。快把他放出来。
1: 你们在说什么？
0: 不，大人，我是说你要不要预备水洗个澡啊？来来来来，哎呦，哎，你还坐这干什么？下来呀，下套，这。大宋德宗第八届科举第一名金科状元许世林许大人到。哎，请。
2: 大人请。
0: 哎，请坐，上坐。
2: 老弟啊，这回可别再弄错了啊，先验官印。
3: 烦请徐老爷官印一用。

0: 去士林。
1: 大人，大人，好的，因误信偏听，险些误报他人，请大人治罪。
2: 人非完人，孰能无错？下次小心就是了，请请。
3: 谢大人，谢大人啊！
0: 起来。
4: 星河状元明明是我，怎么换了他了？店主，你给我作证，你给我作证！
5: 哎呦，算了算了算了，星河状元明明就是许世林许大人，你呀少在这搅和了，走了走吧。
4: 这明明是我，怎么会是他？怎么会是他？怎么会是他？
6: 来人呐，把他给我轰出去！
3: 是，
4: 你们敢？
3: 走走走，
4: 我是星河状元，你们怎么可以把我轰出去？
5: 哎呦，你呀没当状元的命，你们家坟头上缺那么一根草。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你请吧你。
4: 好啊，我揍你！哎呦，你怎么打人家？哎，你们谁敢动我？我是星河状元。
3: 赶快出去，出去！
6: 哎，走了走了走了，
3: 轰出去！
4: 我是星河状元，
3: 出去出去，
6: 轰出去！
3: 你给我出去出去，走走走走走！
4: 我是星河状元，
3: 走！
4: 我是星河状元。
5: 你早该走了，哼，讨厌的东西！
4: 世林，
5: 哎呦，嗯，请请请请请。
4: 你真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中的，我就知道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你中状元的。
2: 宝山，宝山，
6: 看见了吧？我兄弟中了金科状元，哼，怎么样？要不要再到外面去比划比划呀？
7: 给状元徐老爷叩头。
2: 到底怎么回事啊？起来再说吧。
7: 小的就是在街上卖艺的班头。
2: 啊，这么说，你的武艺应当不错了。哈，
7: 承蒙大人夸奖，小人家祖传三代秘宗刀工，只因家道中落，无人赏识，只有在街头卖艺赚些小钱，养活这帮兄弟。上一次与贵人兄冲突，实在罪过。
2: 哎，不要这么说，我想我家兄一定也有鲁莽不当之处啊。
7: 好，难得大人如此宽宏大量，如蒙不弃，愿追随大人鞍前马后，以尽微薄之力。
2: 好，我新官上任，正需要人手，班主，你就带你手下徒弟进府当差吧。
7: 谢大人。
2: 请起。
7: 是。
6: 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5: 大人大人，小的也在讨伐。
8: 是是是，大人大人，小

0: 哎呀，来讨风啊！哼，你们两个势利小人，志玲，这两个狗东西，狗眼看人低，绝对不能饶了他们。哎，
1: 他们两个人的良心就饶不了他们。哎，
0: 是是是，大人，以后小的再也不敢这样了。我要是以后再犯呢，你就扣我这势利眼。
1: 哎，是是是，我也扣，我也扣。
2: 起来吧，谢大人，明日五谷进宫，请大人上金殿面见皇上。是，
1: 大人，如果没什么事，我们就先告退了。劳烦诸位了，
2: 告辞。
1: 哎，你就这样让人家这样空着手回去了？
3: 哎，你呀，不是去买靠场的东西了吗？
1: 哎，我买了一大堆，被他们打翻了。
3: 算了。

0: 职下，跪听宣读。
1: 万岁万岁万万岁！哎，
2: 你看，
1: 哎，
2: 恭喜恭喜啊！
3: 恭喜你啊！
2: 对，恭喜恭喜。
4: 糟了，白蛇妖的儿子许世林中了状元，老夫这下麻烦可大了。检举名册究竟是谁搞的鬼？哦，是顾中从中搞鬼，另建名册。不对，顾中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到底会是谁呢？
2: 这荐举名册是封在机要的卷宗里，还没有开过封，怎么会有更动呢？莫非是有鬼啊？
4: 鬼！会是他？
2: 谁呀？
4: 白素贞呐！
2: 哎呀，不可能啊！方矮禅师还算过了，我们还在那个金钵里看见白素贞还被压在雷峰塔底下呢。
4: 也许是跟白素贞一模一样的妖精干的。
2: 哦，这妖怪跟许世林有渊源呐！来，我们得想办法把他给除掉，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4: 哎呀，这谈何容易啊！许世林是金科状元，皇上的新宠，老夫见了他，哎，还要让他几分呢？
2: 你是一个堂堂的大相国，还怕一个刚出茅庐的小子不成？再说，我们把实情禀报皇上，许世林是个妖孽之后，还怕扳不到他吗？
4: 对呀，夫人说的对，哎，我们要等待时机啊。嗯。
5: 禀报王爷，顾中顾大人求见。
4: 有请。
5: 是。
2: 哼，我倒想看看这老小子他有什么能耐。
5: 顾大人请。
6: 下官顾中参见王爷夫人。
4: 罢了，请坐吧。
5: 谢相国。不知相国唤微臣来有何赐教？
4: 顾大人，你大喜了。
5: 我喜从何来？
4: 许世林是你的得意门生，如今高

0: 欧仲奎元，你不大喜吗？哦，人家是子平富贵，而你是师平身贵，这事儿还真有点新鲜呐！啊，相国，此言差矣。许世林高中奎元，完全是皇恩浩荡。许世林以才高压众贤，三篇文章压季秀，御笔钦点似状元。做老师的该有本分之说。
1: 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不是您顾大人的提拔，许世林哪有今天呢？若不是您顾大人的荐举名册，许世林又怎么会高中奎元呢？
0: 夫人，您的意思是？
1: 没有顾大人的荐举名册，哪会有许世林的名字？
0: 嗯，对呀。哎，这许世林的名字，老夫明明把他勾掉了。哎，他怎么能够进京复试，高中奎元呢？这其中的蹊跷也只有你能够心知肚明了。
2: 啊，听相国的意思，这擅改名册之罪还由我领受了。
0: 这许世林是你的得意门生，这荐举名册只有你我两个人可以向上奉递。哎，这偷龙转凤的手法是谁变的，还要老夫说明白吗？
2: 梁相国，这荐举名册本来是放在府上的，也是由相国亲自送上贡院的，这一切该万无一失啊。若有改动，该是您早已知晓。难道说这擅改名册之罪过还要我顾中来承担不成？
0: 这
2: 梁相国，你偷鸡不成反蚀米，许世林高中奎元，这也许是命中已经注定的。所谓得道者多助，这也是你相国莫如初衷的打算。既然皇恩浩荡，沐浴世林，我看相国您就此罢休了吧。
0: 啊，这
2: 如今在追究荐举名册之事，不是亡羊补牢，为时过晚了吗？

0: 停！前面什么地方啊？前面就是凤凰山了。
1: 宝山兄先行回乡报信，应该到了吧？
0: 宝山骑着良驹快马，又有金披令箭，想必应该到了。
1: 今天天色已晚，叫人马找个地方歇歇脚。
0: 前面有家驿站，我一会儿去看看。

是令，媚娘，媚娘，你不是让金拔反王抓走了吗？幸亏彩英她拼死相救，我才能逃出沙石洞。我为了要见你，我已经在附近等了3天了。媚娘，这下可好了，我中了状元，我们可以一起回乡了。你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现在中了状元，则是天地合一了。这么说，我的神力就更大了。 那我可以不用惧怕金拔，我可以保护你了，世林。

0: 我毕竟是妖精啊！你穿着便服，我才敢接近你。你要是穿了状元服的话，我在三丈之外就已经开始发抖了。媚娘，你对我情深意重，不管怎么样，我也要跟你在一起，永远不分离。我听了你这一句话，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媚娘。 我不是说空话呀！我现在就进京，面见皇上，辞去官职，你等着我。世林，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你忘了，你的父亲还在金山寺出家为僧，你的母亲呢，已经被押在雷峰塔下面有20年了。他们都在等着你，等着你中状元，去推倒雷峰塔，一家团圆。还有，不与你长大的许氏夫妇。 被守在禁闭里的小青，那么多人都在等着你，你怎么能因为我而误了大事呢？可是你，世林，我来这见你一面，就是为了要了断这桩情缘。从此以后，我会回到昆仑山修身养性，不再下手。 如果蒙官神菩萨恩典的话，将来转世为人，也许会跟你再相会。媚娘，你对我的情，我世灵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报答。世灵，你我相爱一场，媚娘得到你的垂爱。 已经不是一般的神官可以比，我已经不枉此生了。媚娘，我爹娘也是人神相爱，不是做了美好的夫妻，还被传为后世的佳话，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他们虽然是如此，可是他们中间受了多少的苦难，到今天也不能团聚。
1: 媚娘，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奉了当今天子之命，放我娘飞出雷峰塔，阖家团圆呐！世林，你太天真了，天子虽然英明，但是世俗却不会放过他们呢。哎，你怎么了？啊，来，快坐下，坐下。怎么样？啊，我被金疤锁了好多天。
0: 怨气大伤，可是没有大碍。我去叫人给你煮碗参汤。啊，
1: 不要让旁人见到我。你如今贵为状元，不能传言什么风言风语的，对你不利。世林，你不要走。我只要静静的和你在一起，我什么病痛都会消失的。
0: 媚娘，世林。
2: 娘，胡媚娘呢？
3: 大王锁着她，我怎么会知道？嗯，哼，小小
2: 的白鹿精也敢跟我顶嘴，胡媚娘呢？
3: 我不知道。
2: 金牌呢？
3: 大王带着她，我怎么会知道？
2: 我接到。
3: 自从进了沙石洞，是生是死，不是大王说了就算了吗？嗯，
2: 抓起来，我带下去。
3: 放开我！嗯，我媚娘，你跑不了的。媚娘，怎么样？好一点没有？你放心，只要跟你在一起，就没事了。
2: 状元天神想邀金拔拜见，
3: 你来干什么？
2: 胡媚娘本是玉兔禁令，我配与状元天神匹配，所以我要带她回去。
3: 如果我不放她，那怎么样？嗯，
2: 那你就是触犯了天条。

0: 到时候自有菩萨来处置，到时候你也救不了胡媚娘，也会误了你自己的前程。
1: 哼，谁相信你的鬼话？
0: 大胆妖孽，你竟然敢偷了我的金牌私自逃走，你可知道你的下场？嗯，你看。
2: 啊，彩衣，
1: 彩衣，
2: 彩衣，
1: 彩衣，
2: 彩衣，
1: 你杀人害命，难逃罪责。
0: 他算什么人啊？人有人法，妖有妖规。你是神，我是妖，我们之间是互不相扰。希望你们要阻止我铲除妖孽。胡媚娘，快快跟我回洞去，我还可以饶你一命。如果不然，我马上让你死。
1: 你敢？
0: 雪石灵，我尊你是状元神，否则的话，我也对你不客气了。
2: 云游太后驾有主，你不要伤害石灵，我就跟你回去。
1: 媚娘，
2: 石灵，
1: 我看他敢把我怎么样。
0: 既然你一意孤行，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2: 不要，石灵，你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了？有多少大事等着你，你不能因小失大啊！
1: 难道我眼睁睁看着你跟他回去受折磨吗？
0: 媚娘，我还真没想到状元神愿意为你为情牺牲一切。既然这样，我就成全你们两个。
2: 是李小姐。 媚娘，你保重。
1: 媚娘，
2: 媚娘去了。
1: 啊，媚娘，媚娘，媚娘，媚娘。
0: 妖孽，这是你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
2: 金发，

0: 孽畜，你的大限已到，快俯首就擒。
1: 不知菩萨来此，小的愿意替训。
2: 观世音菩萨，
0: 起来吧，新科状元许世林。
2: 谢菩萨。
0: 大胆孽畜，胆敢伤害文曲星再是新科状元，该当何罪？
1: 小畜实在无知，无心冒犯，请菩萨原谅，原谅。
0: 还敢诡辩？灾难已过，探望你的爹娘去吧。
2: 是，媚娘，媚娘，媚娘，媚娘，媚娘不见了，媚娘，媚娘，媚娘，媚娘，媚娘。

0: 大人，前面就是金山寺了。依你看到金山寺还要走多久？大概晌午之前就可以到了。那好，晌午之前一定要赶到。
1: 是，大人。走。

0: 我去探望父亲，士林高中金榜，不负天意，此乃菩萨保佑，许门有幸。爹，孩儿此行是想请您跟我一同回去。 我不能跟你回去，为什么？因为，难道你不知道家对一个人的重要？我名已成，功已就，可是没有您跟亲娘在我身边，我始终是孤单一人啊。我就是为了这件事，一直心怀愧疚，二十几年。二十年了，对人生经历来说。 不是一段短的时间，尤其是像你这样一个年轻人，可以说是最幸福、最珍贵、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可是，我却在这关键的二十年里离开了家园，逃避他方，什么都没有教你。 什么都没有留给你，亲情之间只有生育，而没有养育，这天大的罪过实在是不可原谅。虽然说，我出家二十年，理应把七情六欲抛诸于外，可是。 唯有这件事令我耿耿于怀，我希望您能原谅我。不瞒您说，当我知道自己的离奇身世，我确实冲动、鲁莽、失落过，我甚至于自暴自弃、心灰意冷。可是。 当我知道您跟亲娘那段令人羡慕又愤恨的遭遇时，我清醒过来了。我决定，与其自暴自弃，倒不如发愤图强，以自己的力量来挽救这个破碎的家庭。你成熟，也稳重多了，比起我上次看到，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
1: 上一次我来大吵大闹，实在是太失礼了。可是这一次不同了，我双肩的责任加重了，我不会再失礼了。嗯，你娘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她慈祥、娴熟、有情有义。 她是天下少有的贤妻良母。

0: 你既然这么怀念娘，你就应该跟我一同回去，我们合力把娘救出来啊！ 再一次求你离开此地，跟我一同回家吧。世灵，我已经看破事情，缘绝红尘。除非佛旨降下，得与你母重聚，否则我是不会离开金山寺的。当年我来此地， 也是为了赎罪，与你母亲一同受过。这么说，要是娘不出塔，你就永远不肯回家？可以这么说。那好，我一定会尽我的能力救我娘出塔，阖家团圆。佛家决定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 要救你娘出来，恐怕不是这么容易的。我不管，无论是成功或是失败，我都要去做。世灵，你应该回家了。你姑父姑母会替你担心。回家以后，拜祭祖先，然后再与碧莲成婚，不得耽搁。
1: 愿佛祖保佑你，平安吉祥。阿弥陀佛。爹，爹，爹，爹！
2: 道宗师父已绝尘缘，金相公回去吧。
3: 什么相公？徐大人是当今的状元。
2: 啊，状元，贫僧不知，罪过，罪过。
4: 我就请住持方丈出来。不用了，赵薇，叫人马准备，即刻启程，不要骚扰佛门。
5: 是。
4: 宋状元老爷，
6: 免送。娘，喝茶。
4: 世林哥很快就要回来了。
5: 是啊，他中了状元回来啊，他一回来我就给你们成亲。
4: 娘，看你在说什么嘛？
5: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姑表亲，亲上加亲，他爹是你的亲舅舅，我是他的亲姑妈，这好事儿到哪儿去找啊？这的事你别管了，赶快去准备你成亲的新衣服吧。等世林一回来啊，就给你们办婚事。
4: 娘，
5: 好，快去吧。
4: 盼星星。
2: 盼月亮，盼了二十年了，总算有今天了。碧莲大娘，
4: 啊，
2: 哎，你看，你看，你看，哎呀，
4: 哟，哪来那么多的彩球啊？
2: 哎呀，你别管那么多了，快来帮我系些彩球啊！我们点缀点缀，好热闹热闹。
4: 真是漂亮啊！哎，你到底从哪儿弄来的？
2: 啊？哎呀，你真啰嗦！我告诉你，就隔壁王大娘那儿借来的。
4: 隔壁王大娘？
2: 哪个王大娘啊？王大娘，哎呀，就是那个王大娘，隔壁王的三横一竖王那个王大娘啊！哎，来帮我拿一下。哎，你干嘛坐那儿发愣啊？
4: 你呀，家里什么事儿你都不管？我问你，你女儿多大了？
2: 哎呀，世林多大她就有多大嘛。
4: 20岁的大姑娘了，她不出嫁了吗？
2: 哎呀，要出嫁呀！就凭咱们女儿那种模样，那种才华，多少人人家等着想高攀都高攀不上的，不愁嫁不出去的。
4: 你呀，除了吃喝拉撒，女儿心里想什么，你一点也不知道。
2: 我不知道，你知道？你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4: 我当然知道了。
2: 大叔大娘，啊，现在也派人来说，说世林马上就要回来了。
4: 啊，
2: 这么快就回来了？哎，老婆，赶快准备，赶快准备啊！
4: 等一等，等一等。
7: 我要在世林回来之前把这件事说清楚。你真啰嗦呀！哎，
4: 宝山，你听听，这碧莲跟世林呢是一块长大的，一个碗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的。
7: 啊，大娘，你说他们两个在一张床上睡觉？
4: 哎呀，那是小的时候嘛，这才叫青梅竹马。现在他们已经。

0: 长大了，理所当然的是天生一对，一枝连理。
1: 那也不一定啊。
0: 为什么不一定？
1: 那要看他们是不是真心相爱啊。
2: 对呀，说不定还喜欢宝山也不一定哦。
1: 他喜欢我？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3: 皮皮壶盖，皮皮壶塞，皮皮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

0: 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一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一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3: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一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

0: 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一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一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一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

0: 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一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一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3: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一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

0: 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散，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一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1: 到目前为止，恐怕中革军委也没有一套完善的突围计划。
2: 没有计划，那不白白送死吗？
3: 用狙击，快打呀！
4: 命令部队取消宿营，全速前进，派出侦察部队搞清中共主力前行意图。
5: 我们抓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
6: 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本人侯胜彪，国军。
7: 别动！别动！

0: 慢慢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恭喜恭喜！
7: 哎，请坐，请坐。
6: 哎呦，听说啊，咱们的状元郎明天就要回来了。
7: 哎，你怎么知道啊？
6: 县衙门差人来通知了，还说还得家家户户出来迎接呢。
7: 哎呀，这怎么好麻烦街坊邻居呢？
6: 哎呦，这有什么麻烦的？中了状元郎，这是咱们大家的喜事儿。咱们当家了，还准备了两头狮子，明儿个要好好的舞一舞，喝彩喝彩，热闹热闹。
7: 真是谢谢谢谢。
6: 哎，李大爷，你在忙什么呢？哎呦，好漂亮的绸子！哎呀，挺面熟的，在哪儿？
8: 哎哎，不会吧？
6: 哦，我想起来了，哎呀，是媚娘绣庄的嘛？啊？
7: 什么？
8: 是绣庄的。
7: 你这个老糊涂了，你为什么拿他的东西啊？
8: 这反正丢那儿也没用啊，我们急用就拿来用了嘛。
7: 你给我送回去。
8: 都结成彩球了，别送回去了。
6: 哎呦，用他点绸子算什么？媚娘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哎，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再说那个彩英啊，也跟着不见了。哎，有件事啊，我是专程来告诉你们的。
8: 什么事啊？
6: 世林明天要是一回来，你可不要再让他去绣庄啊。
7: 为什么？
6: 我听说啊，那个胡媚娘根本就不是人。
7: 你听谁说的？
6: 哎，来无影去无踪，没亲没故的，这孤家寡人一个女人，你想想看，那不是妖是什么？再说呢，她长得那么美，哎呀，凡人哪能长得那么美啊？一定啊，不是妖，那就是怪。
7: 是妖是怪，关世林什么事啊？
6: 哎呀，亏你还是他娘呢！这世林啊，在镇上谁不知道他跟媚娘来往最多啊？没关系，这个事儿也好办。
8: 你准备怎么办呢？
6: 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把世林呢早点成亲，就什么事都没了吗？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家香巧啊，心又灵，手又巧，人长得又大方，做事又体面。今儿个呢，我们俩是门当户对，我是自作自家媒。哎，宝山，你在我们家待最久的，你说呢？

0: 是灵跟巧儿，配不配啊？
1: 配，配，绝配。
0: 哎，
1: 大娘，其实人家香巧是个好姑娘，跟世林还挺配的，不如……
0: 好啦，你们都别说了，世林的婚事得我说了算。
2: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夫人，恭喜老爷啊！
0: 你来干什么？
2: 哎，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吗？
0: 来，我来有事
2: 啊。哎，我来也有事啊。
0: 告诉你啊，你不要浑水摸鱼啊，今儿是老夫人说了话才算数。哎，
2: 那也要听听我的意见呢。哎呀，老爷老夫人呐、啊，你们知道吗？在苏州西啊有个碗沙屯，这碗沙屯呐、啊、有个李员外，李员外呀、啊、有个小闺女，哎，有人说的这小闺女啊长得有羞死西施，气死王强，那叫美呀、啊，简直是世上没有哦。
0: 别说了，
2: 怎么啦？
0: 那是妖。
2: 哎呦，你说人家闺女是个妖精啊，那你家闺女长得跟窦尔敦似的，不是妖精啊？
0: 你说我们家闺女什么？
2: 窦尔敦、鲁智深、西门豹，怎么样？
0: 还太可怜了你！
2: 哎呀，你敢打我，我竟然跟你拼了！
0: 怎么样？
2: 你太不像话了！哎呀，人家我没
0: 你厉害，谁能乱说话？
2: 好了，奇妙，
0: 我女儿也敢说，什么意思你？
3: 行了，你们两个各怀鬼胎，我儿子谁都不娶，他一辈子不结婚也不会娶你们的闺女，你们都给我出去！啊！哼，你给我滚！

0: 小姐，山路崎岖，你没有受伤吧？
1: 没啊，有有，
0: 在哪里啊？
1: 一点小伤，不碍事的。
0: 哦，好，没事就好了。来，我扶你起来。啊，
1: 谢谢公子，您真好心啊！
0: 哇，你好丑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在心里面，胡说八道。世林啊，你该娶房媳妇儿吧？
1: 如果啊，我将来要找个媳妇儿，我也一定要找一个跟你一样俊俏的女孩。
2: 我要你去取一个人的性命。
0: 谁呀？
2: 就是你刚刚结识的公子哥儿，他叫许世林。
0: 是他？不会是他？怎么会是他？难道这一切的安排全是你幕后操纵的？
2: 你要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3: 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心若轻浮时要安心向下，须知心静则国土静，习心即是习在。媚娘，你明白吗？
0: 我明白，珍叔，我都明白了。可是都已经太晚了。我死了不要紧，可是我们才年命丧黄泉。珍叔，我真太不应该胡作妄为，我太不应该了。大英他一定不会原谅我的。

0: 你原谅我才行，别哭了，媚娘，别哭啊，才英，请你说你原谅我，你不说，我心里面就不安。你不说，那你一定是恨我的。其实我对不起你，媚娘，你恨我是应该的。媚娘，瞧你说的这什么话？ 咱们是姐妹，是朋友，我怎么会怪你呢？但是我害得你好苦啊！不苦不苦啊，你救了我呢。我救了你。嗯，观音大士他慈悲我，将我收入门下。我现在啊是在紫竹林扫落叶的一名悲女呢。真的？ 当然是真的，咱们修炼，也不就是为了不堕沉沦的这一天吗？我现在早晚都上课，虚心学习，懂得很多了，再也不是过去那个率性、懵懂、无法无天的小妖精了。彩英，我真替你高兴。嗯，媚娘，那你呢？你怎么办？
1: 彩英，我可以做人了，我可以做个真正的人了。嗯。

0: 旗杆金帐装满金杯。
1: 大人请。
2: 谢爹娘养育之恩。
3: 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赶快起来，赶快起来。
2: 好。
3: 哎哎哎，大喜的日子，你哭什么？
2: 我高兴吗？
3: 高兴就非得哭啊。
2: 娘是喜极而泣，还是我儿懂的娘。
4: 哥哥万福。
2: 啊，碧莲请起。
3: 好了好了，坐坐坐，大家坐下来谈啊。
2: 孩儿此次重榜，皇上亲自赐戒，听孩儿所奏家事，圣心甚悯，特赐良田百亩以谢养育之恩，白银千两为养善之资。
3: 哎呦，多谢皇上隆恩呐。
2: 孩儿归乡途中，到金山寺拜见过父亲。
5: 你爹怎么不跟你一块儿回来呢？
2: 他执意不肯。
5: 哎呀，汉文这孩子从小就是这么固执，改明儿个我自己到金山寺劝他还俗。
2: 我想他不会答应的。
3: 哎呀，是吗？人各有志，他有他的想法，你何必要强求他嘛？
5: 我这怎么是强求呢？啊，是离如今中了状元了，我那个弟妹白娘子也了了心愿了，她也该还俗回家了。
2: 过几天选一个良辰吉日，我想要去雷锋祭奠母亲。
5: 对对对，这是件大事啊。哎，公府啊，你去张罗这件事吧。哎，去准备一些三牲酒水啊，多准备一些纸。

0: 我们去吃点雕元宝的。好啊！哎呀，我那辛苦的弟妹，盼啊盼的，总算是盼到这么一天了。哎呀，你快去啊！什么？现在就去啊？世林刚刚回来，茶也没喝，饭也没吃，你就叫我去办事？哎呀，你看我高兴的都忘了我。哎哎，世林。 娘帮你准备了一些家常小菜，都是一些你爱吃的，像是什么青炒虾仁，还有西湖醋鱼，还有哥最爱吃的东坡肉。哎，对对对对，还是碧莲亲自做的呢。待会儿我们边吃边聊啊。嗯，
1: 好了好了，我办事去了啊。
0: 哎哎哎，你怎么这时候去？你没大脑啊你？今儿个大家吃团圆饭，你上哪儿去啊？
1: 是你刚才要我去办事的吗？
0: 这回算你有理，老太爷。走走走走走。哎，碧莲，请留步啊！
2: 哎呀，世林，有什么话，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慢慢说吧。来来来来来，
0: 哎，你这个人呐，就是没大脑。
2: 我又怎么了？我又说错什么了？哎，
0: 走了走了走了。
2: 碧莲，我想问你一件事。
0: 什么事啊？
2: 隔壁的绣庄。 有没有租出去？没有。这么说，里面的陈设东西都没有动了。应该没有。哥，那个媚娘跟彩英都失踪半年多了，那个房子由王大娘暂时照看着。我知道。你知道？你见过他们？是的。
0: 可惜，
2: 可惜什么？
0: 哎，说来话长了，我们还是先吃饭吧，他们一定等急了。

媚娘，师灵来拜祭你来了。如果你在天有灵，就让这香烟纸上。

0: 来世托生，也要再与我相会的，媚娘，媚娘。
1: 你忙了，真的？那是不是现在就去找？哎哎，不不不，啊，那个地方啊，离这边还一段路程呢。现在赶过去，怕天黑之前还赶不到。哎呀，乌漆抹黑的，怎么找保身嘛？
2: 说的也是啊。

0: 所以呀，我就跟他说明天早上再来找人家一起帮你找。还有啊，他说啊，跟你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所以这边呢就是给你的见面礼。
1: 啊，胡子啊，我要这见面礼来干什么呀？
0: 孙爷爷啊，他就是特立独行，他说送给你，你就收起来了。记住哦，要好好收好哦。
1: 哦，
0: 世林啊，我正要告诉你呢，过几天我那个双胞胎的妹妹，她就要从淮阴来到钱塘，准备开个小绣坊，到时候还要请世林你多多照顾呢。
1: 哦，那我先要看看她长得什么模样啊。
0: 她当然跟我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1: 啊，真的？她什么时候来，我一定去。
0: 看你急的。李公子
1: 啊。你是
0: 胡媚娘
1: 啊？你就是胡子轩的双胞妹妹。
0: 世林兄，难道我不像子轩吗？媚娘就是子轩。
1: 你真的是个女儿身？
0: 你还说要娶一个像我一样俊俏的女儿家呢？
1: 啊，哎呀，我是说着玩的，不是当真的。哎，你怎么会女扮男装呢？
0: 学祝英台啊。
1: 嗯。

0: 是武夷山的玉兔精。我本来是天上瑶池的一只玉兔，可是我触犯天条被贬下凡，但是我又不甘心被人烹调下酒，所以在武夷山修炼成精，现在奉了金拔法王之命追随你，死去报仇。
1: 既然母亲的债要我来还，动手吧。
0: 世灵，我要是要下手的话还会等到今天吗？
1: 不杀我，金拔法王能放过你吗？
0: 我留下来依附金拔那个妖孽，怎样也能抵挡几个时辰。你趁现在赶快走吧。
1: 不，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0: 说什么死，你要活着，你要考中状元，为你爹为你娘为冤屈的白娘子伸冤报仇啊。你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2: 媚娘，如果你在天有灵，

0: 你真的爱媚娘吗？那为什么不到天涯海角去找她呢？她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她为了我，她。
1: 是林小

0: 原来媚娘是一个痴情刚烈的女子，
1: 可怜她已经魂飞魄散，再也不能超生了。
0: 哥，人死如灯灭，不要再伤心了，伤心也于事无补了。
1: 本来想在他住过的地方祭奠他，希望他在天有灵，能够出来见我一面。谁知，
0: 哥，媚娘痴情的为你舍命西归，你如果真的祭奠她，就应该振作起来，完成她的夙愿，否则，不是辜负了媚娘的一片痴心了吗？

0: 你说的对，我几乎沉迷误了大事，负了媚娘。碧莲，谢谢你。
1: 你我之间还谈什么谢字？
0: 忘了问你，你这么晚来这里干嘛？
1: 我看见你一个人，心事重重的，怕你出事情，所以我来看看。

0: 碧莲，碧莲。我是来看你，想跟你聊聊天的。
1: 跟我聊天？在这三更夜里，美娘，你不要吓我。
0: 碧莲妹妹，你不要害怕，我是来跟你说几句话就走的。我以后也不会再来了。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不是怕你，我是怕这种气氛。三更半夜跟鬼聊天，我这头一遭啊。
0: 碧莲，要不是有诗琳在的话，你看咱们会成为好朋友吗？
1: 就算没有诗琳，咱们也会成为好朋友啊。现在我已经了解你跟我哥之间的感情，我对你再也不会嫉妒吃味儿了。你要是能活过来跟我哥成亲，我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啊。
0: 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我骗一个鬼干嘛？
1: 对不起啊。
0: 碧莲，我早知道你是个好姑娘，可是没想到你那么傻。我是个妖啊，就算我活过来也不可能跟世林在一起。你跟世林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1: 可是世林哥他心里只有你，而你心里也只有他，不是吗？
0: 碧莲，
1: 这是不争的事实，大伙儿都知道的，咱们又何必虚伪作假呢？
0: 碧莲，你该不会跟一个鬼

0: 会计较吧？
1: 当然不会，我早就看开了，而且我还挺喜欢你的。像你这么一个为情舍命的女子，世间已经不多了。
0: 碧莲，有你这句话比什么都好。我以前一直怕你怪我。

0: 三界因果，六道轮回，我当然是要去投胎啊！啊，你要投胎？去投胎做人啊，人生难得。本来我没有这个福分的，但是佛祖他念我一片痴心，悲悯有加，特地允许我转世为人，再修功德。
1: 那你跟我哥哥不是？
0: 再也不可能了。碧莲，世灵是你的，这是天意，我何苦强求呢？我今天就是特地来告诉你，要好好把握，不要错过自己的好姻缘呢。我要走了。
1: 啊，媚娘。

0: 我不怕你，你要去哪里？
1: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要投胎做人呢。那你总该可以告诉我，你要投到哪一家呢？
0: 我跟我哥哥可以偶尔去看看你啊。
1: 我就是不想让他知道。
0: 为什么？
1: 情缘已断。 再纠缠，只是有惑无福，对世灵，对我都不好。那我不告诉他，你放心，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他。你就信我一次吧，媚娘。我当然信你了。城隍山脚下，卢家。
2: 胡说八道。
3: 哼，我才不相信呢！哎呀，是真的啦！
2: 你真的见鬼了？
3: 我是见鬼没错，那是媚娘的鬼魂。
2: 我还是不相信。哎，你一定是在做梦。
3: 好，你不相信我，我说了也是白说，我走了。
2: 哎哎哎，碧莲，
3: 我在这说了半天的废话，你不嫌烦呐？
2: 哎，我不烦呢，我喜欢听你说话。
3: 好了啦，不要生气了嘛。我喜欢生气啊，我喜欢跟一头牛生气啊。哼，我最讨厌别人不相信我了。好嘛好嘛，
2: 我相信你就是了。你说谎，你根本就不相信我。我相信，我相信啊。
3: 瞧你那张不正经的脸，什么都写在上面了。哼，被我说中了吧？
2: 嘴巴说相信，其实打心眼里根本就不相信我，对不对？被我说中了，我才不要你相信我呢！我自个儿去找。哎，碧莲，正经的脸，到底是张什么样的脸？想不通。哎，碧莲，你等等我啊，碧莲。
4: 好，再来。
2: 用点力啊！快生了，快生了啊！不要紧张啊，忍着点啊！碧莲，你怎么跟来了？用力啊！我不放心你嘛！哎，真是。好，再来，用点力。就是这家。哎，小声点啊！哦，
4: 忍着点啊，忍着点啊！
2: 啊！好，投胎到这户贫穷人家。嗯，媚娘的命也真苦啊。
4: 懂什么啊？饥饿之人受居奇不定，积善之人是为居奇不定。
5: 对对对，
4: 命里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上的，贫富也是后天再造的。哎呦，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撑着点儿，就快。
4: 谁像你啊？浪头傻小子一个。啊啊啊！人家你还没生出来呢。
5: 生了好。
4: 不会是难产吧？
5: 你这个乌鸦嘴啊你！难说话，忍耐一下啊。
4: 好痛。
5: 头一胎都是这样的，还忍？
4: 哎，你们别吵，别吵。

0: 不是媚娘生了，是别人把媚娘给生出来了。碧莲，你终于错了一回吧。媚娘一心想做人，好不容易今天做了人，你应该替她感到高兴才对啊。你怎么哭了呢？
1: 我是百感交集，你不会明白的。
0: 哎，想不想进去看一看？
1: 哎，不要，媚娘不愿意，咱们还是听她的。老天慈悲，宝山哥，这件事千万不能让世林哥知道。我承诺过媚娘，我绝对不能失信于他。
0: 我知道，打死我都不会说出来，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啊。

到家了你还哭，你要真的不想让世林知道，就赶紧收一收你的泪水吧。来，我帮你把眼泪擦掉吧。你这个样能瞒得住谁啊？

你呀，最好是笑着走进去，不然呢，能瞒得住你那个粗心的老爹，可瞒不住你那个聪明的哥哥世林。

0: 好。
1: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服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3个颜色，
0: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1: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2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0: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所以今天199元
1: 太合适了，
0: 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价格超优惠，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的环保皮草的。

0: 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哇，
1: 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0: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啊、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我们今天啊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您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1: 还有它的厚度，
0: 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您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您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
1: 真的，
0: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1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 力度让利，才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两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两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199块钱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000。

0: 900吧。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2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袋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199这个价格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
0: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带大家199块钱，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今天带大家199块钱，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龙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服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3个颜色，
0: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2: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2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0: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所以今天199元
2: 太合适了，
0: 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价格超优惠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

0: 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这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1: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0: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啊，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我们今天啊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您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1: 还有它的厚度，
0: 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您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您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
1: 真的，
0: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1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 力度让利，才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两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两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199块钱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

0: 99元，单打1滴血，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00吧，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100、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1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2在3十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保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袋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
0: 是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三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三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带大家199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今天带大家199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峨眉山市晴转多云，16到26摄氏度。黄龙多云转晴，零下4度到8度。盈津多云，14到24度。小津多云，7到17度。岳西小雨转多云，13到20度。达州小雨转晴，15到26度。大邑多云，15到25度。德昌小雨，15到21度。延边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均连晴，15到26度。古蔺晴，15到27摄氏度。
1: 到目前为止，恐怕中革军委也没有一套完善的突围计划。
2: 没有计划，那不白白送死吗？
3: 命令部队取消宿营，全速前进，派出侦察部队搞清中共主力前行意图。
2: 我们抓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
4: 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本人侯胜彪，国军。
3: 别动！别动！别动！
5: 褥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6: 喂，常为您。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依你看呐、啊，世林、碧莲、宝山，还有媚娘，他们四个人究竟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媚娘死都死了，还提她干什么？
0: 那媚娘还没死之前，他们四个人究竟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嘛？
0: 哎，谁喜欢谁呀、
1: 啊？哎呀，不知道了。
0: 哎呀，你给我起来！哎、想到了你再给我睡。哎呀哎呀！起来起来！
1: 哎呀，你干什么？你问什么？
0: 哎，他们究竟谁喜欢谁？
1: 哎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啊？宝山喜欢碧莲，碧莲喜欢世林，世林跟媚娘他们两个互相喜欢。
0: 那媚娘死了之后呢？
1: 死了之后还是宝山喜欢碧莲，碧莲喜欢世林，是，哎呀，世林变得什么人都不喜欢了。
0: 不对呀！
1: 哎呀，对了对了对了，傻瓜都看得出来，只有你这个聪明人看不出来。
0: 我原本以为碧莲喜欢的是世林，可是金二哥，你知道我瞧见了什么？
1: 哎呀，不知道了。
0: 我瞧见了碧莲她在哭，而宝山在帮她擦眼泪。碧莲她就笑嘞，怪不怪呀、啊？这是奇怪。哎，你说功夫，你说怪不怪啊？
1: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哎呀，老天爷，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嘛？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不要替他们操心嘛。再说碧莲好端端的干嘛哭啊？她有神经病呐、啊！
0: 宝山跟碧莲究竟怎么回事啊？
1: 那你不会去问他们呐？
0: 我去问也问不出一个名堂来啊！
1: 说的就是嘛，一切顺其自然，你不要想的那么多嘛。像从前我们一天到晚防着媚娘，现在媚娘都已经死了，还死得那么惨，多可怜呐、啊！哎呀，睡了睡了睡了。哎呦，
0: 哼，世林是你的，你要好好把握自己的姻缘。世林是你的，你要好好把握自己的姻缘。
2: 姻缘是我的，可世林哥的心却是你的。你知道吗，媚娘？媚娘。

0: 听我说，
1: 鲜花配美人。
2: 怎么你也文绉绉的啦？
0: 哎，你可别笑我是个大老粗，我可是粗中有细。哎，说真的，我今天啊心情特别高兴。
2: 为什么？
0: 难得啊你会邀我到郊外走一走。哎，我这个人啊真是没脑子，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了。哎，就像你哥啊跟我在树林认识的一样啊。
2: 宝山哥，
0: 哎，你先听我说，我这个人啊喜欢打猎，喜欢爬山，到了郊外啊我整个人都轻松自然多了。哎，以后我要常常带你出来。
2: 讲完了没有啊？
0: 告一个段落了。

0: 宝山哥，今天我找你出来是想跟你谈一件事情。
1: 哎，先别说，先让我猜一猜。
0: 哎，你别瞎猜了，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吧，我要嫁人了。
1: 哎呀，你怎么跟我猜的完全一样啊？只是应该由我来说才对啊。
0: 宝山哥，我要嫁的人不是你，是世林哥。
1: 世林？怎么会是世林呢？你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他可是你的亲哥哥呀。
0: 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世林哥不是我亲哥哥，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姑表亲，而且从小就指腹为婚了。
1: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宝山哥，有些事情很难三言两语向你说清楚的。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何况我们这本经还特别的难念，时间久了你就会明白的。
1: 我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0: 宝山哥千万别这么说，错都错在我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成儿戏，自始至终我都把你当亲哥哥一样看待的。
1: 可是我对你的感情难道你一点都不能体会到吗？
0: 我当然知道你对我好，对我哥好，对我爹娘更好，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也很感激你的。
1: 可是我对你的好跟对他们的好是不一样的。
0: 我也知道，
1: 可是你不喜欢我对不对？
0: 如果我不喜欢你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1: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嫁给我？
0: 那根本是两回事啊。
1: 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一回事嘛。
0: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闲扯淡了，反正我把话都跟你说清楚了，从今以后我们还是把你当成一家人，你要来就来，不来啊拉倒。欢迎你。
1: 哼，站住。
0: 还干嘛？
1: 鲜花配美人，祝福你跟世林。
0: 明天世林哥要到雷峰塔去祭拜，去不去啊？
1: 去啊，当然去了，谁叫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0: 金榜高中，来见您了。娘，您知道吗？娘，娘，你知道吗？娘，娘，
1: 哥，你别再伤心了。你再这样伤心，舅母在塔里听了会更难过的。孩子，娘对不起你。
2: 弟妹，我跟你姐夫都没有辜负你跟汉文的托付，史林中了状元，魂香祭祖，光要了我们许家的门楣，
3: 还有李家的，我们……
2: 哎呀，
3: 你盯我干什么？我没有说错啊！只要皇上一降旨成亲，那我就是状元的老丈人了，你就是丈母娘。

0: 娘啊，爹，哥哥正在伤心，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还说这种风凉话？碧莲，你这样说爹就不对了。你不想想看呐，世林今天来祭塔，主要是告诉他娘，他中了状元，这是一大喜事啊。还有你们两个的亲事，这也是喜事啊。这双喜临门，大家应该高高兴兴的嘛。
1: 姑姑爹爹的多煞风景啊！哎，世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爹，在我祭拜许家列祖列宗的时候，我曾向列祖列宗禀告过，要是我娘不能出塔，我就终身不娶，请爹原谅世林的不孝。孩子，孩子，你不能这样做！
0: 世林，你疯了！
1: 儿女婚嫁，理应由父母做主，我亲生父母均在，岂有擅自成婚之理？哎，是你，我能感受到你的心情。可是你娘，她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出塔呢？如果误了碧莲的一生幸福，你于心何忍呢？姑爹姑母，请你们原谅孩儿的不是。要是
0: 果真如此不幸，孩儿来生定当闲环以报。
2: 你真是个书呆子，这么多年来枉费你读了那么多圣贤书。难道你都不知道生者功劳虽不减，养者恩惠大如天的道理吗？
1: 你怎么这样说话？
0: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你不想想看，弟妹一生下他来，就被那个老秃驴抓到雷峰塔里面，一直关到现在。
1: 咱们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把他拉拔长大，供他读书，让他中了状元了，他竟然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我心里有多难过。爹，哥他不得已的苦衷，你就不要再说了。姑爹、姑母，请你们原谅世林，请你们原谅，哥，世林。
3: 好了，起来，起来。
0: 爹不怪你，爹不怪你，爹是自己心里都难过。弟妹啊，你说来呀、啊，你知不知道世林的个性就跟汉文一个样儿？你要不出来说句话，碧莲的一生就完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呀、啊，你是陆地神仙呐、啊，你不要老躲在塔里不管事啊！你出来说句话，看看我们怎么解决吧。
1: 姐夫，素贞太对不起你了，我这就出去。
4: 白素贞，如果你再度私自出塔，将会遭五雷轰顶，神刑俱销。本座劝你三思。
1: 神君，并非白素贞有意违反天规，只是亲情难以割舍，望求神君通融。
0: 白素贞，将你囚禁雷峰塔淬炼，乃是我佛旨意，本座不敢擅自做主。
4: 弟妹，我求求你说话呀！你说话呀！我求求你，你说话呀！哎，白素贞，如果你坚持要出去，本座绝不拦你。但是，你的千年道行将毁于一旦。

0: 我是白素贞的儿子，请你让我进去。白素贞触犯天条律令，任何人都不得进去。如果你想见他，除非雷峰塔倒泣壶水干。
1: 西湖水根。

0: 雷峰塔倒，西湖水干。雷峰塔倒，西湖水干。西湖水干，
1: 哥，吃饭了。
0: 谢谢你，我吃不下。
1: 哥，你不要这样子，这样不吃不喝的，我心里好难过。
0: 碧莲，救不出我母亲。我就是不孝，不能与你成亲。我就是没情没义。我，
1: 哥，你不要这么说，我不会怪你的，爹娘也不会怪你的，这都是我的命，这都是我的命，
0: 碧莲。我并不想做一个没情没义的人，可是西湖水不干，雷峰塔不倒，我会内疚一辈子。
1: 可是这两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常人可以办得到的。
0: 碧莲，你听过愚公移山的故事吗？你知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道理吗？
1: 那么哥的意思是要撬开雷峰塔，舀干西湖水了。
0: 既然古人都能，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1: 那么好吧，既然哥要舀干西湖水，我也来帮忙。我们二人携手合作。
0: 碧莲，
2: 哎呀，是灵堂是个新科状元呢，他怎么会去听信碧莲那个丫头出的馊主意呢？真是个笨状元呢。
3: 是灵他不是笨，他是尽人事听天命嘛。
2: 哎呀，天命是要听的。可是他这种尽人事的方法不必了。
3: 为什么？
2: 哎呀，你想想看吧，这西湖的水呀已经存了几千年了，从来都没有干过啊。还有那雷峰塔呀，也已经建了几百年了，经过了多少天灾，从来也没倒过呀。哦，就凭士林他一个人就能够把那个塔给推倒，把那水给掏干。哎呀，这是异想天开呀。
3: 也许他的孝心感动天地，奇迹出现呢。
2: 要是有奇迹啊，那弟妹啊，他早就出了雷峰塔了。

0: 这里就算我们一锄一锄的挖，恐怕也要下辈子才能把西湖的水给挖干呢。就算挖一辈子，我也不后悔。我要让天知道我教母的决心。嗯，我真搞不懂你，你是当今的新科状元，又是个读书人，怎么会做这种毫无意义的工作呢？
1: 如果你认为没有意义，你大可不必做。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恰好。来，喝水。宝山哥，
1: 谢谢啊。
0: 吃点水果。

0: 哥，麻烦擦一下。嗯，谢谢。要不要喝水？
1: 那别忘了带回家啊！宝山，再吃一个。哎，老大人啊，状元郎返乡祭祖的期限已到，如果再不回京赴任的话，皇上怪罪下来，获罪匪浅呐。
2: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哎呀，可是这士林他不肯回京，为拿他没办法呀。
1: 哎呀，
2: 你怎么口没遮拦的乱说话呢？
1: 怎么，我说错什么了？
2: 士林什么时候说过不回京了？
1: 他只是救母心切，耽误了行程啊！
2: 哎呀，现在不管他是救母心切，还是蓄意拖延，
1: 我都要他回京去。我现在就去找他啊！
2: 哎，功夫功夫，世林这孩子跟汉文是一样的拗，你得好好的跟他说，别怪他。
1: 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真是的。哎，请坐，
1: 谢谢。
2: 请坐。

0: 怎么了？啊，世林啊，
1: 爹，
0: 怎么了？啊，
1: 都昏倒了啦！
0: 啊，世林。

0: 王大夫，怎么样？世林的病要不要紧？
1: 啊，世林的病啊，他是受了一点风寒、疲劳过度所引起的。只要能够解开他心中不平之事啊，这个病很快就会好的。
2: 啊，受了一点风寒，怎么会昏迷不醒呢？王大夫啊，我看你是不是再仔细检查检查？世林现在是新科状元呢，不能有差错，否则啊，我们担待不起。
1: 你请放心，我的诊断绝对不会有错的。我回去开几副药方子，让他吃下去以后啊，自然就会醒过来的。
2: 哦，
1: 放心了。
2: 好好好，谢谢王大夫。
1: 那我就告辞了啊。
2: 好，谢谢谢谢。宝山呐，你送王大夫回去，顺便呢把药带回来。
3: 好啊，我知道。
1: 好好好，
2: 谢谢谢谢。
3: 王大夫，请。
0: 好好的一个人，才不到几天的功夫，就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4: 娘，别难过了。

0: 哥不会有事呢？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众卿评审，谢万岁！
1: 新科状元许世林返乡祭祖祭节，为何不见他上朝列官？
2: 启奏皇上，据臣所知，新科状元许世林返乡祭祖之后，即前往西湖畔劫掳而去，使至摧毁雷峰塔，无意仕途，请皇上定夺。
1: 哦，许世林所谓何故？为何私自摧毁雷峰塔？
2: 启奏皇上，许世林乃20年前施妖法水漫金山寺，残害无数生灵的千年蛇妖白素贞之子。
3: 啊！白素贞之子
4: 竟然有这种事！
1: 梁太师，你所言可是属实？
2: 启奏皇上，是经臣查证属实。
1: 这么说，许世林私自欲摧毁雷峰塔，是存心要救白素贞出塔喽？
2: 启奏皇上，白素贞乃是千年妖孽，恶性未除。如若令其出塔，轻则危及百姓，重则动摇社稷国本。今许世林昧于私情，置我大宋朝江山于不顾，其心可诛，时不可换。臣启皇上紧速降旨，召其回京治罪，永绝后患。
5: 启奏皇上，据臣当年奉皇上之命前往镇江赈济灾情之所见所闻，与梁相国之言颇有出入，请皇上明鉴。
1: 哦，详细说明，据实奏来。
5: 启奏皇上，白素贞虽是千年蛇妖，然其异形可封。当年苏州知府陈伦可证，是法海禅师私进许仙，逼使白素贞水漫金山，以致酿成巨灾。这也是镇江府百姓皆知的事。如今白素贞被囚禁在雷峰塔20年，愿已为其罪愆付出了代价。今新科状元许世林身为人子，此次推塔救母也是人之常情，若以此论断其罪责，实有欠公允，扶起皇上三思。
3: 嗯，是有道理啊。会这样子，
2: 启奏皇上，许世林虽然孝行可嘉，然其罔顾朝廷律令，抗旨不归，此风不可长，故请皇上治其应得之罪，以振朝纲。
5: 启奏皇上。
1: 哦，众卿不必再奏了，许世林抗旨实属不该，理应受惩。梁卿，
2: 臣在。
1: 立刻传朕旨意，诏令许世林进京。
2: 臣遵旨。
1: 退朝。
0: 万岁！
6: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0: 万岁！
1: 方天承运，皇帝诏曰：查新科状元许世林，罔顾朕命，滞留不归，且意图以不当之方法，纵放千年蛇妖白素贞出塔，居心叵测，不无可疑之处。
2: 直到之日，着即押解回京待审，钦此。
3: 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世林哥，世林。我当时应该告诉你，不要这么做的。
5: 碧莲，这不关你的事。
6: 走，
4: 哥。
5: 世林，
4: 哥。
5: 世林，世林。哎
4: 呀，姑父，你给我想想办法，把世林救出来
6: 啊。哎呀，这下糟了。那时公公亲自带着殿前四位前来宣旨，状元爷此去恐怕凶多吉少。
7: 啊，真有这么严重啊？
6: 老大人，你有所不知啊，目前朝廷坚定当道，两位爷权倾朝野。排除异己不遗余力，而状元爷又投身在顾大人门下，所以……
7: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梁王爷存心置世林于死地啊？
6: 是啊。
7: 哎呀，哎呀，这下糟了，这下糟了！哎哎，赵教头啊，无论如何，咱们俩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世林啊！
6: 除非顾大人肯出面，否则状元爷恐怕难逃欺君罔上之罪。
7: 赵教头，咱们立刻进京去求顾大人。

0: 世林是老夫的门生，老夫会尽力救他的。不过，
1: 不过什么？哎，顾大人，如果需要打点的话，您尽管吩咐，我就算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啊。
0: 你误会老夫的意思了，老夫担心的是，满朝文武有一半是梁相国的门生。哦，如果他们联手呼应，

0: 那弟妹的心肝宝贝。我弟妹所以心甘情愿在雷峰塔底下潜修啊，是因为士林没事，万一这士林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他会脱塔而出，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啊。这
2: 老爷，老爷，许状元他
1: 的状况如何？你快说呀。
2: 梁太师已经将许状元打进天牢，准备要三部会审了。
1: 啊，什么罪名？
2: 违抗圣旨，欺君罔上。
1: 啊，
0: 哎呀，顾大人，请问一下，这个梁王府怎么走啊？
2: 你说梁王府啊，前面那个地方转个弯就到了啊。
0: 左转弯呢？
2: 是是是。
0: 啊，谢谢你，谢谢你。梁太师啊，士林他年轻不懂事，并非有意抗旨。您是大人大量，您就放过他吧。
3: 哼，李公府，老夫再大的度量，也不可能坐令杀子仇人之后，与老夫同朝为官。
0: 这，可是这。梁公子是小青姑娘所杀的，跟我的弟妹没关系。如果硬要把这仇记在士林的头上，您说这是……
3: 你不要再说了。小青是白素贞的丫鬟，宋军杀人罪责主帅，老夫当然要把这笔账记在白素贞的头上。李公府，你别再多费口舌了，还是赶快回去替许士林收尸吧。
0: 梁太师，梁太师，我给您跪下，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啊！那就让士林去管保命吧，我回去给您供奉长生牌位，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永远的伺候您，我求求您，我求求您，
3: 求菩萨也没用，许士林是死定了。
4: 公府，士林的情况怎么样啊？
0: 梁太师是存心要替他儿子报仇，但是不会放过士林的。
5: 爹，士林哥他罪不及死，你一定要想个办法救救他。士林哥不能死，他不能死啊！
0: 碧莲呐，爹已经尽力了。哎呀，我可现在只有菩萨保佑之外，没有人能够救士林了。

0: 哎，抓到了，抓到了！
1: 哥，
0: 你看，
1: 哎呀，好棒啊！
0: 不少了吧？
1: 嗯，蛮多的。
0: 我听看，哈，好吵哦，好像在打架哎。
1: 可能是太挤了吧，下次找一个粗一点的竹筒，
0: 再粗一点呢，被娘发现那就惨了。我听听，太狡辩，太狡辩，真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2: 哎呀呀，还是
1: 大哥的错吗？因为他们骂您是条蛇，哥哥气不过才跟他们打起来的。他们说哥哥是蛇精的儿子。
2: 哎呀，好了好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哎，你叫他起来呀。
1: 娘，
3: 丽丽，吃点饭吧。
4: 娘，我真的吃不下。
3: 哎，不管怎么样，饭总得吃啊。是林为了守孝道，让梁相国给陷害了，这是天理不容啊！苍天自有公道。
4: 娘，说什么苍天，说什么天理？如果苍天有眼，天理将该那些坏人早点受到惩罚。
3: 唉，这都是孽缘未尽，那些做坏事的，早晚都会得到报应的。
4: 这早晚的时间太久了，我们要去救世林哥出来。
3: 啊，你要去天牢救世林？
4: 嗯，我跟宝山去救他。
3: 不行，我不准你们去，那是天牢啊，戒备森严，哪是你们想进去就能进去的。哎，世林他已经被压在里面，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被压进去啊。
4: 娘，你想到哪

0: 去了。我们是想求顾大人，请他想个法子。
1: 那有用吗？
2: 你行吗？
0: 怎么不行啊？我以前也学过点功夫啊，这回啊正好派上用场。哎，
2: 碧莲，我知道你救世林心切，但是如果你发生什么意外的话，这大叔大娘心会伤透的。
0: 哎呀，不会的啦，吉人自有天相，老天爷会帮助我们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什么？我要把世林哥给救出来。宝山哥，
2: 碧莲，别再说什么了。世林跟我是结拜兄弟，如今他被压在天牢里面，我的心也不好受啊。我恨不得去换他出来，让他们母子早日团聚，让你们俩早替良缘，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兄弟。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把他给救出来。
0: 宝山哥，过去我拒你于千里之外是因为……
2: 哎，碧莲，何必还在提这件事干什么呢？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呢。
0: 宝山哥，
3: 碧莲，碧莲，碧莲啊，碧莲，碧莲呢？哎呀，这孩子上哪儿去了呢？哎，会不会到京城去救世林去了？功夫，功夫，功夫！
4: 啊！哎
3: 呀，真是的！
4: 你看看你啊，一大早大吼大叫，什么事情嘛？
3: 什么大吼大叫的？你看碧莲呢？
4: 碧莲，碧莲上哪去了？
3: 我要是知道的话，还用得着问你啊？
4: 啊？
3: 我想，她一定上京城去了。
4: 上京城去了？她去京城救世林啊？
3: 昨儿个他跟我提起过，他说他要跟宝山一块儿去，我不准他去。没想到今儿个他真的去了。
4: 哎，那赶快到顺天镖局去问问宝山就知道了。
3: 对呀，那你还不赶紧去啊？

0: 宝山哥啊，你在干什么？快点走啦！
1: 哦，来了。
0: 哎，这什么？
1: 碧莲，送你。
0: 嗯，好香啊。
1: 走了，掐花哪有野花香啊？
0: 啊，你想寻野花啊？
2: 两位客官是要投宿还是要吃饭呢？
0: 我们是住店的
2: 啊，要住店那正好，我们有间上房宽敞又舒适。哎，两位请过来。哎，客官里面请。
0: 小二哥，还有没有另外一间啊？
2: 怎么嫌小不够宽敞啊？
0: 啊，不是不是，我呢是不太习惯跟别人同床。所以呢，想要多要另外一间房间比较方便嘛。
2: 哎呀，真是不凑巧啊，就剩这一间了。反正两个大男人就这么一个晚上，凑合凑合嘛。
3: 碧莲，我看啊，就凑合凑合算了吧。
2: 对嘛，又不是大姑娘家。
0: 好了好了，这没你的事，出去吧。
3: 出门在外，难免有不方便的地方。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呢？
0: 我就是讨厌他这么说话啊！
3: 本来嘛，谁知道你是……
0: 哎哎哎！你有完没完啊？

0: 准备睡觉了。
1: 睡觉？要睡你睡，我才不睡呢。
0: 哎，开什么玩笑啊！跑了一天的路，哎，累得我大气都喘不过来了。不睡上一觉，休息休息，那怎么行呢？明天一大早还得赶路呢。
1: 可是，就这么一张床，我们两个怎么睡啊？
0: 那还不简单啊，你睡床上，我睡地板啊。
1: 睡地上啊？那好脏的啊。
0: 哎，那好啊，我睡床上，你睡地板。
1: 哼，休想。
0: 哦，那可是麻烦了，不成我们两个。
1: 嗨，你想到哪里去了？
0: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逗着你玩的。这样行了吧？
1: 这样怎么睡啊？
0: 喏，头在这边，脚在这边，就这样直挺挺的睡了。
1: 这是什么睡法啊？
0: 这个啊，叫做板凳功。
1: 板凳功？
0: 嗯，没有一套功夫啊，你还睡不着觉呢。
1: 嗯，臭美啊。
0: 嗯。谁？
2: 我，店小二，送热茶来的。哎，客官，热茶。
0: 哎，以后啊，没找你你就别来了。
2: 哎呦，还真是好心没好报呢。
0: 好了好了，你可以走了。
1: 这个店小二鬼鬼祟祟的啊，是不是一家黑店呢？
0: 嗯。哪来那么多黑店啊？就算是黑店，有我在，你怕什么啊？好了好了，睡了啦。
1: 那睡觉了。

0: 山哥，过来啊！
1: 干嘛啦？
0: 哎呦，过来啦！看好，前面那个小山坡，去买好吃的，我在这边跟你汇合，好不好？
1: 好，好，好，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哎，喂，包子最好是白菜馅的啊，最好是热的。
1: 好，我知道了。
2: 嗯，好一头肥羊啊！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

0: 程程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1: 走路是拐杖，累了练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
2: 忘了试试的，现在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不是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
0: 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
4: 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纯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搓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完成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也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 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 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 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

0: 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证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证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

0: 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忘了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来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也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

0: 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证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证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
3: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4: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所谓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界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所谓呈现无限可能。
5: 到目前为止，恐怕中革军委也没有一套完善的突围计划。
6: 没有计划，那不白白送死吗？
7: 有兵器，快打呀！
8: 命令部队取消宿营，全速前进，派出侦察部队搞清中共主力前行意图。
9: 我们抓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
10: 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本人侯仲彪，国军。
11: 别动，别动！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爷就强抢民女，你想怎么样？
1: 滚开，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你好大的口气，大哥，教训他。
2: 上。

0: 壮士相救，请受民女一拜。
1: 哎，免礼免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为人之道，不必挂齿。
0: 哎，壮士，你怎么会有
1: 啊？我有什么东西啊？哦，
0: 难道壮士是？
1: 哎，实不相瞒呐，我是女扮。

0: 男装的。
1: 哦，啊，我懂了。哎，我叫陈玉娟，你呢？
0: 我叫李碧莲。啊，
1: 碧莲姑娘，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外呢？啊，
0: 我跟我一个结拜义兄正准备前往京城啊。
1: 到京城啊？我们家就住京城。哎，
0: 真的？
1: 真的，我们可以结伴同行了。哎，你那位义兄叫什么？
0: 他叫七宝山。
1: 七宝山？哎，他人呢？
0: 到前村野店去买吃的了。
1: 到了京城啊，先到我家，让我好好的招待你。
0: 姑娘，您太客气了。
2: 小姐，东西准备好了。
1: 嗯，放在桌上，等我恩人换好衣服以后，看他喜欢什么再佩戴。
2: 是。
1: 好棒，终于恢复原来的面目了。漂亮极了。
0: 还是闺女打扮好，你扮男装还真不习惯呢。
1: 哦，有机会啊，我倒想看看你身穿女装怎么样去制服那些匪徒呢。
0: 哼，只要会武功啊，穿什么衣服都是一样的。喏，你看啊。
1: 嘿，嘿，好棒好棒。怎么样，有机会啊，我也想学个两招跟你比划比划。
0: 好，没问题。
1: 来，恩人，我们这边坐。
0: 你就叫我碧莲好了，叫恩人啊还真不习惯。
1: 嗯，好，我就叫你碧莲，你叫我玉娟。嗯，你今年多大？
0: 我二十啦。
1: 哎，我也二十。你几月的？
0: 腊月十八。
1: 啊哈，我整整大你半岁哦。
0: 真的？那我应该叫你玉娟姐姐了。
1: 好，那可要委屈你要做妹妹了。来，妹妹，这套绣花装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还有这些头饰，你看看喜欢什么随便拿。
0: 哦，不不不，千万使不得，这些礼物我一样都不会收的。
1: 嗯，怎么你嫌少啊？
0: 不不，不是嫌少，是不习惯。我在家啊一向打扮朴素惯了，不喜欢穿金戴银，再说我还年轻啊，我娘也不喜欢我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所以你的美意呀，我就心领了。
1: 好啊，既然你不习惯，那我就不勉强了。来，把它拿下去。
2: 是。
1: 哎，等一下，把碧莲姑娘这套男装拿去清洗干净再送过来。
2: 是。
1: 哎呀，我们禁锢着说话，把那位叫
0: 七宝山
1: 啊，七相公还忘在花厅里呢。
0: 你呀，叫他七宝山就可以了，叫他七相公我听耳朵还真不习惯啊。

0: 哎，要加杯茶吗？
1: 哎，不用了，不用了。奇怪，碧莲怎么还不出来呢？哎，碧莲，你怎么换个妆换那么久啊？
2: 怎么，等得不耐烦了？哎，
1: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得赶快走了，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办呢。
3: 哦，对，走，好不容易才把你们请了来，怎么就走？最少要在我们家玩两天。
1: 玩两天？那怎么成呢？
2: 宝山哥说的对，我们在京城啊，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所以不能久留的。
3: 不行，说啥也得留下来。最少要见见我爹娘，吃餐饭呢。
2: 这
3: 就对了。你到前厅看看，老爷跟夫人、客人招待完了没有？说这儿还有重要的贵宾在等着呢。
0: 是。
3: 来坐。
1: 哎，大小姐。
3: 哎，刚刚啊，我跟碧莲说好了，从现在起我们呢都要叫名字。我叫你宝山，你叫我玉娟。
1: 玉娟姑娘。
3: 哎，玉娟就玉娟，还加什么姑娘？我还知道你跟碧莲呐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跟我刚好是同年，我呢还足足长你们半岁。
1: 真的？那天底下哪有那么凑巧的事啊？
2: 是啊，听起来就好像兄弟姐妹一样啊。
3: 这也要

0: 靠缘分的，所以你们怎么可以一来就走呢？
1: 玉娟，不是我们要走，因为我……
2: 小姐，永安夫人来了。
3: 究竟是哪路的英雄好汉救了我的女儿啊？
0: 爹娘，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啊？我给你们介绍，这位是碧莲，她是七宝山。
4: 参见
5: 员外爷。
4: 夫人，
3: 免礼免礼，让你们久等了。
6: 你们都别客气，请坐。
3: 听家人说，小女半途遇劫，多亏壮士仗义相助，真是太感激了。
0: 爹，真正动手打退那些坏人的是碧莲妹妹。
3: 哦，原来是位女英雄啊，了不起，了不起！
6: 想不到碧莲姑娘还会武功啊。
4: 员外爷、夫人，你们过奖了。我那年的武功啊，都是我这位结拜义兄教的，他才是武功高强的英雄好汉呢。
3: 哦。原来七壮士身怀武艺，
7: 我只不过是个标准的总教头罢了。
3: 哦，那难怪了。二位府上哪里？
4: 啊，我们都住在钱塘县呢。
3: 钱塘，哎，好地方啊！
0: 我爹啊，曾经在苏州府做过十几年的知府，而我就生在苏州。
7: 哦，怪不得常听人家说，苏州啊出美人。
4: 对。哎，
7: 这话一点都不错哎。
6: 咱们玉娟还有个哥哥呢，叫做玉俊，他们两个啊是龙凤胎，长得可是一模一样哦。
4: 真的，玉娟还有个双胞胎哥哥啊。哎，那他人呢？
3: 小儿今夏在朝为官，正在藩邦出仕封王，所以不在京城。
7: 哦，出仕封王啊，原来令公子是位大人物，失敬失敬。
3: 哪里哪里。
0: 娘，你说这可是缘分，他们义兄妹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跟我刚好也是同年，我啊刚好长他们半岁。
6: 照这么说来，你们可真称得上是一对好姐妹。
0: 所以说嘛，我怎么样也不能放他们马上走啊。
6: 走？你们两个上哪儿去啊？
4: 我们千里迢迢赶到京城来，有要事待办，所以
3: 哎，无论有什么要事，今天也要待在舍下为二位设宴洗尘。
4: 员外爷、夫人，
7: 夫人，这
6: 好了好了，你们两位就别推辞了，今天晚上就留在咱们这儿休息过夜了。我这个宝贝女儿啊，已经好久没有年轻朋友了。吩咐下去，给客人准备两间客房。
8: 是。
7: 哎，看样子我们是盛情难却了。
0: 别忘了，我爹可做过知府大人，大人的命令你们敢不听吗？
9: 当心啊，就要吃喽。
4: 哼，才不会那么容易被你吃掉呢，放这里。
0: 哈哈，你放错了，应该放在这里。
4: 啊，不对不对不对，我刚放错了。哎，我放错了啦。
9: 举手无悔大丈夫，
4: 我又不是丈夫，我是闺女嘛，让我一下了哈。
9: 不行了，我已经让了你很多步了，不行不行不行。
10: 世林，你爹他快回来了，你娘也会回来。宝山，他有没有见到他爹？世林，你快开门呐，世林。
4: 哥。
8: 哎呦，你别哭嘛，你越这样他越难过。
10: 世林，你开门呐，世林，快开门。
4: 爹是不会再回来的。
10: 碧莲，谢谢你。
4: 你我之间还谈什么谢字呢？
10: 我忘了问你，你这么晚了来这里干嘛？
4: 我看见你一个人心事重重的，怕你出事情，所以就过来看看。

0: 谁？
1: 是我。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怕你饿着了，送些点心给你。
2: 啊，怎么了？你哭了？
0: 没有啊。
2: 是不是想家呀？
0: 嗯，是有一点。
2: 不对，你一定有心事，
1: 告诉我啊，让我来为你分忧解愁。
0: 真的没有？
2: 真的没有？我不信。好，那你告诉我，这一次你们到京城来做什么？
0: 我，
2: 如果你真当我是你姐姐，就应该告诉我。
0: 我，
2: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2: 是不是有关七宝山的事？
0: 不是，是我的哥哥。
2: 嗯，你还有哥哥？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0: 他现在被关在京城的天牢里。嗯，
2: 快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新科状元许世林罔顾圣命，滞留不归，且意图以不当之方法纵放千年蛇妖白素贞出塔，居心叵测，不无可疑之处，直到之日着即押解回京待审，钦此。
4: 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那你这次到京城来，准备怎么搭救你哥哥呢？
1: 说句不中听的话，我现在哪有什么主意？天南地北的，去找谁我都不知道。
0: 你先别着急，今晚你好好的睡一觉，明儿个一大早我带你去见爹，让我爹想办法。
1: 真的？
2: 你说什么？堂堂一国的当朝元老梁相国会为了一己的私怨而将新科状元功打进天牢？这不太可能吧？这
1: 是千真万确的，人是从我家抓走的，我亲眼目睹。
2: 哎，梁太师在朝廷上下威风显赫，独霸专横是出了名的，但是也没有必要跟一位20岁的新科状元扯上什么过节啊。
3: 说的也是啊，士林兄弟都还没有入朝为官，怎么有可能去得罪人呢？
2: 当初被抓走的罪名是什么？
1: 什么罔顾圣命，滞留不归。
2: 这个罪名也不至于会被打入天牢啊。
4: 既然你的兄长中了头名的状元，为何滞留不归，不到京城去就职？
1: 那是因为
4: 因为什么？你照实说，到了这儿你就别不好意思了。
0: 对，你放心，我爹跟娘一向最喜欢热心助人。
1: 我是林哥不想立刻到朝廷为官，那是因为他想家尽孝道。
4: 哦，
2: 哎，有的时候忠孝是难以两全的。
4: 莫非他的父母亲卧病在床无人照料？
1: 不，因为
4: 什么？
1: 因为什么？你倒是说啊。因为
5: 碧莲，冷静一点，不要哭了嘛。
0: 碧莲，别激动，慢慢说。
1: 员外爷，夫人，实不相瞒，我是林哥，他有一段很离奇的身世。
2: 离奇身世？你是指？
1: 他爹，也就是我舅舅，现在在金山寺出家不

0: 那他的亲娘呢？
1: 被压在雷峰塔底下。啊？
2: 被压在雷峰塔底下？
3: 啊？压在雷峰塔底下，那怎么受得了呢？
2: 哎，别打岔，我问你，你的舅母，她到底是为了什么被压在雷峰塔底下？
1: 我也不太清楚，他们都说她……
2: 说什么？
1: 他们都说我舅妈原来是个蛇妖。
0: 蛇妖？
2: 蛇妖？我再问你，你的舅舅是不是叫许仙？是一位有名的大夫？
1: 正是，员外爷怎么会知道？
0: 你的兄长许世林就是许仙的儿子。
1: 不错，怎么，员外爷跟夫人认得我家娘舅跟舅妈吗？
0: 岂止是认识，许仙夫妇俩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啊，
1: 救命恩人？
4: 世林他爹娘还曾经救过您的命呢。
0: 20年前，我家老爷出使苏州知府，我因为怀了双胞胎，腹大难产，正在垂危之际，是许仙用了妙药救我，我才能够顺利地产下他们兄妹。
1: 爹，
0: 所以这个大恩大德，我是永生难忘的。
3: 娘，当年我出事，他舅舅救我，如今碧莲又搭救我，你想，这不是太巧合了？
0: 岂止是巧合，这简直是命中注定。
1: 员外爷，夫人，既然你我两家有此渊源，你们一定要搭救我的世林哥。
2: 哎，别这样，
0: 快起来，
2: 快起来，
0: 起来说，
2: 快起来啊！
3: 爹娘，事情既然已经清楚了，这个忙一定要帮。哎，
2: 别急别急，一切等事情查明再想办法解决。碧莲姑娘，老夫辞退官职已经20年了，这朝中重臣多半生疏不熟，你可有认识的熟人呢？
1: 只知道有位叫顾忠顾大人呢，是我世林哥的启蒙老师，这次上京应试就是他引荐的。哦，
2: 顾忠，我倒是有个书面之缘呢。啊，
3: 爹，那太好了，只要您一出面，这事情准是十拿九稳。
1: 多谢员外爷，宝山哥，我世林哥有救了。
2: 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4: 碧莲，既然你在这边有员外爷跟夫人照顾你，那我就放心多了。我不妨先回钱塘去告诉大叔大娘这个好消息啊。
1: 好。
2: 对对，子女在外总会让家人挂念的，我吩咐下面备一匹快马护送你回去。
4: 多谢员外爷。
0: 陈伦他是什么人呐？啊，功夫你可听过？
5: 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
4: 不都说过了吗？20年前在苏州还当过知府呢。
5: 20年前，汉文跟弟妹住过苏州。哎，据说啊，曾经吃过官司。哎呀，
0: 管他有没有吃过官司，只要人家肯帮忙，那是好事啊。宝山呐，你看这件事情有没有转机？
4: 还不知道呢。总之，陈员外说会帮忙。哎，事情办完了，还会送碧莲回来呢。啊，
0: 那就好。哎呀，菩萨，你可要显灵啊。
2: 我与大人数年未晤，今日一见您依然是精神抖擞，红光满面，称得上是老当益壮啊。
6: 老朽了，在朝中多当一天的官儿就要少活半年，怎么比得了你？如今是无官一身轻啊。
2: 哎，想当年激流勇退也是出于不得已啊。过去的事就不提也罢。哦，顾大人，这位碧莲姑娘您可有印象？
6: 是有点面熟啊。
1: 我是钱塘县衙李公府李捕头的女儿。
6: 哦，原来是公府的闺女。

0: 我知道你的来意了。
1: 既知小女来意，就请大人帮忙搭救我士林哥。
0: 年轻人意气用事，他是长途跋涉，背着爹娘。

0: 既然如此，那您更不能见死不救啊！哎，可是关键还是在梁相国呀、啊，他在皇上面前一口咬定士林是抗旨不遵、罔顾朝廷律令，这顶大帽子压下来是谁也受不了的。如今他人被压在天牢，他手上还有皇上的手谕，除非有他的口令，不准任何人见面，他把道路全部封死了，我也是无能为力。
1: 哎，梁相国真的要把人赶尽杀绝，置士林于死地？哎，这许家究竟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弄得如此局面而势不两立呢？哎，这两家的恩怨说来话长。当年梁相国的儿子梁廉死于非命，这也是因为他平日作恶多端，罪有应得。
0: 哎，怎么可以将上一代的恩怨遗害到下一代的身上呢？哎，这些道理我们都说得通啊，可是老相国那儿却一句也听不进去。
2: 怎么说？救我士林哥，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哎，希望不是没有，只怕哎，那太渺茫了。除非……
2: 除非什么？
0: 除非皇上准予方案，查明事实，特予恩准。
2: 那么为什么就没有人向皇上进言，请求翻案呢？
0: 姑娘，你年纪轻轻，哪懂朝廷之事啊？向皇上进言，其实人人能做的，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2: 难道那些在朝为官的大人们，为了保全自己脑袋，不惜牺牲别人性命吗？
0: 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
2: 本来就是嘛，我士林哥他明明没有罪，为什么就没有人去向皇上进言请求翻案呢？
1: 哎，那许士林抗旨不遵也是事实，谁又能够保证他100%的无罪啊？真是少不更事。哎，哎，大人，小女一时鲁莽，口不择言，请大人原谅。
0: 哎，是啊是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啊，顾大人。
2: 您就原谅碧莲姑娘一时失言，也是因为救兄心切，所以才言语冒犯。顾大人，好了好了，
0: 起来吧。谢大人。陈员外，如果有可能，
2: 我想去见皇上。什么？你想见皇上？
0: 这未免太儿戏了吧？是真的，他老人家也许网开一面，获利恩准。哎，这真是越说越不像话了，是异想天开嘛？
2: 古有提缨救父，为什么就没有现在的碧莲救兄呢？
0: 难道你不明白，出巡犯碧是死罪一条吗？哎，好了好了，我们研究一下实际的问题吧。哎，顾大人。 我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我们联名上书奏明皇上，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啊。联名上书固然是一条途径，可是满朝重臣之中，谁可信，谁又不可信，道颇费周章啊。万一事情出了差错，传到相国耳里，那岂不是弄巧成拙吗？
2: 这就要烦请顾大人代为物色几位可以信赖的大人，由我出面打点，共同研究出一套方案来。您看如何？这，您尽管放手去做，无论花费多少银两，都由我陈伦一人负担到底。员外爷，陈员外，
0: 你究竟跟许家是什么交情，值得你去冒这个险？不瞒您说。
3: 如果没有当年许士林的父亲许仙，也就没有今天的沉沦。哦，好，老夫试试看。
0: 哦，多谢大人。
3: 无边等短，无量法门修，誓愿度众生，总愿成佛道，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情欲无情，同源种智。 十方三世一切佛，我习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
4: 啊，客官，哎，掌柜的。

0: 老爷，请。各位请坐，请坐。来，坐。今天劳驾各位大人来此聚会的目的，我想顾中顾大人大概已经跟各位讲得很清楚，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们彼此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替好人伸冤，为朝廷除害。在下虽然不在官位，但仍关心国事，这一次借着替世侄许世林翻案伸冤之便，也想为朝廷做些有意义的事。
1: 陈员外说的是，如果我们不拔出梁相国这个眼中钉，那我们今生今世就不得安宁了。
0: 那好极了。既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相信我们彼此只要携手合作，一定会成功的。我想这奏折的文章就烦请庄大人执笔吧。
1: 这
0: 那就非你莫属了。
1: 那就献丑了。
0: 铁木，是。
2: 哎，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送米的。
2: 送米的，拿进去摆那里就好了。摆好了就走吧。
3: 是是是，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就他们四个，有没有看见顾大人？
3: 没有。
0: 那个召集人是谁？
3: 说来真巧，下官刚好认识，他就是去年新科状元陈义俊的父亲陈伦。
0: 陈伦，这。20年前做过苏州知府的陈伦，
3: 对，正是他。
0: 好，没你的事了，你下去吧。
3: 是。
0: 慢着，今天的事情不准向任何人提起。
3: 下官知道，下官告退。
4: 王爷，这个陈伦不就是当年审判许仙的那个知府吗？他早就不在朝廷当官了，怎么会参与此事跟我们作对呢？
0: 哼，他只不过是个受人利用摆布的傀儡而已。
4: 王爷，我看您要小心啊，这本奏折千万不能落在皇上的手里。
0: 哼，谁要跟我过不去，我就让谁不好过。
5: 什么事？什么事？
6: 有告示，来来来，
7: 哪有这样？
6: 看看，
7: 哪有？
6: 怎么回事？
7: 怎么这样？
6: 妈，
7: 怎么会这样？
0: 是啊，一定是被奸人陷害。
7: 关他，
2: 请顾大人稍后，即刻请员外。

0: 不知大人驾到，未曾远迎，失礼失礼。
1: 顾大人，顾大人，不必客套了。这，啊，你们下去吧。
2: 是。
1: 啊，请。文兄，事情闹大了，果然不出我所料。
0: 怎么，有麻烦了？啊，
1: 坐下来说。
0: 难道你一点风声都没有吗？ 跟你一起起草上书的四位大人被人揭发，已经畏罪潜逃了。朝廷正通令严加追缉呢。
1: 身为大臣，向圣上奏书进言，乃为政之道，有什么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梁相国得到风声，就来个先发制人，在皇上面前参了一本，说四位大人勾结商贾，图谋不轨，
1: 真是岂有此理！
0: 朝廷奸贼当道，还有什么希望呢？可是我想不通，这梁相国他是怎么知道的呢？我早就说过，朝廷里他耳目众多，稍有不慎就会惹祸上身。那这件事有没有连累到大人您头上呢？老夫有先见之明，未直接参与，我想不会有事。碧莲姑娘，这下可让你开了眼界了吧？你还怪老夫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吗？
3: 老夫是有心无力啊！
4: 我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弄到这样地步。那冤枉爷爷会怎么样呢？会不会有危险呢？
3: 是啊，我爹不会有事吧？
0: 到目前为止还不会有事，因为奏折上没有令尊的名字。再说员外已身在朝外，他也奈何不了你。
3: 说的是啊，我们是善良百姓。
0: 奉公守法，年年苛捐，岁岁纳粮，不害人，不闹事，梁相国又能拿我们怎么样？哼，我陈伦一向行得正，站得稳，就算他找上我，我也不在乎他。哎，话虽错不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你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哦，
1: 什么事？哎，
0: 你们别忘了，令公子陈玉俊还在朝为官，身兼重任呢。
1: 您的意思是，
0: 梁相国会对付我们家玉俊？我哥哥不会有危险吧？啊，你们暂时也无需惊怕，也许我是言过其实，夸大其词了。不过根据我对梁相国多年相交的认识，这个人一向是官大心小，再加上心胸狭窄，眼里藏不得半粒沙子。他要是逮住机会的话，那就会不择手段的。
1: 顾大人说的有道理，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3: 照这么看来，你觉得我们该怎么样加以防范？
0: 梁相国的作风一向是表面和善，内藏奸诈，是个专会利用别人弱点的老狐狸。你提醒令公子，凡事谨言慎行，无论公司立场不要有任何的差错，他就无可奈何了。啊，大人说的对极了，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我今夜立即修书一封，明日差人送到藩邦。
3: 冤枉阿爷，顾大人，我实在对不起你们，这都是因为我的无知，给你们带来困扰和危机，我实在罪该万死。
0: 碧莲姑娘，快起来，快别这样啊！
3: 这样一来，我倒因为没有能够帮上忙，还耿耿于怀呢。说的是，要是没有当初，哪有现在？若是真的以命换命。 我这儿还有我这把老骨头，却换取你哥哥的性命，夫人，你这么说，我太惭愧了。现在万一令四位大人的性命难保，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5: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
1: 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

0: 值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 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0: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 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

0: 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

0: 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手拉手，共同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共建生态校园。
3: 到目前为止，恐怕中革军委也没有一套完善的突围计划。
4: 没有计划，那不白白送死吗？
5: 命令部队取消宿营，全速前进，派出侦察部队搞清中共主力前行意图。
6: 我们抓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
7: 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本人侯正彪，国军。
5: 别动！别动！别动！
8: 路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9: 喂，常为您，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管怎么说，你总算替你哥哥尽过力了。
1: 没想到沉沦一家人这么热心地照顾你们，有机会一定得好好的谢谢人家。
2: 等这个案情了结之后，我就会亲自去谢他们的。
0: 顾大人真的认为案情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2: 并不是没有，要等时机，时机一到，他会全心全力去挽救。顾大人已经答应安排宝山哥到京城去探望世林哥。
0: 啊，宝山呐，你可以去探监呐。
3: 真的，我真的可以去看世林啊，真是太好了。
4: 宝山呐，要再麻烦你到京城去跑一趟了。
3: 这算得了什么呢？大娘，你想带些什么东西，你去准备准备，这两天我就动身。
4: 好，好。
2: 求菩萨保佑我世林哥早日回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幸运李碧莲的哥哥新科状元许世林，他是个好人，他自幼就没有了亲生父母的关爱，是很可怜的。这一次违反圣命，并非有意抗旨，应该是情有可原。如果我哥哥还有什么过错，信女愿意替他承担一切的责罚，纵然就此命丧九泉，我也心甘情愿。只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世林哥平安无事，求菩萨保佑。
5: 好一个痴情至性的人间女子，小青，
6: 弟子在。
5: 新科状元许世林，因为违反我佛祖旨意，擅自损毁西湖区道，
6: 好，
5: 该受七日牢狱之灾，以为惩戒。今当朝梁相国为了报复你杀子之仇，故蓄意置其于死地，此因由你所重，就该由你去化解，所以本座要你立刻下凡间去替许世林解除厄运。
6: 是。
5: 小青，
6: 弟子在。
5: 你已是我座下弟子，凡事理应以慈悲为怀，所以梁相国虽然素行不善，散尽其自身福分，然其恶行自有天谴，你切勿伤其性命，再增罪孽，切记切记。
6: 弟子遵训。
4: 姐姐，青儿来看你了。小青，我听守塔的金甲神君说，你被观世音菩萨说在禁瓶里面修炼，是不是真的？
2: 是真的，姐姐。
4: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你有幸在他座前修炼。可是，你为什么要逃出来呢？
2: 我不是逃出来的，是观世音菩萨派我出来的。
4: 观音菩萨要你离开普陀山？
2: 嗯，是因为世林他擅自挖掘西湖渠道，触犯天条，所以……
4: 哎呀，小青，所以怎么样？
2: 姐姐，你不要担心，世林他只有七天的牢狱之灾，

0: 观音菩萨，真的这样说吗？嗯，不过以前我杀了梁相国的儿子梁莲，现在梁相国他记恨于世林，要把世林置于死地，所以菩萨叫我出来帮世林消灾解难，我就顺道来看姐姐您了。小青，你不是顺道来看我的，你是专程来看我的，对不对？姐姐。 你是想趁救世林的时候杀梁相国，为国除害，新仇旧恨一并了断。但是你又担心再造杀孽，观音菩萨不会原谅你。你也担心以后不能跟我再见面，所以你就先来看我，是不是？姐姐，好像所有的事情都瞒不过你似的，小青。 只要世林没事的话，你就放过梁相国，双手不要再沾血腥了。善恶到头终有报，梁相国他会自食恶果的。可是姐姐，我们跟他们的恩怨都已经20年了，现在梁相国他要把这笔账记在世林的头上，这种人我不杀他，难消我心头之恨。小青，你过来看我，就是想听我的意见，对不对？是的，小青。 我只希望你不要以杀害梁相国来作为挽救世林的目的和方法。那好吧，姐姐，我答应你，我不杀梁相国，可是我也不会让他再继续作恶下去的。青儿现在要告辞了，姐姐，您好好保重。
1: 世林有小青保护，那我就放心了。

0: 干什么？这里是天牢，不准人擅自进出。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1: 这位大哥，我是行科状元许世林的结拜兄弟，听说他被关在这里，我想来看看他。这位大哥，你行个方便。
0: 这是一点小意思，给您喝茶的。
1: 不行不行不行，梁相国特别交代，不许任何人来探视许世林。
0: 走走走走。
1: 哎，这位大哥，你等一等啊。
0: 这位大哥，你通融一下，我很快就走了。梁相国啊，他是不会知道的，拜托了。什么事啊？好，谢谢啊。涛，上面那个人，他想要探视许世林。
1: 好，让他进来。
0: 进来吧，不过不要耽搁太久啊。哎，
1: 是的，是的。
2: 世林，世林，是我，宝山。啊，宝山，宝山，
1: 你是怎么样进来的？
2: 你先别管我怎么来的，来，先吃点东西。我吃不下。
1: 怎么，你嫌我东西不好吃啊？
2: 哎，不不，我是没有胃口。
1: 我姑爹、姑娘还有碧莲，他们好吗？嗯，怎么会好呢？你人在这里，他们啊都急得快发疯了，会好才怪呢。
2: 都是我不好，害得他们担惊受怕。哎，
1: 你回去告诉他们，说我在这里很好，叫他们不要担心。哎，
0: 一个人待在这个地方怎么会好呢？
2: 呆子啊，才会相信你的话呢。可是我，不要可是了啦，
1: 来，先吃点东西啊。世林，啊，青姑娘，哎，嘘。世林，青云来带你离开这里，离开天牢。我不走，你为什么不走？ 你知道吗？梁相国他要置你于死地，你不走的话，你就死定了。

0: 我不过是延迟回京，罪不及死，等我面圣之后再向皇上奏明实情，求皇上恕罪。
1: 青云说的对，梁相国存心要置你于死地，他怎么可能让你有机会面圣呢？我看你啊，还是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再说吧。
0: 要是我真的没有机会面圣，死的也只是我一个人，如果我就此逃走，不是成了亲命要犯，中了梁相国借题发挥的把柄吗？那个时候一定会连累我姑爹姑娘还有碧莲的。
2: 希林说的也是有道理，这样吧，希林，你在这里把你亲爹亲娘的遭遇写成一份奏章，我保证在7天之内帮他送到皇上手里。
1: 怎么不见了？哎呀，好厉害啊！哎，世林啊，我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啊。哎，
0: 我现在是自身难保，还能帮你什么忙呢？
1: 你那个青姨啊，一定很疼你，你请她教我法术，我想啊，她一定肯。
0: 宝山，好吧，我替你转告她。可是，青姨她肯不肯答应，就要看你们有没有师徒之缘了。
1: 如果只要你告诉他，那还不如我当面去求他呢。哼，我是要你赖着他，叫他一定要教我啊。
0: 啊，哎呀，你这样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吧。
1: 哎，世林啊，我们两个可是结拜兄弟，如果你连这点小忙都不肯帮我，那你就太不够意思了。
0: 好吧好吧，我帮我帮，可是也得我活着离开天牢才行啊。
3: 不行啊，青姑娘，你不能只是把世林救出天牢就算了。
0: 公府啊，青姑娘已经答应要救世林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3: 哎呀，你不知道了。哎，青姑娘，那个梁太师啊实在太可恶了，如果就这样把他放了，那不是太便宜他了呀。
2: 嗯，是啊，
3: 那得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让他以后啊不敢再害人了。
2: 那好吧，那我想办法让他丢官去职，好不好？
3: 哎，好是好啊，这不过啊。
2: 不过怎么样？难道你要我把他杀了吗？
3: 哎呀，像这种人呢，死不足惜。不过，
2: 爹，梁太师是随着朝廷南迁的三朝元老，如果临老了才遭到罢黜，那已经很残酷了。为什么不放他一条生路？何必要赶尽杀绝呢？
3: 哎呀，碧莲，你误会爹了。刚才爹想说的是啊，秦姑娘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天，想办法帮你哥哥保住他的功名嘛。
2: 这个你可以放心，包在我身上好了。
3: 哎，好好好。
2: 顾老爷，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愿望啊？
3: 啊，有啊。
2: 我随便说说而已，你真的还有其他的愿望？
3: 哎呀，我这愿望啊，已经等了20年了。
2: 到底是什么愿望？
3: 碧莲的婚事啊。最好让皇上啊赐准让碧莲呐跟世林两个人成婚，那我这一生啊就了无遗憾了。
2: 爹
3: 啊，
2: 世林哥现在人在天牢，生死未卜，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提这个事情嘛？
0: 哪壶不开你就提哪壶，你是越老越糊涂了。
3: 哎，老太婆啊，你是怎么了？从年轻到老你老是跟我作对，老是说我的词儿不对。好，你现在对你说。
0: 我说就我说嘛，你神气什么？哼，哎，青姑娘，我希望你能，我希望，哎呀，死老头！
3: 嗯，
0: 话都让你一个人说完了，你让我说什么呀？
3: 就是嘛。

启奏皇上，许世林已羁押在京，请皇上依我朝律令，降旨革除其状元头衔，速交三部会审，以定刑责，以儆效尤，子为来者戒。启奏皇上，许世林会试之文章气势磅礴，掷地有声，是难得一见之奇才。梁相国身为百官之首，理应为国伦才，实不该因各。

0: 人之私怨，公报私仇。青怡，你看看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我再做修正。哎，你们读书人写的文章都饶舌艰涩，我怎么都看不懂。世林，只要你把你认为应该写的东西都写进去，那就可以了。我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大篇，该写的我全都写进去了，可是我是担心有不斟酌言之处。
1: 你放心好了，世林，我把梁相国他克扣的贡品，都带到皇上的面前去，保管他丢官去职。嗯，我现在去见皇上，你等我的好消息。
0: 好。
2: 启奏皇上，顾中所言，臣与许世林之父有过节，纯属道听途说，不足采信，请皇上明鉴。
1: 嗯。
2: 顾大人所说均属实情，一切的经过详情，奏折上写的清清楚楚，请皇上过目。
1: 皇上，
2: 你是什么人，竟敢擅闯金銮殿？
1: 不许进去！
2: 不许进去！
1: 启奏皇上。
2: 我就是新科状元许世林，奏折上面所写的青怡。
3: 林深，
1: 谢皇上。
2: 许世林在奏折上说，是因为你潜入梁王府盗宝，才让梁许二家结下冤仇，这可是事实。
1: 启奏皇上，我盗宝是事实，不过那些宝物并不是梁家所有。
2: 你，
1: 宝物既是从梁府盗走，为何变身宝物不是梁府所有？
2: 因为那些宝物是梁相国从蛮邦的贡品中克扣下来。哦，启奏皇上，请皇上不要听这妖女祸言，臣万万也不敢私自克扣蛮邦贡品呢。可是你家里藏宝库里面的珍品宝物，比皇宫大内的藏宝库还要多。要不是你克扣蛮邦的贡品，那你的宝物是从何而来？
1: 这，
2: 梁
1: 庆，果真如此，你作何解释？
2: 梁王府藏宝楼中有何宝物，你可否再为朕说明一下？
1: 启奏皇上，太多了，说也说不完。姑娘，为了证明许世林所言属实，你一定要说啊。 可是我说出来会嫌太慢，皇上，还是我把宝物给皇上您过目好了。

0: 梁大师，你还有什么话说？臣知罪，请皇上恕罪啊！朕念你是三朝老臣，克扣宝物之罪可以不追究，但是你身为百官之首，不知为国伦才，已是不敢，竟为了私人嫌隙蓄意陷害，先科状言许世林，罪无可犯。殿前武士何在？
1: 在。
2: 摘下他的官帽，退下他官袍，押入天牢，得三步会审之后再定其刑责。
3: 遵旨。
4: 皇上，皇上，皇上！
3: 徐大人，请快出来，准备接旨。
5: 带进来。你，哈哈哈哈哈哈！世林，
6: 青姨，
5: 圣旨到，贵嫔接旨。
6: 万岁万岁万万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5: 朕观新科状元许世林所奏，离奇身世等情有，疏堪怜悯，前所犯之罪行，皆因其孝心所引起，朕特赦其无罪开示，钦此谢恩。
6: 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徐大人，恭喜你！
6: 谢谢。
3: 你该谢的人不是我，是小青姑娘。
6: 青姨。 你的大恩大德，我莫指难忘。世林，傻孩子，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再说吧。

0: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夫人在哪里？
1: 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
0: 夫人，老爷出事了，被皇上打入天牢。
1: 打入天牢？
0: 是的，夫人赶快想办法救老爷，要不然老爷死定了。
1: 快快快，快去请刑部的吴大人、吏部的陈大人、礼部的张大人，快点，快去啊！
0: 是。哎呀，
1: 这怎么得了？怎么会这样呢？
2: 大人，梁王府差人来说，请三位大人去一趟。
1: 吴大人、陈大人、张大人，你们都是三部会审的主事者，只要你们高抬贵手，我们家老爷也就没事了。啊，
3: 师母请放心，下官已经跟陈大人、张大人商量过了，我们会尽量替梁相国开脱罪责。不过
1: 什么？
3: 万一顾大人从中作梗，那梁相国纵然是死罪可免，恐怕活罪也难逃啊。啊、哦，
1: 夫人请用茶，谢谢。
0: 梁夫人，清廉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1: 顾大人，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特地来求你高抬贵手的。啊，
0: 高抬贵手？梁夫人的意思是？
1: 就是为了皇上敕令三部会审我家老爷的事啊。
0: 梁夫人，三部会审是刑部、吏部、礼部三位大人的权责，只有他们能帮助梁相国，你应该去求他们高抬贵手才对啊。
1: 啊，顾大人，现在你是百官之首，没有你的同意，谁敢擅自做主啊？
0: 哎，梁夫人，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只要他们在法理之内行事，纵然老夫是百官之首，亦无置会之余地。再说本案是皇上亲自御令交办的。哦，
1: 这……
0: 哎，梁夫人，老夫实在是力有未逮，亦无权做任何的承诺，您还是请回吧。
1: 顾大人，以前我家老爷对你百般的不是，你就大人大量，看在你们多年同朝为官的份上，救救我家老爷吧，顾大人。
0: 梁夫人，您别这样，
1: 我求求你，
0: 老夫担当不起啊。
1: 你如果不答应的话，我就长跪不起。
0: 这，梁夫人，你这不是让老夫为难吗？
1: 顾大人，我求求你。
0: 好，梁夫人，老夫答应你，不过问此事。怎么还不回来？真是急死人了。
4: 吴大人，你急也没什么用，我看你还是先坐下来，等夫人回来再做打算吧。
5: 哦，回来了。夫人，请。夫人，顾大人他怎么说？
1: 顾中只答应不过问此事。
5: 这，
4: 夫人，他只是口头上答应，这有什么用呢？这空口白话，人人会说。你应该要求他跟我们一起联名向皇上保荐梁相国。
1: 哎呀，三位大人，你们是知道的。王爷在位的时候跟顾中就是死对头，他不落井下石已经不错了，哪会答应跟你们一起联名去保荐王爷？
5: 这，陈大人，这顾大人一向重承诺，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他既然答应不过问此事，就应该不会插手干预此事。
4: 哎，我可以相信他不会插手干预此事，但是谁敢保证他不会在皇上面前参奏我们呢？
5: 那陈大人的意思是，
4: 除非啊他同意跟我们一起联名签署保荐梁相国，否则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
5: 陈大人，你这岂不是强人所难吗？
4: 哎，这怎么

0: 叫做强人所难呢、啊，这叫做谋定而后动啊！
1: 哎呀，皇上敕令我们三天后开堂会审，我们哪有时间谋定而后动呢？哎，
0: 吴大人，所谓明哲保。

0: 启奏皇上，顾大人已在御书房外等候多时。
1: 宣，遵旨。
2: 臣叩见皇上。
1: 顾清平身。
2: 皇上。
1: 顾清，这是许世林的奏折，你先看看。
2: 遵旨。
3: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就是要等到什么时候？
2: 该如何是好？
0: 三位大人，
4: 曹公公，我们想见皇上，有劳公公您通报一声。
0: 吴大人，皇上正宣召顾大人在御书房议事，实在不方便通报，可否请三位大人先到前面凉亭稍待，等顾大人离去之后，我再代为通报。
1: 顾清，朕退朝之后再次详阅许世林奏章所述之事，真是光怪陆离，玄奇之极，若非朕亲眼所见，实在很难相信这些事实的存在，你以为如何？
2: 这启奏皇上，臣斗胆请问皇上可相信这世上有鬼神的存在？
1: 你马都能过江了，朕当然相信这世上有鬼神的存在了。
2: 既然皇上相信世上真有鬼神的存在，那许世林在这奏章之上所叙明之事理应属实。
1: 哦，顾清，你是相信许世林确实是人妖所生之子了？
2: 启奏皇上，事实已经存在，臣不敢质疑。
1: 顾清，许世林在奏章上说白素贞有通天彻地之能，如果她能脱离雷峰塔的禁锢，助我大宋皇朝贺祖惊人南下，那该有多好啊！
2: 皇上所言甚是，但愿许世林的孝心能够感动天地，助其母脱离苦难，一同报效朝廷。
1: 顾清，朕就命你为钦差，随许世林回乡祭塔，然后招令许世林进京见朕。
2: 张大人，现在顾中就在御书房里面和皇上议事，你该不会再说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吧？
5: 顾大人在御书房跟皇上议事，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在参奏我们呢。
2: 可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你还不相信我说的话呢？难道你一定要等见到掉泪吗？
4: 陈大人，不管顾大人是不是在参奏我们，今天我是一定要向皇上保荐梁相国。陈大人，如果你怕被这件事牵连的话，那趁早回头还来得及。
2: 哎，我陈某其实贪生怕死之辈，如果我怕被牵连，就不会随你们进宫了。我只是在想，我们这么做值得吗？
5: 陈大人，梁相国他提拔我们，现在他有难，我们应当要帮忙，这是良心的问题，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
2: 哎，我完全同意你这种知恩图报的说法，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过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4: 什么问题？你快说。
2: 哎，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梁相国这个人是以牙还牙，有仇必报之人，如果我们保证他无事，他会轻易放过许世林吗？万一许世林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是始作俑者。哎，到时候青蛇妖跟这个白蛇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们。哎，乌纱帽保不住是小事，但是连这条老命都保不住的话，那岂不是冤枉了吗？
5: 啊，顾大人，
4: 顾大人，
2: 梁相国的三个得意门生全到了，皇上正在御书房，你们进去吧，老夫还有事，先告辞了。
5: 顾大人，请留步。
2: 张大人，老夫知道你想说什么，老夫行事一向是光明磊落，如果要参奏你们，也一定会在金銮殿上让你们有所申辩。不过你们放心，老夫既然答应梁夫人不插手干预此事，自然就不会再为此事参奏你们。
5: 谢谢顾大人。
2: 不用谢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夫又何乐

0: 而不为呢？
1: 皇上有旨宣礼部侍郎吴大人、刑部侍郎张大人、吏部侍郎陈大人觐见。
2: 微臣叩见皇上。
3: 平身
4: 谢皇上。
3: 梁太师身为三朝元老，又随朕渡江南迁，保朕登基皇位，朕比你们更了解他的功劳。其实他私下扣扣贡品之事，朕早有所闻。朕之所以将他交由三部会审，也是希望你们能找出对他有利的证据，保他一命。如果你们能有办法证明他所私藏的宝物不是贡品，朕还可以考虑让他恢职。
5: 吴大人，你肯定皇上有意放相国一条生路？
4: 皇上感念相国曾经永立他登基，有心饶恕相国之过，但是如果想让相国官复原职的话，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5: 为什么？
4: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相国克扣贡品是唯一死罪，朝廷百官众目昭昭，如果不能堵住悠悠众口，那皇上岂不是自毁朝纲吗？
5: 吴大人，那该怎么办呢？
4: 纵观情势，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够保住相国一命，让相国官复原职。
5: 吴大人，什么办法？你快说啊！
4: 解铃还需系铃人，如今只有请小青姑娘帮忙。
5: 这，吴大人，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4: 仅此一路，别无他途。

0: 圣旨下，跪听宣读。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观新科状元许世林所奏离奇身世等情由，书刊怜悯，兹特加恩褒奖，以示鼓励。亲父许汉文封为中级大学士，母亲白氏封为结义天仙夫人，姑父李公甫封为忠义郎，妻许氏为贤淑宜人，并商地方官员刻日为白素贞起建结义牌坊于雷峰塔畔，永昭大典，恩准状元还乡祭祖完婚。一年后速来京受职，钦此谢恩啦。

蒙圣恩御赐点为状元，今日奉旨前来雷峰塔拜祭在苦行修炼之母，祈求佛祖垂怜，超脱我母亲之罪，让他老人家早日脱离苦海，得以合家重新团聚，欢度余生。孩儿，你爹在金山寺苦修了20年，还是无法救出你母亲，但愿你的孝心能感动。

0: 好了没有啊？这叫磨磨蹭蹭的，我们那个状元儿子都进了家门了。
1: 来了来了嘛！
0: 快快快快快快！
2: 世林刚从京城回来。

0: 做娘的总得像个样儿啊！
1: 对呀，梳头洗脸总得花点时间吧。
2: 好了，别啰嗦，快走了吧。哎，大叔大娘，
3: 来得刚刚好，我们一起去接状元。
0: 哎，我就是赶过来告诉你们，叫你们不要白跑这一趟。啊？
2: 为什么？
0: 世林啊，他先不回府，先去祭塔了。
2: 祭塔？他不回来就去祭塔啦？
3: 哥，你真是的。
2: 就再去祭塔，也得等到一家人一起去啊！
3: 哎，我在想，这或许是朝廷安排的。
2: 那我们就在家里等吧。
3: 哎，好了好了好了。
0: 哎呀，
2: 好在这个祭塔也没多少时间嘛。
0: 这样吧，我再出去打听打听，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再回来告诉你们。

0: 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
1: 是世灵来了。
0: 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
1: 是。
0: 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
2: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4: 家，
5: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

0: 嗯，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哎呀，疼啊！
1: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2: 是啊，
0: 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你这这么盛，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3: 筋骨凝是啥？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抹一手管用对症。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 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 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痛，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4: 痛，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3: 痛，
4: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0: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3: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
5: 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
5: 这腿还疼，上下车啊，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
1: 这阴雨天呐，
7: 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8: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 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

0: 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7: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8: 到目前为止，恐怕中革军委也没有一套完善的突围计划。
9: 没有计划，那不白白送死吗？
10: 有兵器，快拿下！快进！
11: 命令部队取消宿营，全速前进，派出侦察部队搞清中共主力前行意图。
9: 我们抓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
12: 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本人侯胜彪，国军。
13: 别动！别动！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

0: 怎么回事啊？大半天都过去了，还没有回来的消息啊。
1: 那我们就先吃饭吧，边吃边等。碧莲呐，你去帮我做午饭去。
2: 嗯，
3: 大叔大娘，
0: 怎么还没回来呀？
3: 世林恐怕暂时不会回来了。
0: 啊，暂时不会回来是什么意思啊？
1: 怎么，他还在雷峰塔？
3: 听说状元宫啊，祭完塔以后啊，就常规在塔前不起来，大队人马文武百官都顶着一个大太阳，大家都不敢讲话。
1: 我就知道这孩子又在做傻事了，都中了状元郎了还不改改脾气。
0: 这一个人饿肚子没关系，不能让大伙儿都陪着不吃饭呐。走，
1: 上哪儿去啊？
0: 雷峰塔。
4: 等等，状元公在里面祭塔，任何闲杂人等不准进入。你们是什么人啊？
0: 这位将军啊，新科状元是我的儿子，也是我未来的女婿。这是他娘，这是他妹妹，这是他结拜兄弟啊。
4: 亲属可以进去，结拜兄弟我看就免了吧。
0: 宝山呐，我看你就先回去告诉你爹，不要等我们了啊。我们进去吧。姑儿，世林呐，
1: 世林
2: 哥，
1: 世林，我们听说你过来祭塔了，就赶紧过来看一看，怎么样？还好吧？
5: 姑爹姑娘，谢谢你，我很好。
0: 世林呐，你娘在塔里面已经知道你是个最孝顺的孩子了。好了，起来了，咱们回家去吧。
5: 不，要是我娘不能出塔，我就长跪不起。
0: 世林，你
1: 孩子啊，你这又是何苦呢？
0: 好好好，老婆，碧莲，跪下，我们陪世林跪到底。白素贞一天不出塔，咱们就一天不起来。我倒要看看上天到底要怎么来折磨这个智孝的新科状元。
5: 顾大人，
4: 徐大人，
5: 这是下官的家务事，不敢惊动大家，请你们回去吧。
4: 徐大人，你
5: 请回去吧。
4: 起来，起来。
6: 许仙有情，许世林至孝，你们主仆有义。这白素贞可真是集世间至善于一身。善财
7: 在，
6: 你立刻前往灵鹫山朝圣岩，通知法海前往雷峰塔待命，度化白素贞。
7: 是。
6: 你先到金山寺雷峰塔等待法海，本座随后就到。
2: 谢观音菩萨大慈大悲。
8: 阿弥陀佛。
0: 啊，法海，你这个老秃驴，你要不把我弟妹放出来，我就跟你拼了。
2: 不要这样子，顾老爷，你不要再生气了。法海禅师虽然无情，可是他并没有逾越之举。水漫金山，我跟姐姐确实伤害了不少生灵，我们受到惩罚也是应该的。
0: 金姑娘，你变了，你怎么今天帮着他说话呢？

0: 海，参见大师。
1: 观世音菩萨，求你大慈大悲，快快放我娘出塔，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2: 新科状元许世林，
1: 弟子在。
2: 乳母白素贞违背当年报恩之誓言，复又水漫金山，残害无数生灵，

0: 您常进雷峰塔中接受惩处，直到雷峰塔倒，心无水干方能出塔。今本作念你一片至诚至孝之心，而白素贞先前亦行医济世，积修了不少功德，所以特来解其禁锢，摄其出塔。
1: 谢谢观世音菩萨，谢谢观世音菩萨，
2: 谢谢观音菩萨，
1: 谢谢谢谢。
0: 法海，
3: 弟子在。
0: 立刻释放白素贞。
3: 遵法谕。天将，开启塔门，放白素贞出塔。
4: 法海禅师遵照法谕，命你白素贞立即出塔。
1: 是。

0: 小七，姐姐，是林，是林，娘，孩子，苦了你了，孩子。
1: 弟妹，
0: 姐姐，
2: 辛苦你了。
0: 娘，碧莲，
3: 舅娘，
0: 碧莲，好，
2: 白素贞，
0: 大事，
2: 快！你与许仙尚有三天的情缘未了。你可前往金山寺接他回家团圆，待文曲星晓灯科之后，恩准你回到天庭。
0: 谢谢观音菩萨。

0: 微臣顾忠叩见皇上。
1: 顾清平身，
0: 谢皇上。
1: 顾清，新科状元许世林回乡祭祖，迎接双亲之事，是否顺利？
0: 启奏皇上，许世林先往金山寺见父，再往雷峰塔祭母，均已顺利完成。他的母亲白素贞也及时出塔，阖家团聚了。
1: 好极了。哎，不是听说一定要西湖水干，雷峰塔倒，白素贞才能出塔吗？怎么这么快就把他放出来了？
0: 这都是许世林的虔诚孝心感动了上天，再加上我朝皇恩浩荡惊动了上苍，才得提前出塔。
1: 哦，真有此事啊！
0: 千真万确。不仅如此，就连观世音菩萨都在空中亲身显灵看他出塔呢。
1: 什么？观世音菩萨也在空中显灵？我看你是老眼昏花，信口开河，这种话也能乱说吗？
0: 启奏皇上，若非微臣亲眼目睹，怎敢奏明皇上呢？
1: 这么说

0: 你是看见了观世音菩萨，
1: 微臣岂敢谎言欺君？
0: 那观音大士的相貌如何？有多高？看起来真同寺院里的梨塑木雕一样。
1: 启奏皇上，这叫微臣如何形容呢？他简直就是慈祥庄严、和蔼的一座真神呢。
0: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哎。
1: 那白素贞的相貌又如何呢？若论起白素贞的相貌，那真是美若天仙、艳如桃李，是一位既温柔又娴熟的贤妻良母。
0: 哎，不都说她是妖精吗？这妖精怎么还那么艳丽动人呢？
1: 启奏皇上，白素贞虽然是千年蛇妖，如今已经转世为人，其善行一风在江南一带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确实是一位人心善德。
0: 备受推崇的异妖啊！哦，这么说，他的名气还不小了。
1: 确实如此。难道比朕还要大？罪过，罪过，再大岂能大得过皇上呢？
0: 哎，顾卿，
1: 臣在。
0: 朕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好奇，能不能把他带进宫来？朕想见见他。
1: 什么？皇上要召见白素贞？
2: 怎么，他不愿意？不不不不，微臣即刻前往钱塘，遵拜。
3: 皇上要召见我，这不太可能吧？
1: 徐夫人，君无戏言，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这简直是太好了。是啊，有些人一辈子都没这个机会啊。就像他吧，在衙门口吃了十几年的衙门饭。
1: 到头来呀，还是在衙门里头打转，别说是见皇上了，就是进皇宫都没他的份儿呢。
4: 笑话，我虽然没进过皇宫啊，可是我当年当差的时候啊，我经常到京城里去啊。不像有些人呐，就在这附近三里以内进进出出的，真是乡巴佬。
1: 哎，那是因为你不带我去啊。那就请许夫人略加准备。
5: 3日之内呈专教进京，同时也请新科状元顺道进京上任。
6: 弟妹会不会有困难呢？观音菩萨说你跟汉文只有3天的情缘，那3天之后，哎呀，怎么我没想到这件事情？这恐怕很难两全其美了。
5: 你先不要担心，姐姐，我们可以求菩萨，可能菩萨会恩准宽容，也说不定呢。
6: 梁夫人，原来是堂堂一品的相国夫人，我们真的是失敬了啊！小青，来者是客，我们要以礼相待。梁夫人，您请上座。
2: 谢谢。谢谢。梁夫人，您不惜以尊贵之躯跋涉来到钱塘。
7: 不知所为何事呢？
6: 许夫人，我是为了我家老爷的事，来求小青姑娘的。啊，梁相国也会有求于我？
7: 哎哎哎，你们是在京城里做大官的，来求我们什么？
2: 哎呀，公府，弟妹是在谈事情，你少说两句话，人家不会把你当哑巴的。
7: 哦，
2: 梁夫人。
6: 梁太师已经被打入天牢里面，他的生死理应由朝廷律例来做裁决的。你不去求当今的皇上开恩，怎么反而来求小青呢？
5: 许夫人，皇上有意饶恕我老爷，饶他一命。可是，小青姑娘，我给你跪下了，我求求你出面作证，救救我们家老爷子，求求你！
6: 哎，梁夫人，梁夫人，你听我说。
2: 我们两家的仇恨已经结得这么深，现在你又上门来叫我出面作伪证，你不觉得这么做这样太不恰当了吗？
6: 我知道，一切前错万错都是我们家老爷的错，可是你要救救他呀，小景姑娘，救救我们家老爷的命啊！
2: 梁夫人，梁夫人，你快起来吧，
6: 快起来再说吧。许夫人，大家都知道你是最善良、最仁慈的。

0: 你就行行好，行行好，救救我们家老爷吧，我求求你。
1: 杨夫人，你先不要太激动。
0: 我不激动怎么行啊，我老爷都快要死了。
2: 哎呀，梁相国他作恶多端，早就应该死了，你再激动也没办法救他嘛。
0: 你们都想我老爷死，我老爷死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啊？
2: 哎，天理如此啊，他死了再也不会危害别人啊，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啊。
1: 公府
2: 本来就是这样嘛，他是自作自受的嘛。
0: 郭老爷啊，你也不要太过激动了，梁相国他终究是个相国，我们也应该尊重他的
2: 啊。小青姑娘，你怎么？
0: 小青姑娘，那你是答应救我们家老爷了？
3: 梁夫人，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先回去，我会亲自上京城一趟去探望梁相国的。啊，
0: 谢谢，那我就先告辞了。啊，谢谢，
3: 你慢走。
2: 哎，秦姑娘，你这样不等于放虎归山，会危害世人的。
3: 你不用担心了，顾老爷，我想梁相国经过这次事情之后，他一定会彻底的悔悟的。
2: 哼，你这样想啊，未免太天真了。
1: 小青，你这样做是对的，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也不希望把跟梁相国的恩怨留给世林啊，你说是不是？
3: 我真的希望世林从此以后仕途平顺，不会再有什么波折了。
1: 小青，你能这么做我就放心了。世林是我们徐李两家唯一的命根子，他再也不能出任何的差错了。
2: 对对对啊，你们说的也有道理啊。只是我觉得这青姑娘20年不见怎么变了。
1: 哎呀，你有完没完呐，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哦，小青，
3: 进来。姐姐，对不起，打扰您念经了。
1: 不妨事，都念完了。
3: 姐姐每天都要念经啊，
1: 早晚各一次。你呢？
3: 我也是，我不仅念经，我还要打禅，现在都已经成了我每天必修的功课了。
1: 以前没有领悟到，现在念久了，才体会到其中的意义。
3: 许官人呢？
1: 他在前面跟姐夫聊天呢。
3: 啊，姐姐，这个莲子汤是你最爱喝的，这是我特地为你做的，都已经20年没有尝过我的手艺了吧？来试试看，
1: 青儿。真好喝。吃在口里，我就想在心里面。20年以前的点点滴滴，仿佛都涌到眼前了。
3: 姐姐，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尝尝做给你喝。
1: 青儿，我们以后再不是主仆身份了，我们应该是平等的。
3: 不可以的，姐姐你忘吗？以前我们曾经说过的，我们一辈子都要以主仆相称。
1: 以前到现在的事情改变得太多了，我们都是老人了，世林他也长大成人了，岁月催人老，还骗得过谁呢？不过没有关系，心态虽老，可是心智开了。我想起年轻的时候跟官人相爱，浑浑噩噩之中一切都无悔。
3: 我觉得你跟许官人的相配真的是天作之合。我们跟许官人在西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拿着金钗到处去问人，样子好好笑啊。
1: 还说呢，都是你出的鬼主意作弄他，到现在我还没把这个秘密告诉他呢。
3: 千万不能说，我怕他会生气。
1: 你呀，
3: 你不能怪我，要不是我，你们怎么会有的一段姻缘？说不定你到现在还在西湖寻寻找找找你的小牧童呢。
1: 你呀，贫嘴。
3: 姐姐，说真的，自从我遇见了你以后，我就再也想不出来这个世界上

0: 还会有第二个更亲密的人。我真想把我的身心都交给姐姐。
1: 青儿，这真是太难为你了。我有时候也在想，你这辈子到底得到过什么，又拥有过什么？
0: 不，我有满足，我也有幸福啊。如果现在有人要问我，这个世界上最真诚、最亲密的姐妹是谁，一定是我们两个。虽然我们也曾经大吵大闹过，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是我们两个。
1: 哎，对，青儿，真是没有想到，你也是一个感情丰富、专心不二的人。
0: 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法海把你关进了雷峰塔，我真的很激怒，我很烦躁，我整整的哭了三天三夜。后来还是白福把我给叫醒的。
1: 我又何尝不是呢？在塔底，就好像进了18层地狱一样。我记得那时候，我差点就了断自己。
0: 我没有变，我还是原来的我。我的这颗心还是原来的那颗心，只是圆融了，现在懂得修持自己，原谅别人。
1: 青儿，这就对了，能够改变人生才活得有价值啊。
0: 这些年我跟着观音大师修行，体会了很多。众生智皆有佛性，我们虽是蛇妖，我们也有佛种，更有人性，只是我们以前没有开悟罢了。
1: 青儿，
0: 世人不知有因果，因果何曾饶过谁。我在紫竹林里想了很多，无常就是苦，生老病死，爱恨离别，所求何得，都是苦啊。
1: 青儿，你真的懂得很多了。
0: 姐姐，我们不谈这些了。想到我们两个过两天就要进京去了，我去救梁相国，你去见皇上，我觉得好奇妙。姐姐，我有一个好的提议，不知道你赞成不赞成？
1: 啊，什么提议？
0: 我想你去见皇上的时候，就求他赦免梁相国，不是很好吗？
1: 对呀。我可以向皇上求情去，可是我怕见到皇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0: 皇上会说，白素贞，朕现在来跟你问话，你为什么不说呢？你不怕欺君犯上吗？
2: 两位请在此稍候。
3: 啊，谢公公。
1: 皇上会不会很凶啊？
3: 只要你摸顺了他的汗毛，他是不会发火的。哦，
1: 那我怎么知道会不会顺他的意呀？
3: 这就要懂得察言观色了。
1: 察言观色，那就是说他随时会变。
3: 皇上高高在上，总会有点任性。不过我们皇上可是一位仁君，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你不必太担心。
1: 哎，没想到这么麻烦，早知如此就不应该来这儿的。哎，郭大人，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吧？
3: 走。
4: 皇上驾到。
3: 微臣顾中叩见皇上。
1: 白素贞叩见皇上。
5: 平身。
3: 谢皇上。
5: 顾卿，你先退一下。
3: 遵旨。
5: 你就是被囚禁在雷峰塔下20年的白素贞吗？
1: 正是。
5: 果然名不虚传。来啊，看座。
4: 遵旨。
5: 坐坐。
1: 谢皇上。

0: 白素贞，你知道朕为什么要召见你吗？民女不知。朕常听人讲，你在苏州一带颇有名气，不仅你官人是个名医，你自己也救世济人，造福社稷，真是一位大善人。皇上。
1: 那都是坊间传说，高估民女罢了。我家官人许汉文，他精通医理，行医济世，乃是他的职责本分。至于民女，我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妇道人家罢了。可是，朕也听人讲过，你曾经为一己之私，发动灾难，水漫金山，遗害百姓，可有其事？
0: 当年却曾因一时气盛。 而铸成大错，所以民女被禁押在塔下20年，忏悔修行。
1: 这么说，你既行善，又作恶了？
0: 皇上，民女可以坦诚地直言吗？
1: 但说无妨。
0: 皇上，民女并不同意皇上您的片面之言。
1: 哈哈，够坦诚，够坦诚。可是，
0: 人人都说你是个妖精，你承认吗？啊，那皇上。 您看，民女像妖精吗？
1: 这，就算是个妖精，也是个美丽的妖精啊！
0: 不瞒皇上，民女是修炼千年，变幻成人的白蛇。不过，民女来到凡间，只想一心一意的做个普通的人，相夫教子，安居乐业。至于凡人如何看我，我也无可奈何。
1: 这么说，你会使一些妖法魔技了？
0: 略知一二。那好，如果你有通天彻地之能，
1: 朕就派你出使边疆，助我大宋朝击败金兵，阻击南下。那时候你就是朝廷的一大功臣了。
0: 什么？皇上要我参政，去边疆杀敌？
1: 到时候你只要能够撒豆成兵。
0: 朕又何必去派千军万马呢？<笑>没想到皇上你也同心为民呢。
1: 白素贞，你对朕还有何所求？
0: 皇上，您可以允许民女一件事吗？
1: 哦，你说。
0: 当朝一品的梁相国，他现今被关在天牢里面。我想，
1: 梁相国，他不是跟你有过节吗？
0: 皇上，我正要为此事请皇上您网开一面，特赦其罪。哦，
2: 梁相国他跟你有仇，你还替他说好话？皇上，得饶人处且饶人啊。嗯，好吧，那容朕再考虑一下。来人呐！
3: 在。
1: 传故中。
4: 遵旨，传故中。
3: 微臣参见皇上。
1: 顾靖，朕即刻派你率领文澜阁大学士，
2: 就以“一妖怪”为名，将白素贞的生平事迹编辑成册，借以表彰她的善行，留给后世子孙做榜样，使其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3: 臣遵旨。徐夫人，恭喜你。
2: 谢皇上。
3: 大人。 开门。是。老相国，您可以出去了。
2: 哦。
3: 老相国，您受累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没经过审判呢。您是遇到贵人了？贵人？您的贵人不是别人，正是您以前的仇家。是谁啊？白素贞。白素贞，她有那么大本事，让老夫恢复自由吗？
1: 不是他有这么大本事，昨日皇上召见白素贞的时候，他向皇上进言，求皇上特赦，皇上居然答应了。那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奇女子，
0: 这也就是白素贞和小秦姑娘她们忠厚善良的地方。相国，冤家宜解不宜结，恕下官贸然进言，
1: 您可要好好的珍惜这份友谊啊。
0: 是啊。
2: 怎么，皇上让你带兵到边疆打仗啊？那才好玩呢。
3: 对呀，他还叫我撒豆成兵，施法取胜呢。
0: 哦，
3: 那皇上不就像个小孩似的吗？啊？
1: 哎呀，老小老小嘛，越老越小嘛。哎，怎么样？你见着皇上了，他长什么样子啊？会不会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可怕？啊，
3: 不会呀，他完全像个慈祥的长者，和蔼的老人家。哦。
0: 哦，那关于赦免梁相国的事情，有没有向皇上提到？
3: 有提了，他说荣于考虑。
0: 哎，荣于考虑，那八成是有希望了。希望皇上真的能网开一面，给梁相国一个生机。嗯，李头，不好了！
4: 啊，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
0: 你的大仇人来了！
4: 啊，大仇人？我哪有什么仇人啊？
0: 京城来了梁相国跟梁夫人。
4: 啊？哎呦，这个，哎。
0: 梁相国，梁夫人，不知前来未成远迎，敬请赎罪啊！免礼，免礼。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相国了。哦，
3: 是啊，我老爷已经获准隐居，告老还乡了。哦，
0: 告老还乡，那不是朝廷一大损失吗？惭愧啊，惭愧。我今天跟卓金前来拜访。 一来是为了要感谢小青姑娘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再来是感谢许夫人在御前代老夫求情，使老夫能够重获自由、重新做人。故此呢，请许夫人及小青姑娘受老夫妇一拜。
3: 哎，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折煞我们了，快请起。
5: 其实我们也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3: 两位请上座。怎么没有见到许仙父子啊？啊，我家官人到金山寺去例行法事，小儿士林已经到金师去上任了。啊，
0: 真是一门良才。士林也该成婚了吧？士林跟碧莲
3: 的婚事是皇上所赐，正择日完婚。
0: 啊，那好，别忘了。 请老夫喝杯喜酒啊！
3: 一定一定，这杯喜酒您是喝定了。
0: 好，谢谢谢谢。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

0: 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骑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

0: 祝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 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你有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7: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8: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9: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

0: 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到目前为止，恐怕中革军委也没有一套完善的突围计划。
3: 没有计划，那不白白送死吗？
4: 有兵器，快拿下！快进！
5: 命令部队取消宿营，全速前进，派出侦察部队搞清中共主力前行意图。
3: 我们抓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
6: 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本人侯胜彪，国军。
7: 别动！别动！别动！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我东北野战军迅速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旋即，主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辽西走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紧接着，大军挥师东进，揭开了解放沈阳的序幕。

0: 炮弹给我架好了，我就不先装不进去。已经损失了30多名同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把炮弹给我装好了，老子不先炸死他们！我把这地方搞日了！
1: 你没看出来吗？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山炮威力太小，炸不烂的炮。
0: 什么意思？弹逃兵啊？
1: 谁说弹逃兵了？我已经紧急救增援，这我一二连就在旁边，马上就到。
2: 连营长，方连长，
3: 方连长，
2: 刚才接到明马呼叫，说你们这里需要增援。
3: 这小楼里有几个敌人，都是硬爪子，枪法一个比一个准，我们都损失好几十名同志了。楼里有多少敌人？
4: 就是摸不准呀，
3: 敌人好像不多，也就20-30人，可个个都是划得溜油的老兵，哪一年的，我们是一个也打不着。
2: 嚯，好家伙，连山炮都搬来了。
3: 我给了那小楼几炮，本想把它炸塌了，可却没起多大作用。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对方好像没啥损失，也不知道这帮王八犊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2: 方连长，你把你的队伍后撤100米，把山炮给我留下。
3: 是，六连所有战士给我撤。
5: 是。
2: 双阳，听方连长的话。这楼里的敌人不好对付啊，我们该怎么办？这些人藏身隐蔽，不急不躁，碰到硬手了不好办。你想怎么打？先探探虚实再说。二连长郝大刚，
6: 营长，
2: 你带几个老战士去探探虚实，一来看看对方的火力，二来搞清楚火力点的分布。
6: 是，李忠实、王文学、张二将，跟我来。
7: 是。

0: 过来，隐蔽啊！
1: 火力点很隐蔽，几乎看不到枪火和射击手，可以肯定，藏在楼内的是高级步兵啊！作战意识极强，藏身术精湛，枪法神准啊！不能硬攻。
0: 你是说，高级步兵？
1: 这种隐蔽的作战方式，很像新六军的战法。
0: 新六军，新六军是廖耀湘九兵团的部下，已经在辽西被消灭了呀。
1: 我对新六军的作战方式太熟悉了，里面的这些敌人采用的就是新六军最擅长的隐蔽战。
0: 可新六军的番号已经被打没了，这怎么可能呢？
1: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就更不要说耳闻了。
0: 那你的意思？
1: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先避开正面之敌，迂回进入小楼才有可能消灭他们。

0: 到小楼侧后方那座小工厂了吗？
1: 嗯，看到了。
0: 他的位置在小楼侧后，而且比小楼要高，是比较理想的经营地点。
1: 你想怎么打？
0: 咱们俩率孙二勇、李忠实、王文学、朱五六迂回到小楼后面去。
1: 嗯，
0: 好的哥，你带领其他同志在这里配合我们。
2: 好，营长你说吧，怎么配合？
0: 我和教导员过去以后给你发射信号弹，看到以后三分钟你向小楼打一炮，懂了吗？
2: 懂了。
0: 之后要每隔三分钟向小楼里边放一炮。
2: 好。
3: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孙二勇
2: 有，
0: 钟师
4: 有，
0: 王文学、朱五六
4: 有，
0: 跟我来。
5: 是是。
2: 说的
5: 是。

0: 固定过江龙，
1: 是。
0: 。
2: 3分钟，
1: 是。
3: 营长，准备完毕。
0: 炮声一下，立刻飞渡。
1: 是。

0: 好的，怎么回事？
1: 看不清楚，躲在墙后面。大家隐蔽好，再等等。
2: 好。

0: 我真有点想不通，你是从哪儿出来的？
1: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0: 看起来，我们俩人都很吃惊。
1: 哼，对于我来说，吃惊已经是刚才的事情。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不需要再疑惑。
0: 据我所知，已经快到三分钟了。
1: 你说什么？哼，不要妄图拖延时间。虽然你很厉害，但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
2: 放！
0: 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我早已经给自己准备了机会。
2: 啊！

快！

0: 刚才看见你在矮墙后面进进出出的，干什么呢？
1: 你以为我玩呢？
0: 嗯，好。
1: 你们看，
0: 这里还有埋伏啊！
1: 这一点可以肯定，炮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绝不在现场。
0: 哦，什么意思？
1: 咱们进入小楼的时候，我仔细搜查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0: 啊？
1: 他们是后来的。
0: 后来的？可是我们一直盯着走廊的方向，没有人进来呀。
1: 他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另一条路？
1: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是是是，走。

0: 啊，你们看。啊，这小楼还有地下室，敌人是从下面爬上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六连连续炮击，敌人却没有损失的原因。
0: 哦，对呀，六连炮击的时候，敌人顺着绳索下去躲避，等炮击停止以后，再顺着绳索爬上来，重新布置火力点。
2: 嘿，这帮王八蛋真够狡猾的。
1: 嗯，这里绝不止一个这样的洞，你们再去找找。
3: 是。
1: 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底下的敌人一定是新六军的高级步兵。
0: 嗯。
2: 连长，教导员。连长，你看，这还有一个。
1: 从我身后

0: 来的敌人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1: 哦，营长，这儿有。
2: 你看，
0: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们刚才的分析，敌人就是炮击后从下边攀绳索爬上二层进行布防的。
3: 嗯，不错，刚才你遇到的三个敌人就是炮击刚刚结束后上来布防的，
0: 一点不错。哎，还有一分二十秒又要炮击了，
3: 怎么了？
0: 你说呢？
3: 我明白了，守株待兔，真有你的。
4: 等等，
1: 是，

0: 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
1: 班长，怎么了？
0: 奇怪，咱们小队长他们都不见了，
1: 会不会见势不妙逃走了？
0: 应该不会吧，跑出去能怎么样？还不是个死？走，出去看看。

0: 顺应，刚刚这个当兵的从这里摔下去，下面人一定知道二层来了敌人。
1: 啊，现在怎么办？
0: 他们不上来，咱们就勾他们上来。
1: 嗯，哼，这个词儿用的有意思，怎么勾法？
0: 就用这根绳子。

0: 上面有敌人。啊！
1: 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队长胡云芝和他带上去的五个兄弟，全都被他干掉了。
1: 啊！什么？
0: 这还看不出来吗？已经上去了六个，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胡少尉是突袭战的大高手，更是咱们新政军的格斗王，谁能杀得了他？
2: 是呀，
0: 能够无声无息进入小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们遇到对手了。
1: 队长，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带两个人到地下室，你们守在这里，记住，绝不要主动出击。只要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下来的。而且，一定是这里。立刻隐蔽，只要有人出现，马上干掉他们。
1: 是。
0: 来了，立刻隐蔽。
3: 是。
1: 立刻隐蔙。

0: 给我追！
1: 班长，刚才东队长说让咱们守在这里，千万不要出击。
0: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人。
1: 这可是实在太可怕了，身在空中就杀了我们七个兄弟。
0: 你是让别人致歉，灭自己威风？
1: 不不不，我只是说实话。
0: 谁他妈贪生怕死，别怪老子手中枪不认人。
2: 不能从这上去，他一定在上面等着咱们。所有人组成战斗队形，跟我来。
3: 是。

0: 真悬呐！楼上的这位简直是个活阎王，实在太可怕了。
1: 他奶奶的，打死我五六个弟兄，连他脸都没看见。
0: 是啊，幸亏咱们跑得快。哎，班长，你说他不会追下来吧？
1: 不，快去地下室。
2: 是。
3: 你们哪儿也去不了了。
1: 啊，他在上面。
4: 怎么，没想到吧？顺应，怎么样？伤兵都解决了，
3: 加上这两个，一共13个。
4: 哦，算起来大概有19个了，应该差不多了吧？嗯？啊？你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
3: 没听到他们刚才说的话吗？要到地下室去，这就说明地下室一定还有后援。
4: 哦，
3: 把你们的手雷给我。
0: 好，好。
4: 顺应。你一个人行吗？我跟你去吧。
3: 嘿嘿，加上你啊，多了个累赘。
4: 笑什么笑？至于吗？我有那么差吗？我好歹也是记过大功2次呢。
0: 司令员早就说过，咱们营长是个人英雄主义，谁也帮不上他。
4: 个人英雄。
3: 孙二勇，你去通知郝大哥，让他停止炮击。
0: 是。
3: 你啊，带着孙二勇、李忠实。守住洞口，一旦有人出来立刻抓捕。
0: 是。
4: 嗯，好，走。
3: 朱六，清理现场，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敌人。
0: 是。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

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

0: 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 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

0: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吃火锅。
4: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

0: 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格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 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第一。

0: 生，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4: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6: 到目前为止，恐怕中革军委也没有一套完善的突围计划。
7: 没有计划，那不白白送死吗？
8: 有敌军，快撒下！
9: 命令部队取消宿营，全速前进，派出侦察部队搞清中共主力前行意图。
7: 我们抓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
10: 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本人侯仲彪，国军。
11: 别动，别动！

0: 慢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

0: 进行突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生死来得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有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的一支非正规战部队，由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众多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0: 我叫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1: 外面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0: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印度以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也是200多名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新38师和新22师，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摇篮。
0: 是的，
1: 所以你们是新六军。
0: 准确的判断，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士兵，在兰姆加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求渡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1: 我并不是一个人。
0: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
1: 也许吧。
0: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燕双鹰。
0: 我敢肯定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1: 你的判断出了错。
0: 你没有在国外训练过？
1: 我的老师是黑夜。
0: 黑夜？
1: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它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叫我懂得了什么是危险。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
0: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
1: 让你失望了。
0: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0: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1: 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0: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0: 哼，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1: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和你谈话很愉快。

0: 然无休，今东北局势动荡，
1: 战法频仍，
0: 攻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卫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西关小街79号。再拜再拜，弟洪开。洪开，洪开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封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一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封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找叶师长七日来电办理。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2: 春英，春英，你不要紧吧？
0: 你看呢？
2: 看这德行，你也死不了。刚才上面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0: 这是他的军官证。
2: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3: 是。
0: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前几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津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
2: 了。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0: 废话，谁不想家？
2: 哎，这儿的仗可没打完呢啊，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0: 嘿嘿，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2: 你这家伙！
0: 行了，少废话吧，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2: 好，我立刻去。
0: 哎，等等，
2: 又怎么了？
0: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2: 呵，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纵纵队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2: 你呀，总有话说。
0: 行了行了，别耽搁，赶紧去吧。
2: 好，你们两个押上俘虏跟我去司令部。
3: 是是。
0: 天津守军师长叶洪开，师长女儿叶

0: 路被堵死了，这可怎么办啊？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1: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0: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1: 这被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0: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
1: 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哎呀，真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封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封城是守不住了，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呀？
1: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哎，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
0: 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出去更危险。
2: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0: 哎，林娜，
2: 你别生气呀，你为什么说不走啊？
1: 从东边绕道过去，穿过前面两条街就到了。
2: 快走。
0: 好，快走。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这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2: 林大，
3: 小姐，怎么样？没事吧？
1: 你说这林
4: 奶奶，奶奶，
1: 哎，奶奶，老天爷，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5: 没事，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就是被一群败兵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1: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5: 被堵在马路上更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共军的炮弹砰就落在脑袋上了。
1: 哎呦，哎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2: 奶奶，轿车扔在路上了，没开回来。
1: 什么轿车不轿车的，人最重要。哎，文朗啊，多亏有你，否则林娜一个女孩子家……
5: 哎呀，行了，奶奶，我有她，我指望她，我早被炸死在路上了。我
2: 奶奶，
5: 哎呀，行了，别解释了，净说些没用的。
1: 林娜，不准这么跟文朗说话，他好歹是你未婚夫啊。
5: 奶奶，什么未婚夫啊？那只是爸爸的意思，我还没同意呢。
1: 你呀，
2: 林娜，你知道的，我是……
5: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似的，惊慌失措，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呢。
2: 我只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不太习惯。
5: 哎，好啊，但既然如此，等你习惯以后再来找我吧。
2: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2: 我
1: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朗胆子小点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人家文朗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
5: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1: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5: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2: 我，
1: 哎呀，好了，你们见到郭团长了？
5: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1: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5: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云建明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
1: 切，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5: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1: 这都多少天了，这些人还没到。我看呐，这些人八成也是凶多吉少。
2: 奶奶，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仅凭咱们几个想要冲出重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5: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种话，有什么不可能的？要依着我呀，就应该趁共军还没有发动总攻，我们立刻前出封城，返回营口。
1: 你这孩子就知道逞能，就凭你们几个，再带上我一个老太太，还不够给共产党塞牙缝的呢。
2: 是啊，林娜，光是我们几个也就算了，还有奶奶，她老人家岁数大了，哪儿经得起一路颠簸呀？
5: 就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刚刚我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的信息打入国军内部。

0: 哎，救队员，
1: 小张，我带回来了两位同志，你给安排一下住处。
0: 是啊。
2: 双英，
3: 哎呦，怎么样？
2: 双英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人审讯云建明。司令员还夸你呢，说你有战略思维，眼下打仗还能想到将来啊。
3: 哎，审讯俘虏有什么收获吗？
2: 我走的时候还在审呢。哎，我说你想什么呢？
3: 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要平定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
2: 啊。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给养兵员的补给，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庆功，还不得三四个月呀、啊、我看就是要打呀、啊、也得半年以后了。
3: 嗯，我有一种预感。
2: 什么预感？
3: 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肯定会离开这里。
2: 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3: 哎，嗯，这不
4: 报告。
3: 什么事儿？
4: 连营长，高校队员，司令员和政委请你们立刻到纵队司令部去。
3: 好，我们马上就去。
4: 是。
3: 来了。
2: 什么来了？
3: 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
2: 哎哎，
3: 走。
2: 哎哎，我说，哎，
5: 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
6: 进来。
3: 司令员，政委，

0: 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1: 教导员高进前来报道，
0: 请首长指示。
2: 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
3: 双鹰，小高，坐吧。
2: 坐坐。双鹰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侦察员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3: 谢谢政委，
2: 不是没有用意吧？
0: 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啊。
2: 规定是不假，可你在公文袋上用红字标注着请首长重点阅看的字样是什么意思啊？咱们部队里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0: 是有点用意
2: 哦。说来听听。
0: 司令员，听说咱们马上要在平津地区有大的动作，不知道真的假的？
2: 是有这么回事儿。
3: 对，
2: 你继续说。
0: 从这几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发电报的叫叶洪开，是国民党天津某守军的师长，和廖耀湘是好朋友。廖耀湘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派出精锐小分队前去保护他的女儿，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叶洪开在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2: 不错，
0: 我觉得咱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善加利用，这对于平津甚至天津地区的战前侦察任务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2: 好，不愧是老东总的侦察之王，判断敏锐准确，说的一点不错。军委决定在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彻底解放北平、天津、绥远、河北等地。目前纵队已经接到东总的命令，提前结束休整。我们一纵作为先头部队，将于22日前出发。我们的任务是分割京津两地的敌人联系，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天津，为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4: 这22号出发，还有十几天了。可首长，大战刚刚结束，兵员给养都来不及补充啊。
3: 哎，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东野主力提前入关，与华野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平津、绥远一带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平津。这样的作战布局既出乎敌人的意料，又使我们具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因此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兵员给养能补则补，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补。明天司令部就要向各师团发出战前动员。
4: 双鹰，又让你给说对了。
2: 通过审讯云建明，我们了解到发电报这个叶洪开是天津警备区的副司令、301师师长，天子门生，实力派人物。他与廖耀湘是黄埔一期同学，莫逆之交。电报中提到的林娜是叶洪开的女儿叶林娜，今年22岁，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个典型的留洋派，性格开朗，有些任性。叶洪开的301师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守御，包括人员、布防、碉堡、工事等等，管辖范围很大。陈长杰虽然名义上是天津守备司令，但是叶洪开、冯伟筹、侯静茹这些人都是老蒋的嫡系，根本不把陈长杰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因此这些人在天津的势力一点也不比陈长杰这个司令官小
3: 啊。司令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能够设法接近叶洪开，便可以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叶洪开的关系摸清整个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以及敌人在天津的兵力部署、外围碉堡、工事构建等情况，为大军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4: 请首长指示。
2: 不用我指示，你恐怕早就想好该怎么办了吧。
0: 什么都瞒不过司令员。
2: 说说看。
0: 这廖耀湘发给叶洪开的电报中说，他派遣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领他的手下组成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洪开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叶琳娜。我想我和高进率10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假扮成云建明和这支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母和叶琳娜，护送他们回到天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见机行事，设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布防和碉堡工事图。
2: 怎么样， 我就说嘛，他一定已经想在我们前头了。
3: 是啊，果然不愧是得过十几枚奖章的老侦察英雄啊。嗯，
5: 好家伙，我说你整天沉着个脸若有所思的，感情是想这件事呢啊。
0: 去，首长，您看这个计划能行吗？
2: 行，能行，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3: 嗯，
0: 真的啊。
3: 刚才你们进门之前，我和司令员正在商量如何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2: 嗯，
0: 哎，太好了。
2: 目前虽然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被捕，但辽西决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包围丰城的正是我们一纵103师的306团和217团一部，被围的是国民党暂3师815团，团长郭大陆。刚刚我已下令，主攻团暂不发起总攻，
0: 等候我们到达。
2: 正是。燕双英同志，命令如下。
6: 请首长指示。
2: 特务营立刻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丰城。我已命令主攻丰城的部队将城北的包围任务移交给特务营，你们到达后立刻接管城北的包围任务，明白了吗？
0: 首长的意思是特务营在城外协助我们行动。
2: 嗯，
5: 啊，我们化妆以后，从城北秘密进入丰城，而后带着伊琳娜从城北突围。
0: 不光如此，我们啊还得演出好戏，让这个郝大刚啊率领全营，在丰城城北配合我们演一出。
5: 太好了，打得越热闹，敌人越容易相信。
2: 救出叶琳娜一行后，你们立刻赶往营口上船，赶往天津。这中间，我们通过电台进行秘密联络。怎么样，有信心吗？
6: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听听，周围打得多热闹，枪声跟炮豆似的。我是真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是啊，谁不窝火了？说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啊？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纵队有紧急任务，要咱们交割防务。
0: 什么？交割防务？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2: 哎，不要说话，你等着。
3: 连长，
4: 坐吧。
5: 他们怎么还没来？
6: 团首长指示，总共12点开始，特务营于11点左右解放。
5: 啊，还有10分钟就11点
7: 了。连长，动员！
5: 叶营长，
8: 啊，我不是叶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叶营长另有任务。
5: 是，郝副营长，阵地全程1里，宽3里，正面是锋线城围，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8: 嗯，连长同志，接受你的移交。
5: 小命令，3连撤出战壕。
7: 是，3连撤出战壕。

0: 赶紧从这里进攻，快快过来。
1: 没事，是。
2: 走，走，进里屋，
3: 走，
2: 走，走，
3: 来。
4: 小姐，冯残影听着炮声，可是有点不对呀。今晚应该不会是共军的总攻吧？
5: 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车。
6: 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堵的是炮弹呢？

0: 完全不需要试探性设计，这就是总攻前的炮声。
1: 一旦国军发动总攻，我们可就被堵在城里了。廖长官派来的小分队怎么还不到啊？
0: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2: 过来，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0: 一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人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说你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说你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

0: 计划，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一定要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说你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

0: 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这样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

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到目前为止，恐怕中革军委也没有一套完善的突围计划。
1: 没有计划，那不白白送死吗？
2: 用狙击，快打呀！快进！
3: 命令部队取消宿营，全速前进，派出侦察部队搞清中共主力前行意图。
1: 我们抓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
4: 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本人侯仲彪，国军。
5: 别动！别动！别动！
6: 路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10月6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先来关注一组新鲜资讯。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四川文旅市场依旧热度不减。假期前五天，全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470.84万人次，同口径同比增长2.59%。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群众565.09万人次。年轻化、沉浸式和夜游是主要特色。比如南充的嘉陵江之夜 DM 电音节，自贡的龙门侏罗纪仿真恐龙互动秀都深受90后、00后游客追捧。成都博物馆的雅集系列动、眉山三苏祠诗词擂台和非遗拓印等游客参与热度不减。乐山的打铁花、水幕光影秀、雅安牛背山、达瓦更扎星空露营以及318自驾游大本营等文旅活动都广受游客青睐。出门游玩也要注意安全。近日，在甘孜州道孚县玉科乡就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19岁男生黄某与两名好友临时组团前往素有“党岭秘境”之称的贾渔拉措徒步。深夜，黄某突发严重高原反应。

0: 出现意识模糊，同行伙伴因为体力耗尽，只能为其吸氧裹上保温毯守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同伴找到当地老乡，将黄某抬下山并赶往公安执勤点求助，当地警民合力第一时间将黄某送往医院。经检查，黄某的血氧饱和度已经低至49%，49%意味着血液中的氧气含量不足正常水平的一半，大脑、心脏等重要器官严重缺氧。经过紧急的救治，黄某脱离生命危险，目前三人均已平安返程。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高原徒步风险极高，不要为了追求刺激盲目出发，户外出行务必量力而行。昨天，四川多个景区迎来秋雪，在阿坝州黄龙景区，白雪覆盖在木栈道山林与盖华池边缘，斑斓彩林，蓝绿透亮的池水与皑皑薄雪相映，造就了独属于黄龙的限定浪漫。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打卡，邂逅这场不期而遇的高原惊喜。
1: 想到今天打卡黄龙遇上了初雪，秋景和雪景同框，氛围感直接拉满，随手拍都非常的好看，体验感很棒。
0: 在阿坝州四姑娘山景区，这场降雪让正值深秋的四姑娘山瞬间切换至冬日模式，妖媚风披上银纱，云雾渐散后，雪山与彩林同框，呈现出抬头是雪，低头是秋的绝美景观。在成都西岭雪山日月坪观景台，雪花飘落于高山草甸与冷山枝头，半山红叶彩林，山顶白雪相映，呈现半山秋景半山冬的独特景观。今明两天，国庆大假进入返程高峰，天气情况也值得关注。根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接下来几天成都天气稳步好转，气温呢将从23摄氏度逐步回升至27摄氏度，最低气温呢在14摄氏度到16摄氏度之间波动，天气整体舒适，适合出行。但是川西高原部分区域仍有中雨，局部大雨，高海拔地带可能出现中到大雪，局地暴雪，容易引发道路结冰，次生灾害。请前往川西高原的游客一定要谨慎出行，注意安全。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国庆假期接近尾声，但成都热门商圈依旧人气火爆，人声鼎沸，烟火升腾的背后，市容保洁、秩序维护等等都面临着不小的考验。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春熙路商圈，看看国庆期间成都的城市管理人员是如何当好精细化管家的。
2: 10月4日，成都春熙路太古里商圈往来游客络绎不绝，热闹但不杂乱，人多但有秩序，是很多外地游客最直观的感受。
3: 坐地铁站，然后那些交通秩序啊，都是非常有序。
4: 警察在街上巡逻，比较有安全感。然后环卫工人随时可以把地面上的垃圾啊扫掉，城市的街道比较干净，然后很舒服的感觉。
2: 这份从容有序的背后是城市管理模式的升级迭代。国庆期间，成都市城管委执行7x24小时值班值守，全市城管执法队伍保持在岗在位，紧盯商圈各类市容动态，只为把最美的成都带给你。
5: 这个你们贴的时候要把它，就是说对，贴平整，不要把人给脚给绊到了啊。有些商家他为了吸引游客，他会用那种比较声音大的喇叭来喊客，其实如果大家都这样子的话，就形成一种恶性竞争，就会造成整条街很吵啊，很闹，这也是我们需要整治的一个相当于噪音污染。
2: 各类问题发现后，成都市城管委则依托数字化渠道快速流转处置，
6: 依托12345热线、智慧容城平台、市民现场举报等渠道，实施三级分派，分级分类处置城市管理问题，做到群众诉求接束即办。
7: 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然后都会很有秩序的，然后让我们走哪些通道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是尽量减少大家的拥挤嘛，然后给城市留一个更好的风景和环境。
2: 针对商圈游客密集、停留时间长、垃圾产生 量大、夜间消费持续的特点。假期里，春熙路步行街每天至少120余名环卫人员在岗作业，随铲随清，维护街区环境。如果说智慧值守和精细保洁守住了城市的面子，那柔性执法、暖心服务则撑起了城市的温度。春熙路商圈游客骑行车辆涌入多，驶离少，共享单车极易堆积占道，执法人员针对性开展动态清理。
5: 每天晚上在12点之前，我们会要求单车公司把多余的单车全部清运走，特别是国庆期间，我们加大了人手啊，加大了这个巡查的频次，保障单车有序停放。我们还设置了禁停区和电子围栏，那么规范广大的市民朋友和游客到了春熙路以后有地方可以停车。
2: 城市最好的风景不止人山人海的热闹，更是井然有序的从容。这个国庆成都城管以精细化、智慧化、暖心化的在岗坚守，只让每一位来蓉游客看见干净、有序、温柔的蓉城底色。
0: 国庆假期，德阳文旅持续升温，玩法花样迭出。从德阳文庙古韵流淌的国风盛宴，到广汉防湖夜月光影交织的沉浸式夜游，再到中江音乐山谷趣味拉满的互动体验，一路从古韵到新潮，从观览到消费，多元场景覆盖全年龄段，让市民游客解锁满满假日乐趣。
8: 国庆期间，安逸德阳花开文庙系列文旅主题活动启幕，白天汉服快闪，华服盛典尽显国风韵味，夜间文艺汇演轮番上演，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游客们在赏雅韵、玩古戏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传统国风魅力，欢度国庆佳节。
9: 这次文庙的国庆活动内容特别丰富，孩子一边游玩一边感受传统文化和家国情怀，在玩乐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特别有意义。
10: 国庆来逛的游客络绎不绝，那么营业额的话比平时还提升了不少。我们文庙的活动把人气给带火了，也让我们商户享受到了文旅的一个红利。
8: 如果说德阳文庙的国风盛宴是在古建街巷间上演昼夜不停歇的民俗盛景，那么广汉全新升级的防湖夜月沉浸式夜游，则以园林为幕，光影为笔，走出了一条沉浸体验加场景消费的差异化路径。活动上，盛唐时空、80-90时空、年代秀场三大主题板块，打破传统观演边界，让游客移步幻景间穿梭千年时光。
11: 演出直接过马路逛夜市呢，我觉得特别方便。这种夜间消费呢，让假期更有氛围感。
8: 从鱼灯月舞的盛唐实景，到怀旧烟火的年代氛围，沿线布局100余种特色消费业态，更与洛城夜市无缝衔接，实现游园观演、美食体验、文创消费一站式闭环。
12: 灯光弄得非常的好，园林光影也非常的出片，游园里面的也有小吃，还有各种文创小摊，夜游项目非常丰富，感觉很有活力。
8: 逛完园林夜色，尝遍市井烟火，德阳中江的音乐山谷的互动体验游也同样热闹，扔菜大赛脑洞十足， NPC 巡游随处有惊喜，全员集章打卡，还能兑换消费福利。
13: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它到处可以去集章打卡，有那个优惠券，还可以去吃东西，可以很便宜就可以吃到了。我觉得这些活动还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
8: 园区里的水利纪念馆还藏着红色水利文化与竹编非遗体验，馆内定时开展水利文化讲解和竹编手工体验活动，遛娃玩乐的同时还能边玩边学。
14: 我是专门带小朋友过来耍的，然后这边呢也可以学习老一辈的水利精神嘛，然后又可以边玩边学，还是挺有意义的。
15: 每日都有不同的主题，那我们也将依次推出萌宠好物、潮流赛事、国漫电竞以及全民运动等不同的主题。那当然我们也涵盖了亲子休闲、青年潮流以及健身运动等多样的一个业态，主要是满足了那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这个游客假日的一个出游的需求。
0: 欢度国庆佳节，乐享文旅盛宴。国庆假期，巴中市南江县的段曲演艺中心好戏连台，当地推出的国庆主题系列文旅活动将非遗民俗与节日欢庆深度融合，也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16: 晚上7:30，南江县的段渠演艺中心人头攒动，非遗项目鳌鱼祥瑞巡游一亮相，便成为市民游客关注的焦点。灵动精美的鳌鱼灯在空中缓缓穿行，光影摇曳，姿态翩然。
17: 亮闪闪的鳌鱼灯摇头摆尾，好像也在和我们欢庆国庆，享受非遗文化，感觉特别震撼。
18: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鳌鱼巡游，灯舞造

0: 请栩栩如生，既感受到民韵的底盘，节日仪式感也直接浪漫。
1: 古韵非遗，精彩纷呈，活力满满的畅享断曲主题音乐节也火热开演，营造出热烈欢快、时尚鲜活的假日氛围。
2: 今天就有我们的音乐节，有优秀的歌手给我们唱歌，然后我今天是陪我家人一起来，总体来说氛围还是比较好，然后大家都比较欢乐，
3: 在这里可以体验非遗民俗，听音乐看火秀，传统和潮流兼顾，过节体验感特别棒，点赞。
1: 据了解，这个国庆断曲演艺中心活动不停，精彩不断，除非遗巡游、潮流音乐节外，还配套开展了非遗火秀、杂技魔术展演、全员寻宝等多项活动，覆盖不同年龄群体，兼顾文化味、潮流感和参与性，进一步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沉浸式的游玩需求。
4: 我们紧扣国庆主题，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和假日文旅消费深度融合，让群众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我们将策划更多有文化味、烟火气的文旅产品，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为南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5: 国庆期间，很多人呢选择自驾出游，不少前往川西的自驾朋友，第一站呢都会先到位于雅安的318自驾大本营。作为川藏线的零公里起点，这里成了自驾爱好者出发前的网红集结点。那除了可以在这儿歇脚休整，还能顺便逛一逛周边的景点。接下来呢，记者带大家去营地，听一听自驾游的朋友们有哪些故事呢？
6: 我们是从四川遂宁过来的，很近，3个小时就过来了。去了那个二郎山喇叭河那边的，这里很方便啊，你让洗漱啊都很方便。而且它这个录音台设计得很好，像比如说有晚上下雨这种小雨的话，它是根本不用担心的，因为有雨都漏下去了，它不会往帐篷里面跑。哦，就是这种基本的帐篷就可以，不用买那种很高大上的帐篷就，都可以。
7: 哪里来的？
8: 我是从重庆过来的，哦，不热的。
7: 还有什么游玩的计划，比如说明天后天啊，打算
8: 可能没有，我们就在这营地待到明天或后天吧，看一下天气情况，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川西。嗯，
7: 哦，你们还要往川西？
8: 对对对。
7: 目的地是哪里？
8: 暂时定在那个新都桥贾根坝那边。
9: 我们看到这个大哥大姐的这个小帐篷也是布置的特别的有生活气息，你看有花花草草，这是一路上留下来的美好。然后他俩呢还在这个帐篷里布置了一个小投影仪，晚上呢能一起看看电视，看看视频，也是非常快乐的一个事情了。
10: 我们是9月30号过的，直接过来，因为我们在网上看了哈，评论都对这个营地还是比较好，兄弟们。那时候是说氛围都还是比较好，比较强，还有是配套设施啊也比较齐全，兄弟们。周围都耍的嘛，周围啥上里古镇啊，还有望雨古镇啊，还有就是避风峡这些地方嘛。我觉得这个望雨古镇比较好耍。自驾的这个魅力和乐趣啊，还有这个都多了，这个说白了都是一路上。所有的开心快乐都在那个路上。
9: 现在呢，走在咱们的自驾营地，随处可见都有这样的联系卡，那大家有任何的需求服务都可以通过我们相应的电话来取得联系。
11: 在国庆期间，我们日均接待游客5至6千人，假期前两天我们还举办了917骑行活动，夜间还有草坪音乐晚会。营地我们有配套了自驾区域，草坪露营区免费提供露营休闲体验，停车位有接水接电的口，方便游客自驾补给休整。
5: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12: 中国考古博物馆日前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一批跨越夏代至明清时期的珍贵文物古籍集中亮相。国庆假期，中国考古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并推出文物探中华、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讲座等活动。
13: 近日，上海野生动物园的3只大熊猫雪宝、康康和千金陆续迎来生日。据介绍，大熊猫雪宝10月4号出生，康康是10月6号，千金则是10月10号。雪宝和千金过的是9周岁生日，康康即将迎来7周岁生日。园区根据这3只大熊猫的性格特点，布置了不同的生日场景，游客们也为大熊猫送去了祝福。近日，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一只名叫萨尔卡的雪豹幼崽与母亲一同亮相，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观看。据园方介绍，这只雌性雪豹

0: 宝于今年5月31号出生，好奇心强。自1903年该园首次展出雪豹以来，布朗克斯动物园已繁育了80多只雪豹幼崽。园方表示，相关繁育计划有助于维持雪豹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并提高公众对雪豹保护的认识。一台罕见的苹果1号电脑正在邦汉斯拍卖行进行线上拍卖，开放竞价日期为本月4号至14号，估价为50万至80万美元。据拍卖行介绍，这台电脑由原主人于1976年购入，主板上有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的签名。苹果一号电脑是苹果公司的首款电脑产品，以组装好的电路板形式出售，当时售价666美元，目前确认存世的不足75台。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巴林大奖赛正赛4号在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举行，受强降雨影响，本场比赛推迟超过90分钟开始。红牛车队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夺得冠军，这是维斯塔潘本赛季首个分站赛冠军，也是红牛车队本赛季首胜。本场比赛原定于今年4月在巴林举行，后受中东局势影响未能按原计划举行，随后改至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举办。这是雪邦国际赛道时隔9年再次承办 F1 赛事。
1: 现在呢，一到假期，不少游客群体啊，把县城作为旅游目的地，访古迹、品美食，避开人潮的奔县游被游客们玩出花样。今天呢，马上入川，数你好玩，就带大家呢打卡几个四川的宝藏县城。第一站给您推荐广元市青川县。这个国庆假期，在青川县剑锋镇，金黄稻浪铺满乡野，游客们走进田间地头，沉浸式体验农耕秋收，品尝农家乡土饭菜。在浓浓的乡土烟火中欢度佳节。
2: 国庆期间，广元市青川县剑锋镇依托当地传统文化和乡村资源，不断创新旅游品牌，把农耕体验、民俗活动、美食品鉴和户外运动结合起来，打造具有乡土特色的假期旅游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来此度假。
3: 特别快乐，特别兴奋，然后你看，看到没有？就是走进了金黄稻田，就感觉到了农民伯伯的喜悦。哎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欢迎大家到广元来玩。
4: 今天第一次来割谷子，也学着了打谷子，很不错，这种体验很好，现场氛围很热闹。
2: 而这样的假期里，一只只待捕的小兔子成了孩子们最大的乐趣。
5: 小朋友玩得非常开心，这些活动他们没见过啊，也没有体验过，专门带他们过来体验一下。
2: 这样接地气的活动，让大家的国庆假期在乡村田野间充满了欢声笑语。
6: 味道挺好的，那个腊肉的味道也好，这正宗的腊肉，看到很香啊，真的巴适啊！
7: 我觉得更加有烟火气，对味觉也非常享受。
8: 这个饭虽然很简单，但是很充实啊。
7: 这个腊肉就算是肥的，吃也不是那么的腻。
9: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接地气、有参与感活动啊，让更多人了解青川的乡村文化，也让更多的游客走进乡村，体验乡村，消费在乡村。我们还将继续深挖本地特色资源，丰富活动形式，把乡村游做成群众增收、游客满意、乡村发展的长效品牌。
1: 千人香宴，烟火升腾，古街巡游，热闹开眼。我们要推荐的第二个宝藏县城呢，是自贡市的富顺县。这个国庆假期，富顺赵化古镇节日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作为假日里的特色保留节目，古镇坝坝宴格外抢手，一味难求。这得有多好吃呢？咱们跟随记者到现场去品尝一下。
1: 良辰美景，佳肴备好。中午12点，在富顺县赵化古镇古建筑保存最完整的新华街上，古镇传统民俗活动千人坝坝宴再次热闹开席。今年国庆，赵化千人坝坝宴咸甜酸辣各味交融，共有13道热凉菜及本土特色点心，道道都藏着吉祥寓意。
2: 哎，这个宴席我看和我们家的这个老家的配饰还不太一样的，有什么讲究吗？
3: 我们这个叫做九大碗，
2: 就是
3: 三蒸九扣。你看这个就是蒸的菜，你看这是什么？
2: 这是扣肉吗？还是什么？
3: 对，我们这儿的扣肉。
2: 哇，看起来
3: 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已经蒸得软软的，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3: 试一下呗。
2: 好，我来尝一下它的味道。
3: 你看这个蒸菜下面，我们一般蒸这些稍微油腻一点的菜，下面就会配一些蔬菜。
2: 好吃。
4: 本来就是想过来单纯的吃个坝坝宴，结果进来过程就感觉氛围感觉拉满喽。然后吃到正宗的九大碗，还有比较特色的黄包，味道就是小时候那种香味儿。
1: 现场不仅有特色上菜巡游仪式、市井快闪舞、千人合唱轮番上演。当《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响起，全场放声高歌。瞧，抢占拍摄 C 位的这两位老人，难掩心中激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0: 情，我们不在乎吃什么，我们在乎家乡的这个情。
1: 吃完宴席，游客们意犹未尽，纷纷走进古镇各街区，沉浸式体验市井文化与川南乡土风情。青石板路两旁，老茶馆、旧商铺、传统手工作坊次第铺开，吆喝声、谈笑声交织回荡，满是川南古镇独有的烟火气。
2: 可以教教我怎么玩吗？
3: 来吧，来吧。
2: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我从来都没有打过第一次。
4: 在业余的生活当中呢，喜欢这种乐器，然后这是来调节自己的心情，释放工作的压力。然后在国庆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和我们协会的会员一起来到这个古镇，主要是把这种开心、这种幸福一起带给大家。
1: 孙瑶说，这个国庆假期协会有90余人自发来到现场参演，平均年龄55岁。
5: 在这个国庆，我们希望大家的生活像花儿一样。
1: 古镇设置的怀旧游戏区域算得上人气王，陀螺、滚铁环、跳房子、丢手绢、木头人，五大传统游戏区欢乐声不断。惊喜不止于此，活动期间在赵化滨江路江畔举行古码头拜月仪式，花瓷树、最是赵化江风主题音乐会活动，通过文化加美食加体验，打造沉浸式农文旅融合新体验。
6: 赵化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也是中国传统保护村落区。对于这些古建筑呢，我们既要发挥古建筑这样的一些历史底蕴，结合古镇的传统资产，把它变成我们的一些新消费场景，让我们的古镇焕发出新的生机。
7: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8: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

0: 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加快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国庆假期，我省水网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发力，加快构建六横六纵水网主骨架。
1: 四川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施晓玲讲话。
0: 城市演唱会非遗展演仅需主题演绎，80大地好戏连台，跟着演出去旅行，为游客带来更加多元的度假选择。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农历8月2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加强六商网规划建设，在这六商网中，水网建设列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水网建设起来，会是中华民族在治水历程中的又一个世纪画卷，会载入千秋史册。国庆假期，我省水网重点项目正卯足干劲冲刺节点目标，加快构建六横六纵水网主骨架，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水安全保障。
2: 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水网的重要功能之一。当前，我省的亭子口灌区一期、向家坝灌区一期二部

0: 等重大引调水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步伐。国庆假期期间，在亭子口灌区一期控制性工程观音寺渡槽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进行槽身外观质量提升、渡槽孔道压浆等作业。该渡槽横跨嘉陵江一级支流东河，全长864米，最大架空高度65米。目前渡槽下部结构已全部施工完成，
1: 紧盯槽身浇筑、后浇带施工等关键工序，全力以赴砍抓秋冬施工黄金期，力争春节前全面完成观音寺渡槽主体工程建设。
0: 作为我省六横六纵水网主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亭子口灌区工程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涉及灌溉面积135.94万亩，平均年供水量3.96亿立方米，预计2027年下半年建成投用，可保障广元、南充、广安、达州四市11个县区245万人的饮水安全。
2: 189座隧洞已贯通177座，71座渡槽主体完工30座，51公里民渠完工39.74公里。接下来，我们将在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的前提下，全速推进剩余工程建设，早日发挥供水灌溉、惠民富民、赋能发展的综合效益。
0: 在向家坝灌区172部马尔岩渡槽施工现场，建设者们也正抢抓有利时机加快施工。马尔岩渡槽下部结构采用3连拱设计，单拱跨度达到了108米，是国内在建最大的现浇混凝土拱式渡槽。其所在的向家坝灌区172部工程设计灌溉面积达到147.3万亩，建成后可解决川南四市约61万农村人口和隆昌市的生活生产用水问题。
3: 在筑牢质量安全防汛的基础上，全力推动工程建设，确保完成15亿元年度投资目标。
0: 既要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还要补齐流域防洪短板。国庆假期，渠江流域防洪控制性水库、巴中市通江县青峪口水库正全力冲刺二期工程收官。目前水库大坝已浇筑至401.1米高程。
4: 国庆期间，我们400余人全员坚守岗位。目前，我们重点推进大坝剩余坝段混凝土浇筑、机电设备安装等工作，并全程做好质量管控和安全巡查。
0: 青峪口水库总库容1.41亿立方米，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顾供水发电的大型水库。项目建成后，将使通江县城的防洪能力提升至20年一遇，能够有效完善渠江流域防洪减灾体系。
5: 全力以赴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核心节点目标，并迅速转入三期工程建设，有序推进金属结构及机电设备配套工程施工。
0: 当前，我省正抢抓六招网规划建设机遇，加快建设引大济民、亭子口灌区一期等重大水利工程，加快推进长征渠引水、向家坝灌区二期、亭子口灌区二期等重大水利工程前期工作，争取15/5全省完成水利投资3500亿元以上。
6: 国庆假期跟着演出去旅行，成为不少游客的度假选择。畅游巴蜀，今天我们的主题词是入戏。从城市演唱会到景区实景演绎，再到家门口的非遗展演，巴蜀大地好戏连台。
7: 国庆假期，成都演艺市场持续升温。昨晚，万物安生时，李健2026至2027巡回演唱会成都站收官场在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唱响，传奇、风吹麦浪等熟悉的旋律吸引歌迷跨城赴约。不少外地观众还围绕演唱会规划行程，将成都的景点美食一并收入旅行清单。
8: 因为有演唱会的门票，我们可以去一些很免费的景点，我们可以去很多地方，武侯祠啊、草堂啊，还有那个玉林路的小酒馆呢。
7: 10月3号，泸州九曜会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火热开场，4天的时间里，一众实力唱将带着嘻哈、流行、摇滚等曲风，来到国内最大最宽的全面屏舞台，20万年轻人涌入蓝天机场原址，跟随音乐尽情摇摆。
9: 这个地方非常的美，还非常的热情。然后这个城市的文化非常深厚，就是来的时候感觉一路上都是很，就是各个服务做的都很到位。
10: 一上起来就那个女生厕所，里面不仅有定妆喷雾，还有口红，然后还有卫生间，我觉得这方面真的很感动。每个女生进去都说哇，第一次遇到有这种待遇的。
7: 从城市舞台到景区街巷，演出也让旅客。

0: 幅多了几分惊喜。在广元剑阁县大蜀道不夜三国城，非遗民俗展演融入互动体验，让游客在蜀道夜色中感受传统文化。在自贡，国际恐龙文化旅游节推出恐龙巡游、恐龙馆夜游等活动，仿真恐龙走上街头，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 现在我们跟着巡游的队伍来到了智龙未来方阵，这里有非常多的仿真的

0: 有全自动的，也有骑行的。我们还推出了200万文旅消费券和多项的配套优惠措施，欢迎广大游客种草打卡。
1: 山水之间同样有好戏，在南充嘉陵江畔，嘉旅八号主题游船化身非遗展演舞台，川剧选段、变脸表演与沿江风光相伴，让游客边游江边赏戏。在达州巴山大峡谷，巴文化情景史诗《梦回巴国》将山水游览与历史文化体验相结合，带领观众感受巴人的生活与故事，
2: 让游客不止于看山水风景，更能沉浸式触摸巴国历史，感悟巴文化魅力。国庆长假期间，我们优化演出场次，细化服务保障，全力为各地游客带来高品质的观演体验。
1: 除了都市舞台，接地气的县域演出则把本土文化与市井烟火紧紧拧在一起，撬动县域文旅活力。在甘孜康定升级后的有情有义康定人大舞台好戏不断，甘孜踢踏、郭庄、弦子等非遗歌舞轮番上演。雅江县打造的无边界音乐现场让民族民俗与潮流音乐碰撞交融，带动餐饮、住宿等周边消费。
3: 本来以为这只是一个舞台，结果来了发现整条街整个广场全是演出，然后走到哪儿都有惊喜，我觉得雅江这个安排特别用心。
1: 此外，在中国麻辣烫发源地乐山牛华镇，盐味起源快闪情景剧热闹上演，观演加逛吃的假期模式让游客幸福感满满。四姑娘山景区推出观演加美食加互动模式，夜间演出场场爆满。在广安市前锋区，荡渠双竹联想、川剧变脸、民俗舞蹈等节目轮番登场，引来客流不断。在成都金堂五凤溪古镇，来自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四地的汉服爱好者身着盛装与游客互动，为千年古镇营造满城汉服的氛围。在绵阳，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分会场带来川剧《文昌第一幅》，为市民送上高品质国庆文化盛宴。
4: 我们作为一个文旅工作者，一个文旅团体，把这样优秀的剧目通过这个休假期间奉献给广大观众，也是对我们传统文化、对我们川剧的一种传播和传承推广，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 从城市大型演唱会到景区主题演绎、街头非遗展演，四川各地演艺供给更加多元。不少演出不再只是单独的节目，而是和当地景点、美食、街区联动，吸引游客专程前来停留更久，让观众的结缘一场成为漫长岁月里的念念不忘。
5: 百念躬耕，双甲起心。10月6号，四川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该校成都校区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出席大会并讲话。
1: 受省委书记王晓辉委托，施小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四川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和四川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指出，四川农业大学作为我国农业高等教育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民族求索中诞生，在巴蜀沃土中扎根，在时代浪潮中奋进，一代代川农人始终秉承兴中华之农事的办学初心，铸就了爱国敬业、艰苦奋斗、团结拼搏、求实创新的精神品质，始终肩负高等农业教育的时代使命，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始终躬耕广袤田野，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做出了重要贡献。施小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把农业大省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等新的时代使命。四川农业大学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抢抓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机遇，与国同行，与农共兴，立足四川服务全国，加快建设特色鲜明、国际知名的一流农业大学。 希望学校积极服务国家战略，矢志不渝强农兴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做强传统优势学科。

0: 发展新兴交叉学科，强化农业科技原始创新，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与办学综合实力。希望全体教职员工传承川农治学精神，矢志不渝强农育人，把课堂延伸到乡村田野，将科研实践融入教学全过程，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培育出更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栋梁之才。希望广大川农学子胸怀远大理想抱负，矢志不渝强农报国，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积极投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书写精彩答卷，实现人生价值。我们相信四川农业大学一定能够更续荣光，再创辉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为建设教育强国、农业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卫，四川大学校长汪劲松，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常务副校长李荣玉致辞，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做学校事业发展报告，教师代表陈学伟、校友代表岳良全发言，四川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刘登才主持大会，成都市市长陈淑平、国家有关部委代表、部分兄弟高校和科研机构领导、两院院士和外国专家代表、国境外合作高校代表、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市州代表、企业代表、校友和在校师生代表等参加大会。
1: 去现场，今天一起去乐山犍为。国庆假期，犍为深挖千年古郡文化底蕴，依托川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文庙之一的犍为文庙，推出沉浸式巡游、实景夜游等一系列特色活动。省内外游客们相聚犍为，在古今交融的场景中，尽享丰富多彩的假日时光。
2: 状元来喽！
3: 犍为的文庙，锣鼓一响，状元巡游队伍就在我的身后缓缓而来，红袍锦绣，满是欢声笑语，市民和游客沉浸式的感受金榜题名的喜庆氛围。
0: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犍为文庙始建于北宋，重建于明代洪武四年，厚重的儒学底蕴在这里代代传承。今年国庆，文庙首次以白天加夜晚全时段运营模式亮相。除了欢乐的状元巡游，游客还能参加一场科举考试，体验君子六艺的独特风雅。
4: 第一次到这个文庙来，就很惊喜，参加了活动，而且还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0: 夜幕降临，文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华灯次第点亮古建飞檐，行进式实景大戏正式上演，通过戏剧演绎的形式，将儒家文化从典籍中请出来，让观众行走在古建之间，置身于千年学子的求学故事之中。
5: 看到了咱们在这个古建筑里面搞这种沉浸式的演出，给我的感受也是非常的震撼。
0: 除了文庙的古今风雅，嘉阳梭罗湖景区内千日红绚烂盛放，复古蒸汽火车穿行其中。国庆期间，景区还上新了载人蒸汽迷你小火车，现场观看机车制造工艺展示。
6: 嘉阳小火车呢，作为这个工业革命的火花噻，我觉得就是来玩来体验一下是很有必要的。毕竟蒸汽火车已经不多见了。
0: 从文庙古韵夜游到嘉阳复古小火车，从城区到景区，从白天到夜晚，这个假期犍为县多点开花，全域热闹，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7: 今年区别于往年，我们围绕犍为过佳节，快乐不停歇为主题，以中式九球公开赛、犍为文庙沉浸式夜游两大主场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各景区各镇开展十大类特色文旅体验活动。预计呢，今年我们的游客量较去年会有15%到20%的增长，欢迎广大游客来犍为，感受古郡的厚度、赛宴的热度、美食的温度。
8: 被誉为陈昆县上宜秀第一村的凉山州岳西县嘎谷村，既是热门的乡村游打卡地，也凭借千年宜秀走出一条文旅赋能的振兴之路。接下来，跟随记者走进嘎谷村，感受宜秀之美，探访非遗背后的振兴故事。
9: 走进嘎谷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入乡随俗。看，这一身都是粤西的宜秀服饰，走，我们快去拍照。

0: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嘎古村，这里很美很亲近，整个村子以一秀为底色，把传统民族美学融入进了每一个街道，是真正做到了把古老的时间记忆变成了整座村庄最亮眼的文化名片。老板你好。
1: 你好。我们这边是宜秀文创，然后有这种挂件箱包还有小挎包。
0: 哇，好好看啊。
1: 现在我们这些产品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我们村里面的绣娘绣的。
0: 从老板的口中知晓，这些文创的产出都离不开嘎古村的绣娘们。他们当中，维瑟阿比莫作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刺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当地彝绣产业发展的关键人物。
2: 绣了40年了吧，这是越新的特色，叫裹布绣。你看你穿这个也是，这个是马齿纹，这个是裹布绣。
0: 奶奶传下来的，
2: 对对对，这个是穿了已经4代了。
0: 从2000年开始，靠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源源不断的订单找上了维瑟阿比莫。
2: 这些都是我的订单，上面写的名字和体重。
0: 这么多订单？
2: 对，已经排到3年以后了。
0: 那你能绣得过来吗？
2: 我绣不过来，就我的绣娘们绣。
0: 你还有绣娘们呀？
2: 对，我50多个绣娘，大家一起高高兴兴的赚钱。
0: 一件件承载祖辈记忆的老衣和饱含寓意的纹样，记录着宜秀最初的模样。而如今，传承人不再守着自家的针线，他敞开家门教授技艺，带着周边妇女一起把指尖的技艺变成能增收的门路。在来嘎古村之前，我就听说这么一句古训：不会绣花的女子不算宜家女。这下我终于明白了。奶奶，
3: 哎，
0: 你在干嘛呢？
3: 我是阎王。
0: 哦，你在织羊毛啊？
3: 嗯，
0: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绣来穿的吗？
4: 不是，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订单。
0: 嘎古村的绣娘们靠着代代相传的粤西宜绣，把老手艺做成了订单生意，既传承了本土非遗技艺，也用一针一线撑起了家里的收入。
5: 我们是从2019年就成立了合作社，党建引领的村上带头，我们合作社慢慢的从56个人发展到170多个人。
0: 因为交通和文化优势，如今的嘎古村被誉为成昆铁路上的宜秀第一村。正当我们在嘎古村拍摄宜秀时，遇上了当地一年一度的长兴米节，绣娘们身着宜秀服饰走向盛会，把刺绣之美和丰收喜庆一同展现。
5: 现在除了做文创之外，我们下一步将会向服饰这方面去发展，让我们粤西的宜绣文化融入到现在年轻人的身上，让他们喜欢上我们大凉山的民族文化，喜欢上嘎古村的宜绣文化。
6: 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各地在建的文化和旅游项目也在稳步推进，为锦绣天府酝酿新的诗与远方。一起去看看有哪些值得期待的重点文旅项目即将成为我们新的旅游目的地。
7: 在广元，国庆期间，省重点项目大蜀道剑门关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正酣，其中蜀道博物馆主体工程已全面完工。
8: 国庆期间，项目团队科学统筹，合理调休，实现假期不停工，全力保障各建设节点按期落地。
7: 在南充，省重点项目阆中古城历史文化保护与数字化改造项目一派繁忙，其中春节文化展示中心改造正加紧施工。
9: 为确保项目节点目标，全力推进项目进度，每天安排60人在岗作业。
7: 阆中古城春节文化展示中心项目依托1979年建成的原丝厂老旧厂房实施保护性升级改造，在完整保留老建筑历史机理的基础上，融入智能化数字化展示手段，新增沉浸式互动体验内容。在位于甘孜的康定跑马山山城一体项目游客中心建设现场，国庆期间，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加紧施工。
10: 游客中心已进入竣工冲刺阶段，室内装修、机电安装及配套设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7: 此外，围绕山顶、半山、瓦厂沟片区布局情歌文化、牧雅婚俗、休闲体验等业态的二期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三期溜溜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全面完工。
11: 我们倒排工期挂土

0: 作战，共投入施工人员300余人，各类机械设备20余台，整个项目将于10月底前完成施工。
1: 国庆假期，全省消费市场供需两旺。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2026蜀里安逸消费新场景，体验新场景新业态的持续升温，感受烟火气与消费活力的交织涌动。

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放晴，秋高气爽。无论是外出短途游玩还是返程，天气都是比较给力的。大范围的晴朗上线，我省也不例外。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只有在西部沿山有分散的阵雨或小雨。平坝河谷地区明天早晨出现雾的可能性大。在阿坝州的东部、甘孜州中部南部和潘西地区的西部南部，阴间多云，有阵雨雪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雨。七号到八号，盆地大部分地方仍是多云见晴的天气，西北部到西南部有分散的阵雨或小雨。川西高原多云见晴，潘西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天空放晴，夜间的辐射降温明显。明天盆地的最低气温是14到17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不少地方的昼夜温差呀有10度左右，秋凉明显，大家一早一晚要记得多穿一点。成都多云，16到26摄氏度。自贡晴，15到27度。攀枝花多云，17到25度。泸州晴，16到28度。德阳晴转多云，15到25度。绵阳晴转多云，15到25度。广元晴转多云，13到26度。遂宁多云，15到26度。内江多云，16到27度。乐山多云，16到26度。南充多云，15到27度。宜宾晴转多云，15到27度。广安多云，16到28度。达州晴转多云，15到28度。巴中晴，13到27度。雅安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眉山多云，16到26度。资阳多云，15到26度。马尔康晴转多云，3到20度。康定多云转晴，5到17度。西昌多云，14到24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18到25摄氏度。

0: 胀，视力下降，该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0: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

0: 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风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1: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2: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3: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2: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4: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 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1: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0: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2: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3: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0: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4: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6: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趣事，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7: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

0: 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1: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0: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2: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0: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3: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4: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5: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劣迹来培养人才。
4: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6: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4: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7: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4: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8: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4: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9: 你是中国人吗？
10: 是。
9: 你爱中国吗？
10: 爱。
9: 你愿意中国好吗？
10: 好。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3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3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3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3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

0: 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兑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9: 到目前为止，恐怕中革军委也没有一套完善的突围计划。
10: 没有计划，那不白白送死吗？
11: 有敌机，快打下！
12: 命令部队取消宿营，全速前进，派出侦察部队，搞清中共主力前行意图。
13: 我们抓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
14: 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本人侯正彪，国军。
15: 别动！别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属相，红星纵队已经离开瑞金了。
1: 啊，你想说什么？
0: 赶紧集合队伍，追上去保护他们。
1: 你呀、啊，你先别着急啊。咱们34师是全军的总后卫，什么时候该打仗，什么时候该冲锋，咱得听上级领导。
0: 现在啊，中国军委是那羊毛子说了算，咱能不能不听他的？
1: 不能。
0: 为什么？
1: 因为咱们是军。越在这个时候越得听命令，要不然你想打他想歇，整个红军还不乱套了。
0: 陈书香，不，陈师长，你呀、啊、肚子流墨水我承认，但你不能怕得罪人呢。这是打仗，堂堂男子汉都是井冈山下来的队伍，我要是你马上集合队伍冲上去了都。你看你
1: 这样，你看当着这么多人，而且大伙都等着咱开会呢，咱俩先开会，啊，走吧。行
0: 你呀，
2: 参谋长，
3: 嗯，
2: 我想代表全师指战员向首长表个态。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也一定能得到更广大劳苦大众的支持。我相信，经过古田会议找到政治方向的中国工农红军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靠的是我们每一个红军战士的信念、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政治方向。所以，我们每一个红军指挥员都要坚守信仰、坚定意志、坚决毫不动摇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
3: 嗯。

程政委这番话说得好啊，也很重要。所以，军团长今天让我特意赶到红三十四师来，向大家宣布咱们当前的三大任务：第一，要趁战斗打响之前的短暂时间，抓紧突击扩红增兵的任务。

0: 要做到随时开拔的一切准备，在上级命令下达之前，部队能够迅速准确地到达指定的地点。
1: 请首长放心，红三十四师保证完成任务。
2: 报告，
3: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你说，
3: 就是党中央都已经出发了，我们三十四师什么时候出发呀？
0: 其实这是好多同志想问的问题。
3: 我的心里也没有答案。
2: 像您这级别都不知道，那我们以后怎么保卫党中央啊？
4: 苏团长，你怎么跟首长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了？有问题不能问吗？
0: 苏团长，关于怎样保卫党中央，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那就是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
3: 可这命令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2: 不知道就慢慢听，首长来这是布置任务的，不是回答你问题的。
3: 不是。
0: 我都没明白，那下边该怎么办啊？你有完没完？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就别问，这是纪律。
2: 坐下吧。是。那好，同志们，我先走了。起立。舒翔同志，到，你单独送一程吧。是。再见。
0: 首相，我让你单独送我，是感觉到你心里还有话想说。
2: 参谋长，老苏那个狗脾气你也知道，刚才大庭广众之下，我也不好问。其实现在我，那个小王到，来来来来来，你上那边去取警戒。是。参谋长，我真的想问问您，因为最近几天呢。
0: 我也在查看地图，我发现东南西北都没有出路。您能不能告诉我，咱们到底往哪个方向突围？实话跟你说吧，到目前为止，恐怕中革军委也没有一套完善的突围计划。这个时候还没有计划？
2: 那这不就真成了盲人摸瞎马了吗？我能告诉你的只有八个字：拿棍打狗，边打边走。参谋长，那这太草率了吧？啊，咱们红军可有8万多人呢，没有计划那不白白送死吗？咱们都清楚，这次蒋介石调的可是全国之力，想毕其功于一役呀。
0: 好，我们没有计划，没有关系，想不出办法也没关系。毛主席就在那儿，问问他怎么了。书香啊，我能告诉你的是，找到真理，到掌握真理，有时候是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但是我坚信，毛主席重掌红军军事指挥权，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书香。
3: 你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一手交出来的红军将领，这个时候临危受命。我相信你知道肩头的负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们红三十四师不是一支寻常的野战部队，而是红一方面军乃至党中央的殿后骑兵啊！啊，对了，你也知道，一向是军级以上的级别才能配备电台，这次朱总司令直接下命令破例。 给你们红三十四师配备了电台，你能掂量出肩头的分量了吧？对了，电台和专门配备的报务员已经在来闽西的路上了。
0: 感谢党中央，感谢朱总司令。
3: 舒翔，这既是信任，也是压力啊。
2: 我明白，参谋长。
3: 啊，那我走了。

0: 君座，夫人到了，前面就要过咱们的老家嘉禾了，您看需不需要休整一天半天的？您也可以好好安顿一下夫人。
1: 不，到了嘉禾，你负责把夫人送回家就行了，部队一刻也不能停下脚步。
0: 是。
2: 君座，北路即33个师有3个旅，从吉水、永丰、义皇地区；南路6个师，从金溪、崇仁地区；西路18个师有1个旅，在南城、南丰、临川地区集结。我部和李运恒部的5个师在汝城集结，正好卡住中共西窜的咽喉要道。东面还有粤军的3个师，从闽西直插赣线，正好踢中共的屁股。南昌、临川还有空军的5个大队随时起飞支援作战。
1: 这样大手笔布局，史上谁人可匹？
2: 那是
1: 伪作就是伪作呀。
2: 是是是，
1: 看来我的老岳父当初的确是看走了眼啊。
3: 姑妈，你们现在走到哪儿了？见没见到表弟呀？他还好吗？我现在真为他的生死安危捏了一把汗呢。

0: 报告，蒋总急电。
1: 陈总，
2: 这怎么可能？
1: 怎么了？
2: 伪作的铁桶计划刚刚付诸实施，中共就开始放弃瑞金老巢，向西突围。这必定又是情报泄露，

0: 休息。
1: 怎么了？
2: 不知道，可能又要改变行军路线了。你怎么样？能撑得住吗？
1: 没事。
0: 你要做父亲了。
3: 啊？真的吗？
0: 都快两个月了。
3: 我听听，我听听。
0: 听到了吗？
3: 没声啊。
0: 你傻呀，才两个月你怎么能听到？
3: 不不不不。好像有点声音。你饿了吧？

0: 반이긴 매이다.
1: 이제
0: 这个你一定要带在身上。什么呀？这是？自己看。这是我从你胸口取出来的子弹，离你的心脏。

0: 我明白了，你是担心我。你忘了，我属猫的，我有九条命啊。
1: 可是你身上已经有九道疤痕了，你的九条命都用完了。
0: 不不不不，阎王爷不是怕我，他就是嫌弃我。每次把我名字搁这，他不是……
1: 达清，你是个快要做父亲的人了。我可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只有母亲没有父亲。我让你把这颗子弹带在身边，就是想让你时刻的记住。你属猫的九条命都用完了，你知道吗？
0: 对，你说的对，我是快做父亲的人了。从今天起，我不单为了你，为了咱们的孩子，我也得好好活下去。我要好好琢磨琢磨，以后怎么能当个好父亲。你要照顾好你自己，也要照顾好咱们的孩子啊。
2: 团长，团长，我们抓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请团长过去发落。
0: 走，过去看看。
3: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0: 不是你们这脸上涂的这么黑，是演包公吗？
1: 我们弄成这样是为了蒙混过关。
0: 很不幸，你们今天碰见门神了，这关你们肯定过不去了。说说吧，你们来是干什么的？要是有一句谎话，就把你们毙了。
2: 这，大哥，你不是说红军不杀俘虏吗？
0: 你看看，俘虏，说露馅了吧？
1: 您误会了。我们扮成乞丐蒙混过的不是红军的关，是国军的封锁线。我们是来参加红军的。
0: 孟连长，
3: 到。
0: 刚才你们发现他们的时候，哪一点让你们觉得很可疑啊？
3: 他们几个是一起来参加报名的，登记的时候居然问红军每个月拿多少军饷。我这一听，他们就是老兵油子。
1: 既然撞见门神了，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本人侯正彪，国军。
2: 别动！别动！
0: 哎，别那么紧张。他敢掏枪吗？就算是掏枪，敢打吗？拿出来看看，什么宝贝？侯胜彪，19路军87师98团团副，中。那你跟我还差半级呀、啊！我们红军是没有军衔制，要是有，估计也不会比你低。哎呀，把枪都放下，别走火多不好啊！放下。
3: 嗯。
0: 是这样，你们来参加红军，我个人非常欢迎。但是红军有红军的纪律，我得向政治部汇报。如果政治部同意了，那你们才能当红军。先跟我说说，你们为什么要投靠我们红军啊？
1: 报告长官，我们是真心诚意来投奔红军的。19路军是响当当的铁军，128淞沪抗战，我们是英勇杀敌的抗日队伍。后来调任福建，高层军官和老蒋不和，发动福建事变，被蒋介石大兵镇压。现在部队被取消了番号，士兵被遣散，请长官相信我们的诚意。红军10年，历任排长、营长到中校。
0: 给，
1: 请长官留步。这是我们几个投奔红军的一点心意。行军打仗离不开这些。
0: 哟，指北针。

0: 莫连长
1: 到，
0: 给他们弄点吃的。
1: 是。
2: 哎呀，可算见着吃
3: 的，好几天了都。
4: 没规矩。
0: 哟，还真是个带兵的。等消息吧，啊。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哎呦，苏团长！哎，你这位战士练枪的方法很厉害，啊，身枪上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吧？我看以后中国不只是四大发明了，得加一项五大发明。
1: 林人，
2: 首长和政委来了，打个招呼啊！
0: 你不打招呼，以为是我安排的呢，
2: 还不给我面子？
3: 哎，不要谈了。
2: 报告，军团首长急电。
4: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0: 刘洋，比呢？拿过笔来，快点！咱们中央的撤离根本就没有完整的计划，连方向都没有确定。我怀疑这个李德根本就不会打仗。

0: 属下，作为指挥员，越是在这个时候，咱们越是要保持定力，尤其是不能向下级指挥员传递某种错误的信号。
�: 什么叫某种错误的信号？其实你也应该看到了，当下咱们队伍里有一股不健康的思潮。
1: 那就是部分指挥员对中央有一种不负责任的议论，全盘否定这一年来反围剿作战的军事路线。那么好，政委，请你解答一下我心里的疑惑好吗？你告诉我，这一年的军事路线有哪些值得肯定之处呢？是我们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起了成效，还是阵线对阵线、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让我们占到了便宜呢？
0: 你不要咬文嚼字。 我的每一个红军指挥员，起码要讲究一个政治原则，那就是有责任和义务维护中央的权威，不然的话，就会犯错误。在这一点上，我党是有过惨痛教训的。
2: 但是我
0: 不要说了，树香同志，我提醒你，你这种质疑不及时消除的话，就会发展成藐视党中央的权威，后果会非常严重。

0: 你这是什么态度，淑强？淑强！
1: 咱俩毕竟是红三十四师的带头人，我想心平气和地和你交换一下意见。
2: 不不不不，政委，这件事呢，其实是我不好，我刚才没有控制住情绪，我呢，跟你道歉。
1: 我接受你的道歉，谢谢。
2: 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情况，咱们这一级的红军指挥员不应该把过多的精力消耗在争论路线是对还是错上。但是政治不管在什么时候，
1: 哎，政委，对不起啊，请你听我把话说完。
2: 你说，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学习客家人的团结精神，把所有的力量像拳头一样攥在一起。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战斗力放在断后任务上。我认为这个才是目前最高的政治。
2: 你要是这么说，我同意。
1: 政委，未来的路呢，还很长，也很难走。但是我陈树湘愿意和政委你。
0: 携手并肩，带领三十四师走向胜利。楚强，有句话，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其实我跟你也是能想到一根肠子里去的。
2: 我以为咱俩早就在一根肠子里了。回吧，
0: 走。

苏区到了。

0: 子里，哎，玉妹，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好了，
0: 想好什么了？你这，
1: 我要和你一起去参加红军。
0: 不行，玉妹，你是女的，红军就是收了你，咱俩也不在一个部队里呀。哎，
1: 我倒有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可以女扮男装。
0: 胡闹！这怎么能行？
1: 怎么不行了？你就帮我弄一套红军的军装，多难的事儿！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0: 玉妹，咱不能这么做啊！快回去吧。
1: 站住！张贵雄，你还是不是我爸的徒弟了？哼！
0: 我不光是他徒弟，我呀还是他女婿呢。
1: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我爸的想法。
0: 玉妹，咱爸可走了好几年了啊，
1: 他昨天晚上托梦，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0: 这梦你也能相信啊？
1: 行，你不信是吧？
0: 好，小心我爸今天晚上来找你。哎，那正好，我呀还正想跟他多学几招呢。哎，部队集合了，我得走了。哎，
1: 熊哥，
0: 营长，
2: 说
0: 这咱这出远门啊，
2: 任务还没宣布呢，我哪知道？
0: 站好！
2: 前进，都有，小心，立正。 要不是前方的战事紧急，军区独立团和闽西游击大队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向红三师四师求援的。而且军团首长也明确了红三师四师三大任务之一，就是不能让一支蒋军部队越过闽西大地，去尾击我红青纵队。到目前为止，红三师四师唯独你们101团完成了补给，人员满额。
3: 再加上闽西模范团，也规划到了101建制，可以说是如虎添翼。所以，经过我们师部慎重决定，我们决定让101团火速开拔，去完成增援任务。
2: 师长，师部把英雄模范团的700多名战士都入编到101团，
3: 如果我不能完成这个任务，还要脸回来见你吗？
2: 我们看一下地图，目前的这个地方。 军区的独立团，还有闽西的游击大队，在和越军已经激战了2天。目前我们知道，是弹尽粮绝，但是敌人呢，攻击依然猛烈。你们必须出其不意，打敌人一个伏击，打残他们，才能延缓他们的推进速度。伏击地点我已经替你选好了，就是这儿。
3: 雾阁，
2: 没错。前几年我在这打过一仗，雾阁这个地方。
3: 非常适合打伏击战，但是你们要注意，你们必须长途奔袭100里，而且中间还要翻过一道山，任务重大。
4: 请师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完成任务后，要迅速返回，我们要做好随时奉命开拔的准备。明白。
4: 第四营营长吕肯中
3: 到。
2: 你们营为先头部队，目标雾阁峰岭，限时12小时内到达指定哨位，有没有问题？
5: 同志们，团长问我们有没有问题，
6: 坚决完成任务，
2: 全体向右转，跑步前进。杨团长，
3: 师长还有什么指示？
2: 我希望你把全团1200名指战员全部带回来，后边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3: 明白。

0: 哎，帮帮我，轻点！哎，系不上，你脖子太粗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能系上吗？衣服短一截了，忙去吧。大哥，您好歹原来也是个中校，肩上是有杠有星的。 可您看看现在，在兄弟们这身行头，我知道我说话你不爱听，真的。可你仔细想想啊，你看看这红军的粗布衫，跟您的中校军服，它能比吗？差的不是一里两里路了。您再看看这个草鞋，这是正规军吗？
1: 我看咱跟他臭要饭的也差不了一口气儿了，你就慢慢刮胡子吧。马格山，
2: 啊，怎么了？
1: 马格山，你给我听好了，红军的装备是不如国军，但是朱毛红军他们就是穿着这样的草鞋，日行百里。 越过丛林，粉碎了老蒋的无数次大兵围剿，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红军战士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马桂山啊，本来福建事变失败之时，我可以带你们两个到香港去，享受荣华富贵，过着悠哉的生活。可是，作为一名军人，要有使命感。 我们选择投奔红军，就是投奔了光明。我们既要换皮，更要换心。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死心塌地地跟着红军。马桂山，你要是再三心二意，你现在就脱下这身军装，天南海北，我不拦着你。
0: 大哥，
1: 别叫大哥，叫同志。
0: 我这不是叫着别扭吗？再说我也没说我要走啊。 我们哥几个不都是跟着大哥同志您一起闯出来的吗？反正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您指动，我绝不往西，我就这么说定了。

0: 是那黑脸门神，咱刚才的对话是不是被他听见了？他肯定得找咱们呀！
1: 哎，大哥，这发草鞋子红军队伍不会给咱穿小鞋吧？
2: 够了！
0: 是啊，我。
1: 坐。
0: 哎，坐。
1: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我们既然义无反顾的选择了投奔红军，就别老拿自己当正规军，看不起人家穿草鞋的。等到了战场上，你们就知道穿草鞋的该是什么样子了。福建局势之前，我在十九路军跟红军对过几场，我们兵力占优，武器占优，可到了战场上，就什么油都没了。马桂山，你给我听好了。
0: 从今天开始，你给我闭上你这张臭嘴！是，大哥，干嘛呀？你这是？
3: 留个纪念吧。
4: 新兵集合，到操场集合。
3: 集合，集合了。
4: 师长，
3: 师长，我来找你来了。太慢了。
4: 我太慢了？
3: 哦，不是你。虽然有红一、红三、红九兵团在前面开路，但是党中央撤离瑞金，三天才走了不到三十里，太慢了。
4: 就这个速度。
3: 你说什么时候能跳出蒋介石的铁桶阵？
4: 前天，咱们不是遭到了飞机轰炸吗？
3: 啊，
4: 这也就是说明，蒋介石已经识破了咱们撤离的意图，他一定会调动百万大军前来围堵。说老实话啊，自打撤离行动开始以来，这几天我都没好好睡过觉。
3: 我跟你讲，这就是三国时候刘备败给那什么来着？啊，咱们以后能突围出去吗？
4: 你把嘴捋顺了再说。
3: 那叫刘备败走新野。对，刘备败走新野。
4: 你再说了，你这个比喻它也不恰当啊。

0: 性质不一样。
1: 那你说说怎么就不一样了？
0: 首先啊，从国际形势上来看，蒋介石的一纸塘沽协定根本挡不住日本人的侵略野心。中日之战早晚开打。第二，从国内的形势上来看，民众的抗日热情日渐高涨，咱们中国共产党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第三，从脚下这片红土地来看，闽西的父老乡亲全力支持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也就是说，中国工农红军可以凭脚下这双草鞋走出一条胜利之路。
1: 你看你这词儿说出来以后，就感觉你肚子里都是墨水，要不说你能当师长呢？跟你说个正事儿呗，听说你要给我一个营啊。
0: 啊，你不想要就算了。
1: 谁说不要了？我这人做人啊，不白要别人东西。你既然给我一个营，我是拿这个来给你交换的。这边。
0: 哎呦，这个东西可不好搞的。
1: 那肯定的。
0: 从哪儿弄来的？
1: 这你别管啊。这个，我既然拿它给你换一个营，你肯定不赔。
0: 这张图绘的可真好啊，山川、公路，还有桥梁载重，
1: 这都画着呢。你看这上边标的都非常细。
0: 你是不是从头城那个侯胜标那儿得来的？
1: 你别管我从哪儿搞到的，好东西我留给你就对了。
0: 把手拿着，这个。
1: 不是
0: 图吧？啊，我觉得它倒是不错，啊，但是它的可靠性，我们还需要考证，是不是？
1: 不是，那你
0: 说说，就你这么个破玩意儿换我一个营，你占大便宜了。嗨，算了，谁让咱俩人关系好呢？是不是？咱俩就当是不赔不赚，啊！我决定了，新兵营归你了。
1: 哎，停。啊，新兵营啊！
0: 啊，对呀。
1: 那算了，你还把图给我吧。
0: 站住！我告诉你啊，东西你都给了我了，你还往回要？你是个爷们吗？
1: 我们102团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满编过，我要的一个是上来就能打仗的队伍，你给我个新兵营啊？你让我给新兵当亲爸亲妈去？
0: 苏德清，你听我说，你别让我把你问住了。咱哪一个战士不是从新兵过来的？
1: 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没时间训他们了。那大炮一响，新兵四处乱跑。不是，他们是拖我后腿啊！不行，我
0: 苏达清同志，你不要无理取闹啊！
1: 哟，给我穿小鞋。
0: 我给你穿什么小鞋了？你脚本来就小。
2: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在门口就听见你们嚷嚷，这么多战士呢。
1: 跟你没关系，你总掺和什么？
2: 什么叫没关系啊？这是师部，我是师政委。什么叫没关系啊？哎
1: 呀，我的大政委啊！你要不管我禁闭吧？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来来，警卫员，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0: 政委，我跟你解释一下，误会了，我们哥俩这闹着玩呢。你也是，你这狗脾气，你就不会好好说话。
2: 这么多年的脾气也不改一改，
1: 哪儿都有你。
0: 苏院长，我跟你说件正事，咱俩人应该好好的交交心。
1: 你说。
0: 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哎呀，
1: 你说吧，
0: 苏院长。咱俩人心平气和地说啊，有一个道理，我相信红军战士都知道。对着敌人面对面的拼一次刺刀，要比对着草人拼一万次刺刀要管用的多，你能体会吧？
1: 那是一定。
0: 老苏，平心而论，这么多年，在你的亲手调教之下，你带出了多少支英雄的队伍？
1: 那是，
0: 没说错吧？
1: 没错。
0: 政委，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咽清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

0: 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海陆，
6: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海陆，
6: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7: 我听说你在国军那边从士兵干到了中校团副，也就是说你有一定的带兵经验。你放心，在咱们红军队伍里向来都是任人唯贤，知人善用，正好可以发挥你带过兵的经验。
8: 师长的话我没太听明白。
7: 你马上就会明白。政委，宣布吧。
9: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8: 我们三个是亲兄弟，就是因为不想分开才一起参军的。若真分不到一起去，那我们情愿回家种地。
11: 好，
12: 三儿，到，记住他们仨，把他们三个分别给我分在一连、二连、三连。
13: 是，
12: 我倒要看看他们说到能不能做到。
0: 海陆，
6: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就前两天咱们看见的那个猎人，就他那个枪法也是全军数一数二的。
1: 哎，老苏带兵那是没问题，
0: 他调教的。
2: 哎呦，
0: 老苏，我就想找一个有血性的英雄，
2: 哎，
0: 身上有着九条伤疤的战斗英雄，能为我们红三十四师带出一支生力军来。你说这个新兵营我不交给你，我交给谁？
2: 对，
0: 你就当帮我一个忙，怎么了？
2: 行，我答应。
0: 同意了。
2: 话都说这份上，我要不答应，一会儿就有人管我禁闭。
1: 说什么呢？
0: 苏团长，你既然答应了，那有件事儿我得跟你商量一下
2: 啊。
0: 目前咱们红三十四师呢，正在休整状态，新兵营得找个人带啊。
2: 哎，有个人选，就是那个，航母十几年那个中校团副，他行。
1: 哎，不行啊，这个人我们还需要时间了解考察。
2: 不是，怎么哪儿都有你呢？我们俩说话呀，咱们师政治部已经批准了他可以入伍当红军，人家以前还带过兵，怎么就不行？
1: 他以前参的什么军呀？
2: 他参什么？
0: 政委老苏，政委，我打断一下啊。据我听说，这个十九路军在去年违反了蒋介石所谓的不抵抗政策，然后呢，被蒋介石发配到了福州去剿共，但是他们在福州的时候又发动了反蒋建国的福州事变。
2: 你听听，
0: 但是被蒋介石镇压了。我觉得吧，能从蒋介石血腥镇压当中跑过来投红的，应该是很有诚意的，没什么太大问题。
2: 肯定啊，
0: 是吧？
1: 行啊，既然你也这么说，我保留我的意见。营长一职，那就暂时空缺，让这个侯胜彪先担任副营长。
2: 啊，不，直接当营长。
1: 这是个原则问题，我必须坚持。
2: 我是团长，我说了算。师长，你表个态。
1: 你不要为难师长。如果你不同意我的意见，可以啊，那就召集师党委会，咱们举手表决。
2: 你说我当年跟他搭班子干了那么多年，我没被他气死，能活到现在？哎，你跟他在一块儿，你还能笑出来？
1: 你说你嘴里能不能说句好话？
0: 我表个态好不好？我表个态，
2: 表个态，师长肯定向着我说。
0: 我同意政委的建议，先让他干副营长。
1: 达清同志，
2: 什么？
0: 我同意政委的建议，先让他当副营长。
2: 陈书香，
0: 啊，
2: 你太让我失望了。
0: 哎，苏团长，你看看你这人脾气就是这么急，你听我把话说完嘛。如果他干得好的话，随时可以转正，对吧？
1: 那倒没问题。
0: 哎，
2: 行啊，我同意了啊。那个。

0: 官大一级压死人嘛，哎，钱翠莲，你以后要是当了军团政委，我是不是得每天跑到你那儿去给你磕一个？你说你这张嘴呀，行。
1: 好了，说归说，闹归闹，政委，咱们到新兵营去看看。好，
2: 往上顶顶。
3: 上，冲！
2: 将在提，再来一组，一，
3: 上，
2: 手枪立正，好，休息。
3: 真家伙，我不是你爸，你是我祖宗。哎，我看，哼！赖叔，你养的这是小子还是丫头啊？啊，看一眼脸都鼓了。你看，
4: 起来！我跟你说啊，木头，这样没你说话的份儿。
3: 你这让媳妇拽着去报名参加红军的人，你不也是个软蛋吗？啊，不是，滚！有队员给我滚队员去。你干嘛呀？吃枪药了？啪！别人去。哎呀，
5: 老二，我觉得你今天的身体比昨天强多了。
3: 是啊，我也觉得。二哥，你好像今天不怎么喘了。
6: 我感觉。
1: 今天也是好多了，这还能有什么？肯定啊，是因为咱们今天当红军了。没错，早知道，今该早点来参加。
7: 二哥这个哮喘病啊，他这个病啊，说犯就犯，说好就好，别着凉了。
3: 对啊，
1: 后嘴坏了，啊？大哥找针线给你缝上。
7: 没事的，大哥，
1: 什么没事啊？你这个病不能着凉了，
7: 大哥。
2: 大哥，你说你这堂堂的一个中校团副，他们不能在这儿就让你当个小兵吧？说话呀，大哥，别瞄了，你给点意见。这，
7: 部队集合，
2: 集合了，走走走，全体都有，小心，立正。
8: 向喊齐！向前看！红生兵，到！报告，怎么又是你？干嘛去了？
3: 上茅房。
8: 入列。
3: 是。
8: 新兵侯生兵，向各位首长敬礼。听说你行伍十几年，口称新兵。
9: 有点不大恰当吧？
10: 报告师长，我侯胜彪以前误入歧途，错投了国军，现在我弃暗投明，投奔了红军。今天刚刚穿上红军的军装，所以只能算是一名新兵。
9: 嗯，你这有点道理。嗯，我听说你在国军那边从士兵干到了中校团副，也就是说你有一定的带兵经验。你放心，在咱们红军队伍里。
10: 向来都是任人唯贤，知人善用，正好，可以发挥你带过兵的经验。师长的话我没太听明白，
9: 你马上就会明白。政委，宣布吧。
10: 好，同志们，现在我口头宣布一项任命：任命侯胜彪同志为红三十四师101团新兵第5营副营长，司令即刻生效。感谢长官，不。
9: 感谢首长信任，我侯胜彪一定鞠躬尽瘁，履行坚持，为全师争光。
1: 同志们，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啊。虽然说这个侯胜彪有带兵的经验，但是他毕竟在国民党干了这么多年，
9: 我们可以用其所长，但必须要补其不足吧？
1: 你的意思，给新兵营配一个政治教导员？
9: 我正有此意。
11: 师长。
0: 我跟政委参谋长商量过这件事了，就是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我跟苏达清的意思，
1: 直接开门见山的跟你说，我们掰手指头算了，政治上得过硬，还得能镇得住侯胜彪的人，只能从杨忠凯那挖个墙角，把模范团的吕肯中给我要过来，怎么样？
2: 我一直以为咱们苏团长啊是个大仁大义之人啊，可是没想到他原形毕露之后，啊，你是个假仁假义之人呐！
1: 不是，我怎么就假仁假义了呢？
2: 人家101团现在在哪儿啊？
1: 啊，
2: 人家在雾阁流血牺牲啊！啊，你不惦着怎么去关怀人家，还惦着挖人家墙角，那人家杨如海回来以后，人家不找你算账。
1: 你这么说的倒也对，要不干脆就这样，你就全部让彭中锋接了。
0: 我不
2: 哎，
0: 不行，
2: 于老师来了，你有什么事儿？
3: 各位首长，党中央从瑞金撤离，我闽西的工农红军也会很快撤离，但我坚信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扑灭革命的火种，我来只有一个请求，在我们党和工农红军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作为一个有着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只有一个选择，投笔从戎。我请求成为一名红军战士，跟着34师为保卫党中央，保卫苏维埃而赴汤蹈火。
2: 我觉得新兵营的问题解决了。司令长，你觉得呢？
1: 你是客家人吗？
3: 当然。
1: 就他了。
4: 你看我们的于老师啊，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5: 过来，过来，孙女，放个孙大爷。
6: 我可不能跟你分开。
5: 这是我儿子，小时候呢，惯的是有些娇气。我就因为一步都不舍得离开他，才跟他一起报名参的军。孙大爷，我就一个请求，希望训练的时候把我跟我儿子安排在一起，谢谢了啊。
6: 不行，
7: 爸，你回去吧。
5: 行，
6: 别闹了。你以为这是你们家炕头了？这是部队。
5: 孙大人，我来的时候跟李书记提过这个请求，他答应过我的。
6: 你少跟我提什么李书记、李会计啊！我不认识，这是新兵训练营，我说了算。
8: 训导员，我们三个是亲兄弟，就是因为不想分开才一起参军的。若真分不到一起去，那我们情愿回家种地。
5: 对，老大说的对，要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也回家。
7: 什么呀，要回去你回去，我才不回去。
6: 你都给我闭嘴。
5: 你听不听话，
6: 显得你们一个个特别能说是吧。你刚才说什么？是不把你们分到一个连队里，你们就脱军装回家种地是吧？
8: 是。
6: 好，三儿到，就他们仨，把他们三个分别给我分在1连、2连、3连。
9: 是，
6: 我倒要看看他们说到能不能做到。
9: 老二老三脱了回家。
10: 这大哥，咱再商量商量。
9: 没得商量。
6: 来人
11: 到。
6: 他们要是敢脱下这身衣服从这儿走出去，就给我当逃兵毙了。
9: 是
11: 是。
10: 大哥，哎，大哥，咱当红军2天，咱就成了逃兵，咱还咋见人呢？要不咱找团长、师长商量商量。
6: 商量商量，看看你们一个个的，啊，像个什么样子？有没有个当兵的样？这还没上战场，臭毛病倒不少。起来。赖老石头，你说你这没文化的名字，这名字能上花名册吗？
5: 报告孙导员，我是没文化，不会写字儿，但在花名册上我会画石头。
7: 真的干什么？
6: 你起这名字也就算了，你给你儿子好好起个名字，你说你起个什么叫阿猫阿狗的名字不好吗？ 偏偏起个叫赖娇娇。你说这娘们唧唧的名字，是上战场的料。

还有你们三兄弟，当了兵，脑子已经拴在裤腰带上，还嚷嚷着分不开啊！只要上了战场，挨了枪。

0: 了，老毛病又犯了。现在你不是在十九路军了，你现在是红军新兵训导员。
1: 不长记性，我这不是习惯了吗？
0: 以前在十九路军，跟着我是一个上尉连长，有点小毛病，你也看到了。不过他确实会带兵，我相信他今后会慢慢改正的。
1: 是，
2: 于老师，于老师。
1: 娇娇，看到你们父子都参加了红军，我真高兴啊。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先生，啊不，以前是教书先生，现在是我们红三十四师新兵营政治教导员。下面有请教导员，给我们大家讲讲政治。
3: 全体都有，立正，说立正了，快点，就磨磨唧唧，怎么上战场？
0: 有人，
3: 到
0: 这边。
3: 是。
1: 都坐下，坐下。
2: 爸，
3: 起立。
1: 同志们，政治不是背背天书，说说大道理，其实就是一句话：人人都有权过上，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有田耕，有地种，有房住的太平日子。为了捍卫我们劳苦大众的权利，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才有了这父子投红，兄弟参军，这就是我们苏区人民的政治觉悟。
2: 好，
1: 行了。这位同志，我不认同你把他们比作是戏班子的观点。恰恰相反，正如一句古语说得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侯副营长，我建议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让父子兄弟在一起，这对训练作战都是利大于弊啊。
0: 没问题，红军讲究的就是政治领导，一切听教导员的。马克山，
3: 走。
0: 从今天开始，新兵训练一切按教导员的意思办。
3: 是。
4: 我代表红三十四师师党委宣布向任命，任命于雪文同志为红三十四师幺零二团新兵第五营政治教导员，此令即刻生效。
1: 感谢师团领导的信任，我一定认真履行职责，誓死完成任务。
5: 于雪文同志，你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但是同时你也是一位刚刚入伍的新兵，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你，你知道这军旗为什么是红色的吗？
1: 我知道军旗为什么是红色的，它是由无数的烈士用鲜血染红的。
5: 一名旗重如泰山，旗手会把军旗看作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在战场上，一个旗手宁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会保卫军旗不倒。
1: 师长放心，新兵营的军旗也不会倒的。
5: 接旗。

0: 游击队降级使用了还不说，还要看他们的脸色办事。大哥，您原来在那边可是中校团副，可在这边呢？在这边您只是一个副营长。他一个刚从课堂上下来的穷酸秀才，
1: 马慧山
0: 有什么？

0: 你现在是在人家的屋檐下避风雨，就别指望着挺胸抬头直着腰了，该低头时就得低头。
1: 那咱们
0: 否则你将死无葬身之地，明白吗？

0: 报告。
1: 进来。你谁啊？
0: 报务员佟九子，奉命报道。还没认出我来啊？
2: 哎呀，臭小子，是你啊！
0: 是我呀，叔叔。
2: 九子吗？中革军委给我派的报务员是你啊？
0: 是我。
2: 哎呀，我真笨，我早该想到了嘛。
0: 撤退之前啊，军区从无线电学校选一个报务员到34师。我这一打听，34师师长是我亲叔叔，我就坚决请战。首长同意了，我高兴的连奔带跑上百里路，我一口气就赶过来了呢。要不是叔叔您5年前在路上捡的我，我哪有今天啊。
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喽。看看，哎，现在我们的九子同志已经是一位非常合格的红军战士，而且不光是战士，还是我们红34师的千里眼、顺风耳，了不起。后面背的是电台吗？
0: 是，是上级新派发的。
1: 马上架设，这几天绝对不能断了和上级的联系，快快。
0: 是。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九子。
1: 啊。
0: 你今年是16还是17？
1: 嗨，当年叔叔在路上捡着我的时候啊，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几岁。后来你把我送到红军无线电学校，他们说不能低于15岁，
0: 嗯，
1: 我就报了那年我是15岁。所以，如果这样算的话，我今年应该是17了。
0: 17了。臭小子，大人喽！哎，怎么了？怎么了？
2: 101团，通讯员回来了。五哥，
0: 出了什么事了？
3: 101团的这次伏击。完全实现了你在他们出发前布置的作战要求，打了越军先头部队一个埋伏，在独立团和闽西游击大队的协同下，几乎全歼敌人先头部队的一个加强团，此战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要听的是坏消息。
3: 政委，还是你说吧。
2: 杨如海团长带头冲锋，英勇牺牲了。

0: 杨荣怀团长，我想你在那边也不会孤单，有那么多战友，等我们打了胜仗，接你回老家，一路走好。
1: 全体都有，红34师全体指战员向牺牲的英雄们致敬。明祥、李斌，同志们，杨团长他们的血不会白流，大战在即。
2: 我们要准备迎接更加残酷的战斗，完成好更加艰苦的作战任务。下面，我宣布一项任命：吕肯中同志出列。是。
3: 任命，吕肯中同志接任101团团长职务，司令即刻生效。
4: 服从组织任命，坚决履行。慢一点，老人家。
2: 老组长。
5: 老组长来客人了。老人家，你是从哪儿来啊？
2: 啊，我们从湖南长沙来。
5: 哎呦，好远的路啊！
6: 是。
5: 你们到这儿来是找什么人吗？哎呀，
2: 找儿子。
5: 哦，你儿子他叫什么？
2: 我儿子叫陈树香。啊？
5: 不行吧，陈师长！哎，大家都过来一下，这位老人家就是陈树香师长的妈妈。
7: 陈师长的妈妈？
5: 你们都认识我儿子啊？
8: 老人家，岂止是认识，陈师长不光是你的儿子，也是我们客家人的儿子。
5: 啊！
8: 你们要是晚来几天，恐怕就……
5: 他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8: 啊，没事没事，你一会儿。
5: 就能见到你儿子了，
8: 秀琴，
5: 哎，
8: 你腿脚利索，跑得快，赶紧请陈师长到这儿来。
9: 好，
5: 这位老人家和这位妹妹，是我们客家人最尊贵的客人。
9: 是，
8: 你说嘛？
9: 哎，
8: 赶紧去烧点热水，给这位老人家和这个妹妹洗一洗。
9: 好，
5: 萱萱，
8: 去找两身干净的衣裳，快去。
9: 哎，好。
5: 其余的人家，按照我们客家人的规矩，该准备的就准备。今天。
10: 我们要好好摆一席大宴，好好接待一下我们客家人最尊贵的客人。大家说好不好？好，真像是到了家了。对，到家了，
11: 老人家到家了。来来来，跟我到这儿来。
10: 啊，
11: 你好走。
10: 妈，妈。
12: 陈师长，在这边。
11: 组长，我妈呢？
2: 香儿。

0: 妈，五年了，儿子没见着您，儿子也没去看您，儿子不孝顺。
1: 快起来，儿子，别自责，别自责。妈和你媳妇儿一到苏区，就看见这儿的父老乡亲对我们像亲人一样。你走对路了，儿子。
2: 陈妈妈，你养了一个好儿子。你看你走这么远的路，历尽千辛万苦来找儿子，老天爷都被你感动了呀。今天我们这座土楼几十户族人邻亲，一个都不少，都要和你这位远道来的客人吃一顿我们客家人的团圆饭。
1: 谢谢，香儿。
2: 到屋里面说吧。

0: 静雅，我们进去说吧。哎，去吧，来，搀着你妈。走，静静。哎，
1: 到里面说。妈，您先坐一会儿啊，稍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马上就来了，来了，来来来来来，水来了，您先喝点水。<笑>来来来来，让妈好好看看你。
0: 嗯，哎，看看，关上门，在妈面前啊，哪像个大师长，还像小时候一样，一高兴啊，就知道傻笑。妈，您看您说，关上门，我是您儿子，哪有什么师长啊？快坐。哎，慢点喝，慢点喝。
1: 妈，您知道我为什么高兴吗？您看啊，您走了这么老远的路来找我，应该说挺累的吧？结果呢？看看，精神头这么好，我妈哪像是这么大岁数的人呢？整个一个佘太君。哎呦呦，哪能这么比呀？妈要真有佘太君那个本事啊，我就亲自挂帅，和儿子一起打天下去了。
2: 您想去，我都不让您去。<笑>
1: 夫人，老太太要是想见儿子，还真得快点，因为什么？因为时间可能不多了。那个，哎，
0: 妈，您说，
1: 怎么了？啊，不是，那个，妈这回啊和江阴一起来，多亏你表姐帮了大忙了，你表姐啊还让我代她向你问好呢。
0: 一提我这个表姐啊，我就想起来小时候的一件事儿。有一次，我表姐背着我，满大街的乱跑，但是她背不住啊，走着走着，啪这一下，就给我扔出去了，脑袋上摔了一个大包。然后她跟着就开始哭，我就纳闷了，我以为是不是我把她摔了，然后我也哭。 我表姐看见我脑袋包以后，哭得更厉害了。她一哭，我也跟着哭，我直接啊哭。表姐反倒不哭了，问我：“你哭什么？”我说：“我看你哭，我就哭了。”她说：“我是心疼你。”妈，您看看，这么多年的事儿，我还记着呢。

0: 你有什么心事吧？你心里有事儿，你再掩饰，妈都能感觉到。你看，你跟我说着笑话，可是啊，你心里就像压着一副千斤的重担呢。
1: 只有生我养我的妈，才能一下看透我的心思。对，妈，其实你们这趟来，我觉得
0: 我们来的不是时候，给你添累了。
1: 不，没有，妈，您别误会。其实我的意思是。 我可能没有很多的时间去陪你们。

你一走就是五年，妈要和你说的话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佳音，过来。你和江音拜了堂就走了，可你不能忘了，你们可是明媒正娶的夫妻啊。这五年里要不是江音，妈这把老骨头，不说这些了，妈要说的是，可怜江音好媳妇进了家门，你一天好日子都没跟她过过，你也没给他一个相夫教子的机会。你这一走音讯全无，妈不怪你，可你欠江英的得还上。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江阳。这些年我真的对不住你了。啊，
1: 那个小夫妻要说的话呀，进屋说去啊。快快，妈累了，妈要休息了。
0: 那我们走了吗？别在这儿吵吵了，
1: 快进屋说去。
0: 快进去吧。

0: 那个，我对不起你啊。
1: 别这么说，相哥，我不怪你。
0: 其实我妈带你来我见着你以后，挺高兴的。我也想跟，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心里头吧，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我
1: 有那么难吗？
0: 可能对你不难，对我挺难的。就是我们这道坎要是过不去的话，恐怕
1: 最坏能坏到什么样啊？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反正我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自己的思想准备了。

0: 政委，有电讯。
1: 啊，马上接收。
0: 是。
2: 我妈说的对，我确实是欠你太多太多了。我跟你保证，只要革命成功了，我回来加倍的偿还你。
3: 你是师长，在这节骨眼上你离不开部队，我能理解的。
2: 可是部队会随时接到调令，我们可能随时会开拔。
3: 你心里已经够重了，别再因为我再添加负担。要说我有什么心愿的话，就是希望你们能早点胜利，咱俩再也不分开。
2: 我跟你保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3: 我等你。

0: 但是江悠，我跟你这么说你能理解我，我跟我妈也能这么说吗？
1: 可以呀、啊，咱妈深明大义，你有什么事就跟她实话实说，没事的。
0: 她不会伤心吗？
1: 不会的。
0: 那我现在跟她说去。哎，妈。
1: 啊。
0: 没什么事儿，但是儿子有一个不情之

0: 政委，地主来了。李参谋，
1: 到。
0: 找人把这份电文送给市长。现在？对，现在。政委，市长老太太和夫人来了，今天不是请假了吗？你废什么话？这是十万火急的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马上找人送去。是。
2: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就像您说的，我们确实遇到了一道坎儿，确实是特别难跨过去的一道坎儿，但是儿子有信心能够跨过去。妈，目前儿子是临危受命，责任重如泰山。
3: 香儿，妈明白了。你这么一说，就跟那个李副官说的话就对上了。妈知道你在为老百姓干着大事，身上有千斤重担。妈心里没有怨言。
2: 这是我们全家，对不起江英啊！妈，您别老这么说，啊，嫁给湘哥那是我的福气啊！妈，我也知道我对不起江英。
4: 师长，师长！
5: 楼组长，快赶紧带我去见师长。你们陈师长和他妈妈还有他老婆刚刚团圆，不打扰他行不行？
4: 恐怕不行，现在情报十分紧急，我必须立刻把情报带给师长。
6: 拿来。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

0: 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只有让战士们都树立坚定的信念，明白为什么而战，才能迅速形成战斗力。
4: 对，
5: 哪儿大桥？
4: 新兵营。
6: 走啊！你们怎么不走了？一个个的惯的你们臭毛病，老子的话你们都不听，不开枪不行了是不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为什么开枪？
7: 爸，开门！那老师都开门！
8: 你闹！你踹！啊！臭小子，你忘了吗？当初是不是老爸答应跟你一起参加红军的？到了队伍里，那我才知道，红军马上就要离开咱们闽西老家，那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呀。队伍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到哪是个头啊！孩子，听老爸一句话啊，咱们就守在老家，哪儿都别去了，开荒种地，打粮食酿酒，哪家就你一根独苗了啊！我等着你续香火呢。
7: 你看我军装都穿上了，枪也拿了，你就让我走吧。我要是不回去，就成了逃兵。我赖乔乔，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8: 做人做人，活着才能做人呐，死了做鬼去啊！
7: 我跟于老师保证过的，我保证过，我说我一定会准时回去。你就放我出去好不好？我要是不回去，我以后怎么去见于老师？你说呢？
8: 我告诉你，打仗子弹不长眼睛的，你这次回去了，能不能见到于老师都不知道呢。哼。我告诉你吧，这回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9: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6: 别动！
10: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11: 你被人举报了，警长马上到。
12: 那调查的应该是你。云河县现在毒品这么猖獗，你干什么事呢？
13: 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呢。
11: 你什么意思？

0: 只要是有毒，我绝不留情，彻底铲除。这不仅是我的职责，更是我对你的态度。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 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
1: 大片川台造，出品即精品。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
1: 咽不下也咳不干净，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这气。

0: 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院烟火起，郭香飘十里。欢迎各位来到川菜开放日番外篇，跟着刘源寻找川菜24味。大家好，我是刘源。今天啊，咱们的4种味型轮番登场，鲜甜啊，椒麻，哎，麻辣，选旋，哎，各有绝招啊！一口解锁川菜不一样的味觉江湖。话不多说，咱们一道一道开阵。第一道，红烧肉。哎呀，好多朋友一听这个红烧肉啊，我感觉就是两种极端的思想。有人爱它爱得不行了，但有人一提起它就说，哎，还是有点甜，有点急哟，肥嘎嘎太多了吧。看，我跟你说，这两种说法都有一点问题。正儿八经的川菜24味里头啊，咱们红烧肉那是实打实的咸甜味型哦，就是不是纯甜哈，也不是纯咸，而是咸中带甜，甜里边回咸，就两个味道就在你的嘴巴里边谈恋爱一样的感觉，刷朋友刷的你啊们是越来越相识啊，停不下来筷子那种。来吧，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咱们的叶老师啊，是如何把这块5花3层的肉做成让人口水直下3千尺的叶氏红烧肉。
1: 来吧，叶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菜市场，我们首先先买个啥呢？
2: 先买5花肉吧。
1: 5花肉，啊，咱们的主菜，
2: 对，
1: 最重要的一个食材，
2: 对。
1: 老师，您的这红烧肉大概多大一块？
2: 差不多就
1: 这么大一块。
2: 对，香港那个蔡澜先生可以吃6块，哇，一份是10块，哇，他来他可以吃6块，
1: 一口气吃6块，
2: 对。哎呦，
1: 来吧，老板，
2: 这家还可以，
1: 这个可以吗？
2: 3线5花。
1: 叶老师，咱们做红烧肉的5花肉应该怎么选？
2: 一定是3线5花，1条2条3条4条，外面应该还有1条5条，就是5条线，你知道吧？1层2层3层4层5层，正常用就用这一段，因为底下的太瘦了，底下的肥的太少了，上面的肥的太多了。因为这个红烧肉它最好要肥一点，
1: 肥瘦相间的才香。
2: 来吧，那就称这一条吧。
1: 好吧，那就称了吧。
2: 没问题，非常好。走，出发了。快芝麻，这个芝麻要生的，哎。然后白糖，然后再来点黄冰糖，红糖主要上色。
1: 走吧，满载而归。
2: 完成任务。
3: 叶老师，我们第一道大菜红烧肉的食材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
4: 对，
5: 红烧肉，老百姓家中挚爱的家常味。南方人讲究浓油赤酱，偏爱用话梅的酸来解腻，到了北方，腐乳成了增加酱香的秘籍。川人则在豆瓣与辣椒的碰撞中，熬出带着香辣口感的红烧肉。这碗灿若玛瑙的红亮，恰似四川人骨子里的率真与热烈。
3: 那接下来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2: 我们先把肉焯一下水嘛。
3: 咱们焯水用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砂器，
2: 对，一定要用砂锅。
3: 哦，不容易
2: 冷。先把肉放进去，对，肉放进去，放一点姜片，去去它的腥味。煮肉的时候要放一点红茶。哦。对，要放一点红茶，它会去腥味，去腥味，然后增加它的香甜味。
3: 红茶去腥，还能增加茶香。
2: 对，我们就盖上。
3: 大概要等
2: 这个过心嘛，大概10多分钟。
3: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做这道红烧肉，叶氏红烧肉都需要用到什么配料？
2: 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哈，因为它是一个甜口的菜，所以我们就

0: 要用到三种糖，
1: 对，
0: 这个是白砂糖，这个是黄冰糖，这个是红糖。嗯，这个是生芝麻，
1: 而且还是生的。
0: 对，我们一会儿会用这个砂锅把它备熟，备得特别香。嗯，其他的呢，我们会用到老抽、生抽、料酒、菜籽油。最后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红酒。我这道红烧肉它有个特点，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会用一点点水，等它焯好了以后，我整个的烹饪过程一滴水都没有。我们吃到的所有的红烧肉，包括我们江南一带吃的什么东坡肉啊，这些红烧肉都是又肥又腻又软又糯，但是我们这个红烧肉很独特，当这个肉焯熟以后，它不用一滴水，它是脆的。它需要加水的时候我们都加红酒。另外一个红酒，你知道红酒是红葡萄做的嘛，葡萄它本身的这种酸味，它的这种单宁会对这个肉产生一个叫什么神奇的作用，
1: 能够解腻，口味上可以解腻。
0: 对，一个是解腻，另外一个它会增加它肉本身的丰富度，所以它是绝配。包括我们吃进去以后，对我们的消化它也是起到一个帮助我们消化的作用。
1: 我看到这还有一个像油一样，
0: 这个是鸡汁啊，
1: 鸡
0: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烹饪，就在我们自己的厨房里面，我是不用鸡精味精的。肉已经差不多了，焯水焯好了，看看吧。对，你看我这个汤，你发现没有啊？非常香的这个茶香。嗯。然后我现在把这个肉先拿起来，拿起来我们暂时的凉它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切了。
1: 好，接下来我们炒芝麻。
0: 来，我们先把这个芝麻整个倒进去。然后要不停地翻，嗯，一会儿芝麻的香味一出来就差不多了。嗯，觉得砂锅是一个神器，嗯，它做的菜包括我们熬的粥、熬的汤，其实砂锅可以做干锅，哦，可以做焗，知道吧？你知道那种焗吗？就是广东菜的焗，是吧？
1: 四川产的锅配上川菜，那就是更地道了。
0: 像我们雅安有一道最有名的一道菜，砂锅雅鱼。
1: 啊，对对对。
0: 它那个缺了砂锅，基本上就
1: 对的，
0: 就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
1: 感觉它的颜色已经微微有点变黄。
0: 对，有点变黄。对。我关掉。
1: 关火了。
0: 我们现在让它在锅里头凉一凉，然后我们先来把这个
1: 要切肉了。
0: 这我们在切的过程中啊，一定要你看我切的这个肉。我再给它加一刀以后，它就刚刚好是一个，哇，是吧？
1: 这大概是个，
0: 是不是一个正方的吗？
1: 2厘米的正方吗？
0: 对，待会儿我们可以验证一下嘛。就是我说我这道红烧肉啊，它一定是脆的，它这个脆主要是脆在肥肉的部分。啊，就是它是用它自身的油，我会前面加一点点油，然后把它的油给逼出来。
1: 自己煎自己，把自己煎脆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好了，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做这个红烧肉了哈，
1: 夜市红烧肉。
0: 第一件事，我们先加一点点的油。好了，我们可以开始。哇哇！好了，我们现在差不多了，我要进入我们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调味环节了。白糖、冰糖、红糖三种糖，三种糖是不同的这个作用。白糖主要是甜味，冰糖主要是亮，红糖是上颜色。这道菜我建议大家不要吝啬糖，因为它最后的效果，它其实就是靠这一堆糖出来的。哇！我现在放的是料酒啊。
1: 料酒，哇！现在已经闻到香味了。
0: 肯定，它的这种复合的，我们说叫馥郁香哈，就是这种复合的香味就出来了。
1: 开到最小火。
0: 对，开到小火。我现在开始放红酒了，我会分很多次来加这个红酒。
1: 一次大概加个
0: 四五勺嘛，
1: 五六勺
0: 都可以。对。
1: 然后我们火稍微再开大一点。
0: 对，开大一点，然后就把它的水汽给它蒸发干，蒸发干以后，它这个糖汁就完全包裹在这个肉里头。然后这会儿我可以加第一次的芝麻了，
1: 一大勺。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一会儿我把汤汁收一点以后，它这种感觉。
1: 尤其是这个芝麻裹在了这个红烧肉的外面，看起来就更有食欲。
0: 我现在就需要收汁，就是把这个汁收的略干一点点，我再加一点点红酒。其实它真正最后最好吃的是什么？是这个汁儿，灵魂的芝麻加进去。 好了，我拿个盘子来装了。这只盘子我给它取的名字叫黑胶唱片。
1: 黑胶唱片，这个盘子也是您做的吗？
0: 对，我这所有的餐具都是我做的。
1: 用着自己做的锅来制作红烧肉，然后再用着自己做的盘子来盛装红烧肉。哇！
0: 所以我们今天他们好多厨师很羡慕，我觉得叶老师你很豪横，就经常为了自己做一道菜，然后去给这道菜做一套餐具。哦。然后等一下，我现在还需要、
1: 还没完
0: 浇汁儿啊。哦。现在这个汁熬得刚刚好。哇。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步骤，我还要撒一点点的。哇，
1: 就增加了这个芝麻颜色的层次。
0: 对对对，然后最后我们的石块肉是吧？
1: 对对对。
0: 对啊，我们要给它十个樱桃。哇，
1: 这个太棒了！哇，太漂亮了，这个红烧肉真的迫不及待想要吃了。
0: 对。
1: 太香了。
2: 好，吃了唇齿留香的夜市红烧肉啊，问宰的年两筷子清爽酥麻的凉拌雅安笋。雅安的笋子那可不一般啊，这是咱们国宝大熊猫的同款美食啊，是吧？在海拔800到1000米的高山云雾里边，咱们的笋体非常饱满，笋身洁白如玉啊，自带一股清香，这个咸味也是稀的，你根本熬不出任何的粗渣渣，你说对不对嘛？哎，国宝严选的美食啊，啥子时候才过雷啊？再说回咱们川菜当中的凉拌菜哈，哎，有朋友说你这个不就拌个笋吗？有什么好稀奇的？但是我们凉拌雅安笋啊，正儿八经的哈，椒麻为性，清爽脆嫩，酥酥麻，哎，越嚼越香，入口咔嚓一声，那个脆呀，哎，简直不败呀！所以咱们赶紧去看一下啊，我们的厨师是如何把这盘来自于熊猫故乡的山林馈赠拌成一桌，哎，上桌就秒光的雅安味道。
0: 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非常爽口的一道熊猫笋。平常我们拌大部分四川人都是红油，
1: 对，
0: 我今天拌一个比较清爽的藤椒味的。
1: 哦，我们这也属于改良版的川菜。
0: 对对对对对，藤椒味的。我们先把这个笋呢要切一下，以后我们要一会儿放到那个。
1: 后边那么大一截都不要了。
0: 对，因为它那个相对老一点嘛。
1: 其实，在川菜当中，笋是很常见的一个食材啊。
0: 对。
1: 可以凉拌，可以炒，可以做汤。
0: 对，特别是这个季节啊，像这种笋，只有这一天的采摘时间，你到明天它就吃不了了。你看我们这个笋基本上用了
1: 二分之一。
0: 对，因为它后半部分的这个，你拿来烧肉啊，那些可以烧牛肉啊，拿来烧一些这个烧五花肉啊，都可以。
1: 好。
0: 好了，我们现在需要把搁在这个锅里面去了。
1: 焯个水，
0: 对，焯个水，主要是去一下这个笋的这个苦味和它微微的一点的涩味。对，
1: 我们这个笋是开水下锅，
0: 对，开水下锅，放一点点盐哈，这让它本身有一点点的盐味，因为待会儿我就不会加盐了。哦，好了，我可以准备其他的了哈，先来点绿葱，然后青椒，然后我们再切一点点的蒜，然后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了。
1: 把藤椒切碎，它的这个味道才能散发出来。我最后还要一起来剁呀。
0: 对，我要把它基本剁成一个，剁成一个综合的碎。
1: 让它们这种香气混合一下。
0: 对。我们大部分四川人拌菜哈，都叫对，以红油为主嘛，红油或者干拌嘛，都是红辣椒。对，颜色都是红色的，但我们这道菜呢，它是一个青绿，就在这个季节，我们会觉得非常应季。
1: 对，看起来也很清爽。
0: 对对对对，
1: 看着就开胃。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吃到的叶老师做的川菜是夜市改良版的川菜。
0: 对，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厨师都在走一种叫融合路线，就是把各种的中餐、西餐，然后不同的菜系、不同的地域文化的东西，然后在当下做一些碰撞和融合。它一定是以某一个菜系为主。
1: 所以这种融合呢，可能也是就是世界各地的食客都很喜欢川菜的一个原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的这个工作应该差不多了，我要把这个捞起来喽。 我们这道菜如果为了待会儿的口感好哈，因为它现在

0: 真的是热的，最好就是我们一会儿把它放到冰箱里急冻个十分钟，然后它就会通体冰凉，我们吃起来的感觉也会非常的爽。我们这个是我们这道菜的精华，就是我们要加一点点的藤椒油，跟这个藤椒是一脉相承的，最后的一点点睛之笔。所以白芝麻它一定是增加它的细节的一个，吃的口感它也会比较香。嗯 ，OK 了，
1: 大功告成，
0: 结束。
2: 哎呀，吃了清新爽口的椒麻笋啊，这个味蕾还想再进阶一下。来吧，问真的天哪，感想嘞，干拌牛肉。这道创新川菜啊，保管颠覆大家对于牛肉就是干巴棒梗的这种刻板印象哦。大伙儿回忆一下平时常吃的牛肉干啊，是吧？要么就是比如说灯影牛肉丝这种，有一点油，有点绵的这种，要么就是像风干牛肉一样，就纯硬，是吧？嗯，高起来都跟捆台一样，觉得都青筋直冒。哎，但是今天这道薄荷干巴牛肉啊，正儿八经要归到咱们川菜24味里边的麻辣味型了。这道菜妙就妙在我们的牛肉是先炸的干香干香的，哎，然后让你咬起来就是满口肉香，薄荷叶再往里头一丢，嚯，这个清香味哈，唰一下就释放出来，配上麻辣汁水往牛肉上一裹，哎，那个味道我跟你说，就是辣的不过分，麻的又很爽，凉的不突兀，咸甜鲜拿捏的刚刚好啊！一股清凉的薄荷香在嘴巴里边打转，越嚼越香，越香越还想再加一块儿。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跟着攒大厨啊取取经，学习一下这道让嘴巴里边既能辣过瘾又能透心凉的创意硬菜。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要给我们带来哪些美味佳肴？
3: 据说刘老师比较喜欢吃牛肉，
4: 对对对，
3: 今天我就带来一款我们叫做薄荷牛肉的一款菜。
5: 薄荷干巴牛肉，一道冷热交锋的川菜杰作。新鲜牛肉与薄荷叶是用川菜炸收的方式一同下入油锅，热油与辣椒激发出干巴牛肉独特的干香与嚼劲，牛肉的韧性遇上薄荷的清凉，碰撞出令人惊艳的味觉火花，一碟干巴川风韵，千回百转味中寻。
3: 把我们的牛肉处理一下，啊，牛肉筋膜比较多啊，我们稍微去
2: 直接不要下边筋多的地方了，对吧？
3: 啊，因为筋多的话，它待会儿做出来就咬不动。我们现在牛肉，我们也要进行煮制，
2: 先煮再炒。
3: 哎，先煮，然后我们再炸。啊，我们也是用冷水加热，让它的血污啊这些慢慢出来。有点料酒，姜片。把它煮熟，煮大概煮10分钟。好，我们现在牛肉差不多已经我们煮好了，我们把它捞起来。好，我们现在炸我们的薄荷，牛肉比较多，因为还要炸牛肉。嚯嚯，我们多炸一点。
2: 厨房交响乐开始演奏。
3: 我们差不多待会把它炸干就可以了。好，这个时候没有滋滋滋的响声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因为它这个时候它的体内的水分已经完全被蒸发，也待会就作为装饰用。我们这道菜其实用的话主要是用我们的油，
4: 就薄荷油，
3: 这个油它会提供非常丰富的一个香味出来。这个做完了，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牛肉可以切了。
2: 哇，这个这样切下来真的有点像兰州拉面里边那个加牛肉的时候，对吧？一片一片，它不就片得很薄吗？嗯，
4: 感觉像在给肉按摩，是吧？
3: 啊，我们现在来炸我们的牛肉了。
2: 好，准备开炸。
3: 把牛肉给它炸至定型成熟。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我们叫做糖色啊，就是我们中餐中最常用的调色的一种东西，
2: 炒糖色。
3: 哎，炒糖色啊，放入我们的白糖，然后加一点水，用我的方法回去炒啊，绝对成功，一定要多搅多搅啊，均匀搅拌它。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冒 各种我们叫做大

0: 大炮套小炮，它这边红了，然后慢慢的变成小各种小炮，哎，
1: 这个颜色慢慢就感觉对味了。
0: 对，嗯，这一瞬间稍微让一下，都红了，火，哇！倒水的目的就是让它的温度瞬间定格在那个时候就可以了，它就保持这个状态了。
2: 的，把木炭块盛出来。
0: 好，我们现在来正式烹制。好的，薄荷油，来一勺。我们的姜葱啊，进去爆香。姜葱的香味现在炒出来了啊，我们放入我们的干辣椒、花椒，让它给一点有一点麻辣味。待会儿之后，倒入我们刚才炸好的牛肉，补水，高汤。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需要调颜色。我们刚才炒的糖色，调完糖色，给点我们的料酒。我们现在进行调味啊，首先给我们的盐、鸡精。
1: 现在闻起来，这个麻辣鲜香的味儿已经都有了，
0: 比较足了啊。炸收的其实烹饪的技巧就是汤汁收干。
1: 哦，收到很干的那种状态。
0: 哎，对。
3: 我以前认为川菜是辣，后来自己也会吃了才知道它不是辣，其实就是香，鲜香，鲜香才是川菜的精华，
0: 灵魂啊，
3: 灵魂
0: 和精华。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收干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再加入我们的一点薄荷油，给它增香。哦，啊，然后。为了让它更亮，我们再加入一点辣椒油。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用薄荷叶来进行点缀垫底。我们的薄荷牛肉啊，这道菜品现在就做好了。

0: 刚才的这道薄荷干巴牛肉吃的嘴巴麻辣鲜爽透心凉啊，也算是我那舌头的口腔里面蹦啊唱也滴嘎。哎，可是咱们川菜宴席里边讲究的是啥呢？是有起有伏，有柔有刚。接下来这道菜就是黑蒜五蓉菌汤。哎，很多朋友一听这个菌汤啊，就觉得哎呦，清汤寡水的嘎，淡撇撇的，有啥子吃的嘛？菌子汤汤，菌子水水嘛。嗨，但是我跟你说啊，战士的枪，厨师的汤啊，咱们这一道黑蒜五蓉菌汤绝对不是啥子清汤寡水哈，也不是味精勾兑，而是咸鲜里面带着回甘，保准悬得你鼻毛往下掉那种吧。但是不是很多朋友要问，这个黑蒜是个啥啊？其实呢，就是经过发酵的大蒜，褪去了里面的辛辣味啊，变成了这种甘甜回口、软软糯糯的口感。拿来炖汤哈，它这个汤头的颜色就是偏这种乌黑乌黑发亮发亮的，你看都有点寒人，但是喝一口下去你就知道这才是黑金底色呀。然后再说这个五蓉菌，菌中之蓉啊，口感丝滑的不像话，在嘴巴里边也是一抿就化，像是喝了一口山林间的雾。闲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跟着咱大叔啊，来了解一下这个汤里边啊到底有什么讲究，才能如此的润物细无声。
1: 我们带来一款叫做黑蒜五蓉菌汤
0: 啊，这个就是暖心又暖胃的汤锅。
1: 对，我们先把鸡煮上，我们先鸡处理一下。我们取一点鸡腿的鸡肉就好了，因为那个锅的话它不是很大，
0: 对，整只放不下，
1: 整只放不下。不会，我们很大。把焯下水，我们肉类的话焯水我们一般是用冷水下锅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去除它的血污和杂质，可以放一点料酒、姜葱，
0: 起到一个去腥的作用。
1: 哎，去腥增香。焯好水的鸡，然后我们可以在清水里面把它血沫给它洗一下。一般来说我们一锅好汤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食材和时间。哦，
0: 时间这个概念。
1: 对，我们很多，其实我们烹饪中很多的东西它都是交给时间的，只要我们的时间够我们的很多东西自然而然就非常好。我们的炖汤就是典型的需要靠时间的力量。
0: 美食跟音乐也有点像，你说这个好听的歌曲它也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 经典的歌曲你会一直听下去

0: 把表面的油给涮掉吗？
1: 哎，对，因为不然的话，我们作为汤来说的话，还是要清爽一点。现在我们油温好了啊，我们把我们的五龙菌放进去油炸。
0: 为什么会今天选这个菌呢？
1: 因为呢，它很香，炸完之后香味特别浓。
0: 这个味儿，
1: 香味十足，
0: 巨香啊！怪不得你选这个菌子，这个香味真的很足很足。
1: 要不待会儿炸完直接拌饭吧？
0: 完全可以啊，得来一勺辣椒酱。
1: 好了，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的五龙菌边上基本上已经焦了、干了。
2: 是的，
1: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0: 您是直接捞到水里，
1: 捞到热水里面去漂洗。
0: 请问谁见过从炸完的油锅里直接跳到水里的菜？就是这，
3: 还是个汤，
1: 还是个汤。我们的炸完之后，它油脂含量偏高，我们就最好要多用热水漂洗几遍啊，尽量把它的油脂都给它冲洗掉。还有大碗来漂洗比较好一些，尽量把它油脂都要控掉。第四遍的清洗了，这个时候发现基本上已经没有油了啊，一定要洗干净。我们把我们洗好的五龙菌我们把它加进去。那黑蒜现在也放进去啊，给点蚝油的滋味。最后呢，我们再给点盐，关盖焖煮半个小时。好了，我们的汤现在也煲好了。哇，来，我们去看一看啊，石锅黑蒜五龙菌汤。
0: 好的，那么之前我们看了咸甜、椒麻、麻辣、咸鲜等等层次丰富、味道浓郁的味型，但说起川菜啊，我们还是不得不提到一种味型——家常味儿哦。毕竟家常嘛，才是我们寻常老百姓屋头最亲切的一种味道嘛。那么今天我们全网寻找川菜24位征集板块，就一起来跟着四川方言博主，也是我们首届四川方言达人大会的评委，江毅去吃一道充满家乡味道的甜席九斗碗。
4: 大家好，我是江毅。川菜24味型啊，各有千秋。那么个人最喜欢的呢，还是充满了锅气、香气、烟火气的家常味。那么这个味型究竟是什么口感呢？在我们传统的田间宴席又有什么样的呈现？一起来揭秘一下。
5: 接地气，爆热气，烟火气。
4: 对头，
5: 内容要丰富，形式要多样，要得，既要大众化，
0: 又开始演了啊，
5: 特色要鲜明。好，那壮个嘴。
0: 哎呦，
6: 吃一个甜，
7: 烦了，
6: 晓得
7: 甜席，
0: 吃也烦。
8: 保证接地气，冒热气，烟火气。
6: 这才是项目上的事情，对吧？你安排吃夜饭，
5: 就是他硬是找不到山吃。
9: 甜席，甜席，田间的宴席。
8: 九斗碗，
6: 哦，是这个。
4: 清康熙年间几次大迁徙、大融合，形成啊客家九斗碗。但是在康熙以前，四川人婚丧嫁娶、乔迁迎春，这传统的农村宴席就是甜席。
9: 九斗碗吃油大都是后头的喊法，
6: 因为这个地方吃的都是几百年的传统习俗。
9: 对头，走菜。

0: 山珍九道。哦，
1: 这么多道啊！
0: 黔西最大的特色，那
1: 江阴岂不是吃
0: 讲究的就是一菜一碟，百菜百味。
2: 哎，那这个菜，
3: 这个我晓得。康熙泡菜
1: 不是你这么多道菜就吃了个泡菜呀、啊，江阴。
3: Family recipe dates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Kangxi era. The secret is all about the perfect harmony of flavors.
2: 等于就是把时令蔬菜瓜果一起泡，哎，泡出来那个味道是层次丰富、酸甜爽脆、开胃解腻。哎，那个是中华文化的传承，历史的味道，蒸的、烧的、烤的。

0: 非遗项目，巴适。
1: 哎，杨总，你们这个非遗项目我查一下，
0: 今天就摆在这儿了。哎，至于味道到底咋个样，你个人来填去尝一下噻。
2: 行吧，你就我就当你卖个关子啊，后边赶紧把这后边的菜给我补上。哎呀，刚才这个江毅吃的确实不错啊，很爽。但是要说它爽呢，我个人觉得还是这个辣最有爽感啊。它毕竟是我们川菜二十四味里的，就是最横冲直撞的一味儿。它不讲道理，不讲平衡，一入口就是直给啊，辣得你头皮发麻，麻得你舌尖跳舞。但是呢，你还停不下来，是吧？越吃越想，是越辣越过瘾。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征集镜头啊对准黑化师徒，来看一下这一辆叶子哈，去给我们带来的这道菜——夹门关麻辣肥肠。
3: 大家好，我们是黑化师徒，我是师傅杜丹奇，
4: 我是徒弟张文。
3: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寻找川菜二十四味中的麻辣味，吃肥肠。
4: 哦，说到肥肠哈，我口水都流下来了。
3: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出发。
5: 今天我们来了邛崃夹关，
3: 这儿有家肥肠好吃的很，你说。
4: 张总，
3: 所以说今天带你吃。
4: 哦，还是挺有吃的哦。
3: 这可以不包这扇子。
4: 关门夹，
3: 啥是关门夹？没文化叫夹门关。
4: 我不是没有文化，我们古代汉人就这边。这边读的、
3: 要有逻辑，不能没有逻辑，知道吧？我尽量说，走，吃肥肠。
4: 吃吧。
6: 哎呀，张文。
4: Hello。
6: 有位，来来来，我们
4: 是。我也是。
6: 哎，我昨天才摔到你嘞。
4: 张总。
6: 当然，昨天摔。
4: 没缘系，我去。
3: 感谢你们。就这儿吧。哦。
7: 好，那就给你们来，你们啥子都给你们来点，也要少来点吃的。
3: 对，懂得起。
8: 没带张明啊？
3: 没带张明，你从哪儿来的？
8: 温江过来。
3: 温江过来是不？哦哟，这名气大哦。肥肠好多
2: 说吃，
3: 我们喜欢吃的人就要香。
2: 你看，金亮金亮的啊。
3: 闪着金黄。哇塞，你看这油看起好有食欲。哦，汤一浇，哦哟，这味道一哈就上来了。拌菜好不好，就看它这红油香不香。凉拌猪头肉，看安逸不？正值饭，你们看哦，张二也开始吃，又开始抢饭，减肥。
4: 不紧张，吃饱再减肥呀我。
5: 哦，兄弟们，你们看哦，60块钱
2: 肥肠，
5: 辣椒粉好安逸哦。
3: 给大姐哟，你最喜欢吃这东西。啊。然后再多上二十斤哈。
4: 有劲。
3: 真姐来。你。他这主打就是肥肠。他这肥肠哦。但很香，这个螺蛳的香味很重，麻辣味也很重，综合起来有加饭，又麻又辣哦，
4: 不辣但是麻，嗯，
3: 这儿挺哦，
2: 好香，
4: 这可以，
3: 这可以吗？
4: 这可以，
3: 来你们看，粉丝先伺候。嗯，他这个王子你们看哦，不灵不灵不隆。
4: 布丁
3: 布丁哦，来给收。哎
4: 呦，肚子凉肚子凉，下班下班。顺子，
3: 顺子哥，
4: 顺子。
3: 哇，他王子好嫩哦。金银剔透，你这个形容词好像不太好。外烂，然后里面又是入味了的，是不是嘛？
4: 外辣的很。
3: 好，他这儿菜哈，因为过他店，什么他店，他的海椒油很香，因为店要开得好，全靠那位辣椒油，特别是在四川，就跟我们吃火锅看锅底子一样，两盘海椒蛋蛋，你们就可以想象他海椒油好吃。哦哟，
2: 等会儿怎么吃的？
4: 谢谢老板，不用谢。哦，我还是在下饭。嗯。
3: 今天消费100一哈，我们6块人才吃100一，豪华的。
4: 相应
3: 今天我给他打9分，我希望他的肥肠再趴好低一点就好了。
4: 对呀，
3: 你们看这夹关好漂亮哦，来了可以走到这块叫永寿桥哦。
4: 对，长命百岁。
3: 对，关注师傅带你解锁更多卡美食。今天三个。
2: 行啊，看来你们俩这么爱吃肥肠，以后啊还可以期待一下，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吃的肥肠的菜。从唇齿留香的夜市红烧肉，清新爽口的凉拌熊猫笋，再到麻辣干香的薄荷干巴牛肉，一口入魂的黑蒜五蓉菌汤，再到江毅带我们寻味九斗碗黑化师徒的夹门关麻辣肥肠，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啊，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二十四味藏在专业大厨的创新灶台，也藏在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里。好嘛，今天就跟大家掰到这儿哈，原汁原味，跟着刘源寻找川菜二十四味，每周二晚9:20，我们不见不散。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1: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伟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只有让战士们都树立坚定的信念，明白为什么而战，才能迅速形成战斗力。
3: 对。
0: 哪儿大桥？
3: 新兵营。
4: 走啊！你们怎么不走了？一个个的惯的你们臭毛病，老子的话你们都不听，不开枪不行了是不是？
5: 什么情况？
4: 哟，
5: 什么情况？为什么开枪？
6: 爸，开门！那老石头开门！
5: 你闹！你踹！啊！臭小子，你忘了当初是不是老爸答应跟你一起参加红军的？到了队伍里，那我才知道红军马上就要离开咱们闽西老家，那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呀。队伍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到哪是个头啊。孩子，听老爸一句话啊，咱们就守在老家，哪儿都别去了，开荒种地，打粮食酿酒，哪家就你一根独苗了啊，我等着你续香火呢。
6: 你看我军装都穿上了，枪也拿了，你就让我走吧。我要是不回去，就成了逃兵。

0: 我赖娇娇，我以后怎么做人啦？
1: 做人做人，活着才能做人呐，死了做鬼去啊！
0: 我跟于老师保证过的，我保证过，我说我一定会准时回去。你就放我出去好不好？我要是不回去，我以后怎么去见于老师？你说呢？
1: 我告诉你，打仗子弹不长眼睛的，你这次回去了，能不能见到于老师都不知道呢。哼。我告诉你吧，这回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2: 这三年你知道我待在哪儿？孟卡，
3: 你要是再查下去，你会死的。
4: 吴振峰，他涉毒吗？
5: 这是你该回答我的问题。
6: 对于这件事情，吴局似乎总是有着愧疚。
4: 那家药店是有毒的，谁都不高兴的。

0: 你对你们邻居怎么看？
1: 如果连你邻居都不能相信，
2: 你们警察内部有问题。你有查过吗？
3: 谁有这么快的消息？我们到底懂的是谁？你这是背叛朕，出卖你自我吗？如果都像你这样，我还能查过这些吗？
4: 林德赞，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线人了吧？
3: 是一个局。
5: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6: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所谓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限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所谓呈现无限可能。
7: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8: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阻止了他。
7: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8: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7: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8: 在这里守护我佛1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时刻见证了历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7: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加快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国庆假期我省水网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发力，加快构建六横六纵水网主骨架。
1: 四川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施晓林讲话。
0: 城市演唱会非遗展演景区主题演绎，巴蜀大地好戏连台，跟着演出去旅行，为游客带来更加多元的度假选择。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农历8月2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加强六商网规划建设，在这六商网中，水网建设列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水网建设起来会是中华民族在治水历程中的又一个世纪画卷，会载入千秋史册。国庆假期，我省水网重点项目正卯足干劲冲刺节点目标，加快构建六横六纵水网主骨架，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水安全保障。
2: 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水网的重要功能之一。当前，我省的亭子口灌区一期、向家坝灌区一期、二部等重大引调水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步伐。国庆假期期间，在亭子口灌区一期控制性工程观音寺渡槽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进行槽身外观质量提升、渡槽孔道压浆等作业。该渡槽横跨嘉陵江一级支流东河，全长864米，最大架空高度65米。目前渡槽下部结构已全部施工完成，
3: 紧盯槽身浇筑、后浇带施工等关键工序，全力以赴抢抓秋冬施工黄金期，力争春节前全面完成观音寺渡槽主体工程建设。
2: 作为我省六横六纵水网主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亭子口灌区工程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涉及灌溉面积135.94万亩，平均年供水量3.96亿立方米，预计2027年下半年建成投用，可保障广元、南充、广安、达州四市11个县区245万人的饮水安全。
4: 189座隧洞已贯通177座，71座渡槽主体完工30座，51公里民渠完工39.74公里。接下来，我们将在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的前提下，全速推进剩余工程建设，早日发挥供水灌溉、惠民富民、赋能发展的综合效益。
2: 在向家坝灌区一期二部马尔岩渡槽施工现场，建设者们也正抢抓有利时机加快施工。马尔岩渡槽下部结构采用3连拱设计，单拱跨度达到了108米，是国内在建最大的现浇混凝土拱式渡槽。其所在的向家坝灌区一期二部工程设计灌溉面积达到147.3万亩，建成后可解决川南四市约61万农村人口和隆昌市的生活生产用水问题。
5: 在筑牢质量安全防线的基础上，全力推动工程建设，确保完成15亿元年度投资目标。
2: 既要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还要补齐流域防洪短板。国庆假期，渠江流域防洪控制性水库巴中市通江县青峪口水库正全力冲刺二期工程收官，目前水库大坝已浇筑至401.1米高程。
6: 国庆期间，我们400余人全员坚守岗位，目前我们重点推进大坝剩余坝段混

0: 泥土浇筑、机电设备安装等工作，并全程做好质量管控和安全巡查。
1: 晴雨口水库总库容1.41亿立方米，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顾供水发电的大型水库。项目建成后，将使通江县城的防洪能力提升至20年一遇，能够有效完善渠江流域防洪减灾体系。
2: 全力以赴，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核心节点目标，并迅速转入三期工程建设，有序推进金属结构及机电设备配套工程施工。
1: 当前，我省正抢抓六招网规划建设机遇，加快建设引大济民、亭子口灌区一期等重大水利工程，加快推进长征渠引水、向家坝灌区二期、亭子口灌区二期等重大水利工程前期工作，争取15/5全省完成水利投资3500亿元以上。
3: 国庆假期跟着演出去旅行，成为不少游客的度假选择。畅游巴蜀，今天我们的主题词是入戏。从城市演唱会到景区实景演绎，再到家门口的非遗展演，巴蜀大地好戏连台。
4: 国庆假期，成都演艺市场持续升温。昨晚，万物安生时，李健2026至2027巡回演唱会成都站收官场在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唱响，传奇、风吹麦浪等熟悉的旋律吸引歌迷跨城赴约，不少外地观众还围绕演唱会规划行程，将成都的景点美食一并收入旅行清单。
5: 因为那个有演唱会的门票，我们可以去一些很免费的景点，我们可以去很多地方，武侯祠啊、草堂啊，还有那个玉林路的小酒馆呢。
4: 10月3号，泸州酒药会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火热开场，4天的时间里，一众实力唱将带着嘻哈、流行、摇滚等曲风，来到国内最大最宽的全面屏舞台，20万年轻人涌入蓝天机场原址，跟随音乐尽情摇摆。
6: 这个地方非常的美，还非常的热情，然后这个城市的文化非常深厚，就是来的时候感觉一路上就是很。就是各个服务做的都很到位。
7: 一上起来，那个女生厕所里面不仅有定妆喷雾，还有口红，然后还有卫生巾。我觉得这方面真的很感动。每个女生进去都说哇，第一次遇到有这种待遇的。
4: 从城市舞台到景区街巷，演出也让旅途多了几分惊喜。在广元剑阁县大蜀道不夜三国城，非遗民俗展演融入互动体验，让游客在蜀道夜色中感受传统文化。在自贡，国际恐龙文化旅游节推出恐龙巡游、恐龙馆夜游等活动，仿真恐龙走上街头，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8: 现在我们跟着巡游的队伍来到了智龙卫来方镇，这里有非常多的仿真的机器恐龙，憨态可掬，
9: 是陆空一体，有地上行走的，天上飞的，有全自动的，也有骑行的。我们还推出了200万文旅消费券和多项的配套优惠措施，欢迎广大游客种草打卡。
4: 山水之间同样有好戏，在南充嘉陵江畔，嘉旅8号主题游船化身非遗展演舞台，川剧选段、变脸表演与沿江风光相伴，让游客边游江边赏戏。在达州巴山大峡谷，巴文化情景史诗《梦回巴国》将山水游览与历史文化体验相结合，带领观众感受巴人的生活与故事。
10: 让游客不止于看山水风景，更能沉浸式触摸巴国历史，感悟巴文化魅力。国庆长假期间，我们优化演出场次，细化服务保障，全力为各地游客带来高品质的观演体验。
4: 除了都市舞台，接地气的县域演出则把本土文化与市井烟火紧紧拧在一起，撬动县域文旅活力。在甘孜康定，升级后的有情有义康定人大舞台好戏不断，甘孜踢踏、郭庄、弦子等非遗歌舞轮番上演。雅江县打造的无边界音乐现场，让民族民俗与潮流音乐碰撞交融，带动餐饮、住宿等周边消费。
11: 本来以为这只是一个舞台，结果来了发现整条街、整个广场全是演出，然后走到哪儿都有惊喜。我觉得雅江这个安排特别用心。
4: 此外，在中国麻辣烫发源地乐山牛华镇，盐味起源快闪情景剧热闹上演，观演加逛吃的假期模式让游客幸福感满满。四姑娘山景区推出观演加美食加互动模式，夜间演出场场爆满。在广安市前锋区，荡渠双竹联想，

0: 川剧变脸，民俗舞蹈等节目轮番登场，引来客流不断。在成都金堂五凤溪古镇，来自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四地的汉服爱好者身着盛装与游客互动，为千年古镇营造满城汉服的氛围。在绵阳，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分会场带来川剧《文昌第一幅》，为市民送上高品质国庆文化盛宴。
1: 我们作为一个文旅工作者，一个文旅团体，把这样优秀的剧目通过这个休假期间奉献给广大观众，也是对我们传统文化，对我们川剧的一种传播和传承推广，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从城市大型演唱会到景区主题演绎、街头非遗展演，四川各地演艺供给更加多元。不少演出不再只是单独的节目，而是和当地景点、美食、街区联动，吸引游客专程前来停留更久，让观众的结缘一场成为漫长岁月里的念念不忘。
2: 百念躬耕，双甲起心。十月六号，四川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该校成都校区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出席大会并讲话。
0: 受省委书记王晓辉委托，施小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四川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和四川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指出，四川农业大学作为我国农业高等教育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民族求索中诞生，在巴蜀沃土中扎根，在时代浪潮中奋进，一代代川农人始终秉承兴中华之农事的办学初心，铸就了爱国敬业、艰苦奋斗、团结拼搏、求实创新的精神品质，始终肩负高等农业教育的时代使命，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始终躬耕广袤田野，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做出了重要贡献。施小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把农业大省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等新的时代使命。四川农业大学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抢抓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机遇，与国同行，与农共兴，立足四川服务全国，加快建设特色鲜明、国际知名的一流农业大学。希望学校积极服务国家战略，矢志不渝强农兴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做强传统优势学科，发展新兴交叉学科，强化农业科技原始创新，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与办学综合实力。希望全体教职员工传承川农治学精神，矢志不渝强农育人，把课堂延伸到乡村田野，将科研实践融入教学全过程，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培育出更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栋梁之才。希望广大川农学子胸怀远大理想抱负，矢志不渝强农报国，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积极投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书写精彩答卷，实现人生价值。我们相信四川农业大学一定能够更续荣光，再创辉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为建设教育强国、农业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卫、四川大学校长汪劲松、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常务副校长李荣玉致辞，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做学校事业发展报告，教师代表陈学伟、校友代表岳良全发言，四川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刘登才主持大会，成都市市长陈淑平、国家有关部委代表、部分兄弟高校和科研机构领导、两院院士和外国专家代表、国境外合作高校代表、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市州代表、企业代表、校友和在校师生代表等参加大会。
3: 去现场，今天一起去乐山犍为。国庆假期，犍为深挖千年古郡文化底蕴，依托川内保存

0: 最完整、规模最宏大文庙之一的犍为文庙，推出沉浸式巡游、实景夜游等一系列特色活动。省内外游客们相聚犍为，在古今交融的场景中，尽享丰富多彩的假日时光。
1: 状元来喽！
2: 这里是乐山犍为的文庙，锣鼓一响，状元巡游队伍就在我的身后缓缓而来，红袍锦绣，满是欢声笑语，市民和游客沉浸式的感受金榜题名的喜庆氛围。
3: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犍为文庙始建于北宋，重建于明代洪武四年，厚重的儒学底蕴在这里代代传承。今年国庆，文庙首次以白天加夜晚全时段运营模式亮相。除了欢乐的状元巡游，游客还能参加一场科举考试，体验君子六艺的独特风雅。
4: 第一次到这个文庙来，就很惊喜，参加了活动，而且还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3: 夜幕降临，文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华灯次第点亮古建飞檐，行进式实景大戏正式上演，通过戏剧演绎的形式，将儒家文化从典籍中请出来，让观众行走在古建之间，置身于千年学子的求学故事之中。
5: 看到了咱们在这个古建筑里面搞这种沉浸式的演出，给我的感受也是非常的震撼。
3: 除了文庙的古今风雅，嘉阳梭罗湖景区内千日红绚烂盛放，复古蒸汽火车穿行其中。国庆期间，景区还上新了载人蒸汽迷你小火车，现场观看机车制造工艺展示。
6: 嘉阳小火车呢，作为这个工业革命的火花噻，我觉得就是来玩来体验一下是很有必要的。毕竟蒸汽火车已经不多见了。
3: 从文庙古韵夜游到嘉阳复古小火车，从城区到景区，从白天到夜晚，这个假期犍为县多点开花，全域热闹，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7: 今年区别于往年，我们围绕犍为过佳节，快乐不停歇为主题，以中式九球公开赛、犍为文庙沉浸式夜游两大主场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各景区各镇开展十大类特色文旅体验活动。预计呢，今年我们的游客量较去年会有15%到20%的增长，欢迎广大游客来犍为，感受古郡的厚度、赛筵的热度、美食的温度。
8: 被誉为成昆县上宜秀第一村的凉山州岳西县嘎谷村，既是热门的乡村游打卡地，也凭借千年宜秀走出一条文旅赋能的振兴之路。接下来，跟随记者走进嘎谷村，感受宜秀之美，探访非遗背后的振兴故事。
9: 走进嘎谷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入乡随俗。看，这一身都是岳西的宜秀服饰，走，我们快去拍照。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嘎谷村，这里很美很清静，整个村子以宜秀为底色，把传统民族美学融入进了每一个街道，是真正做到了把古老的直接记忆变成了整座村庄最亮眼的文化名片。
10: 老板你好。
11: 啊，你好。我们这边是宜秀文创，然后有这种挂件箱包还有小挎包。
10: 哇，好好看啊。
11: 现在我们这些产品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我们村里面的绣娘绣的。
9: 从老板的口中知晓，这些文创的产出都离不开嘎谷村的绣娘们。他们当中，维瑟阿比莫作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刺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当地彝绣产业发展的关键人物。
12: 绣了40年了吧？这是岳西的特色，叫裹布绣。你看，你穿这个也是，这个是马齿纹，这个是裹布绣。
9: 奶奶传下来的，
12: 对对对，这个是穿了已经4代了。
9: 从2000年开始，靠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源源不断的订单找上了维瑟阿比莫。
12: 这些都是我的订单，上面写的名字和体重。
9: 这么多订单？
12: 对，已经排到3年以后了。
9: 那你能绣得过来吗？
12: 我绣不过来，就我的绣娘们绣。
9: 你还有绣娘们呀？
12: 对。我50多个绣娘，大家一起高高兴兴的赚钱。
9: 一件件承载祖辈记忆的老衣和饱含寓意的纹样，记录着宜秀最初的模样。而如今，传承人不再守着自家的针线，他敞开家门教授技艺，带着周边妇女一起把指尖的技艺变成能增收的门路。
1: 在来嘎古村之前，我就听说这么一句古训：不会绣花的女子不算宜家女。这下我终于明白了。奶奶，
13: 哎，
1: 你在干嘛呢？
13: 我在羊毛。
1: 哦，你在织羊毛啊？
13: 嗯。
1: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绣来穿的吗？
14: 不是，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订单。
9: 嘎古村的绣娘们靠着代代相传的粤西宜绣，把老手艺做成了订单生意，既传承了本土非遗技艺，也用一针一线撑起了家里的收入。
15: 我们是从2019年就成立了合作社，党建引领的村上带头，我们合作社慢慢的从56个人发展到170多个人。
9: 因为交通和文化优势，如今的嘎古村被誉为陈昆铁路上的宜秀第一村。正当我们在嘎古村拍摄宜秀时，遇上了当地一年一度的长兴米节，绣娘们身着宜秀服饰走向盛会，把刺绣之美和丰收喜庆一同展现。
15: 现在除了做文创之外，我们下一步将会向服饰这方面去发展，让我们粤西的宜秀文化融入到现在年轻人的身上，让他们喜欢上我们大凉山的民族文化，喜欢上嘎古村的宜秀文化。
0: 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各地在建的文化和旅游项目也在稳步推进，为锦绣天府酝酿新的诗与远方。一起去看看有哪些值得期待的重点文旅项目即将成为我们新的旅游目的地。
16: 在广元，国庆期间，省重点项目大蜀道剑门关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正酣，其中蜀道博物馆主体工程已全面完工。
17: 国庆期间，项目团队科学统筹，合理调休，实现假期不停工，全力保障各建设节点按期落地。
16: 在南充，省重点项目阆中古城历史文化保护与数字化改造项目一派繁忙，其中春节文化展示中心改造正加紧施工。
18: 为确保项目节点目标，全力推进项目进度，每天安排60人在岗作业。
16: 阆中古城春节文化展示中心项目依托1979年建成的原丝厂老旧厂房实施保护性升级改造，在完整保留老建筑历史机理的基础上，融入智能化数字化展示手段，新增沉浸式互动体验内容。在位于甘孜的康定跑马山山城一体项目游客中心建设现场，国庆期间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加紧施工。
19: 游客中心已进入竣工冲刺阶段，室内装修、机电安装及配套收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6: 此外，围绕山顶、半山、瓦场沟片区布局情歌文化、牧雅婚俗、休闲体验等业态的二期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三期溜溜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全面完工。
20: 我们倒排工期挂土作战，共投入施工人员300余人，各类机械设备20余台，整个项目将于10月底前完成施工。
8: 国庆假期，全省消费市场供需两旺。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2026蜀里安逸消费新场景，体验新场景新业态的持续升温，感受烟火气与消费活力的交织涌动。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6: 别动！
7: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8: 你被人举报了，警长马上到。
6: 来调查的应该是你。云河县现在毒品那么猖獗，你干什么事儿
9: 啊？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呢。
8: 你什么意思？

只要是有毒，我绝不留情，彻底铲除。这不仅是我的职责，更是我对毒的态度。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蝗虫吗？
1: 我曾经折腾蝗虫来玩，他们喜欢火光，又讨厌干艾草的味道。
0: 这等小事何须让本神出马？你们白天以艾草浓烟驱赶，夜晚点火引蝗虫自焚，此乃天地相生相克之玄机。
2: 我这就去试一下。
3: 头邪二郎神，邪二郎神啊，咋可能呢？
0: 谁能有我无聊，什么玩法都往蝗虫身上试过了。森君，我就自有一个愿望，想亲眼见到你飘在半空浑身发金光的模样。这可怎么办？不弄不了，那就硬刚。嘿，前面的还能还他运气好，要他显露很深就糊弄不了了。你想看本神飞起来发光？
4: 对啊，
0: 那你配吗？天神显灵是为了解苍生之苦，今日你让我发光就发光，你当本神是什么？街头杂耍的？信我者自会坚定追随，不信我者必遭天罚。
3: 饶命啊，二郎神饶命，小弟有眼无珠，不识大体，再也不敢了。
5: 圣君息怒，圣君威武。
0: 再敢有人打着见证的旗号来我李府门前撒野，
2: 二郎仙君啊，我们三个就是开个玩笑。
0: 你之前说如果本神能做到，你要如何？
2: 我们磕头认罪，任你当我们的头头。老大，求神君接受。
6: 老大，我们错了，我们错了，老大。
1: 这棵空心树早被我弄断了，怕挨骂才勉强拼在一起，吓死了，总算是糊弄。

0: 过去了吧？你们这是做什么？是赵岩派来的人，还是二郎又闯祸了？李太守，可算找到您了。这里面有1亿黄金，您拿去修那个治水工程。 算是小民的功德一件呐！我们这边30多个汉子，明天到江边报到，听您差遣。这是我们全村人凑的米面，给修堤的工匠们补补身子。你
1: 们这是……
2: 哎呦，您的治水之方那是巧夺天工，利在万民，自然是要支持。
0: 我们都商量好了，联名上书，让官府恢复您的官职，重启治水工程。
1: 李太守，您放心。
3: 以后谁跟您作对，我们就跟谁作对。不管是赵岩还是秦王特使来，咱们都护着您。可是什么？您儿子可是二郎神。我家二郎是神。二郎，这样的事怎么做的？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4: 爹，我是不是终于帮上你的忙了？我是不是终于有用了？二郎，你的确帮了爹爹很大的忙。这是爹爹第一次对我说这样的话。
2: 那是天河，将牛郎与织女相隔两岸，只有每年搭起鹊桥，他们才能解分离之苦。爹，你整日为了治水忙碌。
4: 是不是在为蜀郡百姓架起鹊桥，解民生之苦？
2: 爹，你长大了。爹，我想跟着你学，我想有真本事。好啊，当然好。二郎，等治水工程的那天，爹会站出来告诉所有人，都是爹的主意，是爹在背后唆使你装神。坐牢也好，流放也罢，只要你能好好的，这一切都由我来承担。
5: 联名上书，重启治水工程，恢复他礼兵官职。你们让本官如何向秦王特使禀报？
1: 就凭你们保他是二郎神君？
6: 的确如此啊，咱们都是亲眼所见。
7: 对呀，对呀，对呀！
1: 本官也不是不讲理之人。听说你计划开凿玉垒山，用来控水分流。
6: 正是，此事需要耗费数年。好。
5: 那就限你百日之内劈开玉垒山。百日？这怎么可能？凡人的确无做到，但令郎是神君下凡，神通广大，百日又有何难？若能成，我就答应让治水工程重启；若不能，那便是欺骗朝廷，蛊惑民心，按秦律应将你父子二人沉江，以平民愤。
2: 二狗，我求你了，现在事关我爹的性命，你想吃什么我都给你，拜托你把金光法力给恢复恢复。咱们是好兄弟，你就再帮我一次嘛，要不然以后你当哥，我给你当小弟。你恢复了，二狗，不，狗哥，我谢谢你。对，就这样，去把玉雷山劈开，打那个狗官的脸。 这就是狗哥你劈山用的武器。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狗哥，狗哥，你这是为啥呀？等会儿，不是金光，这是啥？这是你家狗。
8: 刚才打翻了给神像上的金粉，我真是太傻了。爹，都怪我，是我害了你。
4: 玉垒山石质坚硬，就算你是真神，也并非百日可劈开。赵岩以劈山为赌局，根本就不是为了验神。
1: 而是要我们父子俩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李二郎，你怕死吗？
0: 我做错了，我认，但是我绝不怕死。
1: 好，黄泉路上有我们父子相伴，也不寂寞。
2: 李二郎，白日之期已到，这玉垒山劈开了吗？若是承诺的事情没兑现，你们父子二人可是要双双沉江的。
0: 急什么？我天神施法也需要时机，你别光说我们做不到就如何如何，那我们要是做到了呢？你又怎样？
2: 哦，若是真的能做到，本官即刻上奏秦王，将我戴郡守之位连同官印一并奉还，此话当真？在场父老皆为见证，要是玉垒山没开，今天就是李冰父子的死期。
3: 龙君，您知道我刚才在江面听到一个多好笑的笑话吗？那李冰父子竟然想劈开玉垒山。
0: 李二郎是借了您的法力才能吓唬那些愚蠢的人类，如今您不在他身边，他们父子俩今天就得死了。
3: 好呀好呀，我好久没吃人肉，馋死了，今天一口气吃个饱。
0: 怎么，难道您还想帮那李二郎？别傻了，人间没一个好人，他装神弄鬼，今天就该自作自受。
3: 这玉垒山又高又硬，就是神仙也劈不开啊。
4: 二郎神一直没有动作，不会是真的不行吧？
2: 李二郎，你还在等什么？
5: 等天机。
2: 休要拖延，来人，时限已到，将李冰父子拿下。
6: 天雷已至，山岳当开，我二郎神君借助天威裂开玉垒。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6: 各位请看，
3: 玉垒山开了。
0: 不愧是二郎神君。
3: 神了，他们真把山劈开了。
1: 什么？
3: 这怎么可能？
7: 太守说的对，这山太硬了，要是纯靠人力凿石，恐怕十年也凿不开。
0: 那该怎么办？没有二狗的神力，我什么都做不了。
7: 二郎，你若总是把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神力，那和去庙里磕头将女儿推向江湖的百姓有什么分别？
0: 劈不开山，我们都得死。怪我，都怪我，要不是我装神，也不会把爹爹陷入这样的地步。
5: 山不必劈，可裂。
0: 爹爹，你想到办法了？
1: 刚才你将野核桃丢进火里了。
0: 夜晚山风寒凉，我想把核桃烤烤再吃。怎么了？
1: 你把核桃剥出来看看。
0: 怎么自己裂开了？
1: 我勘察岷江三年，走遍了两岸的山谷，敲开了上百块石头。这玉垒山并非是铁板一块，千万年来雨水侵蚀，地动拉扯，山体内部早已有无数裂缝。我们要做的不是硬劈，而是顺着天给的纹路，让它自己崩开。

0: 先将岩石烧到赤红，再以明浆含水猛击。
1: 裂开了，山裂开了。
0: 山硬，我们却不用与山斗硬。二郎，记住，与其用蛮力对抗，不如用智慧以柔克刚。
2: 记住了，爹爹，我还有一计。我跟排忧爷爷学过看云识天，查验的天必有惊雷。
0: 那就让惊雷做你的劈山神力。
3: 二郎神，
4: 赵俊成，鱼雷山已开，你的承诺是不是该兑现了？
5: 快将戴郡守之位和官印交出来。
6: 不，这不可能，
7: 亲眼所见还能有假？
2: 你可别再质疑神力了，小心这天雷劈到你的头上。

0: 起来了。
1: 救命啊，灵儿郎，是不是你搞的鬼？快停下啊！
2: 小小凡人，谁让你敢挑衅我二郎神，还不认罪？
1: 错了错了，我这就禀报秦王，把关义礼和戴郡守之位全部归还。
3: 主郡太守李冰，今日重掌官印，治水雷即刻重启，民将不逊，誓不休功。
2: 爹，赵岩说的没错，我就是个骗子，装神弄鬼欺骗百姓，差点把爹害死。
4: 不，爹在岷江边想了三年，正是因为你那夜把核桃扔进火里，我才有了火烧水急的法子。二郎，爹爹要嘱咐你一句话，神力只能救一时，治水才能济一世，真正的神在这里。等玉垒山口凿成，岷江的水就会分一股流向东边，到时我们蜀郡就能水旱从人，百姓再不用流离失所，食不果腹。
5: 神力只能救一时，治水才能济一世。
6: 以后我要跟着爹爹好好学习治水。
2: 二狗，谢谢你帮我出了恶气，今后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兄弟。听到没？听到就汪一声，当作答应我了。
7: 好，那就做兄弟。你要我答应，我答应你了。
2: 你不是狗吗？
7: 我只是借了他的身体活动。
2: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叫什么名字？
7: 我不记得自己名字，也想不起我从哪里来。
2: 那你家在哪儿？平时怎么生活的？
7: 我……人类都憎恨那江底的恶龙，我绝不能告诉他。我全都不记得了。
8: 无所谓，你看我这个胎记，别人都叫我三眼妖怪，我不也活得好好的？以后你就跟着我，谁欺负你我揍他。
2: 你要想不起名字，我以后还叫你二狗
7: 啊。这合适吗？
8: 不管不管，谁让你是我捡回来的，跟我走。
7: 去哪儿？
2: 我想了很多次，等我有了朋友，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一起放风筝。我们一人举风筝，一人扯着绳子跑，风筝飞起来就高兴，掉下来就一起去捡。我以为这一辈子都不会实现。
9: 我可以让你玩点更刺激的。

0: 别怕，我来了。信我，不会掉下去的。睁开眼看看。
1: 不怕了，那我要加速了。

0: 飞，二郎神，二郎神在天上飞。现在何处不是？二郎神降临了，求二郎神保佑苏族风调雨顺，二郎神保佑。
1: 哥哥，二郎哥哥，
2: 开心吗？
3: 当然，我李二郎能飞天遁地，能被以前欺负我的人当成神，这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
4: 我爹怎么了？快让我下去！

0: 劈山只是第一步，现在需要将巨石抛进江心，筑成一道分水之堤，将岷江四六分水，外江泄洪，内江灌溉。一旦建成，我们就再不用害怕岷江泛滥。
1: 你没事吧？
2: 二郎神来了。
3: 我没事，只是修建分水堤一夫不够，还需要大家相助。
1: 我来帮忙。
4: 老大老大，您在天上飞的架势简直巴适得板，帅得掉渣。从今以后，您说往东，我绝不往西。
5: 您让打狗，我绝不念鸡。
6: 你们这是？
4: 现在这个火得很，人人都在额头上画只眼睛，表示对您的崇拜。
1: 曾经恨不得弯掉的胎记，如今竟成了人人追捧的东西，变得从来不是我，是他们。好，那就听我吩咐，帮我爹修分水堤。
4: 搬，我没啥本事，有的是闷劲儿。
7: 走啊，二郎神，我们一起搬石头去。
1: 二狗，哎，
8: 哎呦呦，被抛下了呢。
9: 龙俊，别傻了，他从没把你当真正的朋友。
10: 没错，
9: 他要的只是你的神力。
11: 他明明说了，今天是他最开心的一天。
12: 人类都是这样花言巧语，只为把你留下，好为他卖力。
10: 他还管您叫二狗，简直放肆，
12: 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哎，要是您没有神力，那就真的连狗都不如了。

0: 老大放心，咱们几个有的是力气。
1: 这分水堤一修成，我也算是跟着神仙积了功德了。
2: 那我们能不能升仙啊？
3: 瓜兮兮的，你见过哪个神仙是缺了文牙的？
0: 变天了，啥子声音这么响？

0: 现在明明是枯水期，这洪水是怎么回事？
1: 白费了，修了这么久，全白费了。
2: 三军，刚刚那狼怎么打？不过他得不得？
3: 别说了，接着找。
4: 哪里有狼？
5: 王大虎，醒一醒，王大虎！
6: 人肉，是人肉的味道！天哪，终于等到了！
5: 王大虎！
4: 死水草！

0: 乡亲，这分水堤修一次垮一次，连长老的亲孙都被江水卷走了，这是老天在告诉咱们，修治水工程这事儿成不了。
1: 可这是二郎神的旨意，能有错解？
0: 哼，神再大能大过天？山水由天而生，生死自有天命，
2: 我们不应该听那二郎神父子的挑唆，这是逆天而行。
0: 是啊，他们是神仙，逆个天顶多被罚，我们这些小小凡人不就得灰飞烟灭？长老，您的孙子还生死未明，如今紧要的就是救人修堤，否则等雨季水涝来临，掉下水这么久了，哪儿还能活？
1: 如今大家的安全都保不住了，还说什么雨季？是啊，天意难违，天意难违。
3: 长老，您说说，这工程该继续修吗？
2: 停，公，这水不能再修了，否则死的就不止我孙子一人。
0: 对，停工，这冲垮的石堤还有王大虎，就是上天在警告我们。
4: 这是你们职责所在，怎么能说停就停？我是一郡之首，你们应该听我的号令。
0: 那又怎么样，法不责众，你还能把这里的人全都抓起来，那就更没人干活了。
5: 李郡守，您别怪我们，这是天意。
0: 是啊，大家都散了吧。

0: 等等，诸位，如果你们非要相信天意，那我李冰就证明给你们看。只求大家再给李某一个机会，
1: 那我就代替众人，再与你立一个赌约。首先，你的就回我孙儿的性命；第二，7日内你得拿出修成分水滴的办法。
0: 这，好，我答应。
2: 别忙。
3: 若是你做不到呢？我李冰就辞去蜀郡太守之职，带着二郎离开蜀地，永不回来。
4: 好，这可是你说的，没人逼你。各位乡亲都来做个见证，
3: 你李冰父子能不能逆天改命，7日后自有分晓。赶紧往回换，那漩涡一头又摇摆。
5: 我也想救他，可我救不了啊！二狗，你能听见我的心声吗？求求你，拜托你救救他吧！

0: 终于开荤了，腿给我，我最喜欢腿。
1: 人脑给我就行，其他的都给你。
2: 完了，今天要死在这儿了。
3: 二狗，求求你。
4: 等等，
2: 啊，
4: 是二郎，他在呼唤我。
1: 哼，又想利用您的法力而已。这是曾经欺负过他的仇人，怎么好意思让您来救？
5: 咱们这是能吃还是不能吃啊？
6: 那就吃了吧。

0: 说说你逃跑的过程。陈宇什么时候开的枪？
1: 你们在怀疑什么？不信他呀？
0: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在现场将你抓获归案。他问了你些什么？
2: 正常的程序，刘队问的没错吧？你干嘛这么大反应？是不是你当初有别的想法？
3: 没有，我就是想让他活着归案。
4: 辣椒要吗？
5: 少来点吧，不要香菜了。
4: 好的。
6: 老板娘，你家对着对面药房的监控只有这一个吗？
5: 就这一个。
4: 这些可以吗？
5: 这家店总来不三不四的人，昨天下午你们来之前还打架呢。哎，你们要的乳酸菌饮品啊。
7: 谢谢啊。吴正峰，
8: 你看时间，报案中心接到举报电话的时间是下午3:04，报案的位置就在云辉大药房附近，所以我怀疑是吴振峰报的警。
7: 很有可能。
0: 说说昨天晚上你在哪儿？
1: 开发区一个废弃的化工厂。
0: 去那儿干什么？
1: 找老爸买货。
0: 怎么约的？我查过了，不是 QQ 群。
1: 黄大仙让我去那里交易。
0: 你举报了八旁的药店，然后黄大仙再约你交易，我没听错吧？再想想，
9: 想撒谎边缘了，在脑子里先过一遍，再张嘴。
0: 说实话，你去那是去买货吗？
7: 老板娘，您这洗手间在哪
5: 儿？哎呀，有点远，这个路口右转100米就到了。
7: 谢谢啊。

0: 陈副总队，方便去见你一趟吗？现场后备箱烧毁的货起码有3箱，这么多货，交易，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样的交易？我就是去买药的，我怎么会知道他带那么多货？
1: 我去到现场的时候，发现是个局，他要点我，我肯定要跑啊！老八他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八分为什么要对你做局？前一天我去找黄大仙买货，他没有卖给我，还让手下的人把我打伤了。等到第二天，我去药店买点大药。 我发现老八的店里边有大黄胶囊，所以我就举报他。我是为了报复黄大仙，但没有想到黄大仙又要卖我药了，并且通知我当天晚上9点多让我到那个飞机工厂，让我去跟老八交易。
2: 等我到了现场以后，老八告诉我。
3: 他们准备把那一天魏翔餐厅私人的事情栽赃给我。那黄大仙为什么要栽赃你？我怎么知道？
4: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3: 我就给你3天时间，你把那批货都给我出干净了，要不然怎么都留在云黑一起等死。 余额太小了，3天根本吃不了那么多的货呀！这，但别的地方可以。阿灿，阿灿可以，你认识他，但是他是东哥的买家，
4: 那是东哥的馅儿啊！但是我们就这一次。
5: 我们拿完钱就跑路了呀！行，碰一下，碰一下。根据吴振峰的血检报告，我们进行了 DNA 比对，确认了9号当晚杀害胡庆山现场找到的头发就是吴振峰的，同时杀害胡庆山凶器上的指纹也是吴振峰的。
6: 报告。
7: 进来。
5: 陈副总队。

0: 这件事除了我还有谁知道？
1: 没有了，我直接先到你这儿的。我不知道该跟谁汇报。

0: 不管什么原因，都应向选择京都专业。都是你自己最终的选择，对吗？
1: 拦着！你都第几次进来了？一个女学生抓毒贩，多危险啊！家里父母也不管你，
2: 你父母呢？死了。
0: 2年前，毒驾司机撞死了。对不起啊，蓝然，马上要高考了，回去好好复习功课，这对你来说很重要。有没有想过考警校？禁毒专业。

0: 我相信你一定能分清情感和职责。
1: 当然，我明白，我是一名警察。

0: 说说味小餐厅吧，你去过吧？没有，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我也在找他，可能是那天跟老爸撕扯的时候掉下来的。你的那块还在吧？
1: 这个碎片，我们在胡金山的死亡现场发现的。自己品品，看看是不是你这块掉下来的。

0: 千万别告诉东哥，我背着他做药。他要是知道了，我就死定了。我要见东哥。你要敢告诉东哥我做这个，我弄死你！
1: 我只想知道东哥在哪儿。
2: 原来你也不知道东哥在哪儿，我也不知道，赶紧滚！走！
1: 你以为你告诉我，我就找不到东哥了吗？我看你能躲多久？
0: 怎么，想杀我啊？来啊，动手啊！动手啊！

0: 是。
1: 我那天晚上是去过味江餐厅，但是我没有杀侯先生。
2: 那你去干什么？
1: 我去买药。
2: 买药？先是叫黄大仙，又是胡青山，你骗谁啊？
1: 不是，我跟你说了，我没说假话，我真的是去买药。
2: 现场发现了你的指纹，对比得很清楚。
3: 吴振芳，你怎么解释？

0: 天晚上我喝醉了。那天晚上，我到六港桥的一名串串祥找华纳仙拿大黄胶囊，
1: 他没有卖给我，找人打伤我。哦，对，他给我下药了。他在酒里面跟我下药了，所以我那天晚上是断片的状态，我记不起来了。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真的没有杀胡景山，我没有。
2: 你是怎么认识胡景山的？你是不是知道他的制度？还有，他的团伙都是谁？

0: 黄大仙、胡青山、老八，我全都认识，没错。但是我真的没有放过杜虎，我可没杀过人。
1: 我是因为看到你们的协查通报，所以我过来自首。我相信战俘。
2: 我相信你们警察可以调查清楚一切，而且我一直在配合你们，对吗？我们在云辉大药房隔壁的山西面馆的监控，发现，在八鹏死亡当日的下午2:40，吴振峰进入了药房，在他进去的20分钟之内，里面发生了激烈的打斗。
0: 到下午的3:03，吴振峰离开了药房。04分，报警中心就接到了举报电话。后来经过核实，报警的位置就在云辉大药房附近，所以可以证实是吴振峰报的警。一个吸毒的为什么要举报卖给他毒品的人？还有，他是怎么认识胡青山的？他都没有交代。
3: 根据我对他的审讯，我认为他这次回来所做的一切，跟他3年前父亲的死一定有关系。我提出过并案侦查，
4: 他没有完全交代，这是肯定的。我们之前接触过的毒贩，只要没有人赃俱获，一定是狡辩，而且一定把案件引导到有利于他自己的方向。所以还得查呀。提两点啊，第一。 在胡庆山的死亡当晚，吴振峰的行动查清楚。第二，尽快的给我找到这个黄大仙。挺晚的，散会吧。

0: 报告，
1: 进来。
0: 刘队，我想知道审讯当中您为什么让我出去？是不信任我吗？
2: 不信任你会戒掉你来这儿想什么呢？早点回去休息，明天一早和杨毅去找找那个什么串串香。
0: 抓着吴振峰，我想把三年前的案子也审清楚，不想就这么不清不楚的。
2: 不清楚什么？疑犯被当场击毙，吴振峰逃往境外，
3: 你为了把他追回来私自出境，犯了严重的错误。
2: 鉴于你年轻保住了这身警服，对吗？

0: 从你把他押进审讯室，你的眼神告诉我你的情绪有可能失控。
1: 对方也看到了这一点，一直在激你。
2: 我没失控。
1: 有可能失控，我是说有可能，但不能出现这样状况，对吗？
2: 我询问他，你抓捕他的细节是在保护你，
1: 毕竟你开了两枪，对吧？两枪。
3: 刘队，这个事情我解释过了。
1: 我相信你的解释，他是目前大黄胶囊案的唯一线索。但是鉴于你曾经给他透露过行动消息，所以要避嫌，没错吧？你问问你自己，在你心里到底是三年前那案子重要，还是现在的大荒胶囊案重？先别急着回答我，你自己好好想想。

0: 我们是一个尽毒到底的陈警官，买了你最爱的小野，煮不煮？
1: 我不是说了吗？10点以后就不用等我了，累了，不吃了。
0: 站住！

0: 什么事儿啊？还开了很久。
1: 你怎么了？还想跟你今天庆祝一下，你抓到毒贩了。
0: 杨毅说的。
1: 我哥，他这么守规矩的人，你呀就不用跟我保密了。咱们县本来就不大，你们下午不是还发了协助通报吗？这几天全是你们警队的消息。
0: 我今天抓到的人，就是昨天我跟你说的，我小时候那个邻居。
1: 好事儿啊，至少你可以把三年前的事情和你同事说清楚。
0: 审了一晚上了，越审越乱。
1: 扫兴，我看你根本没有心思陪我喝酒。算了，你呀，赶紧去睡觉吧。我告诉你，到了禁毒大队可不比在派出所，你赶紧去洗洗睡了，剩下的我来锁。还有，你别再把你那警队的情绪带到我这儿来，听见没有？
0: 听到了。
1: 哎，你小心花儿。
0: 看到花了。
1: 色了，
0: 色了还不找人去修啊？
1: 找人？你为啥不修啊？
0: 我哪有时间啊？这样，告诉小张，让他找人去修去。
1: 行，你小心手啊。

0: 很快就能找到这里来。
1: 说了让你小心点，自己找死啊！
0: 先别着急，二两哥，我现在还有一个办法。
1: 我说了，实在不行就跟我回来。
0: 不是，二两哥，你听我说，我知道有个小混混，他以前是 K 的人，之前他偷了东哥一批货，现在他人就在戒毒所里面，我要去找他。

0: 谢谢你们了，回去我好好管教他。
1: 出来就行了，以后别沾毒了。啊，陈宇，走，
2: 走，怎么着？
3: 赶紧的。
1: 什么情况？
3: 找你帮个忙，查查，
1: 查什么呀？
3: 查监控。
1: 哪儿的监控？
3: 九号晚上六港桥路口。

0: 这还有其他角度监控吗？没有，这个路口就这一个监控。哎，这个图像能放大点，再清楚点吗？嗯，
1: 这已经是最高清了，毕竟案发现场和这个地方还是有点距离。哎，看下一个路口，快进。
2: 这都快进20分钟了，应该没了吧？嗯。
0: 这儿离案发现场多远？
3: 大概200米吧。
1: 小光。

0: 谁点你？我怎么可能会点你呢？
1: 那天找长毛要的是谁呀？
2: 不是我们！
3: 谁？
2: 我说，张磊，他是东哥的人。我那天差点把我打死，我不说不行啊！哎。
0: 夏哥，我知道错了，你放了我吧。
1: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本来我还可以等你，可是你点我，那就不能怪我了。
3: 哎，夏哥，夏哥不能点，夏哥，大侠，我们是兄弟，王大侠，你放了我，我想死你啊！
4: 照片里的人见过吗？
5: 见过。这是当晚挨打的那个，
4: 是八月九号晚上在这打的架吗？
5: 嗯，就是八月九号。
4: 具体打架的地点还记得吗？
5: 中间这块。
4: 打架了为什么不报案？
5: 你看他们动手没多久，两边都跑路了。然后我一看周围打碎东西也不多，就自认倒霉了。小买卖多一事真不如少一事。
4: 行，了解了。有什么情况及时到队里汇报啊。
5: 哎，好，谢谢你妈。
3: 哎。这都三天了，能找到什么线索啊？
6: 114，车主电话。
3: 这不写着呢吗？
4: 打电话。我妹说了，说你最近情绪不太好，我感觉你有点影响到她了啊。本来你俩这事儿不该我管啊，但没办法，我就这一个妹，你不能让她受一点委屈，听着没？啊，喂，你好，
7: 谁呀？
4: 阿姨，我是狗生朋友，他在家吧？
7: 你找他。
4: 好啊，往哪跑？
8: 磊哥，我错了，磊哥。
3: 雷哥，
7: 你干啥呀？
3: 雷哥，
7: 你干啥呀？110吗？
9: 这是德山西区六港桥一名川乐乡附近的九号夜间的治安监控，确实如吴振峰口供，他在店里与另外两个人发生了斗殴，画面中被打的人就是吴振峰，时间是晚上的9:53。
10: 画面不够清晰，还有其他位置监控吗？
11: 有，刘队。

0: 大家注意看啊，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10:07。大家再看，40分钟之后，吴振峰从原地又爬了起来，时间是晚上的10:47。
1: 吴振峰没有作案时间。
2: 那我们在现场找到的指纹跟毛发怎么解释？
3: 我认为不排除被栽赃的可能。
1: 你想说什么？
3: 画面中的两个人接触到吴振峰后迅速离开了现场，打斗过程中两个人的动作有很大的嫌疑。我放一下上一个监控。大家仔细看，
4: 我们是否可以推断一个人是在取头发，另一个人是在取指纹呢？
3: 如果我的推断成立的话，那么胡庆山案的真凶很可能就跟这两个人有关。只要找到这两个人，就能找到杀害胡庆山凶手的线索。
5: 让警察给抓了。警察问没问你，在哪买的货，跟谁买的，你怎么说的？
6: 我什么都没说，我说那个药是我自己吃的，不是卖的。
5: 我告诉你，一会儿出去不敢见到谁，你知道怎么说啊？
1: 吴振峰说，在一名串串香是跟黄大仙打架，在公交站是和黄大仙做交易。窦文，对比这两天的视频。
7: 已经对比过了。黄文林，山西临汾永和县人，去年来的我们县。
1: 陈玉兰然，
8: 到。
1: 再审吴振峰，确认一下这个黄文林是不是他说的黄大仙。
3: 是。
1: 还有。喂，王所。
9: 你们继续，我有点事先出去一下。
10: 博文，把监控再放下。
3: 你说的黄大仙是这个人吧？
9: 是。
3: 我查了，9号晚上是你先动手的。那天在一鸣川的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5: 宪哥，听说你这里有很多大花，怎么办啊？
11: 你听谁说我有大花了？
5: 胡庆山。
11: 你都找到他了，你找我干什么？
5: 他说他只管做，你管呗。
11: 是来买药的。
5: 我不是来买药的，我来找你干嘛？
11: 怎么称呼？
5: 叫我峰哥。
9: 就是我找黄大仙买货，跟他砍价，没谈拢，就打起来了。后来给我下药，然后我就晕过去了。不记得了。
3: 他给你下药？
9: 他给我下完药以后，我所有的意识都是模糊的，所以我完全记不清后面发生什么。如果说他要栽赃我的话，那个时候就是。

0: 这个情况啊，我们会尽快帮你落实啊，你回去等我们消息就可以了。
1: 来了，
2: 王哥，
1: 这么快？
2: 什么情况？
1: 核实了，欠钱，欠到江磊10万块钱。
2: 10万块钱？
1: 对。
2: 那也不能动手打人呢。验伤了吗？
1: 验了，轻微伤。
3: 救！穿警服了，穿警服。
2: 实在是对不起，我这外甥一直是疏于管教，咱们带孩子先去医院看看，所有的医药费我来。
4: 太过分了，冲动我们家就打呀！他往死打我儿子，你看看他把我儿子打成啥样了！
5: 是我欠人家
4: 的，
5: 磊哥，对不起，是。哎，行了，我说算了就算了，就我给完了。
6: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他为了谁呀？
7: 这点钱您先拿着，到医院看看，如果不够你再跟我说，我再陪你检查检查啊。您拿着。
1: 太华，先把处罚手续给办了。

0: 你告诉我，云河还有哪个派出所所长不认识你？啊，你自己说。
1: 云琼，对不起，我下次不这么做了。
0: 每次你都这么说，哪次你做到了？还嫌我事儿少吗？
1: 琼儿，我保证。
0: 少来这套。你说你也待不了几天啊，能不能在去见你妈之前，别再给我惹祸？
1: 对不起，琼
0: 儿。你站住！你去哪儿？
1: 回家。
0: 你回来。你妈什么时候给了你10万块钱？我怎么不知道呢？
1: 我想买摩托车，不敢跟你说，就跟我妈要了10万。
0: 那5万呢？
1: 吃了，和朋友。就敬福，敬福，敬福。
0: 我现在特别忙。少出门，少给我惹祸。
1: 我现在就去挣钱，把车买了，千万别告诉我妈，求你了。
2: 你说他要栽赃你，
1: 有证据吗？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他不归案的话，你的嫌疑可就洗不清了。

0: 黄大仙有一个酒吧，那酒吧里也卖大花椒了，但是他不常去，得碰。
1: 什么酒吧？
0: 魔音酒吧。
1: 你昨天为什么不说？
0: 你不是说了吗？抓不到黄大仙，我就没有办法洗脱嫌疑。但是陈宇，就算我告诉你了，你们一定也是搜不到火。还记得老爸那次吗？那天我亲眼看到他的店里面是有大黄胶囊的，可是你们的人去了以后什么都没搜到，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明白。亲，记录得清楚一点。
2: 知道的全说出来，包括三年后你为什么突然回到银行。
0: 我能说的就这么多，这还是基于三年前我对你的认识。三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你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确定。
3: 哎，审完了，怎么样？
4: 有什么线索？张爷，
3: 嗯，
4: 如果有一个不确定的线索，需要查实，你觉得去不去？
3: 贤哥，
5: 贤哥好。
6: 老爸叫你过来的？
5: 是啊，老爸跟我说了，要是找不到他，就来这儿找您拿货。
6: 老爸不知道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沈远，你相信吴振峰说的吗？
1: 药店的监控录像是你查的吧？你就没发现点什么吗？在我们到之前，一定有人给八荒透露了消息。
0: 你和吴振峰到底是什么关系？吴振峰的玉坠你也有一个吧？一模一样的。
1: 还有，昨天晚上审讯的时候，刘队为什么把你赶出去了？吴振峰说，黄文林很可能就在魔影酒吧。如果黄文林在，
2: 我们查实他，现场有毒，我们就能抓他。
1: 现在距离酒吧的营业时间还早，如果这个消息透露出去，那么结果很可能就跟药店的情况是一样的。

0: 就我们两个人，不够吧？
1: 杨毅，我了解他，他还算老实，他应该不会把这个消息。
2: 审完了，怎么样？
1: 有什么线索？

0: 看着我干嘛呀？说说。
1: 张爷，
2: 如果有一个不确定的线索需要查实，你觉得去不去？
0: 不确定什么线索？
2: 吴振峰说黄

0: 我们很可能就在里面。这么重要的线索汇报啊！
1: ，刘队，怎么都在这儿？人审了吗？
2: 审了，但是还要再去博文那儿确认一下。
1: 确认什么？
0: 要查一下黄文林的行动轨迹。
1: 那别愣这儿啊，赶紧去。
3: 报告刘队，他们。
0: 刘队，
1: 闹呢，
4: 工作时间别嘻嘻哈哈的，注意点。
2: 是。
0: 干嘛呀？
1: 我告诉你，挖彭药店的破口，就是因为有人泄露了抓捕行动，叫你去查黄林是信任你。去。

0: 小月，不是我迷信啊，我这眼皮一直跳，我心里太不踏实。要不咱们先跟队里汇报一下。
1: 你想不想赢？这是立功的机会，你这么走怎么立功啊？
2: 行行行，少给我来这套。
1: 这是立功的事儿吗？这是纪律性的问题，咱们这么干是犯错误的，你不知道？
2: 不是我不汇报。
0: 是吴真峰说的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先印证一下，再汇报，对不对？
3: 行行行行，我知道。啊，
0: 咱们说好了，今天就是取证，不管有任何情况，必须第一时间汇报。
1: 好，我答应你。
4: 安然，
1: 到哪了？
4: 我到了，现在下去。
0: 非常危险，注意先观察他们是否有同伙跟武器。
5: 安然，是我。你听我说啊，一旦你确认黄文林的身份，你千万不要试图去制服他，
0: 第一时间跟我们谈好，清楚没有？
3: 放心吧。
1: 行了，里面但凡有异况，我们就第一时间汇报，行了吧？

0: 这是我们研制的最新产品，效果强，包装隐蔽，流通好。我知道苍哥原来是跟东哥做生意的，所以这事儿得背着东哥。今天就跟苍哥你拿不拿我当朋友了？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货清仓给你，只要200万，但是我要现金。
1: 为什么？
0: 最近云河不太太平，我想把货全部出手了，赶紧跑路。
1: 怎么交易？
0: 我怎么信你？
1: 我是个生意人，我只管货，没必要卖你。不敢就算了，
0: 我可以把货给你，但是我没有路，得你自己送出去。
1: 想想明天在哪里交易了。

0: 什么？
1: 哎，
2: 走，
1: 一起的，
0: 看一下不行啊？
2: 哎，滚！
0: 什么东西？
3: 这人他进来了，大厅里没有发现黄文丽，但是进门左前方有个安全通道，里面的楼梯间有马赛把守，估计目标在里面，我去探探。
4: 收到了，注意安全，随时汇报。

0: 要禁止入内，去其他地方玩吧。
1: 仙哥在哪儿？
2: 你认识仙哥？
1: 不认识，但我朋友认识。
2: 谁呀？
1: 老八。
3: 老八？我以前都是在老八那儿拿药的，
1: 现在联系不上他了。他跟我说过，可以来这儿找仙哥拿货。
2: 等着。
4: 要不我们把阿然叫出来吧，咱们在这门口堵也是一样的呀。
5: 你怎么知道后面没有后门呢？就算抓到了有证据吗？有问题咱们就往里冲就行了。

0: 贤哥好。
1: 老八叫你过来的？
0: 是啊，老八跟我说了，要是找不到他，就来这儿找您拿货。
1: 老八不知道这个地方。

0: 你跟我说是这儿，宪哥，别管那么多了。您看您今天这么多药，我就多买点走呗。
1: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姑娘看着有点脸熟啊，长了张大众脸。你是拿了自己吃呢，还是拿货卖？自己吃，要多少？5瓣吧。
1: 钱的话，可以多买一点。

0: 你是怎么付钱的？宪
1: 哥，今天走的急，忘记带现金了。
0: 张宝，他没带钱，敢跟我来拿货？
1: 不是宪哥，我以前跟老爸比较熟，在他那儿拿钥匙，我就手机付了，所以今天就忘带现金了。
0: 先不谈钱的事儿，你不是拿了自己吃吗？先试一件货。
2: 干嘛呢？啊！

0: 快点，快！
1: 所有人配合检查，关掉医院，把灯光打开。
2: 队长，队长。

0: 你得意对不对？土炸弹都扔了，这会儿怎么不说话了？陈远，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抓了人很了不起啊？报告刘队，
1: 没有。
0: 没有什么？
1: 没有得意。
0: 爆炸都上新闻了，你还不得意？
2: 报告刘队，
0: 那人我们确实抓到了，而且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么巧就能遇上，我们只是想去摸查的。
2: 这幸好是人没事儿，要是出事怎么办？你们这叫什么行为？无组织无纪律！你们是怎么发现黄文玲的线索的？报告林局，昨天博文通过对大排档和公交车站的两个视频截图的对比，锁定了嫌犯黄文玲。我和安然又再次提审了吴振峰，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找到了魔云酒吧。
3: 几点问出来的？几点做的比对？

0: 为什么不回吧？
1: 林军，那个时候正好刘队有事儿，所以就没回报。
2: 那史建你在干什么？
3: 哦，昨天下午我去了一趟德山西区派出所，处理点事情。我那个外甥我让人省心，我去处理一下。
2: 进入魔音酒吧是几点？
0: 九点。
2: 九点，
0: 四个半小时啊，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不汇报？
4: 为什么不上交讯问笔录？
0: 林军，
2: 杨毅，你说

0: 杨毅，邻居问你话呢。哦，
1: 说，陈宇可能刚回晋都大队，是不是有点立功心切？

0: 杨毅，说什么呢？这是我个人意见啊，
1: 报告。
2: 林局，
1: 吴振峰虽然说出了魔影酒吧的位置，但是黄木林在不在场，现场有没有都我们都不得而知，所以我想把这一切都查实了再给您汇报。
2: 我不想弄得太大动静。你动静还不够大呀？化妆侦查，布控抓捕，我们不会吗？就你能呢？
1: 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有多危险？
3: 要不是杨毅提前汇报，你们三个人今天有什么后果，你想过没有？报告刘队，是我的主意。上次查到了老八，到了现场什么东西都没有查到，所以我们决定先摸排，确认之后立马汇报。

你在担心什么？担心上报之后，我们不抓捕吗？你呢？你又在担心什么？抓捕老八失败了。 你怀疑有人给他通风报信？那好，你怀疑谁？

1: 年轻人嘛，想有所表现，想立功，甚至于想得到更大的信任，我都理解。但是组织性和纪律性必须是第一位的。抓毒固然重要，我更在意你们每个人的安全，这是我的底线啊。 之前我们的教训还少吗？大家的记在心里，写份检讨吧，啊，明天交上来，要深刻的。
2: 报告，林局，黄安林虽然归案了。
3: 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再次提审吴振芳。我相信他没有说出他所知道的所有信息，以及他在撒谎。
4: 杨毅，到，
5: 带黄文林到第一审讯室和我一起。
4: 是。
5: 陈玉祥呢？
6: 啊，
5: 再审吴振芳。
4: 是。
5: 乐队，这样，你们审讯，我带着安然去走访一下黄文林的社会关系。
4: 二，走，带过去。我怎么就立功心切了？那你为什么不汇报呢？你到底在怀疑谁？
6: 是你不能说呢，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4: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汇报？不要汇报！
6: 你这样让我以后怎么相信你？我知道你在什么想法吗？你这是背叛，你这是出卖，你错吗？我说没说过？我说了吧，你怀疑谁？你拿证据来啊！你上学的时候你就这样，你自以为是，你认定的就一定是对的吗？我告诉你，得亏我汇报了，我要是没汇报，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如果都叫你这样的话，还能查到真相吗？你这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至少我抓到人了。
7: 陈宇，你忘没忘？你过了。

0: 姓名？黄文林是吧？11日，你去南城公交车站干什么去了？打算跟谁交易？不用我跟你聊 QQ 群的事吧？
1: 我去那儿买菜，然后坐车回家。

0: 你家离南城公交车站十几站的路，你去那儿买菜，你这故事编得有点离谱吧？
1: 那儿市场水产新鲜，云和人都知道。味享餐厅知道吗？
2: 9号晚上，也就是胡庆山被杀的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3: 一名车站下。
2: 跟你们说了，我没杀人。你们既然都去抓黄大仙了，那说明你们相信我说的话，对吧？我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我怎么可能杀他？我没有杀他。
4: 黄文林说了，人不是他杀的，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去过味享餐厅。现场的证据依然是指向你的，你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2: 他在撒谎，他一定在撒谎！
5: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什么意思，过来审我是什么意思？人都抓来了，你们审他呀？
6: 啊，注意你的态度。

0: 吴晨峰，我劝你啊，与其在这里干着急，不如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我们，或许我还能救你一命。
1: 你们继续查，反正我没杀人，而且我相信，至少你们警察不会冤枉我，对吧？
0: 我相信，你一定没有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我们。

0: 因为什么打架？
1: 他叫峰哥，他来找我买药，我没卖给他，他就动手。
0: 解释一下，这是在干什么？
1: 人命，
2: 吴振峰，现在是在帮你，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
3: 你们在东哥的地盘上私自做药，做药的还是东哥之前的制毒师。你说东哥要是知道，他会怎么做？
1: 你怎么知道？你是东哥的人，
3: 我从梦看来。
1: 喂，江哥。
4: 黄大仙那天跟我吃饭的时候，中途接了一个电话，电话的那头叫强哥，而且那个电话打了很长时间。等他回来以后，他就给我下药了，这说明他跟我下药的时候已经预谋要杀人。
5: 那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去那儿是真的去买药的吗？
3: 觉得我是去干嘛的？
5: 你撒谎。
6: 根据派出所的档案记录，黄文林是在你们这儿工作吗？
7: 他以前是我们这儿的仓库管理员。
8: 以前？他是什么时候离职的？
7: 大概半年前吧。
6: 他为什么离职？
7: 他在当仓库管理员的时候发生过几次原料失窃。
6: 原料失窃你们没报警？
7: 我们失窃的都是国家管控原料，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郑强说我们没有证据，不能冤枉好人，加上那个损失也不大，就没有报警。
8: 郑强是谁？
7: 李郑强，他是我们厂的副厂长。
8: 李郑强现在在哪？我们要马上见他。
7: 我也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他了。

0: 我帮我查一下黄文林的社会关系。哦，看看有没有带强子的可疑人员。带强子的一共有三个人，首先排除这个五岁的男孩，另一个是25岁的男性，叫张强，是黄文林以前的工友，一个月前出境工作，一直未归，嫌疑比较小，就只剩下这个李正强了。现在是光明制药厂的副厂长。
1: 光明制药厂。哎，安然，怎么样？查到什么了？我们发现黄文林涉嫌几次原料失窃，并且失窃的原料都是国家管制药品，也是大黄胶囊的主要成分。而且每次原料失窃后，光明制药厂的副厂长李正强都会替他搪塞。
0: 李正强？
1: 对。
0: 有资料吗？
1: 有，我拿给你。
0: 刘队，

0: 认识吗？你负责在光明制药厂偷原材料，李正强做掩护，胡庆山制毒，你们三个人就是新型毒品大黄胶囊的制贩卖组织。半年前你偷不下去了，就从药厂辞职，对吗？
1: 我查了你租住房附近的监控，九日晚上你跟吴振峰打完架之后根本就没回去。王文丽，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可以通缉李正强，我相信他还在云鹤。如果你现在主动交代，还可以争取宽大处理，要是等我把李正强抓回来，你这叫隐瞒事实，那是罪加一等。现在此时此刻，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别到时候说我没给你。发送机令。
0: 是。
2: 胡庆山是他杀的？是李正强杀的胡庆山。
1: 从九号晚上，一名串事枪说起。
2: 那天晚上，强哥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叫峰哥的威胁胡庆山，说要把我们点给董哥。强哥就想杀了胡庆山。强哥跟我形容那个叫峰哥的模样，跟来找我的那个峰哥一模一样，所以我想干脆就做个局，把杀胡庆山的事儿栽赃到这个峰哥身上。小毛，给峰哥倒酒。峰哥，你们孟卡想通过东哥的路走货，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我们点给 K 的东哥呀？
3: 我大老远的过来找东哥，总得备点礼物吧。
2: 峰哥，你说的都在理，我们在东哥的地方上做货确实不对。来，干了。孟卡我是知道的，你们的实力我也清楚，可是听你刚才的话，你也不认识东哥。峰哥，要不你再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大家再商量商量。
3: 只要你把你们的老大是谁告诉我，我可以保证把东哥约出来，咱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2: 峰哥，我老大是谁我肯定不能告诉你。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在云和也算有些朋友，可以帮你打听打听东哥到底在哪儿，但条件是你不能把我都卖了。你要敢报警，
4: 多了呀！是
2: 不是？把店砸了！
5: 突然打下来了，
4: 你扫兴吗？这！
6: 交代，什么交代？
2: 交代！然后，我就跟长毛带着弄到的东西，赶到了魏翔餐厅。
0: 你说的那个风格。他咬定就说是跟你们来买药的，你编故事呢？
2: 你觉得我现在有必要骗你们吗？他要没有威胁胡庆山，我有必要栽赃他吗？

0: 峰哥的，他根本就不是来买药的，他来就是要点掉我们的。
1: 什么意思？
0: 他从孟卡来是想通过东哥的路走货，但东哥不跟他合作，所以想拿我们的大黄胶囊做投名状。
1: 哪个东哥？
0: 就是做 K 的东哥。
2: 全名
0: 我不知道，江湖上都叫他东哥。在云河整个的麻果市场乃至毒品市场，
3: 东哥
0: 都是东哥控制的。
3: 东哥，东哥，东哥，
0: 我们背着他做大黄胶囊，这要是被东哥知道了，那就是个死人。

我是应该叫你强哥的。在我的地盘上做你的货。

0: 你什么意思啊？在云河这么多货想出，没有东哥的路根本不可能。你是客人，先去喝会儿茶，我们处理点家务事儿。
1: 强哥，多大的仇啊！你炸掉人家一条胳膊，你让人下半辈子怎么活？
2: 中了，他欠我钱，他偷我的货，这种活你会怎么办啊？你早把人给做了，我这也是按道上规矩办的。
1: 别，站你胳膊的是好大仙，跟我没关系。哎呀！

0: 我和长毛带着东西赶到魏想餐厅的时候，他们两个还在争吵。
1: 他妈让你走，你就会卖我！
2: 东西是你做的，不干了，以后谁来给我走？
3: 别来了！
0: 陈总，
4: 你干什么？
0: 这就是胡雪山刚才说的那个叫峰哥的头发和指纹。
4: 弄干净了啊！弄干净了。
5: 李正强藏在哪儿？
0: 关门制药厂东边的废弃仓库里，所有的货也都在那里。

0: 说。
1: 东哥，经常往这个方向来了。
2: 东哥，你放我走，以后大家都有活路。

0: 现在知道云和谁是老大了。
1: 东哥，我错了，我错了。
2: 老张带着弟兄们搬货，
3: 来两个人，人货都搬走。
1: 东哥，东哥，我们以后，可以合作，我们五五五分，五五啊。
0: 把配方留下来，我可以让你走。
4: 我把配方给你，还能让我活吗？
2: 说
0: 东哥，警察往这个方向来了。
1: 东哥，你放我走，以后大家都有活路。

0: 死了，是的，这个李正强还没有归案，那大黄胶囊就坐不实啊！查，接着查，从仓库丢了货开始。进来，
1: 走。李正强的事儿我听说了，陈峰总队，凯华正在汇报。
2: 李正强的死初步判断是黑是黑，黄文林交代，9号晚上，吴振峰去大排档找到他，说自己是从蒙卡来的，就是为了和 K 做生意的。而李正强等人制作的新型毒品，触及了 K 在云和毒品市场的利益，所以劫走仓库里剩余货的人，很可能是 K。我们对李正强死亡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发现李正强的左手中指有明显的手茧，说明他是个左撇子。
0: 这一点和我们在胡庆山死亡现场勘验的结果吻合，结合黄文林的口供，杀害胡庆山的凶手基本可以确定是李正强。
3: 那么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我们现在手里只有黄文林和吴振峰，
2: 两个人的嘴里已经审不出什么来了。
4: 吴振峰是一个突破口。之前根据黄文林的交代，吴振峰回到云河，就是为了寻找
0: K。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还有很多没交代的。这个吴振峰已经关了多长时间了？是不是该放了？
5: 林觉，不能放啊！队里人手不够，我们队吴振峰的信息掌握的又少，放了根本就盯不住。
4: 开花，先这样，跟赵四打个电话，我这边签字，把人转移到戒毒所。
6: 可是，根据冷峰的报告，吴振峰的量根本戒不了戒毒所。
4: 他毕竟吸过毒嘛，想想办法。
0: 事到如今，好像只有这个办法了，是吧？是。干活，找领导的思路吧。哎，你们的思路。还有，明天在禁毒大队组织召开会，我要回省厅了。会议的主要内容。 我想听听你们侦破的方向。
4: 是。
7: 林局，这不合适吧？
8: 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0: 偷了东哥一批货，现在他人就在戒毒所里边，我想进去找到他。我之前派了骨头去找
1: K 的人，结果被 K 左军弄进了戒毒所。你进去可以找他。

0: 谢谢啊，谢谢。至少帮我证明了，我不是杀人犯。黄文林参与这贩毒，抓他，是人民公安该做的。
1: 跟你这么坐着，恍惚间让我想到3年前在瓦林镇那辆车上。3年前，坐的不是这样的车。3年前，你也没有戴手铐。3年前是我去追的你。如果你当时回来，就不会像今天这样。

0: 管怎么说，还是要跟你讲声对不起。
1: 对不起什么？
0: 这三年让你受委屈了，因为我，你去了派出所。
1: 委屈？老实说，在基层民警干了三年，各色人等教导打了一个遍，练就了眼力。是不是毒贩啊？一眼就能看出来。
0: 你跟小时候一样，一点都没变。
1: 什么意思？
0: 你认定了我是毒贩，这一点在你的脑海里已经把故事编圆了，是吧？
2: 你有见过真正的毒贩自己主动投案的吗？
1: 好，那你告诉我，我编的是错的，告诉我你不贩毒，你跟毒无关。
3: 回去告诉你们老大，大家以后各干各的，别来云河。
4: 没有云河的通道，孟卡的货根本就出不去。以前大家都是这么做生意的，
5: 凭什么东哥他一来就坏了规矩？
3: 以前是以前。

你和黄文林说你从孟卡回来，是跟 K 谈生意的，这是真的吗？还是说他撒谎？

0: 3年前我拜托你帮我做的事儿，你做了吗？
1: 没有。
0: 你没有帮我爸妈葬在一块儿，你让我爸一个人在外面漂了3年。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我爸妈怎么对你的？啊？我没求过你吧？这是我这辈子唯一求你帮我做的事儿，这违反条例。来，你来就告诉他，你这么做违反你们哪项条例了？你说。
2: 那你告诉我，这3年你在蒙卡做什么？
0: 我还能做什么？你以为我在做什么？
2: 你觉得你父亲是被冤枉的吗？
0: 当然了。你们会信吗？在你们心里早就认为他是毒贩了。
3: 我开房。

这三年，我不管你是不是在查你父亲的死，但你在外一定有涉毒。我需要你把你知道所有有关毒的信息全都告诉我。所以，你愿不愿意用你的不清白换你父亲的清白？

0: 东哥，李正强做的大黄胶囊全搬回来了，都在这儿。兄弟们在里面搜了个遍，大黄胶囊的配方没找到。
1: 喂，听我谢老朱啊，夏皮货、小马，大黄胶囊都有。
2: 卓老板叫我跟你定个交易时间，
3: 交易晚点，
1: 大黄胶囊的事儿刚聊，公安查得紧。
2: 东哥，这大黄胶囊，如果不是我给消息你，这批货现在都到香港了。
1: 没我的路，你试试。那我们之前说好的价钱，
2: 让一成，马股，别的。
1: 东哥，
2: 这批大黄胶囊，李正强开过价了。
1: 死人的话也能算数啊。
2: 下批货，我运一批大黄胶囊过去，你们在香港试试，然后咱们再议价。
1: 东哥。
2: 这样我很难跟卓老板交代了。走不走？查一下吴敏峰，看看他还在不在银行。

0: 陈警官，陈警官，林姐找你有事儿，她在里面。两位要点什么？
1: 两杯鸡尾酒。找我什么事儿？
0: 你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不许生气。好端端的生什么气啊？怎么了？我哥来了。
1: 他来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
1: 你今天被我林爸训，就是你的问题，你确实没有及时上报。
0: 不是，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是不知道。你如果心里有什么憋屈的，你可以跟我说。你怎么可以拿他撒气呢？你不能欺负他老实。他老实，
1: 你今天说话就是太过分了。
0: 快点，跟他道歉去。
1: 我
0: 凭什么道歉啊？
1: 拿上去。
2: 回来了，今天周末晚上喝一杯啊！来，我来。

0: 我下去看看我妹，看有什么要帮忙的。
1: 你们怎么来了？
2: 你说。

0: 我是想让老爸帮我打听大黄胶囊的线索。
1: 要我也这么说，死无对证吗？
2: 我真的没想到他涉毒会涉得这么深。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卖灵包的小混混，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让他给我打听消息。
1: 你只有把大黄胶囊案查清了，才能解释清楚。魔音酒吧的抓捕，陈宇和安然不向你汇报，你不觉得奇怪吗？你不觉得和扑空老爸的药店有关吗？
2: 是啊，我的工作有问题。
1: 我问你，昨天的抓捕如果真的出了问题，你怎么解释？
2: 报告，通过昨天这件事情，我们云和县公安局要展开组织性纪律性教育，要展开内部的整顿。
1: 整顿？每年从这儿流出去 K 的麻古有多少你知道吗？你不是说你有部署安排吗？你是怎么部署安排的？好，就算老爸是你的关系，他也只是个小毒贩。你认为这么个小毒贩能有机会接触 K 的核心？
2: 但是大黄胶囊一定涉及到他们的核心利益，李正强的死就说明了这一点。陈副总队，我原来是这么想的，通过接触到大黄胶囊的核心任务，顺藤摸瓜查清 K 组织，这是一个突破口，请你要相信我。我林德赞是一个老警察了，这个突破口可以让我将 K 组织一网打尽的。
1: 三年了，林德赞，三年了。三年前在云河出现的 K， 往各地走了多少麻古，往香港走了多少麻古，这是一个庞大的制贩毒集团和网络，你不清楚吗？

0: 小叶，我也不怕告诉你。
1: 然然，你说，前天你在八朋药店查到了什么？
2: 陈宇，你有病吧？

0: 我那个煮了汤圆，我下去看看好没好。
1: 南安然查了我们那天抓药店的监控，就在那天中午，林卷去了那家药店，而我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药店的袋子。吴振峰的口供也说了，那家药店是有毒的，为什么我们去了之后就没有了？谁通风报

0: 你说，你们怀疑林觉？以林的赞不是不能抓赌，这些年你大大小小抓了不少啊。 记得3年前，缉狱李林犯案，你的严密布控，省厅是给了你嘉奖的，你也因此有机会调到省厅，到禁毒总队来报到的，记得吗？
1: 记得。
0: 你的孩子在省城上大学，你的妻子，组织上也帮忙解决了工作，调到了省城。 你们两地分居已经3年了，这工作固然重要，但妻子孩子、家庭生活也同样重要，对吗？陈副总队，
2: 你想说什么？
0: 你为什么选择留在云鹤？
3: 心里有什么疑惑，可以直接去问邻居吗？
4: 仅仅靠着一个猜测，你们就擅自
3: 我怎么？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4: 我怎么问？
3: 我倒当面前问他是不是八公的保护伞吗？不是，那你们这样怀疑邻居，我们云和公安算什么？啊？你告诉我，我该姓谁？
5: 至少前天的事情，我就已经无法相信他了。
4: 还没吵够吗？是。

0: 我听到你们说的了，是我林爸。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看到什么。我只知道我林爸是个好人，是个好警察。我母亲被毒贩仇杀，我父亲逃到境外，十年都没有人管我，只有林爸。
1: 怎么不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啊？
2: 你爱吃的牛轧糖。
3: 叔叔，找到我爸爸了吗？
2: 如果还没找到你爸爸，从现在，从今天开始，我来做你的爸爸，好吗？
3: 今天是我生日。
2: 生日礼物。

0: 秋千吗？
1: 后来，我在福利院认识了我哥，就因为我叫他哥哥，林爸也同样照顾了他。你可以怪我哥今天伤到你了，但你不可以怀疑我林爸。安然，我问你，你怎么读的警校？怎么当的警察？哥，你又是怎么当的警察？如果今天你们谁先怀疑了我林爸，我第一个不赞同。
2: 林局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领路人，我无条件信任他。
3: 没有林局，我可能就是一个每天追着毒贩打的小太妹，所以我很纠结。你们说，我不痛苦吗？

你说我怀疑了吗？我只是在规避可能发生的问题。我是个警察，我也渴望真相。我不是在跟你们发生什么脾气，我是希望老八药店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而像黄文林这样的人，能够早一点的归案，而那些没有错的人。 也不要被冤枉。

0: 多了。杨毅，对不起。
1: 还行了，你们别光顾着说了，赶紧吃点我哥做的菜，他手艺挺好的，不吃是你们的损失。
2: 哎，等会儿，你是不是看我妹生气了，你才跟我道歉的？你小子是发自内心的。
1: 哥，你这汤圆都还没吃呢，你嘴就这么甜，赶紧吃吧。
3: 拿下一个。
1: 谢谢。

舅，我回来了，舅，你自己吃啊，我晚上吃锅。哎，你等一下，过来，坐着。

0: 跟我说说，你妈给你买摩托车的钱你怎么交代？问你话呢，怎么交代？
1: 找活呗，找着活就把车买了。
0: 少跟我来这套，哪那么容易赚钱？你说你什么时候能让我省点心，能让你妈省点心？到时候你妈怪罪我没把你带好，我怎么交代？
1: 先把车买了，别太贵，选便宜的。舅，我保证不给你添麻烦，我不打架，不惹事儿。你打给我钱，我但凡找到活，马上就给你还了。我干了。
2: 你坐。
0: 酒不能喝满，就像做人一样，话不能说满了，别吹牛。我告诉你啊，别为了赚钱什么事儿都干。还有，这事儿别让你妈知道。
3: 我再去给你们拿点鸭脖哈。
4: 我今天送吴振峰去戒毒所，我认为他是个毒贩，而且按照黄文林的交代，他这次回来是代表蒙卡跟 K 谈生意的。至于谈什么生意，走不走毒，我不知道，但是可能是他的套路。我能确定的是，他其实一

0: 一直都在找关于他父亲的真相。我怎么觉得你一说到这个吴振峰，就有感情了？有吗？不是，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吧？我想查三年前的案子，把吴振峰父亲的案子全都查清楚。三年了，这都结案了，你怎么查？
1: 查进度大队三年以来的案卷。
0: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吧。三年，多少案子都是定案的，你重新查那得多复杂。咱先不说这个，就说抓黄文玲的事儿之后，我觉得哈，刘队肯定不能同意，对吧？那也得试试才能知道吧。那至少我一个人肯定不行。你们帮不帮？

0: 心底认定了我是毒贩。这个故事在你的脑海里边已经把它编完，是吧？
1: 我相信你们警察一定可以把这件事情给查清楚，而且我们一直在配合你，对吗？
2: 只要你证明我父亲是清白的，那我就是清白的。

不管你是不是在差你父亲的死，但你在外一定是舍得。我相信你一定没有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妈妈，所以你愿不愿意用你的不清白换你父亲的清白？

0: 你就是鬼手，你知道我，你是谁啊？
1: 叫我峰哥就行了，我能救你出去。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

0: 冯兴凤的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新疆罗布泊的荒漠里，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伴随着这声巨响，中国核武器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弹的研制工作全面铺开。与第一颗原子弹只是个核装置不同，中国的第一颗氢弹采用塔爆方式进行原理试验后，一步到位，在爆炸成功的同时，就已经是一颗可以由轰炸机投射的核航弹。天空中出现两个太阳，比大自然的奇光异彩所形成的幻日现象更壮观、更震撼，也更令人肃然起敬。

0: 在距离罗布泊2000多千米之外的金银滩草原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深藏于此。20世纪60年代，数以万计来自天南海北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汇聚在这里，大力协同进行两弹研制攻关。
1: 当时的中央也很重视，当时从上海和平饭店也调来了很多的知名的厨师，所以在当时的红星饭店，在桃园的王府井的百货商店的二楼的东头有一个红星饭店，小有名气啊。组长张家厚有点爱好喝酒的嗜好，所以提议我们是不是到红星饭店，咱们品尝一下红星饭店厨师们的高超手艺。我们一起到了这个红星饭的吃了一顿饭，吃了一顿饭呢，确实而且品尝了4.7元一瓶的茅台酒。
0: 黄金时代的221厂，不仅聚集了研制中国尖端武器的科技精英，也吸引来了全国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百货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店面前的道路热闹繁华，被称为草原上的王府井大街。
2: 车间有单独的保健食堂，供应的保健食品

0: 有黄花鱼、木耳、鸡蛋等。回锅肉、红烧肉很受职工的欢迎。我们还用保健票买肉菜，里面有很多肉。
1: 当时的102啊，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实验室办公室可以说是灯火辉煌啊。我们呢有同志呢，既有咱们理化实验室的同志，主要的有的查资料、学外文，对吧？进行试验啊，建立试验方法啊。所以来看，每一天都是10点以后才下班。一下班以后啊，大伙儿是说说笑笑，轻轻松松的回到了家里啊。回到家里，一夜睡到大天亮。
2: 在这般紧张又充实的日子，科技人员们一刻也没有放松，正在攻坚研制的氢弹。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听取国家纪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的汇报时，他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当年2月，九院召开氢弹研制规划会，会议决定从原理和材料两方面着手，加快研制步伐。一方面，以理论部为龙头，集中力量突破氢弹原理；一方面，以221厂为中心，对氢弹所需的热核材料和部件展开技术攻关。在前期对氢弹预先研究的基础上，彭桓武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他和邓稼先领导九院理论部，对氢弹研究进行多路探索。周光召、黄祖洽、于敏各率领一个研究小组，开展科研攻关，从不同方向探索氢弹原理。最终，于敏团队在上海经过百日会战，突破了氢弹理论。
0: 于敏从上海回来以后，最后完善氢弹模型的计算任务。实际放在12室，是由12室做出来的。这个任务本来是于敏跟13室他们在上海做的，我把13室的任务从邓稼先主任那里抢过来，就跟打仗一样，争当一个先锋嘛。因为氢弹突破是整个理论部的任务，大家都关心这个事儿。那时候的计算机，计算结果不像现在显示在屏幕上，全靠打印纸带。我们当时分析计算结果，就是花功夫看纸带。于敏的理论功底特别扎实，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于敏和我们一起看纸带，他突然发现有一个量，从某一时刻开始反常了。按照他的物理规律，不该是这样的。于是大家就去查，查了物理方程，查了计算程序，都没问题。最后查出来，是算这个量的加法器坏了。把这个元件换好，再重新算，这个量就正常了。因此，大家都十分佩服于敏。
2: 为了科研大局，周光召和黄祖洽主动停止氢弹研究在各自方向上的探索。九院理论部集中力量，齐心协力，完善并拿出了氢弹的理论设计方案，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试验打通了道路。另一边，221厂则紧锣密鼓地研制热核材料和部件。
3: 1965年开过一系列会议，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研制热核材料部件。当时刘锡耀副部长到我们102车间，他提出一年时间完成这一任务。这又是一项从头做起的艰巨课题。热核材料由包头202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生产，但我们都从未见过，用什么工艺，需要什么条件加工，手上一点资料也没有。
1: 当时是我们宋稼硕副主任主管啊，在他的领导之下，首长是武慎同志。首先一个就是坚持着三结合，也就是领导干部啊、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充分发挥啊技术的民主、科学的民主啊，对方案的制

0: 境，以及在任何材料里面所遇到的技术难题，都开门见山的进行公开讨论。正是这种啊充分的民主，使我们的整个的啊这个试验的方案更加科学，避免了走到弯路。
1: 221厂生产部对热核部件加工工艺深入研究的同时，热核材料也在加紧生产中。在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由核放射化学专家刘允斌带领团队，会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等单位，攻克了锂同位素分离工艺等多项技术难关，建设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热核材料生产线。1965年9月，在这条生产线上，生产出了合格的热核材料。热核材料又被称为氢材料，氢弹装料的主要成分。在氢弹起爆后被点燃，触发核聚变反应，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2: 我们当初加工热核材料的时候，开始心里都害怕。这个钢罐从包头202厂运到我们这里，取罐时要求很严格，保卫部门来人，管库的来人，他们三组搞工艺压制的也要来人。这时候宋家树副主任亲自动手开罐，他要其他人往后站一点，自己上去。他开的时候真出了一点事儿呢。
0: 宋家树同志在开罐的一层层的开罐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啊，里面最后的罐子是玻璃瓶的磨口的，一打开的时候，这个氢材料蹦出来了，喷到他脸上，大伙马上捧着他到旁边的冷水里面进行清洗。这就告诉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膨胀啊，主要的来看就是两个地方的气压差。因为在内地装罐的时候，它的大气压是760个毫米汞柱，而在我们221呢啊是520毫米汞柱，所以这个压差造成了里面一开罐子蹦出来了。
1: 幸亏冲洗及时，热核材料没有对宋家树造成太大危害。1965年12月，九院科研生产规划会提出，于1966年用塔爆方式进行简单量氢弹原理试验，验证于敏团队的理论设计方案是否可行。这一计划得到二机部的认可，上报中央专委会决策后批准实施。为了这次原理试验，1966年4月，二机部副部长刘希尧专程来到221厂，在实验部组织成立了氢弹原理试验突击队。
3: 要这个很快把氢弹搞出来，就必须要突破这个就是到氢弹的这个一系列问题。当时就成立了这个像氢弹突击队嘛，就一个师大概是30多个人。
0: 为了承担656公号，就爆轰试验公号啊，这个氢弹结构的设计定型啊，当时啊，这个王汉昌和试验部的同志啊，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啊，拟定了整个的爆轰试验的方案，既有如何保证原子弹的能量能够引过去，使刀穿能够产生聚变反应。啊，这是一个在引的过程中要防止它的破坏作用，原子弹的破坏作用。
3: 这个方案需要做大量的这个实验工作，实际实验做大量工作以后，就要进行一次检验性的爆轰实验。氢弹分甲球、乙球嘛，甲球呢就是所谓的扳机。这甲球要进行一次全尺寸的爆轰实验，

0: 这时间目的就是要吃到这个种子。
1: 当时我们这个研究所呢，主要两项任务，一项叫做冷试验，也就是测量这个在这个爆红产地上，在青海进行的种子点火的试验。当时呢，我们用两种种子探测器进行测量，两种不同的探测器互相检验它的结果。结果呢，实验都非常好，测量到了这个点火种子，就证明了氢氮原理装置的这个模型结构，都是完全正常。种子的测量来得到了证明，这样子呢就可以进行正式的核试验，叫做热试验了。
2: 进行原理试验的氢氮也是一个核装置。1966年12月中旬，试验装置全部加工完毕，经试装配后分开装箱，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与第一颗原子弹享受的一级专列待遇和滴水不漏的安保级别不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装置被运往核试验场时，平常了许多。但对于全体参试人员来说，他们身上的担子一点没有减轻。凛冬已至，旷古静寂的大漠戈壁，30000人的核试验队伍陆续集结于此，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大漠红九院参试人员先乘火车到达新疆吐鲁番火车站，再转乘敞篷大卡车，翻越天山山脉，前往罗布泊核试验场。
3: 我们坐的是轿车，因为是冬天，你卡车是没法坐的，那是冻成冰棍了。然后我们就要翻天山。我们坐这个车呢，那个车呢，走一走，它就开始就点一下，就给你点很高。当时有一个女同志啊，她坐在那个靠门，就是这个大轿车的靠门那旁边，她就一点，她往前一起来，她就把脑袋磕了，脑袋淌了血，淌好多。
2: 穿越高山与戈壁、沙漠与荒原，到达核试验场的科技人员看到的是一座矗立在天地间110米高的托举氢弹爆炸的铁塔。这座高耸入云的铁塔在空旷的大漠上宛如通天之塔，召唤着30000多名参试人员冒着严寒聚集在一起，释放出太阳般炽烈的火焰与热情。1966年4月，国防科委召开氢弹原理试验方式研讨会，专家们的意见是采用塔爆方式，利用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留下的备用铁塔进行试验。这座铁塔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使用的铁塔高8米，塔顶抱式为圆柱体，以铁塔为中心，核试验工程设施和各种效应物被错落有致地建设布置在周围。参试队伍所住的帐篷区也在铁塔脚下不远处。
4: 周光照有哮喘病，到了戈壁滩上，天干物燥又寒冷，哮喘更厉害了。他整天戴着口罩忙碌着。王干昌到了新疆基地以后患感冒，李觉副部长赶紧让他坐飞机回北京，但王干昌坚持留下来参加试验。
5: 那时候大西北核试验基地气温已经是-30多摄氏度，参加试验的人都住在野营帐篷里，一出帐篷，刺骨的寒风一吹，眉毛胡子都结上了白霜，真冷啊。我白天到各个工号工作区逐项检查验收，晚上把工作人员叫来讨论。
0: 当时我们都住帐篷，就在这些塔的下面啊，自己帐篷把帐篷搞起来。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睡在这帐篷的门口，因为门啊，他这个帐篷

0: 就那也不是亏光很严的，就第二天早上我那被子啊上，确实给了血，我血被血给了一层，就是冬天是相当那个。
1: 和氏堰场所在的中心区域罗布泊，诞生于距今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时期。历史上，罗布泊一度曾是一个面积达5000平方千米的大湖泊，水草丰茂，生物繁盛。然而，历经气候变迁，到20世纪60年代，罗布泊已彻底干涸，变成皑皑盐渍的死亡之海。
0: 注入罗布泊的孔雀河因季节性降水、时流时断，在罗布泊区域变成了一条苦水河。那地方生活相当艰苦，所以我们供应很困难，吃的很不好，特别是喝水，喝的空调喝的水，那水是有苦有涩的。我们吃了以后啊。
1: 好多人都拉肚子，肚子拉不舒服，咕噜咕噜，很难受。那供应了水里面，好多好多这个矿物质，有苦有涩的。在异常艰苦的日子里，科学家、将军、士兵、工人等汇聚于此。 开启中国原子核力的又一次远征。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17次中央专委会，同意在12月底或1月初进行本次试验，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张振环担任试验总指挥，聂荣臻到场主持。 核试验场报室内的氢弹装置和各个测试设备之间是一个连通的传输系统。为了确保传输数据通畅可靠，科技人员采用无线电遥测信号和测控电缆双保险的办法进行传输。大气层核试验室为防止测控电缆因冲击波或地震引发的岩层剪切断裂被切断。 造成测试数据丢失，甚至全盘皆输。我们要求所有的电缆沟都必须铺放细沙。一次检查时，我发现工程对铺放的沙子不合要求，提出马上停工重铺。这就需要载运几百卡车的沙，工程量很大，但我寸步不让。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 推动着核试验的每一项工作，在寒冷的冬夜，科学家们常常睡不着，不仅仅是因为严寒，而是他们总在琢磨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有一段时间，我跟周光照、于敏住在一个帐篷里，一天半夜，程开甲来找于敏。 他想到某些地方应该有一个屏蔽层，但考虑测试会有什么问题，屏蔽层要重新挡一下。我还在睡梦当中，他就把于敏叫走了。两个人大半夜的爬到110米高的铁塔上面，把屏蔽层布置好才下来。科学家的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很令人钦佩。
2: 两位科学家深夜去重新布置的屏蔽层，事关高能中子测试的可靠性。热核试验室测量到大量的高能中子，是判断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比如测量时间呢，测量这个伽马射线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实验的，这些许多项目呢，都要经过实验测量以后。 把这个数据，仔细分析以后，得到了结论，才能报告出来。
0: 但是这个聚变种植、高能种植吃粮的这个项目有点不一样。

0: 他是当场在实验爆炸的时候马上这个聚变中子啊产生活化，产生这个样品里面活化，这个活化呢这个信号马上就送到这个地下工号的记录仪器上来记录，所以他的得到的结果数据啊是当时马上实时的结果啊，跟其他的项目的情况就不一样，所以这个项目呢叫做速报，就马上得到结果的一个项目。
1: 为了使这个速报项目测得准，理论部需要在核试验前通过计算给出一个预估数据。
2: 这个氢弹呢，一个是要测这个总伽马，一个是测高能中子，或者在什么范围里头啊，以及在什么波形这样的情况下才算是氢弹，什么情况下不是氢弹啊。所以我们这个搞理论的同志呢，就要把这个叫做核试验诊断理论。所以我们在记者帐篷里面，那个时候已经手上拿着数据了，在帐篷里面做的事儿是复算，就是重复的复，就是检查这些数据的正确性。
1: 时年28岁的杜翔满第一次参加塔报核试验前，他和理论部同事登上了110米高的铁塔报室。
2: 其他去看了看，那是110米的铁塔，说起来都是钢铁的了，但是实际上你上去它是摇晃的，等于是整个的场地几十公里，当然看不了那么远了，但是看了各种摆布，就是效应物，除了测试工号以外，还有一些坦克呀，还有一些空房子啊，你可以看到整个场地的情况，那可以说是很壮观，因为几十公里都是为了这个核试验。
3: 本来就是一个啊，蒸汽弹的，你不是要争这口气吗？不光是个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你是争口气，也就是为了要我们要抢时间，要完成这个实验。
2: 没有那千千万万在任何岗位上都能默默无闻忘我劳动的人，就没有我们的事业。你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事业是千军万马，其中有一些大家都很知名的一些科学家，但是更有很多无名英雄。所以我要包括这些工号里面的工人、解放军、科技工作人员啊，都是参与者，这些都是为了一次试验多方收效这样一个结果来的。
1: 在那段燃情岁月里，每一位参试人员心里都激荡起波澜，他们挺起身躯，抵挡住狂沙与风雪，只为了能够驯服热核聚变的烈焰。1966年12月28日12时，操作指挥中心按下控制台上的起爆键。
4: 66年12月28号，戴着黑眼睛看火球，看这个，知道成功了。余美衡笑容满面，他听了朱光亚一讲呢，就笑容满面，就很高兴的进去了。
5: 看到蘑菇云了，知道爆炸当量是不错的，但心仍然是悬着的。我跟着唐笑威他们，挑剔的眼光看速报测试结果，不能随便下结论，就是要挑刺，可就是挑不出刺来。各种干扰的因素都想到了，排除了，这时我才完全信了，一定是成功的，我们的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
0: 地下的这个工号的铁门也是关上的，这个灯也比较暗。当时呢，我跟几个助手就等着这个临时，就是开始这爆炸的时候，等着这个时间。当我看这个手表，快到了临时的时候，突然我一看这个地下工号的这个铁门的缝的外头，突然有一次很亮的闪光。啊，这就是爆炸。接着马上看见这个桌子上这个探测这个计数器啊，进行了大量的计数。这个计数呢，就是活化的中子，高能中子活化以后的这个记录的数据，就传过来了。马上就知道了，这个氢弹原理成功了。
1: 通过对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分析，

0: 这次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种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从心提到嗓子眼上到成功，心情是无法概括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只是欣慰，也不只是喜悦，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等等，都不足以形容。 是种说不出来的心情。前面提心吊胆的很厉害，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36000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所有参试人员都在隆冬里感受到了这份炽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唐笑微写了一首词《忆秦娥·烧热河》：“东风急。
1: 大漠深处烧日河，烧日河，万众生欢，群愁。英雄挥起如船臂，要有要快要超越，要超越红星如火，壮志如铁。氢弹原理试验关键的一步，也是科学家们用力最深的一步。 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说明中国已经掌握氢弹研制技术，但由于是简当量试验，还不能说是100%掌握，还需要一次全当量试验来验证。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后，我以为自己可以好好的睡上几个觉，没有任务，没有会议，没有人打扰，也不需要吃饭，就是睡。可仅隔一天。 聂帅就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全当量氢弹空投试验问题。那天通知我开会，来人敲了很长时间的门，才把我叫醒。实在是太累了。聂荣臻在核试验基地主持的这次会议决定，1967年10月1日前进行百万吨级全当量氢弹空投试验，即真正意义上的。 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2个月后，在邓稼先的组织领导下，九院理论部团结一致，提前拿出了全当量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并建议把本次核试验时间提至1967年7月1日前进行。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批准了这一建议。每次试验。 周总理都要在试验前和试验后听取详细汇报，对于试验安全、气象、放射物沉降、烟云竞技等，总是问得很细。对飞机的逃逸更是十分关注。有一次汇报时，总理当场询问空军副司令飞机的安全问题。杨怀德副司令站起来说：“此事基地铠甲等同志已经论证过。” 认为方案是安全的。总理的目光转向我，我点头说：“是安全的。”总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表示放心。这件事对我震撼很大。总理的信任，让我对核试验的安全问题始终不敢掉以轻心，不敢有半点马虎。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科技人员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刚毅坚卓，奋发图强，忘我的投入到氢弹的设计生产中。他们手里是价值千百倍于黄金的珍贵之物，肩上是生命和荣辱都系于那一响的千钧重担，背后是党和人民信任的目光。 常常好像是整个国家的分量，都压在了他们的脊梁上。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氢弹试验再次充满了挑战。采用空投爆炸方式，需要对弹体进行工程化设计。这种设计不仅要使氢弹投得出去、爆炸成功，还要保障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0: 你这个蛋怎么能够让它投下来，时间长一点，飞得远一点，飞机能够安全逃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氢弹，它这个主要一个是冲击波，还光辐射也很厉害。那是我们全组的有关同志大家一块在一起，就是反正是各显神通嘛，谁有方案谁上台去讲。
1: 这次的一个在一个含氮的在一个载重量是8吨，这个8吨呢这么重，我们的这个阻力就是怎么使它慢下来呢？我们就是用什么呢？我们开始是一个大的一个可以控制它的一个金属的阻力器，但是由于它的复杂性，由于它比如说先要变成一个桶形，再放置一个碗形等等，再来是很难控制，所以最后在我们的九院的领导的决定之下，我们的主力就是用降落伞，就是用降落伞来做它的主力。
2: 第一颗空投氢弹有8吨重，威力大，几何尺寸大，重量大。针对这三大特点，装载工具采用了当时国内最大的轰6甲型飞机。然而，该机载弹量仅为9吨，氢弹气动外形设计受到很大限制。设计好的氢弹模型做了多次风洞和空投试验，结果都不令人满意。
0: 现在我们这个弹只要保证2.6秒，它是稳定的，就不会翻，主要不能翻跟斗，低头表情。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为这个呢，这个弹我们做了很多实验。为什么就发生这些问题呢？就说这个弹不稳定呢，因为我们的弹仓啊是有限的，你要把整个稳定真不容易，所以非常非常恼火，他就翻一翻，就是倒着翻就完了，伞打不开了。所以这些呢，当时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2: 受飞机弹仓空间的限制，氢弹外形已无法做更多的改进，只能在弹体增减上下功夫。
0: 郭院长跟我们一块又开了会，开了会很紧张，就是大家当然也思想也有想法哈，各种各样想法。后来想方设法，就是想办法在尾箱，就是降落伞不是放在伞箱里面嘛，伞箱嘛不是有尾罩嘛，尾罩打开，后备箱，对了，把尾罩上面支出几个支撑，完了再加个环形翼，一个圈儿，一个环了，那这是我干的。这工作是我干的，也是我汇报的。就这样的话，就说还成功了。
1: 罗太恒在很紧的情况下，把它这个把它弄出来了，就是设计出来了。我们在做这个实验，发现我们的尾部工作的过程中有拉风箱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里头就加了一个环。加了一个稳定环，有了稳定环之后，然后我们就解决了这样一个开伞的问题。
2: 这是第一颗氢弹模型，其尾部多了2个圆环，这正是科技人员加设的环形翼。在与降落伞一起进行的飞行试验中，环形翼稳住了弹体，使其不再翻转。氢弹使用的降落伞由位于南京的三机部513厂设计生产，它是我国当时仅有的一家降落伞生产厂。通过低空投射试验和多种配重比的模型弹空投试验，同心圆弹模型伞被科技人员确定为正式用伞，并确定了开伞程序。
3: 把伞装进水桶式的圆柱体里头，伞盖有爆炸螺栓保险，伞盖打开带出里头小伞的伞绳，一下子把小伞就拉出来了。小伞张开以后也就1平方米左右这么大，跟着

0: 后面那个口袋盖子也打开了，它里面套着的是一叠好的大伞。小伞在自然风力的作用下力量很大，一下子把大伞的伞绳给拽出来，拽出来以后就把那个大伞打开了。
1: 我们把那个氢弹的外形定下来了，重量也定了，那么我们需要

0: 伞的要求。
1: 这个大伞像蘑菇似的，有七八十根绳子连着。这个伞在空中慢慢飘落的过程中，飞机就脱离危险区飞走了。
2: 当飞机在离地面10.5千米高度，以每小时850千米的速度投射氢弹后，增阻伞按程序打开，拖拽着氢弹在空中徐徐降落，预定高度时引爆氢弹。这一过程中，降落伞增阻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空爆试验中，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是最重要的安全问题。理论研究和计算分析指出，影响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冲击波空中聚焦和核爆炸光辐射引起的闪光致盲。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徐克江和张文德机组被选为投弹任务的预备机组。从1967年5月开始，他们在核试验场区进行空投训练，至6月10日，两个机组共飞行35架次，投模拟弹35枚。
3: 我在试验现场亲眼看到飞机不断的空投配重弹，挺有意思的。每次投弹都要找准靶心，靶心是一个圆形玻璃钢柱子，2.5米高，直径有40厘米。以玻璃钢柱子为圆心，50米为半径画一个圈，这叫弹着点。虽然地面上这个圈的直径有100米，但是从几千米的高空看，不过是个小小的圆圈。
2: 根据训练情况，空军徐克江机组被选定执行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任务。1967年6月，仲夏的罗布泊，朔时流金，酷热无比。这与半年前在数九寒天里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形成鲜明的反差。寒与热，冰与火的激荡中，科技人员准备好了一切，等待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起爆零时的到来。聂荣臻顶着高烧亲临现场坐镇指挥，经周恩来批准，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的起爆零时为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6月17日清晨，核试验场区天气晴好，7时整，徐克江机组驾驶代号为726的轰六架型飞机从马兰机场按时起飞。飞机穿过罗布泊淡淡的烟霞，向着靶心飞去。
4: 当时就叫我们到一个山坡，那叫白云岗，我们就在那坐等着，等着看着那飞机来了，来了就想着很快就开始投弹了吧。看到飞机来了以后呢，它飞呢，它走了。哎呀，我们在那儿就说，大伙说这怎么这飞机这自己跑了呢？也没有头，大伙也搞不太清楚，就在那议论着。
5: 一天呢，转了一圈，哟，这没动静哦。听说定了，总理就问了，怎么回事？这没动静哈、哦。我们想怎么我们这个没动静？后来说是，哦哟，一个投弹要忘了。
2: 在异常安静的戈壁荒原上，所有参试人员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试验指挥部指示轰六甲飞行机组再次进入靶区实施投弹。投弹飞机第三次进入靶心上空。公元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被投出弹舱。在距靶心315米、距地面2960米的高度爆炸。

0: 极致的震撼中，趁蘑菇云的烟尘尚未降落到地面，测试队和防化兵穿着防化服站在卡车上，不顾一切地冲向爆心。他们要及时回收各种测试样品，以测定第一颗氢弹的爆炸当量。
1: 所以我们最艰苦的是零后半小时，我们要跟着防化兵冲进去挤这种回收这种胶卷等等，回收我们的成果就是了。
2: 我们进去要分三批，第一批是解放军的防化兵，把这个剂量给测出来，给进去的路线做一个标记。那第二个梯队就是我们解放军的工程兵，那么没有工兵给你开路，我们进不了工号。第三个梯队谁我们进啊？这个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了洞口，就用最快的速度从这个吉普车里面跳下来，就使劲最快的往工号里面冲啊！我们同志们从来没有一个去计较自己送了多少剂量，一心一意就是要拼着命把胶卷拿回来。胶卷拿回来的，洗出来的，分析出来的。
0: 汽车开到爆心走不动了，汽车轮子陷进去了。我下来一看，地面都变成玻璃体了。因为戈壁滩地面没有沙子，都是石子，它原来是硬壳地面。爆炸以后，爆心那里的尘土有一米多深，像北方降大雪一样，人站在上面往下陷。
2: 这是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历史，我只是讲的当中很小的一个自己的感受啊。那是千百万人在党中央、在毛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完成，但是自然这里面有非常卓越的功勋，那就是我们23个人功勋，他们大家都非常有付出。
0: 通过物理测试获得的数据，并对发射的取样火箭获取的高纯度放射性样品进行分析，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判断，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天，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刊发了套红喜报。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年月，对于全体中国人民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0: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保家卫国，打破核讹诈和核威胁，防止核战争。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只是第一步。1965年5月14日，第一颗核航弹空投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核弹和导弹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试验获得成功。中国先后拥有了核航弹、核导弹等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然而，拥有核武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实现人类世界的持久和平。孔子家语致思曰：“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冢。世家无一矿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中国科学家铸的正是和平之剑、正义之剑。为此，他们不惜以身许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秦女，我是三号离京的，上礼拜接妈妈一封信，知道你一些情况，至慰。我在这里还住几个星期，希望你来信谈谈工作情况。我西宁的地址是西宁500号信箱第八号，父子。
1: 1968年10月20日，给女儿郭琴写这封信时，郭允怀已在221厂工作了17天。这封珍藏于221厂旧址102车间内的信，里面的信箱是那时221厂对外的掩护地址。写这封信的时候，郭允怀一家三口天各一方，17岁的女儿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杜尔基公社下乡插队，妻子李佩在北京，而他则在青海221厂为我国又一次热核试验做准备。郭允怀曾师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研究流体力学，在该校时任副教授，也是同门师兄钱学森的协助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郭允怀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因在飞机突破声障等领域的卓越研究，成为国际力学界的一名翘楚。这是一段郭允怀亲自拍摄的珍贵影像，摄于1953年冬天。那时钱学森是加州佩恩气推进中心主任、终身教授，他邀请郭允怀来校开展研究工作，两家人度过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然而这段美好时光并不轻松，钱学森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居住的阴影笼罩着他们。受此影响，郭允怀长期拒绝参与美国政府的涉密研究项目。3年后，为了顺利回国，在一次野餐会上，他把自己多年研究尚未出版的学术手稿当众付之一炬。
2: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如果是经过出版的科学论文，就可以自己带走。但是如果把尚未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国境，就会受到法律的处分。因此，为了回国，永怀就把来不及出版的论文手稿一页一页地烧了。
3: 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1: 1956年11月，郭允怀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后经钱学森推荐，任二机部第9研究设计院副院长，主持核武器研制中的工程力学设计与武器化方面的工作。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我毫无迟疑地推荐了郭允怀同志。他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作风正派，工作扎实，现在又担任力学所副所长，我看完全可以胜任。
4: 1到9月，郭先生就为科研人员们安排了大量的课题。据院史记载和当年科技人员的回顾，郭先生安排的课题有外形设计、结构设计、数据分析、稳定性分析、飞行弹道、环境试验、场外试验等。他还组织科技人员们学习空气动力学知识，利用当时仅有的图片和资料开展分析研究。
1: 原子弹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郭允怀就主持启动了第一颗核航弹的气动外形设计工作。
4: 核航弹最初的外形结构、最初的设计方法和强度指标分配不合理，且十分笨重。郭先生提出了采取飞机外形结构进行设计，实现了薄壁新型，减轻了核航弹的重量。
1: 对于很多人担心的氢弹结构保护问题，郭允怀却十分乐观。
5: 这个郭院长呢，就讲了这个金属在暴风波的作用下面，它是

0: 按照一个柳枝来带来的。他说一个柿子，一个成熟的柿子啊，他说放在哪里，它是一个整体，好好的一个圆的啊。你用手指头去在柿子的外面轻轻的去摁，他说因为里面是个柳枝柳的呀，他说已经熟透了，你这一夹呀，他说那个柿子的肉它就往那边流，因此这边呢就逼下去了，那边呢就鼓起来了，但是这个柿子皮没有破。这个张先生他也很感兴趣，哎，他说这个例子很好，我很同意。
1: 氢弹的结构保护主要是确保壳体不破裂。根据流体力学原理，郭颖怀和设计部提出了设计方案。这个方案需要由张兴前主持的实验部组织多次精准而又目的明确的爆轰试验，用试验数据来完善。
0: 怎么样来用 X 光张纸啊来进行探测？那就是张先生他有发言权，所以他说要扩大这个研究范围，是不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当时提的有的人提出来用电磁方法，有的人提出来用光磁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提出来用微波的方法，再后一个就是搞 X 光，用 X 光来探测。因为 X 光我从不同的时间打，我就看到它不同时间破了不破，破了不破是这样。
2: 221厂实验部当时重点做了氢弹构件的可靠性试验。我们做试验，因为要用到 X 光。614工号里面专门放几台脉冲 X 光机，用 X 射线来检测这个构件。我们组先是用钢材料做实验，主要看钢的壁厚应该设计为多少，才能够保证构件不漏。我们组做了好几次实验，最后确定了构件的保护时间，就是能量通过的时间要多少。实验做得很成功。
1: 在试验数据的支撑下，氢弹结构保护问题得到了解决。来到221厂已是1968年深秋，对于本次新型热核弹头的研制，郭颖怀主持的设计部在力学设计上依然充满挑战，需要更长时间进行试验研究。郭颖怀给女儿写信的前一天，即10月19日，女儿也在给他写信。在这封辗转寄到221厂的信里，女儿告诉父亲，插队的地方太冷，想要一双过冬的棉鞋。
3: 那天呢，我们正好礼拜天，我们呢在家里嘛，在家休息，所以那天呢，哎，我们正在外面走呢，哎，看见他过来了，哎，过来了，过来就直接进我们房间，哎，进了房间呢，就哎拿出巧克力给我们，还看了看我们的这个那个留声机，他说他也是，他有很多唱片什么的，他也喜欢音乐，他就说他在西宁的时候啊，看见有那个棉，就是棉鞋，郭琴，他女儿叫郭琴，他说他呢冬天冷啊，想给他在西北买个狗皮的那个鞋，狗皮的鞋比较暖和嘛。
4: 但是他搞不清楚他女儿鞋的尺寸多大，而且人家店员还问他，你是买多大尺寸的，是男的女的鞋都不一样啊，他就是一个问号。他到我们家来呢，就是为解决这个问号的问题。
3: 可是郭青我没见过，他的高矮啊什么怎么那个胖瘦也不知道，结果我们没有给他答案嘛，就是我的，因为这个鞋不好说多大，他到底怎么大小不好预估的，是那个就没问出来呗，他没法买。
1: 看样子女儿穿多大码的鞋还得要问女儿。两周后，郭颖怀在221厂给女儿写了他本次出差以来的第二封信。
5: 亲女，你10月19日的信收到了，你的生活都已做了妥善安排，我很高兴。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起来，待有了货一定买。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 本想带你买一双

0: 因为尺寸没有，没敢买。
1: 棉鞋没买成，郭运怀买了一台那个年代款式新颖的收音机，寄给女儿。
2: 我们一个同事啊，王上来跟我说，哎，他说礼拜天他在那个百货大楼看见郭运怀给带着警员买什么呢？买半导体收音机。你想，1968年的时候，中国的半导体收音机很少啊，就是上海生产的两种，有一种小一点的叫红星牌，另外一种叫凯歌牌。那王树堂就给他挑了一个凯歌牌。凯歌牌上面好的什么呢？它是有三个波段，短波、超短波还中波，就给他买了这么一个。
3: 郭琴第二次回到屯子里的时候，带来了一架手风琴和当时比较昂贵的半导体收音机。这两样东西呢，在当时都是罕见的东西，所以知青点的青年们一看到这些东西就大喜过望。当郭琴打开琴匣子，拿出琴，拉起风箱的时候，他的手指就非常灵活，眼睛里充满了自信，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美妙的音乐一串一串的就出来了，所有的同学们都被他的琴声折服了。
1: 手风琴拉得好的郭琴，善良单纯，感情丰富，待人随和，只是下地劳动动作慢，力气小。
4: 那个年代生活比较艰苦，他刚从北京去，生活也不习惯，与当地的牧民生活饮食习惯也不一样，所以经常吃不饱饭。另外呢，他身体也比较弱，经常生病，好在同学们都比较照顾他，给他安排了比较轻松的活，喂鸡啊，喂猪，还有给大家做饭。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挣的工分就比较少了。
1: 女儿在农村的情况，郭运怀大体上是了解的，但他忙于热核试验的准备工作，给女儿的第二封信发出后，便无暇再顾及。原本预计11月20日就可以完成的研究工作，一直到12月初才得以完成。距离本次核试验还有一段时间，持续出差63天的郭运怀决定回北京。自从到九院工作以来，郭运怀还承担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年前，他又与钱学森等人一起筹备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因此很多事情在等着他去做。
5: 时间对他来说太宝贵了，尽管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的生命安全，中央特地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不让乘飞机，可是郭先生坚持要乘，还尤其喜欢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1: 1968年12月5日清晨，郭运怀从221厂驻西宁办事处乘车赶到兰州东港机场。13时59分，他和警卫员登上了前往北京的航班。直飞机型是苏制1214飞机，机号640，航线为兰州经停西安至北京，机上共有乘员12人。这一天是农历10月16，昼短夜长。17时左右，太阳便落山了，一轮圆月早早出现在东方的天际。这本是团圆的日子。当晚19时38分，640航班在首都机场着陆时，因气象条件复杂和飞行员调错高度表等原因，飞机在距离跑道尽头1209米处触地，起火爆炸，郭运怀壮烈牺牲，终年59岁。
0: 是的，就那么10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10秒钟。郭运怀同志把力学理论和火热

0: 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药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 郭永怀同志的崇高品德就在这里。这一从天而降的噩耗惊动了周恩来，也让郭永怀的挚友学长钱学森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在郭院长生前，郭琴曾经跟他爸爸说过，想去参军，但是郭院长没有帮他说什么。郭院长 从来不会去开口这件事儿。说最后，郭琴棉靴也没买成，没穿成，当兵一点没着落。郭永怀挚爱的妻子李佩，经历最初的悲痛之后，在那时乃至往后漫长的孤寂岁月中，始终以莫大的隐忍和克制，
1: 关了与那个世界的郭永怀对话。你呀，一直都在，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0: 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真正的科学家是坚韧无畏的。尽管世事多艰，受到冲击和干扰，科学家们还是在不断突破新的核试验技术。
1: 这个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有两个因素，一个有国际政治外交斗争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核武器本身发展的需要。一直到了1968年，这个地下核试验又重新提上了日程。提到日程之后呢，在一次基地的工程工作会议上，分管基地工程的张志善副司令员说，以后这个试验呢，在这个技术上测试上的问题要多向王冠昌请教，在这个安全上的问题呢，要多向陈海甲请教，由这两位专家说了算。
0: 王冠昌和陈海甲一对师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主持中国地下平洞核试验，对他们而言，这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抗战时期，王冠昌是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陈海甲是他的学生。即使在那个全中国难以安放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王冠昌仍然坚持在教学的同时研究世界前沿科学。
2: 1940年，王先生讲原子核物理，当讲到核裂变时，他指出，如果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能够建立，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著名女原子物理学家丽泽麦特纳是她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但她在做报告时一点都不提她与麦特纳之间的师生关系。听了王先生的报告，我们很受启发，养成了主动阅读《自然科学》等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跟踪物理学发展的好习惯。
0: 1945年，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和长崎，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不久日本投降。消息传到西迁至贵州湄潭县的浙江大学，大家在庆祝胜利的同时，却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一回事。
2: 8月下旬，王冠昌教授做了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师生的极大兴趣，我更是被深深吸引。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我和王先生都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
0: 更令这对师生想不到的是，24年后，他们撑起了中国这次地下核试验的一片天。
1: 王冠昌先生

0: 行呢，它主要是九院的副院长，管产品的一些个测试，管产品的安全。而陈开甲呢，他更多的职务呢，是我们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主要是管整个核试验工程的安全。王冠章先生是一个非常和蔼的大科学家，又是非常可爱的一个老头。陈开甲先生是一个这个在学风上、学术上非常严谨的人。
1: 1969年9月15日，核装置在主坑道爆室内安装完毕，雷管也插接到位，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科技人员经过一番检查确认，工程兵开始封堵坑道。一周后的9月22日被确定为本次地下核试验爆炸时间，但具体的爆炸零时迟迟未定。
0: 在零前呢，这个部队要从洞口撤下来，撤到呢离这个我们的这个南山有这个十来公里的一片空地上的。我的一位老战友呢叫于明德，他当时正好在实验现场，他当时是研究所一室的一个技术骨干，他的帐篷呢正好和王冠昌、陈开甲他们两个合住的那个帐篷是邻居。22号这一天呢，他走来走去啊，就看着这两位老先生在那个帐篷里面啊，有点坐立不安的样子。
1: 这一天是农历己酉年秋分前一日，一年中昼夜几乎等长的日子。然而，对于参事人员来说，这一天却过得十分漫长。
0: 说陈开甲呢，在边上一方面喃喃的自语，一会儿呢又在桌子上写一写，一会儿呢又咚咚咚敲敲桌子，看着这个王冠昌老先生呢，在边上也是眉头紧皱，大家心里呢好像都是有一点提心吊胆的样子。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一切该想的都想到了，该做的都做到了，但是呢他究竟能不能成，会不会泄露，那是天大的干系啊。
1: 时间在慢慢流逝，山谷空幽，去寂无声。从白天等到傍晚，月亮升起来了。在亘古的宇宙星辰与荒原瀚海之间，大家屏息以待。王干昌和陈开甲师生二人无心吃晚餐。风在山谷里吹，他们眼看着9月22日一秒一秒地过去。
0: 最后呢，终于确定就0时15分，就是23号0时15分，哎，是个合适的时间。据在现场的同志说，当时是在一轮非常明亮的月光之下，眼看着呢那个大山呀微微的一抖，山上的石头啊像瀑布一般滚滚而落。

0: 入伍之后经历的第一次核试验。我在的地方呢，离这个核试验有150公里。我们那一天晚上也知道要进行核试验了，大家都在外面等，结果一直等等等等到12点半，任何感觉都没有。整个我们在天山深处一片寂静。最后连长出来说：“好了，没事了，成功了，大家回去休息吧。”为什么呢？没有动静，就说明我们密封得很好，既没有发生冒顶，也没有发生放枪，我们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圆满成功了。
1: 在这成功的时刻，许多人都在欢庆，王干昌和陈开甲却显得十分平静。此时，他们才感到肚子饿了。
0: 这是一名得了战友奖的，等成功之后，他呢从这个帐篷边上经过。看着两位老先生呢，正在一个盆子里面外头在盛面条，这个时候呢，他们才想起来吃这个晚餐，他们的夜餐成了他们的晚餐了。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科学家每一次试验，他们全部的心思都在事业上，都在最后那一响上。什么叫废寝忘食啊？这就是。
1: 月光下，王干昌和陈开甲安静地吃着一碗面条，这正是他们这一代科学家身上所具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奉献的家国情怀。

0: 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祖国处处萌动着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当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邓稼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此时，第九研究院总部已经由青海省搬迁至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两弹城。绵阳市也在发展中，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在新的起点上，邓稼先和同事们为九院制定了清晰的发展战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邓稼先提起美国氢弹之父、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的一句话。泰勒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如果说原子弹、氢弹是大规模摧残性的进攻武器的话，那么新一代的核武器则是一种有效的战略防御武器，是扼杀武器的武器，它对于保卫国防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个扼杀武器的武器，我们一定要搞成它。外国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1984年12月，又是一个隆冬。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于民等国防科工委领导和九院科学家再次亲临核试验场，进行新型号原理试验。在寒冷的戈壁滩上，邓稼先步履蹒跚，已不如过去那般矫健，花白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散。
1: 他因为这个大便里面老带血啊，实际上呢，这个时候他一直以为这是自己的痔疮，实际上这种病已经很厉害了，他发作了，但是一方面工作也忙，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是痔疮，所以医生就拖下来了。但是人实际上身体就很虚弱了，他也必须在第一线上，因为这次试验的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试验。
0: 由于这次试验的重要性，所有科学家都感到责任重大。在一次汇报工艺质量的会议上，陈能宽一时感慨，脱口背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2: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名，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是故托臣而服夷也。”
0: 负责理论设计的于敏深有同感，焦虑之情倾泻而出，跟着背诵：“
3: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为北征，宜先入南。臣非不自惜也，故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
0: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直抒胸臆，感情真挚。会场内安静肃穆，会场外天寒地彻。
4: 抚南平者是也，然后吴更为盟，关羽毁败，子规错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在核试验箭在弦上的时刻，一篇《后出师表》强烈地表达了科学家们心系国家安全、渴望天下太平的心声。
1: 他去负责要去看那个试验结果，他首先拿着这个照片先出来，先告诉他。

0: 大家，所以呢，车子开了一半，远远路看见大家都在这边都抬着头都等着他，然后刚进来问他有没有啊有没有啊，然后他讲有，尖得很，就这样子。后来车子也开到跟前了，然后大家一看，哎呦，这个尖叫好高好高，说明这个试验成功了，这在那儿是相当理想。
1: 这次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为我国突破新型号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试验成功给所有参试人员带来莫大的喜悦。邓稼先的身体却极度虚弱，连分享这份喜悦都显得艰难。两个月前，邓稼先在参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展览时，写在签名簿上的一首七言绝句，最能表现他此刻的心情。红云冲天照九霄，千军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青州已过桥。这是邓稼先一生中最后一次和同事们一起组织指挥核试验。7个月后，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癌细胞已经扩散。1985年8月10日，301医院安排最好的医生为邓稼先做了清除癌细胞的手术。
2: 他反正之前就跟我妈说，一年从这刀下去，一年一刀下去半截就活检嘛，说活检已经都到处都是，他说只能把看得见的弄了，看不见的就弄不了，那就是一年。
1: 从那时起，邓稼先的人生发生了逆转，他不得不住院治疗，此后的两次手术情况都不容乐观。这让邓稼先意识到，恐怕要与自己所钟爱的为国铸剑的事业永别了。躺在病榻上的邓稼先抑制不住地怀念起过往的岁月，儿时的淘气，慈祥的姆妈，严厉的父亲，战火烽烟里求学于西南联

那么有一天早这个早晨，我们吃完早饭的时候呢，他提出说：“小李，你跟我去一下这个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个铁塔的位置。”去了以后，他就站到那里，就是沉思了一会儿。当那个钢架呢，七扭八歪，基本上像扭成那个麻花状的这么一个形状，就躺在那个戈壁滩上。因为它上面的部分啊，由于那个温度啊，它已经把它化掉了，他就沉思了一阵子，就是唱了一段京剧。他的嗓子呢，他平时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喊起来声音还挺大。

0: 月台，把这个唱两句京剧，这京剧啊是耗到了这个大沙漠戈壁滩上，后来，他又在这个铁架子上坐了坐，实际上已经我们进入这个地方，放射性的元素在地面上、在钢架上都有，他也不顾这些，那么手扶着这个铁架子、铁架子。在摸啊，一边摸一边看他的表情啊，是沉思在这个他当时的一个心情当中。
1: 在残存的铁塔前，邓稼先久久不愿离去，像在做无言的告白。这是他和同事们一生宏伟事业的里程碑，也是一片永远值得怀念的土地。
0: 那是一次八月份，天气很热，最后他就想让我陪他去波士腾湖，就是在马兰基地，我们就到那里，他就一直走到他那么高的个子，一直走到脖子的水，当时那个高兴啊，在这个游泳又接了水，又可以洗澡，又可以游泳，高兴的。
1: 在无尽的回忆中，邓稼先更多想到的是伟大的事业，他猛然意识到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做。
2: 85年的时候呢，发现国际上大概有这么一些动态，就是有一股风，就是要提出来可能有近似核试验。老邓跟老余他们就是有个感觉到，这个事情应该好好对付一下。那如果真我们国家如果接受这个东西，这对我们核武器发展是影响太大了。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分析，一方面呢看看当时美国外的动态情况怎么样，一方面看看我们自己。
1: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已经奠定了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到了围山九仞的境界，离顶峰只有一仞之遥了。然而这一仞十分关键，一定要鼓足干劲儿发展好这一仞，否则将功亏一篑。一旦功亏一篑，中国的核武器将难以起到威慑作用。邓稼先放心不下这件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他决定向党中央写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2: 这个报告形成的时候，老邓已经相当虚弱了。有的时候他修改的时候，我都经常到医院去看他嘛，他就坐在那个汽车轮胎上，因为他是那个直肠癌肛门挖掉以后没法坐的，就是所以坐在那个汽车轮胎上面，就是悬空的，一边流着冷汗，就怎么亲自修改。
1: 1986年3月14日，抢在又一次手术之前，邓稼先修改完了建议书。老胡，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人挺不舒服的，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1986年4月2日，这份建议书以邓稼先和于敏两人的名义向上呈报，上报之后所提建议立即得到上级领导和党中央的赞同，并及时采取了果断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写完这封建议书，邓稼先一身轻松。然而他日益衰弱，生命在慢慢枯萎，人们无不为即将痛失英才而扼腕叹息。邓稼先却提出来想去看看天安门，

0: 没有人能够拒绝一位怀有赤子情怀的科学家在生命逐渐凋零的时刻提出的这个朴素的要求。从301医院出发，沿长安街一路向东，行车十余公里，工作人员陪同邓稼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邓稼先强撑着病弱的身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这里有他们这一代人的夙愿，
1: 就不要让人家把我们拉他呀，应该是这个。所以真正干事的人，我觉得他这话恰如其分。
0: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享年62岁。从1946年，朱光亚、华罗庚等人赴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到1986年，邓稼先、于敏向国家提出中国核武器未来发展的建议书，整整40年过去了。40年，矢志不渝，为国铸剑。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科技人员，于敏、王大珩、王希济、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方允、陈能宽、杨家池、周光召、钱学森、涂守鄂、黄伟禄、程开甲、彭桓武、王干昌、邓稼先、赵九章、姚同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杰出的科学家，卓越的中华儿女，他们心里装着祖国和人民，用知识分子的脊梁为共和国撑起了一片天，铸就了稳固的安全基石。九死不悔的忠贞，舍身忘我的献身，这就是涌动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优秀知识分子身上的血脉。这是一种比核爆炸更强大的力量，也是一种比核武器的影响更为久远的东西。总有一天，核爆炸的烟云会从地球上消失，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一代科学精英在突破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创造中爆发出的精神火焰，将会在历史长河中永远照耀。浩浩星空，群星闪耀，宇宙的星辰里运行着中国科学家闪亮的名字。巍巍中华，山河无恙，历史的天空里辉映着两弹一星群体不朽的功绩。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两弹一星事业突破的那个火热的年代，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这种精神是奔腾不息的河流、绵延不绝的血脉、永远燃烧的火炬，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60年来，几代核工业人艰苦创业、开拓创新，推动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世

人瞩目的成就，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国家安全重要基石。要坚持安全发展、创新发展，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全面提升核工业的核心竞争力，续写我国核工业新的辉煌篇章。

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直到今天，戈壁沙丘下的指控室里，墙面上依然醒目的这幅标语，昭示着中国人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自信，也是一代代中国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的凌云壮志。

0: 站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故青山绿水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1: 与中国相隔的太平洋对岸，枫叶之国加拿大的多伦多，每年十月会举行一个特别的年度聚会。这一天，一群加拿大人会相约到当地的一家中餐馆，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84岁的玛丽沃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源自于他父亲青年时代的年度聚会，经一代代人薪火相传，已持续了80年。聚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玛丽沃克在女儿桑德拉陪同下，来到郊外的一家养老院看望表兄罗伯特·基尔伯恩。93岁的罗伯特行动有些不便，但妹妹每次到来，他都非常高兴。这是罗伯特珍藏的相册，相册中几代人身影依旧，印证了家族走过的百年足迹。曾经的历史传奇，总是他们见面津津乐道的话题。这张先辈身着中式传统服装的照片，就揭示了这段故事的开始。一切都缘起于那一年。

1892年春天，清光绪18年，长江三峡激流中，两艘老旧的木船以十分迂缓的速度被纤夫拉着艰难前进。船上有几名来自加拿大的乘客，当中有25岁的医学博士奥马尔·基尔伯恩和他的妻子詹妮，有26岁的医学博士斯蒂文森和他的妻子艾美莉亚。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一路上两岸延绵不断的险峻风光令他们惊讶不已。半个多月前，他们一行人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而上，经南京、武汉抵达宜昌，然后穿越三峡，通过重庆、宜宾。

乐山前往。自古以来，这条长江水道就是外人入川的经典路线。船夫们虽然衣衫破烂，光着脚丫，却时常天真憨直地对他们大笑。这给吉尔伯恩以及他的新婚妻子詹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中国人并不是以前听说的那样严肃、古板和充满敌意。但此时的吉尔伯恩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岁月从此就和这片古老的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阿森斯，加拿大安大略省东部的一个小镇。1867年深秋，吉尔伯恩就出生在镇上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中学毕业后，进入加拿大著名的公立大学金斯顿皇后大学学习。23岁时，吉尔伯恩就获得了皇后大学文学硕士、外科硕士、医学博士学位。这两张保留在大学档案馆里的老照片，就是吉尔伯恩当初上实验课和毕业时刻的留影。

0: 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的经济和文化扩张加速，加拿大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西方前往东方的一条便捷的天然通道。
1: The railway was built. Canada became part of the world, a connector between old world of Europe and Asia. And so many people took the train across Canada to go from England to China.
0: 此时的基尔伯恩已获得了皇后大学副教授的职位，并刚刚和自己老师的爱女詹妮订婚。但年轻的他并不满足这种稳定而体面的生活，他对未知的世界怀有更多的期待。他听说，在地球的另一侧有一个遥远未知的国度，中国。那里人口众多，但医学落后。于是，吉尔伯恩产生了去中国的愿望。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医学技术在那里将大有作为。日后，他这样以自己的动机：医学能延长生命，对于病人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行为。
2: And they were young men, and they wanted to experience life, I think, and do something.
0: 入川的航路曲折艰辛。从上海到成都，花费了3个多月的时间。1892年5月，吉尔伯恩一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成都。经历千山万水的辗转后，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偏远的内地竟有一座如此巨大的都市。在中国西部，成都历来就是重要的交通和商贸集散地，从成都出发的货物可经茶马古道前往西藏，也可经丝绸之路到达中亚，还可以南下云南、缅甸至印度。在有着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上，更是遍布着一望无际的良田。宜人的气候，富饶的土地，孕育了众多的人口。吉尔伯恩对此感到分外惊讶。他给国内朋友的信件中描述道：想一想，这样一个面积比安大略省稍小的地方，却能养活美国1/3的人口，人口密度可见一斑。

0: And they said, flowers forgot to bloom by the season in Sichuan, that it was so beautiful, it was China's breadbasket.
1: 四圣祠街，成都旧时距东门水码头较近的一条街道，成了基尔伯恩一行人落脚的地方。街上至今保留着这栋西式砖房，就是基尔伯恩后来的居所。初到成都时，这只是一间刚租下来的简易四合院，院内还有一块小小的菜地。简陋的条件并没有降低基尔伯恩一行人的热情，踌躇满志的他们满心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憧憬。在成都住下来后，对身边的中国人，基尔伯恩有了更仔细的观察。他的日记中，中国人一些独有的生活习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人很少喝未经煮过的水，中国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冷水很不卫生，他们经常说病从口入。喝茶也是一种普遍习惯，泡茶的水总是开水，他们认为只要水烧开就没有问题。在房屋的结构上，他们的房屋不像我们修得那么紧密，屋檐和屋顶间还有巨大的空隙，屋顶通常没有天花板，所以空隙间空气能自由流通。中国人喜欢把他们的门大大打开，很显眼，中国人的通风设施做得很好，这是有好处的。同时，作为一名医生，基尔伯恩也看到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科学的卫生防护知识，而且对疾病传播的方式不了解，导致霍乱、天花、伤寒、麻疹、痢疾等传染病频发，大大缩短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经过半年的筹备，成都四圣祠北街一个简易的院落里，吉尔伯恩和斯蒂文森主持的诊所开张了。这是成都第一家西医诊疗机构，也是中国西部第一家西医诊所。为了拉近与患者的距离，这天他俩特地穿上了中式长衫。在这个简陋的医疗机构里，吉尔伯恩与斯蒂文森同时要兼医生、护士、药剂师等多项工作。看病需要支付必要的诊费和药费，在诊所里，病人只要支付30元现金，相当于1.5美分，一个月内就不必再次付费。尽管收费并不高，但吉尔伯恩仍然担心患者能否承受。出乎他意料的是，中国人自古有尊重医生的传统，无论家境怎样困难，患者也很少拒交或拖延支付医疗费用。除了坐诊，为了入乡随俗，按照当地的中医习惯，有时候吉尔伯恩也上门出诊。但当时中国社会，一个外国男医生上门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一次，一个官员的妻子患了较为严重的眼病，试了几家中医无效之后，才把吉尔伯恩请到了家里。但是他被告知，只能隔着帘子给病人号脉。由于实在无法确诊，经过反复要求，吉尔伯恩才被允许透过帘子匆匆看一下患者的眼睛。这样局促的条件下，开了药方之后，吉尔伯恩就匆匆离开，之后再也没有了患者的任何消息。

0: 后来，吉尔伯恩几次想回访患者的情况都被婉拒在了门外。除了中国人对西医缺乏了解，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语言问题。当时整个成都也没有几个翻译，医生无法和患者充分交流。本来对洋人办诊所，很多当地人都持怀疑态度，语言不通更容易引发误解和猜疑。
1: Going to make a splint for a leg, but he had to go cut a piece of wood. Omar picked up his saw to go get a piece of wood, and the patient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cut his leg off, so the patient left and took off.
0: 吉尔伯恩试图一边诊治病人，一边学习语言，但事实上，两者根本无法兼顾。开业两个月后，他们被迫将诊所停业，专心学习中文。以后每个深夜，灯下时常是吉尔伯恩苦读中文的身影。刻苦的状态像是回到了曾经求学的时期。时间久了，附近的居民也慢慢接受了吉尔伯恩，觉得他是一个做事认真又有趣的外国人。为了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经过几番斟酌，吉尔伯恩给自己起了一个响亮的中国名字——齐尔德。齐，来自于他的名字 Q-Bone 的音译，在中文里意味着奠基、开启。多年后，齐尔德还专门为在四川的外国人编写了中文教材，用英语音标标注汉语发音。教材里的中文已是相当生动

0: 婚后，瑞塔跟随夫姓改名为启西贤，这在中文里意味着希望和贤良。在以后的家庭和事业里，贤良的启西贤确实为齐尔德带来了更多的帮助和希望。乐山，古称嘉定，坐落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处，既是一个山清水秀的码头城市，更是经水路出入四川的交通要道。今天乐山人民医院所在的白塔街，百年前就是乐山的第一个西医诊所，诊所的创办者就是齐尔德和齐西贤。1894年5月，婚后第三天，齐尔德就携齐西贤来到乐山。此行不是度蜜月，而是开办继成都之后在四川的第二个西医诊所。在乐山白塔街，齐尔德租了一间民房，稍作休憩后，新诊所就开张了。这里，齐尔德和妻子有了分工。齐西贤负责照料女病人，齐尔德负责照料男病人，每周问诊四天。这时，齐尔德的四川话已大有长进，和病人沟通也方便了许多。
1: 齐尔德写了一本书，书名叫《治病疗疾》。在这本书中描述嘉定治疗的第一例病人是个12岁的男孩，失明已经多年。齐尔德检查以后诊断为白内障，然后进行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孩子又复明了，由此前来求医的病人越来越多。
0: 为了方便与当地人交流，齐西贤特意请本地裁缝为自己缝制了一套中国传统服饰。身着这套服饰的齐西贤像当地人一样把头发盘在脑后，就像一位普通的中国妇女。
2: The first pictures I ever saw of Retta was her in Chinese outfits, you know, dressed in these clothing. So I know that she was totally ready to adapt to the Chinese.
0: 和齐尔德不同的是，作为一名女医生，齐西贤出诊更容易受到患者的欢迎。如果去女患者家中诊病，轿子可以直接把她送到最里面的院子，进入女人们的房间。对于患者来说，虽然面对的是外国人，但让女医生看病会感觉比较自在，他们更愿意向女医生吐露心扉。闲暇之余，齐尔德夫妇也四处浏览，矗立千年的乐山大佛，云雾环绕的峨眉山，让他们惊讶迷恋。很快，齐西贤爱上了这里。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大儿子在乐山出生了。齐尔德给这个婴儿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启真道。在中国文化里，道意味着真理和普遍规律。这时的齐尔德夫妇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他们事业的继承者，为中国医学教育竭尽一生的心血。1897年，通过多方筹集经费，在成都四圣祠街诊所原址上，一座规模更大的医院建成了。齐尔德成为新医院院长，医院有了25张床位，具备了接待住院病人的能力，可以满足更多患者的需要。考虑到当时中国的习俗，女人不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看病，一个全新的妇女儿童医院也同时建成，

0: 这是中国西部最早的妇女儿童专科医院。齐希贤成为四川历史上第一位公开执业的西医女医生。医院投入运行后，很快人满为患。这是当时齐希贤在医院坐诊看病的照片，而这张照片记录了齐尔德与齐希贤合作为患者手术的场景。
1: So that a woman could go to a hospital, modern hospital, for giving birth, for example. This, once you attracted the women, then the men came along afterwards.
0: 中国古代，产婆是一项延续了千年的传统职业，民间也俗称接生婆。产妇接生通常是由产婆来完成。由于接生缺乏科学的消毒手段，生孩子就成了产妇面临的鬼门关。一旦出现难产情况，产婆往往束手无策，家人更是承受巨大痛苦。妇女儿童医院成立后，采取的科学护理和接生方法使产妇和婴儿的存活率显著提高，这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到医院生产。据资料统计，成都城内的产婆营业所清朝末年已从上百家减至36家，说明西医妇产卫生理念得到了较快普及。根据1898年6月医院的一份报告，运行14个月后，移植病人10686名，麻醉手术125人次，小手术25人次。齐尔德在工作笔记中写道：“医院新增的2848个病人中，有62人来自全省112个县的47个县。”这意味着西医在成都之外也开始被更多的人所接受。齐尔德后来回忆，在中国，感激的病人会送中医牌匾，这是对医生技艺与功劳的一种肯定。我的妻子曾经收到一个馈赠的匾额，里面的褒扬之词是最夸张的，上面有题词，居然将我们比作中国古代两位名医，让我们觉得有趣又十分荣幸。一天，齐希贤应邀出诊，患者是一个官员的妻子，这是一双长了溃疡的脚，坏脚踝关节只有皮包骨头，肌肉因很少使用已完全萎缩。齐希贤知道这是长期缠足的后果，对这样的病例除了截肢没法做任何处理。妇女缠足在中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当时社会风俗认为女子的小脚是一项重要的容貌特征，女子不缠足则不美，也不容易出嫁。
2: It's a beautiful slipper, embroidered, but unfortunately it caused great pain and suffering to prevent women from moving quickly, from working, from going to school, only to be a prize for the husbands who own them.
0: 作为一名医生，对这种摧残身心健康的行为，齐希贤无法视而不见。同时，作为一个女人，中国妇女们受到的痛苦折磨，她也不能忍受。她鼓起勇气，向这个古老国家的陋习发起了挑战。
2: She was a strong believer that women should be able to be educated, become doctors, to go anywhere they like, to China. And she began to teach

0: 寒来暑往，暮去朝来。数年后，齐尔德和启西贤的工作和生活终于慢慢稳定下来。1901年，他们最小的儿子在成都出生。此时的齐尔德和启西贤已是四个孩子的父母，但他们家族的中国故事仅仅才刚刚开始。20世纪初，在经历了八国联军、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庚子国难后，清政府进一步意识到，想要生存就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在这个背景下，更多西方从事医学和教育的人士来到四川。以在中国多年行医的实践，齐尔德意识到，要改变中国医学落后的面貌，仅靠外国医生是不够的，必须要在中国推进医学教育，培养中国医生。
1: 他在给加拿大邮轮的信中说，我已经竭尽全力，但是仅凭一己之力要办好这样一所病人众多的医院，实在是太难太难。
0: 成都市锦江以南这片区域，四川人称之为华西坝，这是历史上华西协和大学所在地。其实20世纪以前，成都并没有华西这个地名，这里只是郊外的一片农田。经过齐尔德等人的长期努力，1904年，一所现代的综合性大学开始在这里动工修。因新建学校位于中华西部，就有了华西一名的由来。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和大学正式开学。大学仿英国牛津大学体制，设董事部，聘请欧美知名大学教师任教。齐尔德

1912年，通过海外筹集资金和当地政府拨款，齐希贤负责的妇女儿童医院迁入四圣祠街南面新建的大楼。医院拥有52张病床，是中国西部最早的现代化专科女医院，可开展妇产、儿科疾病的诊治工作。从这时起，四川的妇科、儿科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开始正式起步。

1913年，齐尔德在四圣祠经营的简陋男医院也扩建成了一幢4层楼高的崭新大楼。新建的男医院拥有病床120张，医师11人，开设内科、外科和花柳科，医技力量在中国西部首屈一指。两家医院经营都采取以盈补亏的办法，对富有者收取高额费用，对贫苦者则减免其医药费用。同时，医院还担负华西医科学生的临床教学功能，成为今日华西医院的起源。

0: 从1892年建立中国西部第一间西医诊所，历经20多年的跌宕起伏，浴火重生。如今，站在崭新的现代化医院里，希尔德恍如梦境。昔日渡海而来、蹒跚举步的日子依然清晰，迈过了深厚的泥泞，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前景？今天，在中国西部第一个西医诊所的原址上，拔地而起的是现代化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医院门口的一组雕塑铜像，生动呈现了当年西医入川的重要历史瞬间。其中，齐尔德、启希贤治病救人的形象栩栩如生，继续向世人讲述着一段百年前的传奇。1919年，在中国工作了28年的齐尔德，休假返回加拿大探望家人，谁知一去竟成永别。因旅途劳顿导致肺炎复发，齐尔德在加拿大医治无效后病故，享年仅53岁。在今天的成都忠烈祠西街，有一所明代会府遗址，历史上是祭祀忠烈的祠堂。齐尔德去世的消息传到四川后，追悼会就在这里隆重举行。社会各界送来的无数祭奠挽联，全是对齐尔德富有同情心的褒扬、谦逊人品的赞许、精湛医技的钦佩，以及勇于献身精神的敬意。
1: 华西的首届毕业生李一鸣医生代表中方人士进行发言，他说齐尔德不仅是他的恩师，也是仁慈和睿智的朋友，他一切为中国人着想，值得尊敬，是真正的大医。
0: 这是齐尔德与启希贤生前最后一张合影。为了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料理完后事后，启希贤仍然回到中国，在成都继续教学行医，成为当时在儿科病患诊治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启希贤还把女儿、女婿培养成了在成都工作的专业医生，一直到1933年，69岁的他才正式退休回国。

故人已去，但齐尔德家族的中国情缘并没有结束。中国西部医学和教育的新时代才刚刚开始。在齐尔德去世后的第二年，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从温哥华启程，船上就有齐尔德的长子，刚刚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和哲学博士的启真道，以及启真道的新婚妻子启静清。他们和朋友一道，迎着太平洋湿润的海风，一路向西，前往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4: 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5: 九龄能温习，
6: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7: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8: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0: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门前，矗立着一位外科医生铜像。铜像上的文字铭刻着：“我感到满足，我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诺尔曼·白求恩。白求恩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他毕业于身后的这所医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远渡重洋，为抗战中的中国军民提供医疗服务，将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然而，从这所医学院前往中国的医生不在少数。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怀着和白求恩同样救死扶伤的理想，深入中国内地，践行了尽于能力所及为病人谋利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0: 1908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在成都四圣祠街的一个砖房的顶楼，中国第一个牙科诊所开张了。抵达成都已半年的林泽博士终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名为诊所，不过是一个简陋的土坯房而已。
1: 地是泥泞的，然后没有天花板，还漏雨。然后呢，就说它那个墙哈有几间屋，就说那个分隔的墙呢都没有到顶的，都只有一半。
0: 林泽的英文名叫林赛，生于加拿大魁北克市，16岁考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在校园里听到人们关于中国如何古老神秘的谈论，林赛对地球另一边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向往去中国做一名牙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1907年，在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就毅然决定前往中国。1908年春天，23岁的林赛与妻子爱丽丝抵达成都。为入乡随俗，他改名为林泽，妻子改名为林铁心。在早年来华的齐尔德医生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个月的奔走筹备，林泽得到了四圣祠医院的一个小房间，牙科诊所总算成立了。
1: 因为当时没想到，就是说有很多女士也会来找林泽博士看牙，就给了他有一间房呢，是在3楼的，还是不是很方便出入的一间房。
0: 出人意料的是，林泽开诊当日，第一位走进门的就是女患者，她患了10多年的牙槽脓肿。林泽通过拔牙和彻底的刮除术处理，患者的病情迅速好转，很快得以康复。
2: She goes back out in the community. People start. She tells her story. So all of a sudden, people are coming to see him.
0: 同时期的美国芝加哥，每1000人有一位牙医，但在近百万人口的成都，仅有林泽一位牙医。林泽感到独木难支，急需补充更多的医疗力量。这时，在当地创办现代医学教育，培养更多中国医生的需求已迫在眉睫。1910年，华西协和大学在成都正式成立，美国人毕启任首任校长，齐尔德任首任理事会主席，启西贤成为学校里第一位女医学教授。外国人办大学在中国西部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事件，当地人对此充满疑虑。大学首届只招到了11名学生，与其说这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个培训班。但这毕竟标志了中国西部现代教育的诞生，它将迈着蹒跚的步伐向未来走去。
3: 这所大学的创办，对于引进先进的西方的科技，培养英才，特别是医学人才，它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0: 大学成立初期，办学经费时常捉襟见肘。

0: 身为校长的毕启不得不四处筹借款项。毕启先后15次往返太平洋两岸，在中美两国募集到各界捐款400多万美元。毕启甚至来到北京，向当时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阐述在中国办大学的重要意义。被他的热情所感染，袁世凯题词在成都创立华西协和大学校，愿力宏大，志可钦佩，已是嘉奖，并捐4000银元。1916年，时任四川督军、省长的蔡锷来华西协和大学视察时，也特意题词赞扬：“民俄苍苍，江水泱泱，故言华西，山高水长。”这张照片摄于1919年，照片上的人物都是来自四川各地的商人，他们为大学捐献出了各县出产的标本。一些对学校发展给予了积极支持的当地名流还被邀请进入校董事会任职。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华西医科大学校园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曾任英国首相的希斯出访中国，来到成都，受朋友之托前来探望校园内历史建筑，委托人就是当年华西协和大学建筑群总设计师荣杜义的后人。
1: 80年代我当会长的时候，这英国的首相希斯要来华西法来参观的，希斯跟我说，我的朋友这荣杜义的他的孙子，这房子设计者托我给他照照相。
0: 荣杜义是苏格兰的建筑设计师，1912年华西协和大学总设计方案在国外公开招标，荣杜义专程乘船渡海来到中国。他通过对北京颐和园等中国古建筑的考察，在设计方案中大胆将西方建筑中的对称、平衡、平行线结构与中国古建筑的亭台楼阁元素相结合。招标会上，荣杜义方案里中西文化的天然和谐得到了校董事会西方专家和中方士绅民众的共同认可，被一致推选为学校最终设计方案。这张收藏于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的照片，真实再现了当初大学建设的盛景。建设时就地取材烧制砖瓦，石块取自外地，铁钉和玻璃分别来自汉口与上海，川西大山深处的木料沿岷江漂流到成都，从锦江边把木材抬回校园工地，再由熟练的锯木工将它们裁成尺寸各异的板材。在历时20多年的建设过程中，华西协和大学先后建成了70多栋形态各异的中西合璧建筑，总建筑师也分别由几位加拿大工程师担任，其中来自安大略省的苏继贤担任总建筑师时间最长，他擅长使用中国传统的木质建筑材料，被工人们戏称苏木匠。
2: But I'm sure he loved it. That was his what he did.
0: 1908年，苏继贤与妻子一起来到四川，后担任华西协和大学总建筑师20多年。华西校园内的地标建筑钟楼，就出自苏继贤的灵感。他以中式楼顶配西式楼体，成就了东西方审美的和谐统一。
2: I'm sure he was very satisfied. I mean, they're still there. They were beautiful. They were used. Makes me sort of teary. I mean, that's a very long-standing icon there.
0: 1911年,

0: 1921年，26岁的启真道和新婚妻子启静清跨越大洋，前往华西协和大学任教。这一年，他俩刚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张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教师合影中，年轻的启真道还有几分羞涩，但作为齐尔德的长子，启真道已决心在自己出生的故土上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在父亲创建的医学院内，启真道教授生理学、药理学、生物化学等课程。在成都长大的启真道上课全用中文讲授，他还编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中文生理学教材。
1: There had to be a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village. That was initiated by his father, but he carried on, translated textbooks and everything into Chinese from English. A real task, but that had to be done.
2: He was so good at Chinese, he had a student say.That if he sat in the back of the class and shut his eyes so he couldn't see, he wouldn't know that my father was not Chinese. He wanted it to be a Chinese university, not a Canadian university.
0: 这是一张齐尔德去世后的家族合影。从左到右，依次是母亲启希贤、长子启真道、两个妹妹以及最小的弟弟。学业完成后，妹妹黄素芳在成都加拿大学校任教。几年后，从多伦多大学毕业的妹妹齐志明也来到成都，跟随母亲齐希贤从事医学和护理学教育工作。至此，齐尔德的三个子女成人后，把工作和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中国。一个春日的上午，在学校事务所右侧的草坪上，庄严的毕业典礼正在举行。校长毕启对毕业生说：“在我看来，你们不是毕业，而是始业。你们看看我的名字叫毕启，毕是毕业，而启的意思是开始，因此是才始业。”建校十年后。华西协和大学除了开设生物学、医学、数学、物理、哲学、天文学等西方现代学科以外，还开设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科目。在这张照片上，学生们炯炯的目光和自信洋溢的神情，足以穿越时间的屏障，让人过目难忘。1924年9月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校长毕启在教务楼前亲自迎接8位新入学的女生。几位女生涉阶而上，笑靥如花，成了学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8位女生在教学楼前结伴合影留念，从此开创了中国西部男女同校的历史。而其中的岳以成成为了医学院第一位女学生。岳以成出生在雅安市庐山县一个大户人家，目睹嫂子难产而死，从此立志学医。他不顾来自家庭的阻挠，先到成都就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又报考了首次男女合校的华西协和大学。男生学校里突然出现了女学生，引发了学校附近居民的好奇。
3: 当时这些人觉得很奇怪，哈，都来跑来看他，学校就觉得这样不好，于是就用轿子从女生的宿舍把她抬到上课的课堂。
0: 招生女生入校学习8年后，华大的女生人数已接近全体学生的1/3，甚至还有来自美国、苏联的留学生。这时，岳以成也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成为中国西部

0: 第一个女博士。毕业后，岳以成先后在加拿大、美国知名大学医院任主治医师。1948年，又赴英国攻读博士后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岳以成成为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开拓者，被国务院授予终身一级教授荣誉。1929年春天刚过，林泽的一项临床医学成果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顿时在国际牙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经过在中国多年行医实践和研究，林泽发明的下齿槽麻醉直接注射法解决了困扰牙医学界多年的手术局部麻醉问题，可为成千上万的牙病患者减轻治疗痛苦。在世界牙医学发展史上，这项成果奠定了林泽的重要地位，被命名为林泽方法，至今仍在口腔治疗中广泛使用。早年来到中国，林泽一直希望能做出受人尊敬的成就，在中国办高于西方标准的教育，也是林泽起真道这些外籍教师的共识。林泽多次提出，要以一流的牙医教育为目的，成为一个示范中心，毕业生可以和美国、加拿大各国的牙医毕业生竞争。从1920年代起，华西牙学院就从苏联、匈牙利等国招收留学生，而这时中国接受国外留学生学习现代科学的大学屈指可数。1934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决定，凡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牙医学的学生，同时授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牙医学博士学位。这意味着，中国的医科教育水准和毕业生能力，已在西医发源地的欧美得到充分肯定和认可。在多伦多大学牙学院图书馆里，仍保留着林泽当年的部分档案。林泽利用回加拿大休假的机会，多次在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等地的报刊上呼吁，希望有更多的人支持他们为中国的医疗教育提供更多的帮助。
1: 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牙医教学，仅仅他们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他也呼吁更多的人捐钱，为这个华西口腔或者华西医学建校舍、买设备。
0: 同时期，谢道坚在加拿大也有一个著名的演讲，题为《想象你在中国的十分钟》。在演讲中，谢道坚先介绍中国美丽的山川和优秀的文化，又指出当地勤劳良良的人民因为缺乏全民保健理念和现代化医�疗，平均寿命仅有35岁。为了唤起世人对中国建设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视，他提出了三个建议。
2: One is support education. Education is liberation. Education is freedom. Education is essential. Secondly, public health. Let's make sure that things get clean in the house. Let's make sure that people wash their hands. And the third thing that was really important to them was the medical school. It was huge. It was, and the dental school, and the pharmacy, and the nursing school. That was huge to them.
0: 在中国常年的行医实践，谢道坚深知普及医疗教育的重要性。他一再坚持，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医生，不能依靠外国人。
2: Is we need to help the Chinese as much as possible in terms of their illnesses right now, and we need to educate as many Chinese doctors and dentists and nurses and pharmacists as we possibly can.
0: 令人难以想到的是，谢道坚最终竟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主张。1930年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量军民西迁四川。作为大后方的成都，成为了惊涛骇浪中的诺亚方舟。为了躲避战火，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先后迁到华西坝。华西协和大学进入有名的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作为医学院院长的启贞道，与华西其他师生一起，日以继夜地帮助安置来川的各大学教职工和学生。今天的华西坝仍有两处宿舍区保留着往昔的名称，一为鲁村，一为宁村。前者是齐鲁大学的用房，后者是金陵大学的居所。五大学联合办学期间，成都、昆明、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

0: 华西坝上名家云集，人文荟萃，学生人数也增至3000多人，比平时扩大了5倍。这时的成都华西坝已成为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汇聚的中心之一。民国文人称华西坝为坝上，就像称上海为沪厦，管杭州叫湖厦。华西坝上有着国际标准的运动场，在外籍老师的倡导下，学生历来有热爱体育运动的传统。每年华西坝举行的联合大学运动会都是成都远近闻名的盛事。华西坝当时又称爱情坝，民谣唱道：恋爱经济化，去逛华西坝，买根棒棒糖，一人舔一下。东西方文明的交融，诞生了当地人前所未见的新式生活。坝上男女生恋爱自由，非校内的摩登男女也常到坝上享受旖旎风光。校内男生或青衣长衫，或西装革履，女生则是一律经过改良的白色旗袍，摩肩接踵穿梭往来，用中文夹杂英文互相交谈，成为华西坝上一道亮丽风景。
1: 华西坝的旗袍又跟一般旗袍又不太一样，已经西化了这旗袍那种样子，然后开叉很大，露着腿啊，很漂亮。
0: 1942年的一天，时年23岁，随齐鲁大学迁到华西坝学习的王汉章，在经过华西协和大学新落成的口腔医院时，不由停住了脚步。一刹那，他突然萌生了转校就读的念头。
2: 重新修的口腔医院，所以一切都是新的，设备是新的，房子是新的，相当漂亮，使我印象很深啊，所以我就想要转去了。
0: 经过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侯宝章教授推荐，在自己办公室，林泽给了王汉章一个面试的机会。
2: 当时他坐在那个办公桌的旁边的椅子上呢，他说：“你要知道，在大海里航行，定了，就一往直前的，乘风破浪的，就奔那个目标。又有英文讲 ，Do you see？ 那意思说，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说 I see， 我知道。
0: 面试通过后，王汉章如愿进入牙学院就读。从那以后，他多次领教了林泽严谨细致的教学作风。这是由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上世纪40年代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的影像。一次，王汉章在治疗患者时不慎被病人呕吐弄脏了白大褂，恰好被林泽看在了眼里。
2: 他看见我这一幕，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了，笑一笑，摇一摇头。他说呀，你的过错就是你的体位不对，你不应该站在那个地方，你应该站在旁边来检查。你看家具这么大，怎么得给他打个口腔，怎么怎么样，就给我做一次示范，这是给我印象最大的。
0: 相处久了，王汉章发现工作中严厉的林泽其实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架子。当时牙学院的学生无人不知，每周林夫人都会在家中举办早餐会，邀请学生前来参加。
2: 他要求口腔医院的年轻医生一个星期早晨6:30到他家去学英语，用的是

0: 那个叫做读者文摘 Reader Digest， 就是介绍什么各国的什么风土人情啊，什么一个趣事啊。
1: 林哲博士的太太，她在接受蒙特利尔的报纸的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到，她最敬佩中国人民，他们是勤劳的、善良的、可靠的人，即使是最下层的中国人民，也奉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2: 1949年，王汉章毕业，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华西牙医学院院长，成为中国口腔颌面外科学创建人之一。1942年夏天，又一批学生完成了学业，即将走向社会。有的甚至将立即奔赴前线战场。抗战期间，华西协和大学成为中国唯一开展制药教学和制药生产的学校。90%以上药学系的毕业生都被政府招募到战时服务队和红十字会工作。随着战事紧急，从这一年起，华西医学院、牙学院的部分毕业生也将征调到军队服役一年。在临别赠言中，身为医学院院长的启真道对学生们寄予了这样的期望：我要求你们要使病人的问题成为你们自己的问题，包括欢乐与悲伤，对他们要友善，这样我确信你们将成为真正的医生。这既是启真道对学生的殷切期望，也是他对自己事业的真切理解。1943年春天，为适应五所大学联合医学教学需要，全新的华西协和大学医院落成。新医院具有数量更多、技术更加先进的教学设备，成为中国当时最为先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之一。这段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影像资料，就记录了医学院学生在新医院上实践课的情景。医院落成开幕式上，启真道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医院对学生的意义。医院是我们学生们与病人和社会相会的地方，学习如何了解人的爱和恨，成功和失败，惧怕和希望。在这里，理解、同情、爱都有用武之地。今天，58岁的克文来到多伦多郊外，这是安葬他爷爷奶奶的墓地，墓碑上铭刻着爷爷的中文名字杨继林，这预示了爷爷曾经和中国的不解缘分。和以往一样，在爷爷的墓碑上，克文又放上了产自中国四川、爷爷最喜欢吃的辣椒。

时代来临了。1950年，按照新中国教育部的要求，私立华西协和大学将过渡为公办大学，林泽、启真道等外籍教师也将陆续离开成都。1950年深秋的一个上午，66岁的林泽再一次走过熟悉的雅学院大楼，说再见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他即将和夫人林铁信一道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加拿大。至此，他已经在中国工作了43年。43年间，林泽以不凡的勇气和毅力，将一间几平方米的简陋小诊所发展成亚洲一流、全国领先的牙学院，形成了完整的口腔医学教育体系，毕业生遍及世界各地。林泽也被后人尊称为中国口腔医学之父。1952年早春3月的一个上午，启真道带着孩子与200多名外籍教师和家属一道，即将离开成都。在去机场之前，启真道特意停下来回望了一眼宏伟的校园。此时的华西协和大学已今非昔比，校园面积已经达到1000余亩，建筑物70余幢，成为中西文化汇聚融合的岁月见证。启真道这次离开成都，意味着从1892年开始，齐尔德家族与四川60年的缘分暂时画上了句号。

0: 坐落在香港新界的香港中文大学，是亚洲知名的高等学府。1952年，齐振道离开成都飞抵香港后，应香港大学的邀请，出任了香港大学生理学教研室主任。随后，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筹建。运用在成都31年历练出的工作经验，齐振道主持制定的学术标准，奠定了香港中文大学基础学院发展的学术根基。今天，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会议室悬挂着齐尔德家族的照片，并命名为齐振道室，以纪念他们一家对中国医学的贡献。1963年春，因健康原因，68岁的齐振道将退休返回加拿大。临行前，他做了一次告别演讲。在谈到1921年加拿大学业完成后，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去成都工作，齐振道说：“那是回家。一个人最喜欢到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饱含深情的言辞，令在场听众无不动容。
1: 他说：“这是回老家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就是教育跟医学。
2: 他们在中国出生，他们觉得他们比当地人一样，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很中国。”
0: 1965年4月，齐振道的母校多伦多大学为了表彰他在医学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

0: 士证书。两年后，齐真道因病在多伦多逝世，享年72岁。
1: He said that when he died, and he wanted his ashes to be sprinkled on the Pacific Ocean at the international date line in between the continent of China's on Asia and Canada. And that was what he really wanted. So, true love of China.
0: 1968年。加拿大安大略牙医协会授予林泽终身会员资格，并在致辞中说，他没有为自己工作，他为事业工作，为同仁工作，为职业工作，为他生活的世界工作。这一年的年底，林泽去世，享年84岁。林泽当年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如今已演变为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成为集教学、诊治、研究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医疗教育机构。其规模、技术、师资力量居中国口腔医疗机构前列。1999年。华西口腔医学院为林泽博士铸造了一尊铜像，铜像林泽的目光柔和而坚定。在四周，现代化的华西口腔门诊大楼、教学楼、博物馆拔地而起，恰似座座走过岁月的丰碑。

0: 继续西
1: 威风。

0: 小院烟火起，锅香飘十里，原汁原味跟着刘源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大家好，我是刘源哈，今天我们就继续在这儿来体验川菜的百般滋味，感受二十四味在舌尖上的层层绽放。川菜不冲羊，今天问高拉羊。哎，这头一道菜啊，这毕竟是头菜，哎，咱们就来一个有文化底蕴的打牵牛乳。哎，你看我们川南地区说肉就不说肉，我们说乳是吧？打牵牛乳。那说起这道菜，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了。他呢不光是画画厉害啊，对吃那也叫一个讲究。张大千先生一生走南闯北啊，他呢以川菜为根，广纳各大菜系之长，炒、烧、回、炖、煮哈，样样都弯得转呐。哎，不过呢，越是看着简单的菜，越容易翻车啊。哎，很多人，你比如说在处理这个干煸牛肉的时候，对吧？你要么就是煸得太干了，嚼都嚼不动，你嚼得腮帮子疼；要么就是火候不够，是吧？你缺少了那股焦香味儿。还有的就是什么，这麻辣味儿啊，就浮于表面，一口咬的里面就全部是那种香料的味道，就没有那个肉香在里边了。那么今天啊，咱们的朱大厨就把他这道大千牛肉的独家心法给大家来个大公开啊，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所以说小班的掰切啊，笔记本拿出来做鬼。
1: 大千牛肉其灵感源于张大千广征博饮融会贯通的烹饪哲学，寻此之道，以麻辣味型为基，精选牛腩肉与新疆安吉海鲜椒，在猛火快炒间成就了牛肉的外酥里嫩与辣椒的酥脆鲜香，一笔一画间勾勒出川味与人文交融的味觉画卷。
2: 连续十年销量第一，
0: 这是您餐厅的招牌菜，
2: 也是我的独创。
0: 独创菜，
2: 对。
0: 而且为什么是会想着独创一个大千牛肉呢？
2: 因为张大千先生，他不但是画家，更是美食家。
0: 是。
2: 这道菜的干煸牛肉的升级创新，
0: 明白？
2: 它更加的外酥里嫩，更多的我们要用这个。新疆重椒，
0: 新疆皱椒
2: 也叫辣皮子，烧大盘鸡的一句。哦，
0: 那个什么辣皮子，那个过油面是不是？他们就用的那种。
2: 对。这道菜我们还有一个秘密叫辣椒比牛肉好吃的美食。
0: 真假的？
2: 期待不？
0: 就它？
2: 对。
0: 能比它好吃？
2: 肯定。
0: 好嘞，那我这确实有点期待啊。那咱们就开整。
2: 我们要把那个今天我们买回来的那个新鲜牛肉切成块儿，哈。为什么要选那个牛的条呢？牛的它有肥有瘦，还有筋，
0: 所以它就是口感很丰富。
2: 对。好，那我们就开始下锅，下锅一定要冷水。
0: 好，
2: 我们就开始切点辅料。整点大葱、姜片，然后我们就给点八角、
0: 香叶。
2: 八角是川菜的灵魂，刚才叫节子、桂皮，这样倒进去呢，它味儿就更容易挥发。我们调盐，倒出它颜色，你看，就跟红糖水一样的嘛。我们来炒点糖色，糖色跟酱油一起，它就颜色就更好看。这时候就跟它慢慢卤，先给点油，在锅里面，白糖，倒进去，这样子把搅化。小火就是安全点，跟开车一样的，你开慢点你就不咋个出事。你炒菜也是一样的啊，火大了你就搞不定，特别是新手啊。
0: 现在这个颜色已经逐渐变深了啊，
2: 变深了，它就开始在滑了。
0: 对，有点这种焦糖的意思了啊。
2: 焦糖了
0: 啊，
2: 看看。
0: 好，现在要加水了。
2: 动作要快，
0: 我要站远点。
2: 没有，好，看着再起泡。好，起大泡。好，大泡起来，开始起小泡。
0: 得在它起大泡变小泡的瞬间，
2: 它就不发苦。
0: 哎，
2: 你再烧就焦了，
0: 就焦了。明白了。
2: 你这样子，它那个和颜色出来那个牛肉就很漂亮啊。好，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倒在那个流水锅里面。哇哦！好，这个就是卤水，卤上两个多小时。

0: 香菜馅。哇塞，这个牛肉的香味就出来了。嗯，这个牛肉啊，你卤熟以后不能热的吃，它不成
1: 形，
0: 所以一定要自然凉透，或者放在冻库里面，
2: 就是，哦，收缩让它，
0: 对，
1: 行，
0: 然后我们再改刀。
1: 那我把它放旁边，让它
0: 一般要
1: 冷静一会儿，
0: 放个三个小时左右。
1: 好，这个我感觉它放了两三个小时之后，真的是就缩小了耶。
0: 对，它就凝固了嘛。好，我们像这个牛肉就拿出来，切到一厘米左右的厚片。
1: 好，先是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大厚片，
0: 对，顺着去盖啊，哦，就盖成条状。哦，
1: 现在看起来这个样呢，很像那个薯条的宽度啊。
0: 对，
1: 一条这个牛肉里边啊，就有不同颜色的这个瘦肉，然后有这种脂肪，有一些筋络哈，啊，这个肯定咬下去这一口就，哎，很丰富。
0: 这个我们的刀工处理就差不多了。嗯，
1: 现在就开始炒制。
0: 对，开始炒制哈，把牛肉炸一下哈。
1: 好，
0: 给点粉。这个一般炸个半分钟的样子，让它定型。开大火，你看表面在黄了哈，看到没有？哦，哎。这样就出锅了。好，我们锅里面少留点油哈，关小火。
1: 煮一些，这个肉皮要已经开始在变色了。
0: 对，它变色就开始蒸脆了哈，给它。
1: 呀，现在这个香味出来了，出来了。嗯呀，这个辣椒的味道确实是，不刺激不冲，但是很香。
0: 嗯，再给点香油，点花椒油，啊，可以要点孜然粉哈。
1: 好，孜然。
0: 对，
1: 好。哇，这道菜真的是咱们川菜厨师突出这个调味的技巧啊。
0: 好，这时候我们就把炸好的牛肉把油控干净，
1: 给它倒回，现在给大火。
0: 对。就把这个味儿给它吸进去。嗯，好 ，OK 了。
3: 哎，这个大千牛肉的干香啊，还得嘴巴里面打转呢。哎，继续啊，第二道菜咱们就来一个视觉反差拉满的菜——黑白酥茄。川菜里边这个茄子的烹饪方法有很多，啥子鱼香茄子啊，豆瓣茄子，蘸水茄子这些个。但是黑白酥茄，你看它走的是一个酥香咸鲜的路线。这道菜一上桌呀，黑的黑，白的白啊，绝对没得啥子灰色地带的。哎，不靠重油，不靠重辣，全凭火候和挂糊的功夫。哎，说到这个茄子啊，就是很多人在制作的时候，你比如说要挂糊嘛，啊，有的可能面糊就挂得太厚，就是炸出了一股面粉的味道哈，啊。但是有的人呢，他火候没掌握好，炸出来就能软塌不酥脆，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讲究功力的一个，不能吸油吸太多，哎，但同时又得炸入味儿，所以你说这面糊应该怎么调才能薄而酥口呢？哎，油温又是多少成下锅才是最合适的呢？所以接下来啊，我们继续跟着朱大厨来学习这道黑白酥茄。
0: 黑白酥茄，这个一泼十啊，要留一部分皮子，还要切得很圆。然后我们再切点青红椒，那我们开始烧油。

0: 好，装盘。
1: 这个是最后再给它点缀一点啥的。
0: 对，这个化个妆就更漂亮。
1: 哦，你这个搭配还是有巧思哦，就是红椒、青椒外加红叶、青叶的感觉。
0: 对，这样子过后就显得那个菜，陈菜它就没得那么单调。
2: 黑白苏茄的酥脆啊，刚刚落幕。那第三道菜，咱们来一个山珍海味大碰撞，木马山二荆条生炒鲍鱼，嘿，明。

名字有点长，我慢慢给你摆哈。二荆条，哎，对吧？问川菜的灵魂辣椒啊，香而不燥，辣而不烈。而牧马山所产的二荆条，这更是二荆条里面的天花板。

0: 金条要怎么炒才能香而不出水？鲍鱼又怎么处理才能脆嫩不韧？火候怎么拿捏才能锁住鲜甜呢？今天大厨就把这道山海融合的硬菜秘籍和盘托出啊！只要你学会呀，这个过年菜搞得好，绝对你就是最亮眼的仔。
1: 木马山二金条，胶中君子，皮薄肉厚，香而不裂。鲍鱼快刀起片，猛火快炒，锁住柔韧鲜美。二金条的清香与山海的鲜甜在锅气中相逢，山野之香，海味之鲜，尽在其中。
2: 首先这样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鲍鱼跟这个二刀肉就叫主料，然后我们本地的地头掏过的新鲜的哦青二金条，然后加上我们的本地蒜苗哦，这个叫辅料哦，这一边呢叫调料豆瓣，我们加了两种，好，有一种是红豆瓣，甜颜色的，好，有一种是盐粉豆瓣。哦，这个叫生爆盐煎肉呢，它就不放那个甜面酱了，它就放豆豉。哎，可以加几个花椒。这个是我们连的那个红油，就是增色。哦，然后就白糖，这个鸡精、味精。哦，这个是我们菜籽油，给我们猪油。哦，然后有点姜米子，要加点姜米子。这个就是我们的酱油。
3: 哎，可以发现啊，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我们今天炒这道菜没有用盐，是吧？没有盐，
2: 对啊，因为啥子呢？因为我们一个要加这个酱油，还有就是豆瓣，它的盐度应该都合适了，合适了。
3: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开始。
2: 好，
3: 你开始吧。
2: 那我就来切。
3: 好，来，首先第一步，将我们的二刀肉切成我们的0.25左右的薄片。
4: 对，
3: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田老师刀工非常好，每一片都切得特别的均匀。
2: 这个肉就切好了，
3: 就是基本上半肥半瘦的，
2: 哎，半肥半瘦，它才有肉香味。
3: 然后把鲍鱼，哎，这个技法叫做片，
2: 对啊，
3: 把它片成我们的薄片，
2: 这个也不能太薄了，太薄了它就没那个口感的。好，鲍鱼就切好了哈，哦，然后我就切这个海椒，
3: 切它的辅料，
2: 对对对，以前哈，在清朝那个时候，木马山的二金条还是当过贡椒，专门上贡的。因为这个海椒哈，它一个是辣度，不是说特辣，就是中辣偏下。哦，这个口感呢，就是大众都还是比较接受。好，这个二金条海椒切完了。
3: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切蒜苗。同样的，我们把它切成马耳朵。
2: 好，今天这个主料辅料这下子就切完了。哦，下一步马上我们就点火，开炒，开干，
3: 开干。第一步啊，先下油，菜籽油和我们的猪油。
2: 菜籽油先把那个再把籽一下。哦，一个是防粘，还有一个把它炼熟。
3: 因为菜籽油它本身的香味非常浓，再炼一下，把它的生臭味给它去一下。然后再加入我们的猪油，
2: 这样子先下肉，
3: 对，先把肉炒香，
2: 对，要把肉下下去。
3: 大家可以看下去，那个油温一下去，我们的肉开始卷曲了啊，这个油温就非常合适。然后呢，在煸炒的过程中，将它多余的水分给它挥发掉。
2: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点这个。加几颗
3: 花椒，
2: 花椒加几颗，
3: 增香去腥。哦，
2: 然后
3: 姜米
2: 加点儿，
3: 都是用来增香去腥的啊。
2: 这个时候这个水分基本上差不多了，就可以下点这个酱油。酱油先给这个肉上点颜色。
3: 你看肉香已经出来了，
2: 肉香味出来了，
3: 再添加酱油的香味一下也出来了。
2: 因为这个肉跟酱油哈，我自己感觉哈，特别猪油跟这个酱油搭配哈，香得很。
3: 那对，
2: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下鲍鱼。
3: 要把肉片炒好之后，
2: 肉片先把它爆好，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豆瓣，下豆瓣豆豉，第一个就下这个红豆瓣。
3: 会让它的颜色更漂亮，
2: 哎，更红，
3: 然后我们的盐分豆瓣会让它
2: 盐分豆瓣酱香味更浓郁。哦， 你看这个颜色就很舒服了，
3: 颜色已经出来了。
2: 对，
3: 然后豆瓣的酱香味也开始出来了。
2: 哎，
3: 啊，颜色香味都出来了。
2: 现在可以加豆豉，
3: 加
2: 几颗豆豉。这个鲍鱼你看嘛，这个也炒了卷起了。然后再下一下这个，
3: 下入我们的二荆条。
2: 二荆条，二荆条炒的差不多的时候下这个蒜苗。
3: 接下来给点白糖，
2: 少加点。

0: 它有点回味，有点点就是了。
1: 哦，再点鸡精味精，
0: 找下点。
1: 哇，我站在旁边，那个香味真的非常浓。它既有我们的豆瓣带来的酱香，然后又有我们二荆条带来的香辣，以及我们蒜苗带来的，哎，我们蒜苗独特的茴香啊，它可以看到颜色啊红亮。这个我待会儿我觉得我可以吃三碗饭。
2: 哦，对。
3: 好，我们双流磨麻山二荆条蜂巢鲍鱼 ，OK。
4: 二荆条鲍鱼的鲜辣刚下舌尖，那最后一道菜，咱们来一个清爽收尾啊！玫瑰胭脂萝卜，哇，这道菜一端上桌，我跟你说，你得第一反应哈，肯定是这少佐，这是菜啊！啊，这不会是一些工艺品吧？其实啊，你看它这个样子，确实是颜值很高，粉红粉红的，一片片码的呀，就像是一朵盛开的玫瑰，光是看着就舍不得动筷。好，说回味型啊，这道菜其实是属于我们川菜里边的糖醋味型。用红萝卜皮片出薄如蝉翼般的片，糖醋汁一泡，酸甜脆爽。颜色呢也是这种自然红亮哈，绝对不加人或色素类，完全是靠萝卜皮本身的胭脂红。但是啊，越是简单的菜，它就越考验刀工和调味儿。你说这萝卜怎么片才能薄而不破？哎，糖醋的比例又是多少才是酸甜爽口？这个泡又泡多久才合适呢？今天我们的大厨就把这道凉菜颜值天花板的秘籍全部教给大家啊！学会了做一道摆上桌，我保准哈，这个全家人肯定都是先把手机拿出来，手机吃饱了，全家再动筷。

0: 鲜奶片儿，
1: 奶片啊，
0: 然后
1: 卷一下，哎，
0: 这样，
1: 哎，对，可以，好，
0: 翻至扁，
1: 哎，
0: 可以了吗？
1: 哟，你看，
2: 哎，可以啊，
1: 我一点就通了，对，
0: 这边，
1: 对，再这样子卷一下，啊，
0: 但没有一，
1: 这个叫花心收心了。
2: 哦，
1: 放那边，
2: 它是这样，就是中间是那个小花心，
0: 这样吧，
2: 你得把它卷一下，
0: 这样
2: 是吧？
1: 哎，收心，
2: 哎，感觉还能放，
0: 还能放，
1: 最后中间收心，这是一个圆形，
2: 就是把卷两个手，你给它卷起来。
0: 我可以不用筷子，不好意思，
1: 卷紧一点，啊，卷紧一点，
0: 这样嘛，
2: 哎呦。
0: 就放
1: 直起动手，风一转，红花配绿叶，再来点缀点绿色的叶子。
0: 这个是什么薄荷吗？
1: 哦，薄荷，哎呦，你看是好吃嘴儿啊，
2: 看出来你的认真了。
0: 这儿，
1: 哎，对对对，
0: 好，
1: 好，
2: 行啊，啊，
0: 就这样吗？
1: 对，好，最后。再用勺子舀两勺那个盐水在里面，它就更有味儿了。
0: 哦，好。
1: 好，
0: 这
1: 舀中间，哎，
0: 啊，揉一下，
2: 哦，围一圈。
1: 哎呀，你看，
0: 可以的吧？
1: 真棒！这盘玫瑰萝卜送给你。
0: 哦，谢谢。
2: 这个要不然直接收徒吧，今天啊，玫瑰胭脂萝卜制作完成了。从干煸麻辣到酥香咸鲜，从鲜辣到糖醋啊，今天我们已经尝了四味了。但是呢，这川菜24味啊，远不止这些。那今天我们的寻找川菜24味征集板块，就请来了一位特别的探味官 C 妹，一口气来解锁胡辣荔枝味、怪味、椒麻味，看看我们的国际友人碰上川菜里的最刁钻的三种味型，会碰撞出啥子样子的火花哈！来吧。一起来看。
3: 川菜只有中麻中辣中调味，根本没有保留腌制食材的味道。谁说的呢？最近我沉迷了美食节目，发现了川菜有油性花样，川菜有24种味型。其实不辣的菜比辣的更多。今天我带你们去吃3种味型：荔枝味、怪味、芥末。
2: 我看 C 妹现在就懂了不少呢。
4: 一个菜是狗包味，这是的。这家店开了100年，经受每一个来四川的人不愿意排在这里1个多小时。走。

0: 你好，我们要订一个锅包菜。
1: 可以的。
0: 你看我们的旁边的人都要吃那个锅包，锅包味里面你们最喜欢有什么菜？听说锅包味也叫荔枝味，酸甜咸三个味一起。你看看，感觉怎么这么的香？
2: 不错不错。
0: 不行不行，
2: 你这看上去有点正经。
0: 有仪式感，
3: 里面虾的那种爽挺质感完全保留了，
4: 有一点点麻，一点点辣，咸鲜酸甜，对，
0: 太好吃了。走，第二道。这个餐厅我尝遍了全成都，终于知道是我看的美食节目《疯狂餐厅》，我也订了怪味牛肉。怪味牛肉会不会有怪味啊？哇塞，
5: 谢谢。
0: 你闻到焦焦的味道吗？哇，对。妈妈，咸咸，略真正确，用的小菜部分很嫩，只有川菜的一个味，混合有很多种味道，最后还有一点点苦。妈妈，
4: 你说这从哪里来呀、啊？
3: 熬的。焦香味，
0: 看节目了解到这道菜耗费功夫，味道融合得很好。最后，这道菜没有一个商人不爱，但没有一个老外不怕，除了我。其实川菜很早没有辣椒，
6: 来吃最后一道菜了。
0: 青椒毛血丸是蔬菜熬制出来汤，所以花油、花辣的都可以来煎。吃一下我最爱的毛肚，帅帅的，看着青椒好多，但其实不辣，别怕。
4: 那我们说四川人喜欢吃辣，其实最早的辣是没有辣椒的，就是从花椒啊、大蒜呀、生姜这里提取。
0: 但是也很像，
2: 我说青椒扑门呐、
0: 啊，
2: 脆脆的，脆，看着就脆。
0: 很多人在说川菜不高级、没品味，只有辣和调料味，没有食物本身的味道。其实不是的，很多菜吧。哎，
2: 你看 ，C 妹说的很对啊，川菜的调味确实很重要，也很显功力。哎呀，看完 C 妹的视频，你不得不服啊！一位国际友人都把咱们川菜二十四味研究得明明白白，尤其是他今天吃的这三味啊，你看说的也是明明白白。其实刚才是外国友人眼中的川菜啊，接下来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咱们四川人的家里边。哎，川菜二十四味里边还有一味甜香软糯啊，是无数四川人记忆深处甜的代表，那就是鲜甜味型啊。当然我很少说寒甜味型吧，哎，其实是咸甜味型。而要说起咸甜味型的代表菜，就不得不提一道菜——夹沙肉。哎，今天我们就跟着一位民间高手，共同来解锁这道夹沙肉是怎么做的。
7: 从冰箱取出冻好的熟肉，连皮筋肥肉一直是师傅的首选，镰刀是切肉的关键。
2: 哦，夹沙肉一定要稍微肥一点啊，
8: 一刀切下去是不能断，
7: 也是最考验一个厨师刀工的。
8: 第二刀，这就是一片。
7: 将浸泡了一小时的糯米冷水下锅，水开
2: 哇，这个完全是从糯米这一步就开始做的。
7: 加入适量红糖和猪油，充分搅拌均匀，让每粒米油润香甜。热锅倒入生花生，炒约五到十分钟。
2: 哎呀，干煸一下这花生仁。
7: 同样的方墩，将黄豆炒成白油，将去皮的熟花生黄。

0: 袈裟肉的香味秘诀就在这碗料中。开始炒制馅料，热油中加入红糖炒化后，加入红豆沙。
1: 哇，这豆粉
0: 刚刚打，
1: 给了屏幕我都闻到香味儿了哈。
2: 嗯，可以，味道不错。
0: 熟肉加入红糖拌匀，把炒好的馅料放在每片肉的夹层中放置碗底。最后，在肉的表层覆盖上先前备好的糯米。袈裟肉离餐桌就只差最后一步了。水烧开

0: 为好传统的一种蒸法啊，不要好香。
1: 蒸约两小时后出锅，倒扣出盘。
0: 喂，看这颜色嘛，就很正宗嘛，这跟我年的时候家里边吃的一模一样感觉。今天呢，我们从大千牛肉的干香有嚼劲儿，到黑白酥茄的酥脆化渣，而今跳森超宝雨的鲜辣弹牙，再到玫瑰胭脂萝卜的酸甜脆爽，再到 C 妹解锁的胡辣味、怪味、椒麻味，以及这个夹沙肉所带来的咸甜软糯，可见我们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啊！24位藏在专业大厨的创新灶台，也藏在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更藏在每一位热爱川菜的手里边，哪怕你身处千里之外，也一定忘不了这一口味道。好嘛，今天就跟大家掰倒芝麻，原汁原味，跟着刘源寻找川菜24位，每周二晚9:20，我们不见不散。

0: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1: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2: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1: 那行吧，走吧。
2: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3: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2: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4: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5: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4: 好嘞，
5: 走。
6: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7: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6: 我才不愿意呢。
7: 什么？
6: 走。
8: 休息室啊。
9: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0: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1: 通道里面堆满了
9: 东西。开始6分钟，请听我的建议。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造
6: 成。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7: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6: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3: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6: 走吧。
12: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7: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3: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4: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0: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

0: 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对了，长叔怎么样了？他没有危险吗？
1: 放心，安排好了，他很安全。是吧？

0: 来来来，过来看看。
1: 这是乾隆官窑的青花瓷，线条古拙，薄厚均匀工整，釉色白里泛青，淡雅清新，是个好东西啊。
2: 看上去真不错，恭喜顾先生。
1: 东西是个好东西啊，可是有些烫手啊。
2: 顾先生，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1: 这是秋野先生想让我帮他除掉江海洋啊。
2: 江海洋可是虹口捕房的红人，吴宗道最器重的探长，这打蛇不死反被其害，这可是惹祸上身呐。
1: 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退路，江海洋和共产党都跟我们结了仇，更何况以后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没有后退的道理。
2: 顾先生，您的意思是？
1: 叫李伟和阿四摸清楚江海洋的行动规律，找到时机做了他，千万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把柄。
2: 我明白了。

0: 老人家，您的身体状况现在还不太适合出院，我建议您最好还是留院再观察一段时间。我得走，我这伤啊不碍事儿的。
1: 我也是为了您好，您的身体现在确实不太适合。
0: 不要拦我，我必须得走。
2: 张叔，还是你再劝劝他吧。
3: 谢谢医生。
0: 海洋，我们家老爷和小姐怎么样了？

0: 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呢？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呀？
1: 张叔，
0: 你说老爷他就怎么走了呀？
1: 张叔，
2: 叔，民间，
1: 张叔，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也想哭。
3: 小姐，你不要哭了，你看你的眼睛都哭肿了。
2: 母亲，你也别哭了。长叔，你的伤还没好，要注意身体啊。母亲，跟长叔这段时间就先别回自救行了，到我大哥那儿住。等风头过了，再搬回去吧。
3: 也只能这样了。

0: 快走吧，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1: 你不想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吗？
0: 去哪儿都好，只要离开这里。
1: 回我浙江老家，我于志兴混蛋了半辈子，现在能有你相伴，也是我的福气。

0: 我们去火车站。
1: 好嘞。
2: 哎哎，
3: 志新。
2: 哎，黄包车，黄包车。

是。

秋野さん、私は智美さんを連れ戻そうとしましたが、しかし自殺しました。

0: 小苗，过来看看你，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于志新死了，这回你可以闭眼了。
1: 报纸头条：法租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

喝点酒，三哥知道你不能喝，你少喝点，我多喝点，你也尝尝。

0: 一尸两命，真是太可怜了。
1: 怎么了？
0: 你看，
1: 孟琪姐，我不认识什么字，但是这事儿我听三哥说了，好像是一个日本女人和那个于世新探长一起死了，是吧？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你就别难受了啊。
0: 金凤，
1: 嗯，
0: 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由美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也是很可怜的人。
1: 反正我也不认识她，你就别难受了啊。

0: 处长，坐。今天的报纸看了没有？看过了。于探长他真是没有想到啊！于志信啊，于志信，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如今落到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咎由自取。海洋，你们一定要引以为戒。
1: 嗯，处长说的有道理，海洋一定谨遵教诲。
0: 今天我叫你过来，是想好好跟你聊。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帮我找亮。记得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时候，你给我耍心眼儿。要不是阿威告诉我，恐怕我现在还蒙在鼓里。
1: 处长，海洋当时是逼不得已。坐。
0: 不用紧张，反正这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还是我的人。你知不知道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真正原因吗？
1: 您直说。
0: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混得好、吃得开，那就必须要靠实力。不管是黑道还是白道，你有没有想过，你们手枪队整天这样打打杀杀的下去，好像总不是个办法吧？ 当然，我绝对不会拦着你们去杀日本人、杀汉奸。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把自己洗白了，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的过上人过的日子？
2: 请处长明示。
0: 我知道。 你们呢也是想抗日救国，为国分忧。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忘本。但现在全国的形势，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就算有一天你把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日本人都杀光了，
3: 我们的国家就能够真正富强吗？
1: 处长，不认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海洋认为，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及小流，无以成江海。手枪队的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希望靠着仅有的一点力量，尽力而为，也希望以此鼓励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于救国。
0: 海洋，我不会勉强你。毕竟，人各有志嘛。但是你刚才有一句话说得很对，现在你们的手枪队在上海，确实也干出了一些不错的成绩。但力量，毕竟还是非常的弱小。要想在上海滩这个地方站稳脚跟，扩大自己的实力，
1: 必须要有一定的财力支持，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有什么吩咐，处长就直说吧。
0: 好，
1: 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让咱们想办法把漕运一带的码头生意接过来。
4: 漕运生意，
5: 对，
4: 二哥，这是吴宗道的意思啊。那，原来浦西一带漕运码头的生意都是顾城县的。吴宗道的意思是，咱把生意抢过来，所得利咱们七，他三。那哪成啊？咱们好不容易抢过来的生意，他什么都帮不了，他分三成，这太黑了。再说了，大哥，咱们成立手枪队的时候，咱说过。
5: 咱们是杀日本、杀汉奸，这好，
1: 这成黑心商人了。
5: 商人不假，但咱心不黑，咱就算是红心商人。红心，其实还是那个意思，明面上咱是商人，背地里干的还是手枪队的事儿。
4: 老二，可能你刚才说的这话，我跟老三都没全听明白。
5: 你不如把你的想法一股脑全说出来，我们听听。
4: 对，你这老
1: 别急。

0: 掖着藏着你。
1: 是这样的，顾城县的徒子徒孙，自打包揽了码头的藏运生意之后，是无恶不作，欺行霸市，没少压榨工人的血汗钱。就冲这一条，我们也得把生意抢过来。这一来呢，可以为守枪队提供活动经费；二来，给工人们涨点工钱，算是改善他们的生活。这第三，顺带也打击一下像顾城县这样的大汉奸。一箭三雕啊，何乐而不为啊？
2: 足智多谋啊！啊，我明白了啊，我再给你加上一条。一旦顺利拿下漕运生意之后，吴宗岛会对你更加的信任，对你在巡捕房巩固位置极有好处啊。
3: 反正我就听你们讲了一个四雕的故事，不过这个倒是不错。
2: 哎，志远从南京来信了
3: 啊？怎么说？哥，我大舅哥写什么呀？
2: 志远说啊，这个生意刚有点起色，但不是很好。咱们守江队开销大，和万先生合作生意的事情也因为最近的事儿太多没顾得上，再这么下去，守枪队早晚得弹尽粮绝，别说杀小日本杀汉奸，吃饭都成问题。所以我觉着老二这个办法好。
3: 你多教教我，你老自己
1: 自己什么？
3: 你喝点水，你多教教我。
1: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3: 好，好，好。
1: 哎，对了，孟琪最近怎么样？
3: 你说我孟琪嫂子悬了？
1: 什么？
2: 行了，别逗你二哥了，快去看看。
4: 孟琪，你可以恨我，对于咱们的家和你们母女，我怀有深深的愧疚。可是我也想让你明白，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我们生在这个千疮百孔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幸福的生活，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点什么，从而改变这一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有所牺牲。当年我也是在痛苦中选择，

0: 阳，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以前恨我父亲抛弃了我们母女，为了争口气，我竭尽全力苦苦地撑起了商行，吃了很多苦，只是想做一个本分的商人，能够把商行继续下去。但是现在事与愿违，有家都不能回。这些天我反复地读了我父亲留下来的信，我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的，国家如此不堪才会得到强国的欺凌，秋野那样的人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随便抓走一个商人，私设刑堂，严刑逼供。父亲说，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够幸福的生活，必须有人站出来说点什么。我现在理解他了，也理解你们手枪队的所作所为。
1: 你能想通就好。日本人发动的战争，他们不会只满足于强占东三省，我们的大好河山他们早就想占为己有啊。
0: 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像由美这样的人就成了战争的牺牲品，他们这样做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也给他们真正的日本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强盗，他们的逻辑就是强盗的逻辑，跟他们讲理无异于对牛弹琴。

0: 所以我们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们对话。
1: 那他们能听懂什么样的语言呢？
0: 枪杆子。中华民族是

0: 央行我不打算开下去了，我打算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1: 什么？
0: 我想加入他们。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资格，但是我会努力的，就像我父亲当年一样。
1: 不行，我不同意，太危险了。
0: 可是你刚才也讲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反抗。
1: 我是那样说，但是你只是个弱女子啊。
0: 海洋，金凤她不也是个弱女子吗？她现在也成为你们守相队的一员了。我父亲当年他也只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商人，最后他也成为了一名有信仰坚定的战士。他们都能，为什么我不能呢？海洋，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就别再劝我了。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我父亲，才能不让他失望。
2: 什么？你的意思是孟琪想要加入我们？
1: 对。
2: 孟琪，你应该知道我们工作的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会。
0: 我知道，但是我不怕。希望您能够答应我，让我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2: 龙先生是我党优秀的成员，对于他的牺牲我们也感到非常的痛心，这也是我党的一大损失啊。我已经向组织申请追加他为烈士，并发放抚恤金。
0: 我不要抚恤金，只希望您能够答应我的请求。
2: 海洋，你的意见呢？
1: 他非常坚决。
2: 孟琪，如果你执意想要加入我们，我代表组织欢迎你。
0: 谢谢您。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

0: 脑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

0: 台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3: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4: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5: 先生有腿，再先左腿。
6: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杰斯，放个鲜花上这儿，
9: 大家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6: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那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0: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7: 你能走到多远？

0: 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0: 你好，我是萧红。
1: 你好，我是刘梦琪。
0: 听洪队长说起过你。
2: 你们两个以后就是同志和战友了，今后可要互相扶持和帮助啊。
0: 嗯，一定的。
3: 时间不早了，上车吧。

0: 凌风。
1: 小红。
2: 小姐。小姐。
0: 强叔。
2: 小姐，你这次去延安千里迢迢，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啊。
0: 放心吧，强叔，你也一样要照顾好自己。刺绣行就拜托你了。
3: 商行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啊。你们俩聊，你们俩聊聊啊。
0: 凌风，我送你的项链你戴了吗？
4: 我每天都把它戴在身上，就像你每天都陪在我身边一样。
5: 去延安康纳学习是要吃苦的，你现在说不去还来得及。
6: 别人能吃到苦，我也能。
0: 我就要去延安康大参加培训了，以后还会加入中国共产党。你不会以为我是洪水猛兽吧？
4: 怎么会呢？我觉得共产党人都挺好的，你看像龙先生、洪队长他们也都是共产党人，也都挺好的呀。小红，我真舍不得你走。
0: 我也舍不得。
5: 连老天都替我不舍，那你答应我照顾好自己。
0: 嗯。
5: 你会想我吗？
4: 想我了就给我写信。
0: 你也一样。
7: 梦琪，小红，时间不早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路上注意安全。
4: 走。
8: 所有人上车了，数一数啊，
4: 路上注意。

0: 哎，我送你一套衣服，拿着。
1: 送我的？
0: 啊，喜欢吗？
1: 嗯，喜欢。你送的我都喜欢。哎，好看吗？
0: 哎，合适。啊，你赶紧回屋换一件。啊，明天陪我进趟城，咱俩乔装成兄妹。
1: 不喜欢了。
0: 你刚才还说喜欢呢。
1: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现在不喜欢了。
0: 哎，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1: 我就这样，反正我就是不喜欢扮成兄妹。要办的话，办夫妻。
0: 这是执行任务啊，别瞎闹。
1: 扮成夫妻也可以方便行动。
0: 哎，行行行，就依你了，快去快去快去。
1: 好。
2: 哎呀，呀，
3: 这嫂子怎么
2: 要走了？
3: 怎么美成这样了？
0: 我哪知道啊，
2: 哥。
0: 女人脑子里边想什么呀？这男人永远都琢磨不明白。
2: 怎么了？
0: 说正事儿，明天你俩陪我进趟城，我得面见一下万先生，跟他当面谈一下做生意的事儿。还有啊，林峰
2: 啊，
0: 你跟大气一起去浦西一带码头打探一下情况，固城县有多少人，什么情况，你把他的底细都给我打探清楚了。
4: 好，放心吧。
5: 林峰，你觉得我这衣服好看吗？
2: 好看。
5: 三哥，
4: 啊，
5: 你觉得呢？
2: 漂亮啊。
4: 好。
5: 我觉得也还挺合适的。
0: 行了，咱们就在这儿分开吧。大气啊，
4: 啊，
0: 你一定得管好你自己的脾气啊，办完事儿赶紧回来，别惹事儿。林峰
2: 啊，
0: 你看着他。
2: 好的，哥。
4: 你放心吧，大哥，你我办事儿你老不放心。嫂子你别惹事儿啊。
2: 走了，三哥。
1: 看着我呢。
0: 走，咱们去见万先生。
1: 好，
0: 走。哎，
1: 咱俩不是要假扮夫妻吗？这夫妻哪有像咱俩这么凶？

0: 处长，出去了。啊，晚上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局。
1: 什么局啊？
0: 就是上海滩的一些名流请我们知识饭跳跳舞。这些人平常上海港的巴结我们，我就不去了。不去不行，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站稳脚跟，避免不了跟这些人接触，
1: 让他适应适应就好了。好。
2: 曹运生意的事儿怎么样了？正在筹划中，很快就可以行动。
3: 行，好好干啊！晚上我们不见不散。
2: 好。
4: 杜营长，关于打理银行生意的事情，于先生已经点了头了，只不过将以我万墨林个人的名义来操作，接下来。 咱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具体落实了。好啊，但是我不知道杜营长想过没有，如果你要投身商界，那是肯定不能用你杜营长的真名实姓，需要用化名。
3: 化名这个事儿不是问题啊。好，
4: 那就好啊。<笑>
3: 说实话呀，我们没把万先生和于先生当外人，有件事儿。
2: 想跟您说一下，请讲。
3: 我们守江队啊，打算接管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万先生是上海的百事通，还希望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啊。
2: 你们的想法很不错，如果漕运生意能接管过来的话，老实说，比其他生意来钱都要快。只不过据我所知，这一带的漕运生意。

0: 可是顾盛宪的。
1: 正因为是他的，我们才得接管。
0: 杜院长，有些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
2: 太说无妨呀。
0: 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要论打打杀杀的，你们手枪队的确在行，但是如果是经商的事儿，在上海滩那是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势力和背景，而且黑白两道都要搞得定才行。你们手枪队在上海做了很多案子，尤其是杀了一些日本人，所以这漕运生意肯定是不能明着来抢的，否则单单是白道这方面啊，你们就是罩不住的。
1: 确实是，虽然我二弟也在巡捕方有一定的势力，但恐怕还是罩不住。
0: 那是当然，就算是吴宗道恐怕也没这个势力。而且你们想过没有，就算是漕运的生意真能抢得过来，那顾盛宪也绝非等闲之辈啊。更何况他现在正和日本人勾结得紧，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顾盛宪是肯定要收拾的。哎，不过接管生意这个事儿，还希望万先生多指点迷津。
0: 那这样，这件事情我必须得回去向于先生汇报。啊，当然了，只要他肯出手帮忙的话，那肯定不是问题。
2: 那多谢万先生了。
0: 哎，杜营长，你不必客气。士兵一师，我现在就回去啊，向于先生说明此事。这样吧，如果二位晚上方便的话，咱们就在这儿再碰一次面。
1: 方便方便。
0: 好，那万某就先告辞。
1: 慢走啊，
0: 请。
3: 这什么东西啊？怎么弄开呀？
4: 大哥二哥就是办事就是默契。你看这布匹马车，咱们直接给他拿下不就完了？要真是顾正宪过来，咱全给他开枪突突了。跟他哪那么多废话。
5: 三哥，你说的倒简单，咱开枪突突是省事儿，可是强行拿下这个码头也保不住呀。咱现在啥也别说了，先执行完任务再说吧。啊，
6: 好了，散了吧。
5: 哎，这位兄弟啊，
6: 啊，
5: 给你打听一个事儿，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管事的是谁呀？
6: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啊，
5: 我跟我哥刚来到这儿，想找一份活干。那个，这不刚来吗？还没找着庙门呢。
6: 哦，管事的叫李二牛，我们平时都管他叫牛二爷。不过他今天不在。
5: 啊，不在啊？啊，
4: 叫李二牛是吧？
6: 啊，
4: 谢谢兄弟啊。哎，
0: 顾盛宪一直就跟您过不去，而且对你上海地方协会的位子窥于已久，现在他投靠日本人更是为人所不齿。我们帮助手枪队对付顾盛宪，其实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至于日本人嘛，以师爷您的性格，那是迟早也要得罪的。
7: 说得对，那咱们就帮着他们拿下漕运的生意。
0: 是啊，
7: 不过莫林啊，我们不能总替别人做嫁衣啊。浦西漕运的生意拿下以后，我不收一分利，但有一个条件。
0: 叔爷你说。
7: 让他们的人加入我们的帮会。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漕运的生意一旦拿下来之后，表面上是手枪队在经营，但实际上还是我们帮会的地盘，无形之中还能壮大我们的声势。
7: 韩林娜，你真是一点就通。
0: 叔爷过奖了，不过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答应。
7: 这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损失吗？

0: 我想杜队长和海洋会识时务。
1: 好，莫莉明白了，那我去找杜营长商量这件事，看看他什么意思，然后我再回来跟树爷汇报。
0: 去吧。
1: 好。

0: 怎么样，还能适应吧？要不去我那儿坐会儿，喝喝茶，聊聊天。
1: 不去了，军部还有点事儿，处长早点回去休息吧。嗯。

0: 没事吧？
1: 没事。哎，认识吗？
2: 不认识。
1: 把身份查清楚。
2: 是。
3: 弟兄们，把尸体抬回去。

0: 你们两个人突然袭击，竟然没有杀了他。
1: 天黑看不清楚，所以被他逃过了。
2: 这不等于还是没有把他杀了吗？说这些有什么用？
3: 安思，你先下去养伤。
4: 这一击不中，江海洋探长遇袭，神秘杀手一死一逃。那你觉得这杀手会是什么人？
5: 手枪队在上海得罪的那些人，不是日本人就是汉奸，其他的人是不会杀我的。所以。

0: 一定是秋野或者是顾城仙干的。
1: 在没有抓到凶手之前，这段时间你尽量少抛头露面。
2: 啥？加入青帮？大哥，咱们手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点威风来，凭什么屈居他人之下？
3: 如果不答应的话，一来是驳了于先生的面子，二来对我们接管漕运生意很棘手。
4: 喂，大哥，三哥，不好了！
2: 怎么了？
4: 我看二哥他遇刺了。
2: 怎么？二哥没事吧？
5: 二哥没事。
2: 嗨，
4: 哎呀，没事就好。
2: 啥破报纸？
3: 这谁下的手啊？杀你是什么人？
5: 什么人不知道，但是我正在查，有两个人，我打死了一个。
2: 挺厉害啊，有伤吗？
5: 没事，没什么大碍。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关于接管藏玉生意的事儿。
4: 二哥，没吃东西吧？我给你准备点儿。
5: 啊，行。
2: 啊，正好二哥，你给评评理，让咱们掌管漕运码头生意，必须加入青帮。
5: 加入青帮？
3: 老二，关于加入青帮是这样的。
6: 阿基鲁さん、宮城仙の者がジャンハイヤンを殺すのに失敗しました。しかし、ジャンハイヤンは怪我をしたようです。
7: どうやら、ジャンハイヤンは恐ろしい奴だ。対処しがたい。
6: やはり、私が自らやります。宮城仙は本当に使えない男です。
7: ダメなわけではない。今、ジャンハイヤンは用心している。やるのであれば気をつけろ。やるならばそう必ず成功させろ。
6: はい。
5: 所以我同意和于先生合作。于先生帮咱们接管的生意，一分钱都不要，这可是难能可贵啊。
2: 关键是让咱们加入青帮，你说这算怎么回事？
5: 我想于先生让咱们加入青帮，就是想壮大一下青帮的势力。但是咱不一定全加入啊，老三
2: 啊，
5: 你加入就行了。
2: 让我
5: 加入青帮又不是让你当汉奸，不缺斤少肉的。这再说了，明面上也算有个身份，没什么不行啊。
3: 老二，这个思路好，我们不用都加入。万莫林说了，我们要想洗白，在上海滩做大，就要隐去真实的姓名。这样更方便行动。老三，你也给自己想个化名吧，啊，以后咱们更方便行事。
2: 我想啥？我这名都是我娘给我起的，我咋想啊？
3: 我已经想好了，以后我就叫杜万龙，杜先生，怎么样？
2: 那要这样，那我就叫张万龙，张先生。
5: 你就别糟蹋先生了。
2: 那我也不会取名，你让我取啥？要不大哥二哥，你们帮我取一个，行吧？哎，
5: 你说你个张大气，老气你大哥二哥的，我看你气你自己吧。
8: 气老三，
5: 怎么样？
2: 我这离不开气了。
3: 就这么达成一致了啊，就叫气老三。
8: 对。
5: 哎，还有件事，我在想啊，我们接管漕运生意。实质上是针对顾城县的，他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害死龙先生，这个账咱们还没算。如果在接管生意之前把顾城县干掉了，那么他下边那些虾兵蟹将可就乱了，到时候再动手那可就方便多了。
2: 哎，我觉得二哥说得好。
5: 气老三？
2: 哪儿气了？
3: 老二、老三，万莫林给我的，这是浦西一带顾城县管理的漕运码头小头目的名单。万莫林还说了，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小头目先搞定，对于我们接管漕运生意易如反掌。
5: 太好了，这是老天爷在帮咱们手枪队啊。
3: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来，
9: 经过哥仨一整天的商议，一个完整的计划出炉了，但是这个计划能否顺利执行的关键，首先是成功刺杀顾

城县。而顾城县在那次解救于志新之后，已成惊弓之鸟，深居简出，顾家戒备森严，想要刺杀他并非易事。如果龙先生还在有多好，他总能够在自己迷茫的时候给予正确方向。该怎么办呢？

0: 我叫舒言，长大起来了。
1: 是吗？
0: 是。
2: 成败失铁。

0: 凡加入我帮会者，一不准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前人；三不准提闸放水；四不准饮水代迁；五不准江湖乱道；六。 不准扰乱帮规，七不准扒灰盗龙，八不准奸盗邪淫，九不准大小不尊，十不准带发收人。李成，大姐。
1: 从今天起，你就是咱帮里的自家兄弟了。谢师傅，恭喜大齐兄弟。谢万先生。海洋，你让我调查的事情我都调查清楚了。死的那个杀手叫李伟，原来是上海警察厅下属侦缉队的一个巡警。
2: 后来因为犯了事被革职了，也是最近才投靠顾成宪的，一直帮顾成宪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3: 那看来，要杀我的不是顾成宪，就是他背后的主子。
1: 嗯，那错不了。哦，对了，我还打听到李伟有一个朋友叫胡阿四，这两个人臭味相投，也是一起被革职的。海洋，你说。

0: 会不会这个胡阿四也投靠了顾正贤？嗯，那这样的话，那天杀我那两个人，受伤的那个，就是胡阿四。嗯，
1: 估计是他。
0: 据说啊，这两个人在侦缉队的时候就形影不离，
1: 那就重点查一下这个胡阿四。
0: 行，包在我身上。走了。
2: 哎，峰哥，等一下
0: 啊！你之前在惠斯古房的时候。 有没有了解过顾正贤这个人啊？
1: 我们对上海这些大人物都有过些了解。要说顾承宪有什么弱点、缺点，我们不是很清楚。但说到兴趣爱好，我们倒是知道一些。这个人喜欢斗鸡遛狗，玩古董、吸大烟，哎，特别是古董。听人说他家专门有间房间存放他收集来的古董。
0: 嗯，好，知道了，你去忙吧。
1: 好。

0: 不公关，没错，窃贼供述供词中的赃物是顾城前门。
1: 倒也是啊。

谁？跟着我干什么？

0: 哎，两位大哥，向阳路怎么走啊？愚蠢，无能，跟个江海洋你都跟不了，不但暴露了身份，还差点被他抓住。
1: 简直是废物，还真是个日本特务啊！
2: 老二，你现在可得万分小心，秋野对你的身份可是心知肚明的。你虽然是巡捕房的探长，他明目张胆不敢把你怎么着，但是背后放黑枪，还是敢的。
3: 秋野这个老杂毛，早都该死了。
2: 要不咱们先收拾秋野吧。不急，
1: 秋野是一定要收拾的，但咱先收拾顾城县。
4: 海洋说的对，
1: 饭得一口口吃，事儿得一件件做。你别着急啊，
4: 大哥，我没着急，但是这顾城县活着一天不就多干一天坏事吗？嗯，
5: 谁说的？
1: 顺利的话，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4: 啊？
1: 二，你是不是有办法了？说说这顾城县怎么杀？
6: 搜查证，你就拿这个啥？
7: 吃饭了，来，吃饭了。吃啥
6: 好吃的？
7: 先上着吧，一会儿还有呢啊！嘿，脏死了！这是谁的呀？
8: 这是你二哥从日本特务那儿缴的。
7: 二哥，你真棒！二哥，

0: 反正这枪你也没用，送我吧。啊，
1: 你要这枪干嘛呀？
2: 我都加入手枪队这么长时间了，之前一直都是蹭别人的使，现在应该有一把自己的了啊。
3: 哎呦，
2: 那不行，嫂子，这枪我还没捂热乎呢。
3: <笑>
1: 大哥，你看，二哥小气。
3: 你二哥逗你了，拿走吧。
2: 还是你好，见二哥。
3: 别走火了。
4: 开门！你们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吗？
5: 你眼睛瞎了？巡捕房办案！开门！我们要进去搜查。
6: 要搜查，那也得我们顾先生同意。
4: 难道你们想妨碍我们办案吗？
5: 让开！哎哎哎！不能进！哎哎哎！
6: 放开！
5: 不能进！不能进！
6: 不能进！
5: 不能进！

0: 老爷，巡捕房来了一帮人，在楼底下翻箱倒柜，说什么收贼赃。领头的是谁？就是那个虹口普方的江探长。
1: 江海洋，
0: 欺人太甚了，
1: 我就干了！
0: 哎，老杨来，
2: 你还是忍了吧。
0: 自古以来，民不和官斗。再说他们还带着搜查证呢。老爷，您消消气儿，我这就去带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我马上来跟你报告。

0: 顾先生，知道我是谁吗？
1: 江海洋，你知道我是谁吗？别把我逼急了。
0: 我今天来跟你要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你的狗命。

0: 去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

0: 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

0: 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

0: 的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 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

0: 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

0: 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齿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富裕人。这就是书画水笔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10月7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玉，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国庆假期已到尾声，短途游热度不减，到绵阳平武感受原始森林的风貌，到江油李白故居来一趟诗词之旅。雪域高原上，他们是最坚定的防线，走进甘孜公安，看他们国庆假期坚守一线，守护大家平安出行。成都浣花溪公园内，一只白色松鼠走红网络，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想要一睹这只白色小精灵的真容。
0: 国庆假期已到尾声，不少地方的文旅热度依旧居高不下，绵阳平武的客流量就持续走高，各地游客走进王朗林海探访秘境，追寻野生动物踪迹。
2: 为丰富游玩体验，增强互动趣味，王朗大熊猫探秘营地推出深度探访体验线路。该线路区别于常规大众徒步路线，更加侧重亲子互动研学，访客可走进天然苗圃沟、金草坡、苔藓森林等特色点位，近距离认识野生动植物习性，沉浸式感受原始森林的生态风貌。
3: 第一次到我们平武这边的这个大熊猫的国家公园来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好，然后那个环境很优美，然后今天运气也非常好，遇到了野猪、鼹鼠，然后我还第一个找到了娃娃鱼，非常非常的惊喜。
4: 那像我们这个深度探访呢，它其实是更注重于我们的亲子互动性，它有我们的四个点哈，一共是我们的天然苗圃、金草坡和我们的这个原始森林路线。那么像我们的天然苗圃呢，它主要就是探访我们大熊猫的生活栖息地，这个金草坡这边呢，主要就是可以去探访我们西藏山犀牛他们的家，苔藓森林呢，相当于就是我们进去看里面的参天古树和里面的苔藓森林，还有干海子的话呢，就是体验里面的水文化。
2: 在沉浸式探秘原始森林，领略自然生态魅力之外，牧羊场上演威武台剧《白熊传说》古寨寻声，剧目凭借生动的肢体演绎、精美考究的白马藏族服饰，娓娓讲述白马藏族古老传说，让访客在山野古寨间沉浸式观演，近距离感受白马民族文化的独特韵味。
5: 从歌舞呀一些歌曲当中可以感受到很地道的白马藏族文化，也在这个民族这种风格的这种环境里面，就更加的沉浸式的体验，就是对我们来说就特别的好。
0: 接下来我们再到绵阳江油看一看，在李白故居景区，游客诵读经典诗词，解锁跟着诗词去旅行的全新游玩体验。
2: 在绵阳江油李白故居景区，浓厚的诗词氛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沉浸式品读诗仙文化，不少亲子家庭、青年游客走进园区，在碑亭景致间诵读经典诗词，实地感受盛唐诗意风骨，解锁跟着诗词去旅行的全新游玩体验。
6: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7: 我们是从资阳市专程到李白故居来玩的，以前这个诗词都是在课本上接触的，来到李白故居亲自的读了一遍里面的诗词，

0: 还有带着小朋友回顾了一下这个静夜寺的诗词，感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下次还要给我们的同事引荐到这个地方来参观旅游。
1: 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假期前半段游客量较去年同期明显增长，亲子家庭和年轻游客占比显著提升，诗词加旅游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吸引客流的新亮点。
2: 这次和朋友来李白故居游玩，在碑林前辈《将进酒》，突然就懂了课本里说的盛唐气象。我们还拍了诗词 vlog， 比单纯逛景区有意思多了，既出片又长知识。
3: 雪域高原上，他们是最坚定的防线。走进甘孜公安，看他们国庆假期坚守一线，守护大家平安出行。成都浣花溪公园内，一只白色松鼠走红网络，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想要一睹这只白色小精灵的真容。
4: 今天是10月7号，早安。国庆假期余额不足，但快乐回忆已经满格，迎着晨光，给假期画个甜甜的句号吧。今日早安气语，把美好装进心里，带着好状态迎接崭新的明天。
5: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3: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国庆假期前六天，我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090.15万人次。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660.87万人次。假期后半程错峰深度游，为游客打开更多体验空间。九寨沟稻城亚丁的金秋彩林吸引游客前往赏景。都江堰景区将日间沉浸式活动与都江夜宴巡游互动衔接，延伸山水游览体验。乐山大佛景区的数字影院、峨眉山清音阁的数字空间则以科技丰富游览内容。广元剑门关翠云廊的实景情景剧轮番登台，让游客在山水古道间感受历史文化。再来关注假期返程，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人踏上返程的旅途。成都交警发布返程提示，城区交通运行方面，预计今天的16点至20点为假期返程高峰，返程车流主要集中在城区外围高速路网，城区交通运行基本正常。高速公路运行方面，预计今天的16点至20点，绕城高速城八至罗斯坝内侧、江家至天府内侧、城雅高速双流段和新津段进城方向、天府机场高速简阳段进城方向、城八高速金塘段进城方向、城贯高速都江堰段进城方向、城温琼高速温江段进城方向等高速公路路段车多缓行，其余高速基本运行正常。这个国庆假期，甘孜州各地的公安民辅警坚守一线，遇上恶劣天气还有各种各样的突发警情，他们随时开展救援救助，守护大家的平安出行。
6: 今年国庆已经今天第6天了，比如说昨天我们是 记得日本

0: 起床八点钟上山，上最多山，然后是因为昨天晚上突降大雪，是今天早上的凌晨两点钟到的家，几乎每天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很多，已经记不清了。可是下雪还是比较冷，手套全部打湿，这个也是公安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职业就是这个。
1: 哦，不行不行。
2: 一名家属很焦急的就下车向我们求助，说车上有一名孕妇已经出现了这个临产的症状。那我们当时接到这个求助之后，我们警组当时派出了两台摩托车，在这个求助车辆的前方进行鸣笛开道。那最终呢，我们就很顺利的将这个母婴安全的送到了雅典县妇幼保健院，现在母婴都平安。
1: 麻烦各位让一下，车上有危重病人。
3: 就直接就开了警车以后，就然后就往那个加油拉出警监的那个方向走，开出来了以后就放到那个就金库里头，然后就快速就下去到达我们的执勤点位以后，就马上就一起把他带到那个他们的医护那个车嘛，嘎医护车里头。血氧饱和度的话就是在49%，幸好是及时就送下来了，不然的话他有生命危险，他是这个样子说的。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第二个的话就是心里面感觉就是能救一个人的话，心里面很有那种内疚感嘛，还是怎么说的，就是反正这种。
4: 火车南站地铁站作为成都客流量最大的地铁枢纽，一到假期人流量巨大。成都市公安局轨交支队的民警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守护地铁出行平安有序。者走进火车南站地铁站，跟随成都市公安局轨交支队民警，记录他们在假期值守、保障站点安全有序运营的工作。假期火车南站人流密集，治安防控、秩序维护任务繁重，轨交支队民警坚守岗位，持续开展战区全覆盖巡逻。
5: 我们负责是火南警务区，它有四个站啊，分别是火车南站、高新站、金融城站、锦城荒的东站。特别是火车南站啊，人流客流量特别大，按时间也特别多。我们平时在工作当中啊，重点就是放在火车南站啊，特别是这个18号线，还有7号线啊，这也是重点的管控的一个地段。大概走完要花1.5个小时。一天，如果说没有警情案件来处理的话哈，至少2遍。
4: 不间断的全域巡逻是民警日常基础工作。节假日大客流之下，各类民生求助类警情也明显增多。
5: 火车南站，在国庆节期间哈，遇到最多的警情就是求助类的啊，比如掉包包的啦，人员走失啊，还有一些纠纷呢，都是因为这个小事情。
4: 站内巡逻之外，登上运行中的列车开展车厢巡查也是民警每天的重点工作。不少乘客随身带着行李箱，遗落错拿的风险增加。
6: 小朋友注意安全哦，坐好哈。
7: 这个地铁有点晃啊。节假日事先跟车巡逻呢，主要就是说提醒一下乘客注意自己的随身物品，特别是下车的时候不要遗失在车厢上。
6: 下车的时候注意带好自己的行李哈，不要遗失。是了，哪个的东西又忘记了，丢在这儿就跑了。谁的东西？
8: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吗？
6: 很多，非常多。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哈，我们也在反复的提醒乘客，就是说注意自己的随身物品，尽量不要离开自己的可控范围。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我们发现说没得人那种看管的这种心理的话，我们会调取监控，看一下追一下这个事情是哪个放这儿的，放了好久，然后最后一个相应的一个妥善的一个保管。
4: 这个国庆假期，轨交民警持续值守在地铁一线，不间断巡逻，快速处置各类警情，全力保障地铁路网安全平稳有序，守护市民出行平安。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阆中市天宫镇五龙村是底蕴厚重的北川传统村落，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曾经这里和许多乡土村落一样，年轻人向外走，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主动奔赴这片山野，一场古村与青春的双向奔赴在这里上演。
1: 都说古村留不住年轻人，阆中天宫镇五龙村这座藏在冠家山脚下的川北村落，偏偏吸引来了一批又一批青年。
2: 我是烹饪专业的，现在弄的是我们制作的绿豆糕，民宿里面可以拿来做下午茶，
3: 给我们新入住的客人做两杯我们特调的鸡尾酒。我们要做的是一款绿野仙踪，比较符合我们民宿春意盎然的感觉，作为我们对客人的欢迎礼嘛。来实习的话，就是更直观的接触客人嘛，也是把自己的专业更好的运用到了实践当中。
4: 我们床铺的床头到我们床单的位置是预留了45公分，同时我们床单的距离也要是45公分。我们是把5星级酒店的标准带到我们民宿来，是为了让客人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把这种标准流程带到这里来了之后呢，就很多客人会反馈我们的环境更好了。在我们平常打扫房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干湿分离，然后像我们那种 loft 的楼层，
5: 依托校企合作，我们将学生带到田野里面来，让同学们把他们的专业技能带进乡村，还能够帮助我们这边的婆婆阿姨，帮助我们五龙民宿有一个整体的服务项提升。
6: 每年可能会带多少名同学来实习？
5: 至少有500人以上的学生能够走进乡村，企业都是给予到了学生比较丰富的补助和一个实习补贴，我们也有许多优秀的孩子们走向就业的岗位。
7: 我是五龙村的新村民，我已经在这里工作2年了。读书期间会固定的来到五龙村进行实训，之前来五龙村基本全是老年人，现在年轻人就比较多了，就业岗位增多了嘛，然后年轻人就愿意回来。这边就是五龙村的一个民宿群，这边进来就是种了一些水果，这边是橘子，然后这个是美人蕉，菜地是红薯，熟了就可以让游客自己来采摘一下。
8: 我们村子里面年轻人多不多？
9: 就是我们这一年的为主，喜欢他们的年轻儿来，可以帮我们这里搞热闹一些，20块钱赚的，可以帮助我们。
1: 此前，五龙村还曾因两位本地老奶奶的手磨咖啡出圈，如今杜云珍已82岁，王素清也已91岁高龄。
10: 好多杯钱的，
11: 那就做得多。不能只有20-30杯嘛，我们这个村老年人多，年轻人少，之前游客外头人来得多，这会儿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他还帮我们的忙啊。那年轻人来工作，我们就欢迎他。
3: 周围都是那些乡民嘛，就像自己爷爷奶奶一样那种感觉。我们年轻人不一样的新的想法，不一样的挑战，会让这个乡村因为文旅的发展而变得更加的蓬勃有生气一点。
4: 我希望可以用我的专业让五龙村这个文旅发展走得越来越好，然后越走越远。
2: 我的目标就是能够有一天作为这个五龙村的主厨来研发各种各类的产品，给村里面带来不一样的经济收入。
1: 曾经这里和许多乡土村落一样，年轻人向外出走，如今越来越多青年愿意奔赴这片山野，一场古村与青春的双向奔赴正在这里徐徐上演。
7: 在这上班就是很放松啊，没有什么压力。这个柿子等柿子成熟的时候，我们也会摘给客人吃，树上也有很多红的丝带啊，还有客人写的一些小愿望，这个也是我们客人挂在上面的，他的愿望是平安喜乐，岁月静好。我感觉这个就很符合我们五龙村现在的状态，就是岁月静好，平安喜乐。
0: 继续掌上观察，阿坝州多条高原高速迎来建设进展，大家看到的是天堑变通途的壮阔，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川西修高速，地震断裂带、破碎岩壁、高海拔缺氧，可以说是困难重重。而咱们四川基建在多年高原高寒山区修路实践中，沉淀出了一整套成熟的施工工法，咱们一起来拆解筑路的硬招式。 第一章，细微之处见真章。川汶高速桥隧比高达93.4%，深山峡谷地质松散。建设团队把桥梁、隧道所需的异形高精度构件搬到数字化车间生产，实现了毫米级控制，配件出厂达标。

0: 直接拼装，让悬崖架桥、峡谷修路又稳又准。这也为复杂艰险山区高速公路的智能建造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第二招，寒露之下藏暖意。高寒区域冻土反复冻融，路面容易开裂变形，冬季积雪结冰更是通行难题。建设团队给高海拔高寒路段的高速路面装上了一层隐形地暖。九马高速采用光伏储能发热方案，好比路面铺了智能电热毯，弱光也能储能供热。乐西高速则采用环路热管系统，如同埋在地下的循环暖气，传感器自动感知启动落雪即融，减少人工除雪，保障这些路段全天候平稳通行。第三招，机械上阵护平安。隧道施工普遍存在围岩破碎落石风险，而高原隧道还额外面临洞内缺氧的考验，多重因素叠加，人工进洞作业危险重重。三臂凿岩抬车、拱卯一体机、智能衬砌抬车化身隧道机械帮手，包揽打眼、支护、衬砌等高危工序。四川路桥这套机械化减人方案已经在川汶、狼川、康新等多条高速隧道落地，机械稳定作业，减少人员深入危险工作面，兼顾施工安全与效率。
1: 这两天啊，在成都浣花溪公园内，一只白色的松鼠走红了，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都想一睹这一只白色小精灵的真容。我们的记者呢，也来到了浣花溪公园，看一看它能不能找到这只可爱的小松鼠。
2: 你是松鼠吗？
3: 是的，纯白色。
2: 哦，你咋会叫呢嘛？你朝上看，
4: 今天我们也是专程来到了这个发现这个小松鼠的这个视频拍摄地啊，就是咱们的美丽的成都浣花溪公园。那这只白色的小松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准备去找一下。哎，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那个白松鼠在哪地方？
2: 我们也在找。
4: 你也在找？
2: 嗯，他们反正说就应该是在这
4: 一圈是吧？白色的纯白的松鼠，跟小白兔似的。
5: 白的白化松鼠，
2: 我们也想看，我们也看到网上说有，
4: 就专程过来找是吧？
2: 嗯，看鸟顺便找它吧。
4: 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市民朋友一大早就来到了浣花溪公园。哎，这不就松鼠吗？但是这不是白色的。哎，我看到了。哎，松鼠。可惜，它不是咱们要找那只白色的松鼠。这两天有没有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发现，网上有就是浣花溪里边有那个白色一只松鼠？
6: 哦，刷到了。
4: 知道是吧？
6: 嗯。
4: 就刷到过，
6: 哎，刷到过。
4: 就是您怎么看这个？您知道在哪儿吗？这个
6: 我不知道在哪儿，
4: 不知道是吧？就您以前有没有见到过这白色的松鼠？
6: 没有。
4: 白色的这个松鼠的话，在这儿出现的话，它有哪种可能？有什么可能？
6: 就是说有可能是跟人家养的，
4: 养的跑过来。
6: 对。
4: 有没有放？有没有可能是放的？
6: 放生的啊？也有可能，有可能是放生，也有可能是自己家养的跑出来了。
7: 万一是别养着养着逃出来了。
4: 自然界里面这种白化的野生动物呢也是非常的少，网上也有一种说法是松鼠的这个如果白化的这种情况呢几率可能只有百万分之一。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而且之前怎么没听说这个浣花溪里面有白色的这个松鼠呢？要不然我们一块去问一下常年从事这个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这个专家来解答一下解读一下这个情况吧。
8: 这个形态上来看的话是我们四川西部山区分布也比较广的中低海拔的一个松鼠叫赤腹松鼠，它这个身体是棕色的，腹部是深红色的，而这个纯白的，而且它的眼睛也是血红色的，那么这是个赤腹松鼠白化的个体。至于它怎么会出

0: 现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虽然我看现在网上很多人说白化的概率很低哈，什么百万分之一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不排除这个松鼠是人饲养繁育的后代白化的个体，然后呢把它放到了野外的环境，而且这个松鼠跟人已经很亲近啊，这么一个状态，甚至于在一些网上还能买得到。那么这个赤腹松鼠呢，现在这几年是比较流行的宠物，有些人养大了以后呢可能就会把它放到公园里面来，所以不排除这个松鼠可能是人工饲养放生的个体。像那种啮齿类动物，它确实是可能会携带一些病菌，包括但是你人也会携带一些病菌，那么你和动物过近距离的接触的话，可能就会彼此传染一些人畜共患病啊，这个本身是不好的，再加上松鼠它还是有一定攻击性，有可能会咬到人啊，所以我们也不太建议人去投喂它或者去触摸它，而更多的是敬而远之，你可以很远的去观察它，像观察一个野生动物一样，但是不建议你去跟它互动，去逗它。
1: 国庆假期，一面鲜红的锦旗送到宜宾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管理六大队，感谢救人不留名的辅警吴希。接到锦旗，吴希十分的开心，瞬间成了办公室里的显眼包。
2: 感谢
1: 小
2: 队，
3: 这是锦旗啊，
2: 谢谢这位。
1: 这是10月3日早上发生在宜宾交警直属六大队值班室里的一幕。辅警吴希手里拿着一面锦旗，挨个走到同事身边，开心地分享这份突如其来的荣誉。
2: 感谢小队，
3: 这是锦旗啊！
2: 谢谢这位。
4: 你今天觉悟人吗？
3: 这干得不错，小队啊，可以可以。
1: 听到大伙儿的鼓励，吴希十分开心，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份让他满心欢喜的锦旗，源自吴希休假期间的一次偶遇。
5: 那天我正好是轮休，正准备归队，在路上行驶的时候，身后突然砰的一声，我第一时间回头查看，发现一辆三轮车，倒在了路面上。
1: 吴希说，9月23日，他在翠屏区明威大道偶遇一起三轮车侧翻事故，危急时刻他没有丝毫犹豫，主动停车施救。
5: 三轮车把老年人压起的，第一时间我把三轮车扶正了，查看老年人的伤口，发现老年人伤得比较严重，然后我第一时间进行了简单的止血，然后拨打120，一直守在现场，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
1: 被救助老人的家属一直惦记着出手相助的好心人，经过多方打听，最终找到了热心助人的吴希。10月3日一早，老人家属专程来到宜宾交警直属六大队，将这面承载着感激之情的锦旗送到了吴希手中。
6: 你是特别感激的，及时的救了我爸爸，还把血给他止住了，等到120上去了。
7: 这是我们该做的。
5: 作为一名交警辅警，不管是在岗执勤还是在轮休的路上，只要群众遇到困难、遇到难处，我们都应该第一时间站出来。我只是做了自己分内之内的事情。伤者家属带着锦旗，来到中队当面感谢我。我也是特别的意外，也特别感动。
1: 对吴希来说，只是路见危难挺身而出的本能，可在老人家属心里，危难时候的这一份帮助是最温暖的守护。默默无闻做好事，简简单单获赞誉，一次不为人知的善意，以一面锦旗的方式温暖相逢，充满暖意。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素有人间瑶池美誉的黄龙景区迎来金秋初雪，斑斓彩林澄澈碧水与雪景同框，给游客们带来不期而遇的惊喜。

峨眉山市晴转多云，15到26摄氏度。黄龙多云转小雨，零下5度到11度。青城山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德昌小雨，13到24度。庐山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达州晴转多云，14到29度。蒲江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岳池晴，15到27度。大邑多云，14到26度。延边小雨，15到24度。岳西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银津多云，14到23度。德格小雨，1到17度。小金小雨转晴，2到15摄氏度。

0: 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
1: 进来。
2: 司令员，政委，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3: 教导员高进前来报道，
2: 请首长指示。
0: 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
1: 双鹰，小高，坐吧。
0: 坐坐。双鹰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侦察员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1: 谢谢政委，
0: 不是没有用意吧？
2: 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啊。
0: 规定是不假，可你在公文袋上用红字标注着请首长重点阅看的字样是什么意思啊？咱们部队里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2: 是有点用意。
0: 哦，说来听听。嗯，
2: 司令员，听说咱们马上要在平津地区有大的动作，不知道真的假的？
0: 是有这么回事儿。
1: 对，
0: 你继续说。
2: 从这几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发电报的叫叶洪开，是国民党天津某守军的师长，和廖耀湘是好朋友。廖耀湘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派出精锐小分队前去保护他的女儿，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叶洪开在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0: 不错，
2: 我觉得咱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善加利用，这对于平津甚至天津地区的战前侦察任务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0: 好，不愧是老东总的侦察之王，判断敏锐准确，说的一点不错。军委决定在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彻底解放北平、天津、绥远、河北等地。目前纵队已经接到东总的命令，提前结束休整。我们一纵作为先头部队，将于22日前出发。我们的任务是分割京津两地的敌人联系，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天津，为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4: 这22号出发，还有十几天了。可首长，大战刚刚结束，兵员给养都来不及补充啊。
1: 哎，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东野主力提前入关，与华野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平津绥远一带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平津。

0: 这样的作战布局既出乎敌人的意料，又使我们具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因此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兵源给养能补则补，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补。明天司令部就要向各师团发出战前动员。
1: 嗯，双阳，又让你给说对了。
2: 通过审讯云建明，我们了解到发电报这个叶洪开是天津警备区的副司令，301师师长，天子门生，实力派人物。他与廖耀湘是黄埔一期同学，莫逆之交。电报中提到的林娜是叶洪开的女儿叶林娜，今年22岁，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个典型的留洋派，性格开朗，有些任性。叶洪开的301师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守御，包括人员、布防、碉堡、工事等等，管辖范围很大。陈长杰虽然名义上是天津守备司令，但是叶洪开、冯伟筹、侯静茹这些人都是老蒋的嫡系，根本不把陈长杰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因此这些人在天津的势力一点也不比陈长杰这个司令官小。
0: 啊，司令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能够设法接近叶洪开，便可以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叶洪开的关系摸清整个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以及敌人在天津的兵力部署、外围碉堡、工事构建等情况，为大军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1: 请首长指示。
2: 不用我指示，你恐怕早就想好该怎么办了吧。
3: 什么都瞒不过司令员。
2: 说说看。
4: 这廖耀湘发给叶洪开的电报中说，他派遣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领他的手下组成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洪开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叶琳娜。我想我和高进率10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假扮成云建明和这支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母和叶琳娜，护送他们回到天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见机行事，设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布防和碉堡工事图。
2: 怎么样，我就说嘛，他一定已经抢在我们前头了。
0: 是啊，果然不愧是得过10几枚奖章的老侦察英雄啊。
5: 好家伙，我说你整天沉着个脸若有所思的，感情是想这件事呢啊。
4: 去。首长，您看这个计划能行吗？
2: 行，能行，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0: 嗯，
4: 真的啊。
0: 刚才你们进门之前，我和司令员正在商量如何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4: 太好了。
2: 目前虽然9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被捕，但辽西决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包围丰城的正是我们1纵103师的306团和217团一部，被围的是国民党暂3师815团，团长郭大陆。刚刚我已下令，主攻团暂不发起总攻，
4: 等候我们到达。
2: 正是。燕双英同志，命令如下。
1: 请首长指示。
2: 特务营立刻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丰城。我已命令主攻丰城的部队将城北的包围任务移交给特务营，你们到达后立刻接管城北的包围任务，明白了吗？
4: 首长的意思是特务营在城外协助我们行动。
0: 我们化妆以后从城北秘密进入丰城，而后带着叶琳娜从城北突围。
4: 不光如此，我们还得演出好戏，让这个郝大刚率领全营在丰城城北配合我们演一出。
5: 太好了，打得越热闹敌人越容易相信。
2: 救出叶琳娜一行后，你们立刻赶往营口上船，赶往天津。这中间我们通过电台进行秘密联络，怎么样，有信心吗？
1: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听听，周围打得多热闹，枪声跟炒豆似的。我是真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是啊，谁不窝火？说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啊？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纵队有紧急任务，要咱们交割防务。
0: 什么？交割防务？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2: 哎，不要说话，连长来了。

0: 连长，快速坐吧！
1: 他们怎么还没来？
2: 特首长指示，总共12点开始，特务营于11点左右解放。还有10分钟就11点。
3: 连长，能源！
0: 叶营长，
4: 我不是叶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叶营长另有任务。
0: 是，郝副营长。 阵地全城屹立，宽三连，正面是封建城围，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2: 连长同志，接受你的移交。
5: 小命令，
6: 三连撤出战壕。
2: 是，
5: 三连撤出战壕。

0: 快快过来！是，是。小姐，方才也听着炮声，可是有点不对呀。今晚应该不会是共军的总攻吧？
1: 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声。
2: 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堵的是炮弹呢？人家不需要试探性射击，这就是总攻前的炮声。
0: 一旦共军发动总攻，我们可被堵在城里了。
1: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腊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4: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
6: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8: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 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8: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 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8: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 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8: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

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

0: 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

0: 着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的丰富。
6: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新